0: 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不管是针对于疾病的预防，还是说呢针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恢复阶段，如果我们学会呢调整气息，学会吐纳的一些方法，对我们任何人所有年龄段的人群来讲，他的收获和健康的意义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我甘愿我拿出一直到现在来讲，我还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去总结的，一晃20多年时间的光景，也充分的验证了中医千百年来对于呼吸吐纳的系列的方法，它的真实性，它的有效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充分的证实了。
1: 嗯
0: 啊，所以怎么办？越是这样啊，你就越要让它形成一种趋势。
1: 嗯，趋势
0: 啊，这个重要啊。咱说大势所趋，才能势不可挡。
1: 嗯，
0: 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六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
1: 嗯，
0: 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1: 对，
0: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
1: 嗯，
0: 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个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
1: 嗯
0: 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1: 马拉松，对。
0: 是吧？
1: 嗯。
0: 啊，你看看从这个国家到地方吧，是吧？你看看都在举办类似这样的赛事。
1: 嗯，非常重视。
0: 啊，
1: 嗯。
0: 其实这不就是属于一个全民健身的热潮。
1: 其实老百姓参与度也挺高的。
0: 很高吧。
1: 嗯嗯嗯，是。
0: 大家伙对于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1: 非常好，
0: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们作为老百姓也好啊，作为人民群众也好，是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10年前20年前要对比来看，现代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1: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
0: 嗯，
1: 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0: 啊，没有多余时间。
1: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肥胖问题，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什么想喝个奶茶啥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0: 也想通过运动，
1: 对，
0: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1: 对
0: 吧？
1: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0: 是吧？
1: 活动活动，
0: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1: 对，
0: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 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1: 对，
0: 是吧？还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1: 对
0: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啊，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1: 嗯，
0: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
1: 嗯，
0: 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
1: 嗯，
0: 现代人呢，啊，说懒了，
1: 嗯，
0: 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啊，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我认为呢，让咱们人呢，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0: 嗯，对，
1: 是不是？
0: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1: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0: 啊。你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1: 对，都得步行，
0: 是吧？
1: 对，
0: 你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
1: 嗯嗯嗯。
0: 啊，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1: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0: 对吧、
1: 嗯？
0: 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啊，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个话题。我说你们现在，啊，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啊，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1: 点外卖了，
0: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1: 对，
0: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
1: 嗯，
0: 是吧？就差直接喂了，啊，
1: 确实是
0: 啊，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
1: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0: 啊、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
1: 嗯，
0: 咱不能说这啊，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
1: 嗯，
0: 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
1: 嗯，
0: 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1: 看看手机呀、啊，玩游戏呀、
0: 啊，对呀、啊，
1: 嗯，看看动画片儿啊。
0: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
1: 嗯，
0: 啊、不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
1: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0: 所以说，
1: 嗯，
0: 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1: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0: 对呀、啊。
1: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
0: 了。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
1: 嗯嗯。
0: 但是就这件事儿，
1: 确实有关系。
0: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1: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
0: 哎、
1: 减到标准体重，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嗯、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 你看这个体育生，
1: 嗯，
0: 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1: 很朝气蓬勃，
0: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1: 对，
0: 是吧？
1: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0: 对呀、啊，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1: 嗯、对，
0: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1: 嗯，
0: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运动是现代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1: 对，
0: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
1: 嗯，
0: 是吧？我上了五天的班，我得休息两天。
1: 对
0: 啊，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啊，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0: 哎、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修养修理的休。
1: 修理的休。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啊，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啊，这中医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啊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
1: 嗯，
0: 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
1: 修
0: 修理的
1: 修，修理的修、啊、
0: 修正的修。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
1: 嗯，
0: 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
1: 嗯，
0: 啊，那这个休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啊，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
1: 嗯，
0: 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修是这个修了。
1: 嗯，
0: 那这个修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啊？
1: 对，
0: 对吧？一修就代表停止了。
1: 嗯，
0: 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啊？是不是喘息的息啊？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啊。
1: 嗯，
0: 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
1: 嗯，
0: 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
1: 嗯，
0: 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
1: 嗯，
0: 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修是修正修理的意思。
1: 嗯，
0: 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1: 啊。
0: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
0: 对吧？
1: 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这不是这么回事儿，
0: 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很多人呐、啊，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呐、啊。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我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不对、
0: 啊、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确实是。
0: 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休养休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对，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也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去调养它，
1: 啊，是
0: 去修养它，
1: 调养，
0: 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饭都懒得起来吃，那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就现代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休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 健康状态。
1: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啊、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啊、
1: 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

0: 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修息嘛，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修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是吧？游泳啊，健身呐，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这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
0: 哎，对喽，一个是快，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
1: 对，
0: 对？这也证明一点，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嘛，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能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这就涉及到吐故纳新嘛。
1: 嘛。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淤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的排出
1: 排
0: 去
1: 出
0: 的，
1: 去，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儿叫去其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
0: 当
1: 了。
0: 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对吧？
0: 对，它一定是这样。从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啊，因为现在医学讲什么，咱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啥？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时候和代谢呀。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的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呀。
1: 精气，
0: 天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哦，分天和地。
0: 对呀，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面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如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 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所以说这个天地。

0: 一直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啊，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
1: 儿，
0: 须得接地气儿。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
1: 是
0: 呀，
1: 吧？
0: 你吃的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这就是地气
0: 啊，
1: 的
0: 这是
1: 精
0: 地
1: 华，
0: 气呀。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诗经》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
1: 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呀，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
0: 对吧？
1: 就不
0: 清
1: 好
0: 气
1: 的。
0: 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儿？
1: 对。

0: 对对，
1: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0: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1: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个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0: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1: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自然就产生了，甚至会产生爆炸。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啊，这叫啥？这就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0: 嗯
1: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0: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1: 啊。对呀，
0: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1: 对呀，
0: 嗯，
1: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0: 嗯
1: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0: 嗯，
1: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呀？懒惰，不愿动，
0: 混重，对，
1: 混重，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0: 黏腻，
1: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的特性嘛，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会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对吧？
0: 对，
1: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0: 排不出去了，
1: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0: 所以就肿了。
1: 对呀，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
0: 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那给我们一些提示啊，就是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
1: 让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

0: 上来一阵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1: 哦、
0: 哎呀就想发火
1: 啊，
0: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
1: 啊、
0: 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
1: 啊、
0: 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情就忘了。
1: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0: 我还真没太注意。
1: 是吧？
0: 嗯。
1: 看你第一眼我见第一面的时候，
0: 嗯，
1: 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0: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1: 是吧？你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0: 啊啊啊，那是油。
1: 是吧？
0: 嗯嗯。
1: 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
0: 啊。
1: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0: 嗯。啊。
1: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0: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1: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0: 哦，病态了。
1: 它是一种病态。
0: 嗯、
1: 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
0: 嗯，
1: 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0: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了哈。
1: 嗯，
0: 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1: 我建议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
0: 嗯，
1: 甜腻的东西少吃点，
0: 嗯
1: 啊。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心情吐浊。
0: 啊我
1: 运用呼吸吐纳，
0: 嗯
1: 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
0: 嗯，
1: 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啊、
0: 嗯。
1: 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0: 行
1: 啊，
0: 嗯，
1: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
0: 嗯
1: 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额。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0: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1: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0: 嗯。
1: 呼的时候，比如说，吸。
0: 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1: 哎、把吸、
0: 嗯、
1: 这个音发出来，
0: 嗯，
1: 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
0: 嗯
1: 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额，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三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嘘，哎，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
0: 嗯，
1: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0: 嗯，
1: 你一次练习个十分钟左右
0: 啊，十分钟就行。
1: 行，
0: 嗯，
1: 你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十分钟，你看这些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
0: 嗯

0: 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啊，你就坚持个一两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哈，楚老师，我就做了2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
0: 啊。
1: 就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
0: 啊，
1: 就觉得气儿都顺了，
0: 你看看，
1: 哈哈哈哈啊，
0: 刚才我教你才做2次，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1: 嗯。
0: 啊，短吸长呼，啊，发息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啊，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1: 嗯，
0: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啊，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啊！药物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起到辅助配合，它解决的是什么？一时之需，一时之功，而并非长久使用之计啊！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
0: 是
1: 吃
0: 吧？
1: 哈，
0: 嗯，
1: 嗯，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那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儿，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得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1: 嗯。
0: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啊，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药三分
0: 是
1: 毒。
0: 吧？你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儿了。
1: 嗯，
0: 30分、300分都是他了，
1: 确实
0: 是
1: 是，
0: 吧？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这都
1: 嗯。
0: 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疹，你不是这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药，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
1: 是
0: 吧？你
1: 吧？
0: 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呀。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0: 嗯。
1: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
0: 对
1: 哈，
0: 呀。
1: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做腹式呼吸呀，
1: 啊，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
1: 嗯，
0: 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4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嗯。
0: 憋住4秒不放松，4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嗯，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6秒钟，把这气儿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4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4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6秒再把气儿呼进，就这样循环做。
1: 嗯。
0: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3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到8到10分钟，啊，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1: 嗯。
0: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1: 嗯，
0: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1: 排出去了。
0: 就这方法，你做去吧。
1: 嗯嗯，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0: 对
1: 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
0: 嗯，
1: 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你可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啊。
1: 就
0: 是啥的，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1: 对，
0: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说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0: 对呀、
1: 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去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没错、我相信的。
1: 节目最后啊，再把楚老师教给我们清除体内药毒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喜儿呢，再带领大家呀、再做一遍啊。我们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呢，腹部用力鼓起。默数四个数，停止吸气。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憋住四秒，屏住呼吸不放松。四秒钟以后，开始用嘴呼气。呼气的时候呢，腹部啊，要用力向内收。六秒钟，我们把这个气呼进。然后呢，再闭口鼻吸四秒钟，把肚子呢再用力的鼓起来，憋住四秒以后呢，那还是张口呼气，肚子呀要用力往里收，六秒钟把气呼进，就这样，我们是反复重复我们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每一次三分钟打底，循序渐进，我们争取呢是做到每次8到10分钟为宜。每天呢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练习哈。这套方法呀，它能很好的、很快的，就是把身体里的药毒毒素给它排出去，戒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适合长期服药的人群坚持的去做。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5: 我是锦州人呢，
6: 我是岛人，
7: 木西人，
8: 蒙古金的魂，
9: 我是朝阳的，
10: 盘锦的。
4: 听见历史的厚度，
2: 看见时代的温度，
4: 看辽西，
2: 看辽西，
4: 看辽西。

0: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0: 2026年的国庆假期已经过去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文旅的成绩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一看咱们这个辽宁的文旅市场啊，延续了中秋的假期热度，按照可比口径测算，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了12.29%，实现了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1.1%，实现了双增长。那相信呢，大家呀也是更为关心啊，咱们锦州的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文旅市场的成绩又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在这个7天的时间里面啊，那么咱们锦州市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05万人次，实现了文旅总收入超41亿元。超过41亿呀，我们的大锦州，哎，真的是太牛了啊。那么在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共同盘点一下啊，那这些游客们啊，他们爱咱们锦州的热点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咱们就得说说这个早市和夜市了哈，都说早晚来锦州，早晚来锦州啊，从早上锦州就已经开始吸引游客了啊。那石桥的早市呢，人气实在是太热了，你看3元吃饱10元吃好，来锦州的游客都觉得哎呦，这躲过了高速的堵车，躲不过早市的人潮。而各个夜市呢，也是伴着夜色丰富各方游客的味蕾。他们业主说啊，这个国庆7天体重如果说啊来咱们锦州不长2斤的话，那都算我们招待不周。在这个假期当中呢，咱们锦州市以及各县区的景区也都使出了绝招大招来吸引八方的游客驻足。你看这个国庆期间，笔架山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客流稳步的增长。那么这个北普陀山景区呢，秋景如画，假期累计接待游客将近40000人次。世博园呢，也是依托滨海秋景与东北超赛事惠民政策，吸引了本地市民与跨城球迷前来游园打卡。在假日当中，北镇伊吾吕山景区啊，还有青岩寺景区、大芦花景区都以各自的特色吸引了游客，把这个实惠啊直接就送到了市民以及游客的手上。一线文旅市场呢，也是活力迸发，刚刚开放。

这个万佛堂石窟、宝林楼、辽巴塔等点位热度也是同步攀升。 这七天的时间里啊，临海的特色景区也是多点开花。您看，像这个东方华地城湿地度假区，还有呢虎溪民俗文化村等等，也让很多的这个游客啊漫步在乡间小路，感受宁静质朴的乡村风貌。黄金周的远去啊，也不是结束啊，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咱们锦州2026冬季旅游的新篇已经蓄势待发，锦州期待与各地游客持续相遇。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2: 糖葫芦，
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在11长假呢，有这样的一个消息登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啊，有游客反映说，广西梧州一个高速路上的“广西人民欢迎您”的标语被山上的树木给遮挡了。

就是这样的一条建议啊，仅仅相隔一天的时间呢，这个树木就已经被清理干净了。那么当地的文旅工作人员回应说啊，这个检测到相关的情况之后呢，文旅部门就立刻联系属地组织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按照规定对于遮挡标语的树木进行修剪，进而呢也规避了道路的行车风险。您看，就是这一句标语被遮，看上去是一个小事儿吧，但是你看24小时马上安排，马上办完，让人看到了一种稀缺的态度，什么呢？听劝。大家发现了吗？文旅听劝，为何总是被全网夸？这只是态度好吗？这背后远不只是这么简单吧？实际呢，它藏着治理逻辑和政绩观的深刻转向。有不少人把这个听劝啊解读成被动讨好游客啊，甚至呢是怕舆情的应急公关，那这个可能就看浅了。文旅部门听劝的核心呢，恰恰是主动打破传统治理的身份，重构了政府和游客的关系。那么在传统的治理逻辑当中呢，游客是被管理者，意见就是麻烦，投诉就是负担。那么近些年呢，各地文旅的实践也正在颠覆这套逻辑。安徽齐云山景区招募了服务体验官，让游客兼具考官身份，反馈景区在项目组织、住宿、餐饮、交通衔接等等环节的问题。贵州黄果树景区推出了黄马甲机制，1600多名一线的人员一人一马，游客扫码就可以评价，数据呢就实时汇入到了指挥中心。那你看这些做法就共同指向了一件事儿啊，就是把这个游客的吐槽转化为治理的信号。那么真正的听劝正是此类的民未呼我先问的主动制度的设计。那么如果说呢，仅靠某个领导或者是某个部门的重视和自觉，那听劝那就是偶然的一个善意啊，它也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治理的能力了。那么这种治理逻辑的转变本质是什么？本质是政绩观的校准。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文旅真正的成绩呢？眼下的不少的地方呢，可能还在重险绩轻前绩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就是能看到的和不能看到的可能态度做法都不一样啊，忙着造什么网红地标啊，啊冲游客人次啊，啊但是呢，对于有一些游客吐槽的小事儿视而不见，那么结果就是红得快，凉得也快。那么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四川雅安市名山区一茶园因为千里版，这个现实版的《千里江山图》全网刷屏了。面对这个天降的流量啊，当地没有急于变现，而是说建立了听劝的快速响应的机制。游客反映说，夜游缺灯光，连夜安装太阳能路灯，打造星光茶园路。那么摄影师呢，希望说能够更好的取景，在当地不破坏茶园风貌前提之下，科学的增设了拍照的点位，多重举措最终把这个千里江山图创建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咱们说这个流量啊，是显迹，明显的显啊，光鲜亮眼，见效快，而服务呢是潜迹，潜藏的潜，藏于细节，润物无声。说到底啊，文旅听劝呢，恰恰就体现了一种辩证统一。修剪一棵树，增设一把椅，回复一条留言，那么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也正是前记的生动的主角。游客的满意度呢，也不会立刻转化为 GDP 的数字，但是却会沉淀为口碑、富游率和地方的形象。所以说您看啊，当这个政府把游客的小事儿当成是大事儿，把吐槽当成是鞭策，那么政绩就直接写在游客的笑脸上，也写在了地方发展的长远根基上。

0: 我们欣赏到的歌曲呢是一首老歌啦，小虎队演唱的叫你一声 My Love。 看一看啊，在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洪荒翱翔的比心好收到了，还有呢陆不真老师啊留下的这个点赞，还有你点亮了粉丝团灯牌啊，特别感谢大家的在线收听收看和互动。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3: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4: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您现在正在通过中波七七说什么呢？按照大学生的旅游攻略出行，结果钱没省多少，罪没少受。明明想的是五天就能刷完五岳，一天就逛完北京，结果照着攻略走一天，我就得在酒店躺三天。但是人家大学生是对此不屑一顾的，说什么清之后呢，就诚恳建议千万别信大学生的旅游攻略啊。那中登呢，就得有中登的攻略啊，主打呢走到哪儿躺到哪儿，躺不动了再起来溜达。所以咱们就想说，你看同一个流程，怎么大学生就美滋滋，中登们就已经吃不消了呢？

有一个让人略感吃惊的现象啊，现在呢这个中灯已经成为旅游市场的主力军了啊，不少中年游客也摆脱了跟团游啊，就是按照什么小红书啊，还有一些抖音等平台上的攻略，开启了自由行，或者呢通过出资的方式邀请大学生家人一同来出门。有人分享啊，说自己请假凑出13天的超长假期，原本呢是想花1到2万跟上大学的侄子一起出游，结果对方呢不仅是把所有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而且还把预算直接就压缩到了2000块。点开侄子的行程攻略一看，才发现呢这侄子做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攻略啊，他是特种兵拉练计划。为什么说是像拉练一样呢？全程只坐硬座的火车，景点呢尽量找免费的，吃饭呢就吃廉价的外卖，住宿呢就选几十一晚的青年旅社，偶尔呢还得上洗浴中心去过夜去啊，或者是夜宿火车站。更让人崩溃的是，一天辗转4、5个城市啊。并且呢这侄子还十分热心地标注了省钱的注意点，就是说点外卖一定得领券，室内通行呢就优选公交和共享单车。在他们的这个旅游计划当中，硬座、夜爬、免费，这都是标配，省钱和高效那是主旋律。每到一处景点呢，目标清晰且坚定，就是要找好网红打卡点，拍完照立刻赶往下一站。沿途风景呢是出片的这个附赠品，甚至呢可能就成为催眠药了。他们不在乎什么累不累，吃的好不好，他就关心我是不是我走这一趟我能出片啊。如果一不小心陷入到网红的照片的这样的景区的话，也可以一边避雷一边用修图和滤镜来疗愈受伤的心。哎，就得歇2天，也难怪有人调侃说，跟着大学生旅游攻略出游的话，别人花2000，我花2万，因为治膝盖就得花18000。所以说被这个大学生的攻略毒打之后呢，越来越多的中年人又开始重新回归自己的旅游方式了，找一个舒服的酒店睡到自然醒，慢悠悠的逛1、2个景点，然后吃一顿漂亮饭，下午呢回房休息，晚上出门散步吹风，主打一个随心所欲轻松自在。说白了，中年人旅游的时候睡到自然醒的悠闲舒适，跟大学生的打卡优先效率优先的游览车，这些略显慵懒的词条绑在一起。甚至呢有中年人说啊，如果景点逛累了，最好的就是回酒店躺平，然后点一份外卖，可以是当地的特色小吃，也可以是自己熟悉的家常菜，主打一个不踩雷。而行业数据最直接的说明是什么呢？去哪儿旅行2026年的暑假数据显示，80后成为了县城游当中最舍得花钱的群体，酒店民宿的平均支付价格达到了526。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中灯在旅游的时候不再追求什么能睡就行，他们希望可以睡得更好。那么至于旅游搭子呢，也有人给出了诚恳的建议，结伴呢你就得找那种什么呢，进景区买冰箱贴，能坐车就不走路，能花钱解决问题就不靠腿的人。他们吃饭不是为了省钱，虽然上班的时候得拼好饭啊，但是在旅游这个节骨眼就愿意为吃饭付高价。你看这个大学生旅游主打一个青春无悔是吧，随便一家小炒一碗小面人都觉得开心啊，只要味儿够肉菜够多，那就觉得这必须得上必吃榜啊。但是中年人的身体可不一样是吧，被加班应酬久坐透支了，同样的行程走下来膝盖肯定受不了，腰背也跟着受苦，要是再吃上一顿廉价的外卖啊，睡几十块钱一晚的青年旅社，第二天大概率就得上医院排队挂号了。你更别说硬座上在火车上过夜哈，一天辗转是个直白的说明了什么呢？大学生的旅游攻略也不是骗，只是说呢不再适合中年人。他要求践行者能有充沛的体力，轻松的心态，富裕的时间，同时呢还要有结伴同行的人，那么这些呢都是人到中年难以求得的。那么如果说中年人生搬硬

套，那自然就会发现处处都跟不上，处处都不合适。那么最后呢，只能感叹一句，这攻略啊，我用过，但是它怎么就不行了呢？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也可以在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当中啊，来互动一下您对刚才我所说到的这个关于年轻人啊，或者是这个中年人旅游的方式的一些看法。好，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知道了啊，因为临河夜市主街区实施市政雨污分流改造工程，那么按照相关的工作安排，临河夜市10月12号起休市，那么由此呢给游客市民商户带来的不便也敬请谅解。10月12号啊，如果说呢这个还有那些朋友想要去逛一逛临河夜市，或者说我还没逛够呢，抓紧时间啊。近日呢歌手李玉刚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宣布，那么今后呢任何歌手在演唱我认为万江的这首歌值得每一个人去传唱去分享，我们一起共同唱响这首万江，那么在祖国生日的时候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那么公开信息显示呢，万江这首歌曲呢是由李叔作词，刘岩佳作曲，李玉刚演唱。

好，那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有两个咱们辽宁的这个景区啊营业时间调整的公告。首先第一个呢是东北有戏景区，那么自10月8号开始呢，调整日常的营业时间，变为10点到20点。那么如果说呢有疑问的话呢，你可以拨打客服热线啊，89512777，89512777。另外呢，这个鸭绿江断桥景区营业时间也有所调整，同样呢，也是从10月8号开始呢，调整为8点30分到17点30分。那么17点呢，就停售、停止入园了。那么咨询电话呢，大家也可以记一下：0415-2122-145，2122-145。好的，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和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又在每天同一段时间跟场外的工作人员通了个电话。说实话啊，我当时是特别的着急，我跟他们说了，我要求他们尽快的汇总库存，给我一个准确的消息。为什么我这么着急呢？因为这两天呢，个别地区的负责人都在跟我通了气儿了。那通什么气儿呢？就是想要确定现在各个地区所剩的张氏青溶解酶到底还有没有可能通过内部调节啊，然后来援助给他们一些断货的人。因为现在这个情况非常紧张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整，我不为难吗？我也为难呢。老话讲得好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你说我管谁不管谁，说白了全国的库存就这些。我给张三儿的对不起李四，我动了河北的药了，我对不起河南的患者。所以现在呢，急于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这是我要做的。我打电话，我说我要把这个库存进行一次全面的抹底啊，我要落实准确的消息，这样好让咱们的患者朋友在最后关键时刻争取到最后用药的机会。所以我现在不想别的，我唯一希望的是什么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能够把工作做到位了，不辜负每一位患者的信任，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把药给大伙儿有序的发放下去，确保大家后续治疗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在此呢，我也呼吁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患者朋友们，都到这个时候了，再不行动真的就晚了。不要心存侥幸，总以为自己还有机会，因为一旦错过了这次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等以后张氏青溶解酶一旦与国际接轨了，那很有可能就恢复到国际定价56美金和人民币400块钱一克的价格了。咱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啊，你说有这些钱了，咱们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出去旅个游不行吗？非得等着错过这个推广工程的机会，非得新的，真是替那些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着急。但话说回来了，就算我再着急，也不能够替任何人报名啊，他不允许任何人走这个后门啊。大家只能是想各种奇招，抓紧时间是不得打草。据说吃了这个药的人可以抵抗衰老，延长寿命。这个所谓的不老药，我之前还特意的了解了一下，它是锦达伟集团旗下子公司研发出来的一种新药啊。这个新药啊，据说是可以逆转衰老，延长寿命，而且是由哈佛医学院衰老生物学中心主任戴维·科西莱尔首次发现的。那他本人呢，也因此获得了《时代》杂志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啊哈，目前这个药呢，在淘宝、天猫这些店里边都有销售，总共呢只有1000瓶啊，仅这1000瓶呢，就给这个锦达伟集团带去了78亿的这个市值的暴涨，算下来相当于一瓶是780万，呵，780万可怕吧？我相信我说到这儿之后吧，我们很多普通人听起来都肯定吓一跳啊。大家要知道，这可是一个豪宅的价格啊。现在你只是一瓶药的钱，真的是难以想象了，对不对？可是对于有钱的人来讲的话，用买豪宅的钱买健康、买青春，甚至买命，它贵吗？在人家看来，这钱他花的就值。但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必须要严谨。这个药它到底效果如何？我实事求是的告诉大家，目前它在动物实验当中确实看到效果了。这个辛克莱尔教授啊，他在 实验室里边通过小白鼠的实验证实了这个药物的成分能够将平均寿命只剩下2个月的小白鼠延长到 4.6 个月。最长的不了解啊，任何一种药物都必须要经过动物实验、人体实验、临床实验才能够追踪确定其药效是否有效、是否安全。你像之前呢，美国针对于埃博拉病毒研发的抗疫药物在猴子身上吃了以后能不能长生不老，谁也不敢说。据说有一些富豪吧正在花巨资服用，但真相如何是难以证实。只能说这个药啊目前最大的成绩是什么呢？

就是让这个股价呀真实的暴涨了。可能听到这儿吧，有的听众朋友啊，各位听好了，不是我说话沉重，而是我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深知每一项科研成果背后都是扎扎实实的实验数据，都是艰辛的研发历程和百折不挠的科研精神。物理学的角度来讲，唯一能够延长细胞生命的、保持细胞活性的，只有酶类能够做到。因为无论是我们人呢，还是说这世间的万物，它都离不开酶。啊，这个酶是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的，在咱们身体当中，就我们在座的各位，每个人都算上，体内都不下几万种酶类物质。就像目前已经被命名的啊，已经被我们发现的就有5000多种。所以我常说呀，如果把我们人体比喻成一个大的化工厂的话，那么酶就参与了我们生命过程当中一切的活动，包括你的呼吸呀、消化呀、循环的排毒啊、胃肠道的蠕动啊、心跳、血液循环等等，都得需要酶的参与。而且这些活性酶它能指。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发出疑问了。郑老师啊，你说这个酶对于我们身体至关重要，我们身体也不缺酶呀，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身体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疾病呢？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水酶才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病根儿。失去了溶解酶的其他酶类物质，针对于细胞的治疗如同隔靴搔痒，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疾病。所以说，世界医学界才流传出了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那正是清溶解酶是否能够做到延长细胞生命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曾经给大伙讲过一个实验，叫做牛蛙离心实验，还是活的，它还会有节律的跳动。我们把它们分别放到两个培养皿当中啊，一个呢我们什么都不加，另外一个我们加入了正是清溶解酶。20分钟之后，没有添加任何物质的那颗心脏逐渐地停止了跳，长了一个离体心脏长达1倍的生存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正是清溶解酶，它具有强大的修复细胞核病变的作用，哪怕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之下，它也能够确保脆弱的心肌细胞。为了抢出这1分钟，一代代科研人员叫呕心沥血一辈子的付出。如今正是清溶解酶将离体心脏存活时间整整发了1倍。各位想想，这是怎么样的生命奇迹呀？当然了，我们这个正是清溶解酶可不仅仅是做了动物实验了，它是获得批准为国药准治 OTC 甲类治疗的药物，也是经过严格的人体临床实验的。那么说到了临床，让我想起来一位患者，一位病人，他叫马兆国。老人家今年呢76岁，他有20多年的冠心病史，3年前犯过心梗，后来下过2个支架。可是3年之后吧，他这个心血管再次检查发现前浆质肿瘤出现了严重的斑块淤堵。血管管腔啊，不足正常血管的6%，你支架一下，那血管直接就给你裂开了。那我跟各位讲啊，就这种情况之下，手术台都下不来，怎么办呢？只能是吃药维持。他吃了很多药，他平时吃什么药呢？阿司匹林，包括洛法他汀、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你看看这些药都是干嘛的？都是活血的，扩张血管的，它本身血管就非常脆弱了，那么你说它还要常年的这么扩张刺激，你说它这个心血管能好吗？实质上这些用药很大程度上都加速其心肌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受损严重已经达到了3级心衰了，经常发作心绞痛，基本丧失活动能力，只能够卧床静养。
就像他这种患者啊，因为病情特殊，临床上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而导致心脏病越来越重，随时都可能心梗猝死。说实话，那是很危险的。而且现实生活当中啊，这样的患者还有很多。那怎么办呢？方法就是我们必须第一时间给他用上整四氢溶解酶，因为整四氢溶解酶过，整四氢溶解酶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所以它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不同疾病的细胞核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如果你想要解决血栓的问题，整四氢溶解酶中可以说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纤溶酶，但是前提是必须要依靠整四氢溶解酶匹配之后的纤溶酶才可以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膜。

0: 滤宝盒最终实现溶解血栓化解斑块，修复血管，就几秒钟的时间，这个斑块就被溶解乳化了，血栓变成了血水了。之后，随着血流就消失了。那这是其他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种药物所做不到的。 所以，用上整视性溶解酶之后，通过匹配整视性溶解酶的血溶酶进入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针对解决的就是心血管疾病患者长期存在的血脂血粘过高、导致血液凝聚堵塞血管的大问题。一发现血液存在淤堵的隐患了，他当即就清除，不留一点后患。 当然了，最重要的是整视性溶解酶当中还有全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扩张功能的肌酸激酶。依靠整视性溶解酶匹配后的肌酸激酶，可以直接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这是确保心梗和心衰的患者全面恢复心脏动力、强大心肌的重要法宝。 说到这儿啊，我想到我之前碰到的一位70多岁的患者啊，这位患者常年受心脏问题的困扰。当他坚持使用整视性溶解酶3周期治疗以后，等再复查血管造影，大家猜怎么样了？他的心血管各处堵塞都不超过30%，同时原先的心衰情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心脏机能已经趋于中年人的状态。 心脏机能已经趋于中年人的状态，活性酶，他们就像一把把利剑呢，渐渐命中疾病的靶心，解决的就是细胞核的根本问题。所以，不管你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脑血管疾病的，还是糖尿病及疾病发症的、风湿骨病的、消化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都能够回来了。生物新药好不好啊？好，但是不得不说，好药不便宜。 国际售价56美金一克，这个生物新药一度被称之为是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呀，如何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啊？如何少花钱能够享受到富豪、富翁才能够享受到的医疗待遇啊？那么本次整视性溶解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就是大家唯一的机会。所以呀。 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已经推出之后，才会受到广大患者的鼎力支持和追捧，以至于到现在各位听好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大家一定要记住，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就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跟各个地区的负责人通了电话了，我要他们做详细的抹眼与场外联系。 看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要有的话，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抓住属于自己的那份机会。所以说，希望大家呀不要错过这个宝贵的时机。好了，再多的话我也不想重复了。那大家呢，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是
1: 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 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605-6189 400-605-6189， 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并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并同步治疗，修胰岛。 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一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 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 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讲。
3: 哎，曾老师，我呀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这回呀我这个病真的是有希望能够治好了。
0: 不错呀，这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这挺好的啊。你要知道，咱们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它是生物新药，其能治其表，缓能治其本啊，能够快速的改善相处的啊，你说好那是必然的结果呀。
3: 对呀，这不是吗？我听说咱们这个大部分地区它都断药了，我呀就赶紧这块儿的再申请一个名额。我是那个河北唐山的，不知道。

0: 那还有没有？
1: 又非常抱歉啊，这位朋友，至于说河北，就说唐山也这个实际情况，如果说唐山没有断药的话，抓紧时间报名，这一科1块钱，咱们还是能抢到的啊。而且我跟你讲啊，一旦断药之后吧，咱们再用的话，那一科1块钱你就用不到了啊，一科56美金的会。
0: 曾老师，那我就抓紧那个时间，我把我这个情况啊，我跟你说一说，你呀给我看看。我呀是一名那个糖尿病的那个患者，这不都有10来年以前检查出来的这个糖尿病。哎，我这一直都吃着这个降糖药呢，二甲双胍，还有这个拜糖平，但是吧，我吃上这个血糖吧，它还是控制不住。餐前吧都在这个8、9个，餐后呢也在这个12、3个呢。其实啊，这曾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降不下来，其实我也知道是咋回事儿，是啥原因吧？就是我呀在吃的这上方面我控制不住，我就看我身边有好多这个糖友。哎呀，就算是吃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打着这个胰岛素，吃着降糖药，这个血糖啊倒是控制住了，但是你说这个并发症他还是没有控制住哎。你说既然控制不住，我还干啥非要亏待自己呢？所以我就想开了，我该吃啥我都吃啥。你说我才57岁，你说呀，我年轻的时候我都受了不少的苦，你说到老了，到老了，天天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吃。你说我这是啥时候是个头哎？
1: 甭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那都是过去治疗糖尿病的方法，那都 out 了。现在咱们有了生物新药了，有了增四氢溶解酶了，啊，咱们直接从细胞的根本上、细胞核上去治疗。那大家听好了啊，使用上增四氢溶解酶的朋友，只要是一个周期之后，饮食方面你就可以完全放开了。啊，但是你单纯的使用降糖药、打胰岛素用这些过时的这些方法的话，你这饮食你必须得控制，啊，所以说呢，你要想用增四氢溶解酶，那咱们就是按时按顿的、按量的把它用好了，最后你不控制饮食没问题。咱们大伙儿如果说抢不上这1块钱一颗的机会，你要是没用上增四氢溶解酶的话，就你啊。你真得是控制住你的嘴啊，不然的话呀，你的血糖控制不住，别说并发症接二连三的出现啊，你这血糖高了，你这并发症出现的频率比别人肯定是至多不少，明白吧？
0: 对，邓老师，你说到头来，你说我还是没跑了啊，我这个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他最严重的问题是啥呀？就是我这个眼底出血，都出5次血了。你说打了5次激光，后来呀，你说我吓得呀，我都不敢再打了。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呀，就跟那啥似的，跟那筛子瓦似的了，不能够再打了。这眼前这个血块儿，我都看上去就跟那个小药片似的了。你说在这个眼前吧，挡着似的，我也看不出去。这里这不是勉强的，也就是能够看到这个0.2那一行。也就是3、4米吧，你说我这眼睛也看不清了，也不敢出门，这个电视我也看不了了，这一看它就模糊，一大片一片的。
1: 这个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当中啊，所有并发症当中的眼病是最早出现的。那你是眼底出血了啊，而且出血5次的是极容易失明的。啊，那咱们除了这个眼底出血之外，还有什么这个其他的并发症没有啊？
0: 冠心病。冠心病这个心悸，它要是上来喽，我都出不来那个气儿。有的时候呢，我还犯那个心绞痛，这个一犯心绞痛啊，就带着我这个头疼，哎呀也跟着疼。你说我这个糖尿病真的是害人不浅呐，带来多大的痛苦哎！后来不，这不也是吗？我听到这个曾老师你这不是讲课以后，我这才明白了，这个糖尿病啊，这个不从这个细胞上治，它根本就治不好，而且呢。
1: 我告诉你啊，国药准字号的，这是正经八百的药品啊！你说保健品不治病，这个咱不强调啊。所以说呢，选择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一治就治到病根上，人的根本上，才能够把病治好。你说对不对啊？
0: 变化真是太让我惊喜了，我也真没想到，这个血糖吧，降到正常了，这个餐前才5点多，餐后也才7点多，也没超过8去。现在呀，我就感觉有劲儿了。 晚上啊也能够睡好觉了。你说这觉要是一睡好了吧，这个精神头它都够用了。另外吧，我这个喘气儿吧也舒服了，也均匀了，这个气脉吧也堵了。而且吧，从用上之后吧，我这个心绞痛再也没有犯过。同时吧，我这个眼睛吧看东西呢它也清亮了。现在我最多都能够看出5米多远来，这个速度啊也真是太高兴了，咱老师啊。
1: 好好好，这类姐姐，我跟你讲啊，你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呀，哎，就是咱们转换了观念了，咱们使用了新方法了。在这儿呢，我说一句实实在在的话啊，大实话，就是正是像蓉姐妹而言，谁糖友朋友们啊，在治疗糖尿病这件事儿上啊，观念一定要转变过来，要敢于接纳新的治疗方法，不能够总守着这老路不放。

0: 好比早些年呐，这科技还不发达的时候，那时候咱出门，那全靠走路啊，车电动车，啊，大家一看，这就是科技不断的迭代升级了，所以他们才实实在在的给咱老百姓的普通生活带来了便利，同样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那当然了，回到治病也是同样一个道理，科技在进步，医学在进步。所以，我们这个思路也得跟上新时代。就比如说你刚刚说那些话哈，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吧，耳朵都快得磨出茧子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二甲双胍、拜糖平这些药怎么样啊？它就是控制指标的，就是盯着血糖，还要解决并发症的问题。你像5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包括心、脑、肾、眼、角、神经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害，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跟各位讲，我们在电波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整事情溶解酶，就能体现出它难得的价值。一方面，它能够从疾病的病根儿、胰岛细胞核上入手来进行治疗糖尿病，就是通过依靠的整事情溶解酶匹配后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壁的细胞核当中。来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并再生出新的胰岛白的细胞。当胰岛白的细胞健康了，胰岛细胞就健康了。胰岛细胞健康了，它就可以使我们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我们就能自主的、充分的分泌充足的胰岛素。你这样一来，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血糖这个指标就经溶解酶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它们进入人体以后，依靠整视性溶解酶匹配后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个组织器官细胞核的病变，分析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最终各种并发症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全部彻底的消除，明白吧？
1: 明白了，邓老师。
0: 眼下要紧的是啊，你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了解一下唐山的情况，看看还有没有名额。如果说要是没有名额的话呀，咱们说了，这机会错过了就挺难得的啊，就可惜了啊，治病治到一半的不行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让你久等了啊。
3: 哎，曾老师啊，哎呀，您可是这个真的是神医呀、啊！您不仅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啊研究出来这个健身长春膏这么好的药，而且呢，这价格啊还不贵，这一克吧才1块钱。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能遇到您呐、啊。哎呀，真是我们上辈子修来的福啊。
0: 这位听众啊，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你这么说就抬举我了。我呢只是做了一名医生应尽的职责，只要大家能够第一时间用上整事情溶解酶，身体健健康康的啊，我们再苦再累我们也愿意，这是我们的工作。那你说这话吧，能看得出来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一定是服用了整事情溶解酶受益了，是吧？
3: 对对对，这个吧是什么呢？是我们家的这个邻居啊，他这个脑血栓呐、啊，这用了之后现在都给治好了，他现在也不用老伴儿啊照顾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跟那正常人吧，差不多了，没啥区别。现在，
0: 您是亲眼目睹了他康复的过程是吧？
3: 对对对，这是我亲眼所见呐。哎呀，现在他真的挺好的，前几天吧。他还来看我了，
0: 耳听为虚实，眼见为实， 这回你相信了是吧？
3: 对，这回我相信了。你看他恢复的这么好，哎呀，这回就增加了我这个治好啊，这个信心了。所以这次吧，我把这个健身长春膏啊也申请上了。哎，这回我一下子是定了三个周期的。说句实话，我就怕呀定少了。你说到时候要是吃完了没有药了，而且呢以后还得恢复到这个56美金一颗了，到那时候你说你上哪儿去买去？
0: 哎，这位朋友你是很精明的，啊，买少了的话，一旦说这个推广工程恢复原价了，啊，或者是咱们的正式青铜姐妹没有了没药了，那这不行了。啊，另外呢，这位听众哈，说心里话，今天呢，我也是头一回把这个统计的情况呢跟大伙讲了。目前在用正式青铜姐妹的朋友。

0: 当中有45%是听我郑老师节目过来申请使用的，剩下的55%全都是熟人相互介绍过来的，就跟你的情况是一样的。那为什么熟人之间口口相传的力量这么大呢？因为实打实的改变就摆在眼前的，由不得不相信呢。都是亲戚朋友同学战友的啊，尽是能走了能串门的状态不一样了，跟以前比天上地下了。那咱亲眼所见呢，自然就更有说服力。所以说，
1: 是。
0: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口碑宣传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1: 是啊，所以我这也是通过邻居吧给介绍的，我也参与上了这次1块钱的这个推广工程。我呢直接是定了3个周期的，这现在已经吧给我送到家了。我家呢是朝阳的，今天吧跟您打电话啊，我就想啊，把我的情况吧跟您说一下。因为我这个病吧也挺重的，我就想啊跟您咨询一下，这个药是给我送到了。但是我得怎么个服用法？我想呢，跟您咨询一下，麻烦您呢帮助给我指导指导。
0: 您这样啊，您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吧，先。
1: 好，我这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有这个高血压，这年头也不短了，得有个15、16年了。我一直吧都是在药店呢买这个降压药，服用来维持着。后来吧就发展的严重了。就是整天的吧，这个头晕迷糊，哎呀，一整就是天旋地转的。2015年那时候是7月份的时候啊，就不行了。因为啥？当时吧，我正在家里边蹲在地下吧摘菜呢。当时起来的时候就稍微猛了一点儿，完了咣当一下子吧就倒地下了，就得这个脑出血了。这到医院住院以后，经过治疗，也不行，就是恢复的也是不是太好，就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了。
0: 都有什么后遗症啊？你跟我说说。
1: 首先一个是感觉这个脑袋呀，总是迷迷糊糊的，就是头重脚轻，这脑袋就跟要爆炸似的。有时候，关键是啥呢？就是这个胳膊呀、腿吧，它不听使唤了，走不了道。就得他的这卧床了，这都是老伴儿吧伺候着我。这个手呢，他也不听使唤，手吧就像拿个勺，吃饭的时候吧倒是能拿住，但是拿不稳。要是吃点饭吧，有时候吧这老伴儿着急呀、就怕我呛着还，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这一天天的吧，就跟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呐，太遭罪了。而且吧，你看我这总也不动啊。这就吧，又出现了啥呢？就是这个便秘了。哎呀，这一便秘吧，可坏了。你说吃点东西吧，这肚子就胀得难受啊。这也用了不少的办法。哎，你像用开塞露啥的，但是这时间长了，你说这也不是个办法啊。哎呀，我得了这病以后啊，这简直就是，哎呀，这是拖累家人呐。你看我家的条件吧，也不是太好。这老伴儿的退休金呢？这一个月才1000多块钱，这基本上都是给我买药用了。这孩子们过得也不是那么太富裕。这后来吧，我们这块的社区啊，看我们的日子过得挺艰难的，完了就给我老伴儿找了一个在这小区里边吧打扫楼道的活儿。你说他平常吧还得照顾我，完了呢还得分身吧去打扫楼道干活去。完了后来我家这个邻居啊。他知道了我这个情况了，完了就到我家来了，完了他就向我介绍了这个，健身长春膏，他说这个当中呢匹配了人体啊所需要的这个5000多种的这个活性酶，说效果吧特别好，现在他家的那个他老伴儿用了之后吧，现在都基本上可以说都好利索了，也不用他照顾了，生活吧也是可以说自由自在的了。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了，所以说我听完之后吧，我一看这人家用完之后都治好了，

0: 中片儿，这是必须要做的。但这些你做了吗？
1: 那倒没做。
0: 另外呢，还要做这个尿常规的检查，还要做血液生化的检查，包括尿素氮呢、肌酐呢、电解质啊、血脂、血糖、血尿酸、血粘度的检查，这些都是必须要查的。另外还要做这个眼底的检查，同时还要做相应的在专业医生指导之下的，包括像 CT 核磁共振的显像、血管多普勒、颈动脉的检查、肾动脉的检查、脑动脉的检查、血管造影的检查。刚刚说的这些绝对不是画蛇添足，不是没事找事儿，你听好了，这是一个高血压患者必须要做的相应的检查。通过检查，我们要了解血压是否异常升高，你变化有多大。第二个，我们要明确病情有多严重，是否对我们那个心、脑、肾等器官造成损伤了。第三，是否有合并症，有没有糖尿病啊、痛风啊，包括高血脂症等等。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见的太多了。很多人知道血压高，可是什么检查都不做了啊，直接就买药去了，买这个降压药去了，这不行啊。所以说，通过这个栏目啊，今天我必须要告诫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啊，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我控制住这个血压值就可以了，那是不行的，必须要做相关的检查，到正规医院去。就这个过多的话，我不多说。就刚才你讲得很清楚，邻居已经治好了脑血栓了，他能治好，咱们为啥不能好？同样是脑血管的疾病，都是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只要补充上正视青溶解酶，咱们这个病都能治好。啊，那到底如何做到呢？大家都知道，咱们正视青溶解酶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所以它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不同的疾病的细胞核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如果你想要解决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我们可以依靠正视青溶解酶匹配后的脑蛋白酶，还有这 PQQ 生长酶，直接进入脑细胞核内来修复脑神经细胞核的病变，从而恢复正常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我再说句实话，就像那个电灯电线折了。把它重新接上，咱们这个电线接上了，灯泡就亮了。当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之后，你就可以重新的发挥大脑对语言、对感觉、对认知、对脏器、对运动、对肢体功能的恢复。说白了，能走能跳能跑能亮，对不对？咱们就好了。
1: 对对对。
0: 我呢也不多说了啊，你今天找到我了，那曾老师告诉你，正视青溶解酶你用上就行了。啊，邻居已经康复了，你也看在眼里了啊，咱们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好日子马上就到，明白了？
1: 是是啊，我就等着这一天呢。等我用了药之后，有了好消息啊，我一定给您回话。
0: 那么说到这个服用方法的话呢，你这个病情非常严重啊，你听我跟你讲啊，早中晚各服用一次，而且一定要和场外的指导老师做好密切的配合，好吧？
1: 啊，那好的好的，那我一定和场外老师配合好，
0: 那我在这儿呢，也是期待你康复的消息，咱们再见。
2: 曾仕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天津的。
0: 我找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跟我说。
3: 我呀，打咱们推广工程的场外电话，一直呢也是打不进去呀。我就怕呀，我们这没有药了，正好打电话打到您这儿来了。曾老师，在您这儿能申请到名额吗？
0: 你得打场外电话，打了多久了？打了几天了？

0: 爬了好几天了，一直都在线呢。我真是着急呀，曾老师。
1: 我跟你讲啊，现在真是火烧眉毛了。咱们这些患者朋友闻风而动，可以说都在积极的申请参加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你打电话呀，一直占线呢，在这儿我郑重的说一下啊。第一，你问我天津有没有断药这个情况，我不了解，你还得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争取。第二，我再说一下，在我这儿申请不了。特别在这个关键时期、关键时刻、倒计时阶段，今天有，明天横竖就没了。我们更得体现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谁报名谁先得，明白吧？
0: 直接，我这些效果呀，可以说是特别的好。
1: 你说一下原来什么情况啊？
0: 原来基本上啊，我嘛都干不了，手都变形了，浑身都疼啊，可以说呀。活的是特别遭罪呀，后来心脏啊也跟着出毛病了，气短，有时候难受的上不来气儿啊。我这出的满身大汗，这一查呀，说这个二尖瓣狭窄反流。现在这两个周期下来，我发现我这个手啊也灵活了。这边给我呀拨个电话号码都没问题了。您看我的手灵活多了，之前尤其是早上起来呀。手抻僵的是特别严重，每次都得等啊40-50分钟才能过劲儿。现在啊，我这会儿没那么严重了，一点感觉也没有了。早上起来之后啊，我这个手啊活动自如了，也不肿了，感觉捧凉水嘛的也没问题了。而且现在啊，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不像大石头在那压着了。而且晚上睡觉我感觉也能平躺了。睡觉也能睡舒服了，曾老师，你是不知道，我就因为我这个手疼，这个心脏不好，一直在吃止疼药，吃一半我的胃呀也吃坏。你说不吃吧，疼的不行；你说吃吧，吃的我这个胃里跟着难受了，吃的我都发醋了，不是胃胀，就是呕吐难受。但是用上咱们这个曾石青溶解酶之后啊，不仅不刺激肠胃。而且我用完后啊，胃病都给我治好了，真没有想到啊，1块钱就能把我的病治好，真是太感谢曾老师您了，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好药啊！
1: 何何神啊，这位朋友，你的心情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你这个电话接进来之后吧，我就能感受到你的心情非常激动，你说的我呢，大概都能听明白。那就是现在用上曾石青溶解酶之后，效果非常好，但是听到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是断药了，你很着急，怕申请不上，对吧？毕竟现在是一颗1块钱，我是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位朋友啊，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哈，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你虽然是把这个电话打过来找我了，我也帮不了你，就在报名上，咱们还得是自个儿去申请。你听我讲啊，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现在都到了最后时刻了，火烧眉毛了，老百姓讲过，过这村就没这店了，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你打场外电话，你看天津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赶紧申请，把这个药了，咱备足了。1克1块钱，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没有任何经济压力，我们就能用上。那回过头来，我再说说你刚刚反馈疾病的问题。能看得出来，你这个身体之前呢是忒儿不好了，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啊。但是，在我曾老师眼里边，你得的就是一种病，是细胞核的病变。我们很多人得病之后不知道该怎么治。我今天再次的通过你刚刚的介绍，表达一下我的观点，你们要听清楚。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都是细胞核病变的结果啊。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你说类风湿，类风湿这是什么？这是骨细胞核病变了所造成的。包括你谈到的，说我有这个心脏病啊，风湿性心脏病，这是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带来的。你说你有这个糜烂性的胃炎，很严重的一跤，这是什么？胃黏膜细胞核出现病变的结果，这些都是细胞核病。那好了，那么讲到这儿哈。我要告诉你，得病之后怎么治，必须解。

0: 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谁能解决？记住了，郑氏青溶解酶能解决。谈到郑氏青溶解酶，我们必须要了解酶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它是人体的发动机。各位听好了，正是因为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完成。但话又说回来了，我之前跟大伙说过，我们人体根本就不缺酶，我们缺的只有溶解酶，因为只有溶解酶才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病根儿。失去了溶解酶的其他的酶类，针对细胞的治疗如同隔靴搔痒，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疾病。所以世界医学界才会流传出不溶解酶就是不生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郑氏青溶解酶是通过中医中药组方匹配人体内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提纯出的酶中之王。我们依靠郑氏青溶解酶匹配后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当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它就能够促使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各的组织器官功能就能够正常运转了。你想想这病怎么治好的，是不是就解决了病因它就治好了？我就说着这个道理啊，咱们得听明白。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治病就要治细胞，但治细胞治了20来年了也没治好，原因是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组成的，不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你这个细胞它就好不了，这是根儿。它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细胞核健康，细胞所组成的器官功能才能够正常代谢更新，所以说这个时候效果很好，很正常啊。你这样我不多讲了啊，咱们场外呢抓紧时间去打这个电话呢，申请上，别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克1块钱，今天有明天就没了，所以说呢你也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
1: 好，
0: 对，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
4: 献林欣，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3: 混沌初分难知晓，
1: 帝后天佑别样高，
3: 日月穿梭催人老，
1: 谁能把那名利抛，
3: 井

0: 淘三遍吃甜水，
1: 树大根深扎得牢，
0: 劝君心气平和稳，
1: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1: 各位好，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周末精选新生代专场。
1: 先来收听热搜预定，表演者于和伟的。
2: 一二三四
3: 啊！是萌姐。
2: 哎，婵儿，现在太火了啊，见你一面太难了。赞助商要撤资了，这不正好把你请来吗？给我这一季好好结个尾。
3: 姐，你放心，我来了，你这节目就录不成最后一期。
2: 什么意思呢？
3: 还得有下一季，坐。
2: 哦，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这最后一期也不让我录了呢。
3: 姐，姐，给你整俩热搜，你这节目肯定能翻红。
2: 那个陈儿，不用不用，我就是踏踏实实录节目就行了。
3: 姐，你怎么不相信我呢？啊，我太火了，这综艺我参加太多了，这都得有套路，都得整事儿啊。这样，姐，你把手法放下，
2: 啊，
3: 来放下放下，你就跟我聊天啊。
2: 欢迎来到诗梦一对一，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十亿票房影帝张弛。张弛啊，咱俩是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认识的。
3: 我，
2: 咱们稍微擦一下吧，来来来来。
3: 不行，你打断我情绪干嘛呀？我这眼泪差点就滋出来了。
2: 我看你跟他挤半天没挤出来，挺尴尬的。
3: 姐，我这都是帮你呢。我这一哭啊，
2: 啊，
3: 张弛综艺首哭，泪洒诗萌一对一。
2: 什么意思呢？
3: 热搜词
2: 啊，这都帮我想好了。
3: 当然了，我都替你想好了，你就跟着弟弟节奏走，明白吗？
2: 咱先真情实感一点，好不好？
3: 我快了是吧？
2: 啊，有点霸气了。
3: 明白明白明白，继续。
2: 啊，好，来，再来一下，三二一。欢迎来到诗萌一对一，我想问一下张弛啊，火了之后我是一种什么感觉？
3: 不开心。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火了。我开心。你想见他们吗？
2: 当然了。
3: 你看谁来了？

0: 楼好久不去。
1: 哎呦我天哪，惨了啊！回头咱俩加个微信。
2: 好啊，
3: 金鱼张弛，
0: 十年了，你长高了。
2: 师盟一对一，老友重聚，张弛泪洒现场。
1: 这什么意思呢？
0: 热搜词，坐。
1: 不是那个，这样咱先让建宇啊去休息一下吧。
0: 不，一块聊一块聊。
1: 我是一对一，
0: 不重要，一块聊。来，相信弟弟啊，问啊啊。
1: 欢迎来到师盟一对二、啊，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张弛和他的好兄弟建宇。我们当时啊都是在三板大斧子一起做喜剧，那时候真的很开心。
0: 不开心，做喜剧很苦。
1: 啊，我们是苦中作乐，
0: 一点乐不出来。我记得我那时候身上就剩6块钱，我跟建宇连一份盒饭都买不起。后来多亏了思维哥借了我20块钱，
1: 是，
0: 他自己却没有吃饭。
1: 思维回头又问我借20才吃上饭的吗？
0: 所以你看谁来了？
1: 是谁呀？
3: 师梦，啊，当初要不是这20块钱，我活不到今天。
1: 这20块钱挺金花呀。
3: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还你钱的。还他。
1: 不用，真不用，就20块钱。
3: 拿着，必须还。
1: 不用啊，
3: 十倍还。好。
1: 这不也就才200块钱吗？
3: 张弛现场帮好友催债，对方无奈10倍偿还。坐。
1: 不是，你这就200块钱，这。你仨不挤得慌吗？
3: 来，前后串一下。姐，感觉对了，来继续问。
1: 你这还问呢？
3: 快！
1: 欢迎来到师盟一对三。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三板大斧子。
0: 三板大斧子。
1: 这咋的了？这是啊。
0: 不能提这几个字。
1: 张弛啊，听姐一句话啊，千万不能再往里进人了。姐受得了，沙发都受不了了。
3: 我觉得沙发受得了，你看谁来了？
1: 太有人了。
3: 张弛好友偷袭摄影师，节目现场泪洒舞台。坐。
1: 我拍呀。

0: 姐，热度是不是上来了？
1: 热度上没上来我是不知道，我血压现在是上来了。
2: 这就对了啊，
0: 就是这种感觉了，继续问。
1: 这还对呢？
0: 对。
1: 欢迎来到诗梦一对四。我问啥呀，我都不知道要问啥。
0: 你随便问，你问什么不重要，问。
1: 那我们来问问父母吧，江池多久没见到爸爸妈妈了？
0: 说到父母，我就能想到炒 CP。
1: 怎么想到的？
0: 说到 CP， 我就能想到我们三板大斧子最有 CP 感的一对人，你猜他们是谁？
1: 那还用猜吗？出来吧！我在晚上撸串的时候也没说你俩要来呀。
3: 秀萌，你等一下。啊？
4: 咱俩离婚吧。
1: 离婚？因为啥呀？
5: 因为你。
1: 老史，我个子都三岁了，怎么判？判给谁？
3: 判给你。
4: 僵尸好友，节目离婚，
5: 孩子竟是他的。
1: 你俩不都离婚了吗？啊，
3: 习惯了。
1: 咱这都知道。
0: 那我问问你吧，咱们三板大斧子，你最尊敬的人是谁？
1: 我尊敬你呀。你看这词让你整的，
0: 这我知道。除了我呢？
1: 那当然是我们的导师于和伟老师。
0: 没想到吧，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我们非常尊敬的董敬川。
1: 又没有什么关系呀，大家又见到郭总。川哥，这是咋的了？这是那个，咱腿脚都这样了，就没必要再转了吧？你们仨为我带来的是什么话题呢？
6: 十年前，川儿哥遭遇了一场车祸，就成了植物人。我整整背了他十年。
1: 你整整是真能编。起来吧，别装了，别装了，川哥。别装！哎，
2: 你说什么？
1: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6: 那是假的吗？这是？
7: 当然是真的了。十年前，你的节目刚开播的时候，川哥就经常跟我念叨，我想去跟诗梦聊聊天儿。今天，我们带他圆梦来了。
6: 圆梦？

0: 二哥，我应该早点邀请你来我节目。对不住，对不起云哥。
1: 别哭，别哭。
2: 他刚才这么跟我说话了。给我站起来。
3: 我好了，我康复了，是吗？这就是友情的力量。
4: 不好，
2: 别说了，站起来吧，哥几个。我感谢啊，兄弟还有姐妹来帮我搞节目，但是呢，我做师梦一对一十年了，我就是想真情实感的录节目，咱不需要整那些虚的。
5: 不，这。什么意思啊？
4: 这样告诉我，搞得像我为了自己一样，
6: 是什么呀？
2: 我怎么能打他呢？那可能
5: 张弛参加一对一，惨遭毒打。
2: 我都没碰你。
7: 主持人当场矢口否认。
2: 啥时候的事儿啊？
7: 主持人口吐芬芳。
2: 我怎么问的呀？
5: 热搜预定了。
2: 祖宗，祖宗啊，都是我祖宗，要不给你们磕一个啊？行，你们在这整热搜整话题，我走啊。
5: 不是，
8: 你干啥呀？
2: 张弛啊，凭你的智商传不出来这些活。说吧，他在哪儿？二哥，你快点，别上了，你给我站起来。
9: 好久不见，师傅。
2: 这是什么造型呢？你也出车祸了？说二哥已经用过了。
9: 没有，这其实是我本来的样子。
2: 这么多人呢，就没有人推他一下吗？东华，
9: 而是在海边。
2: 海边，
9: 我想跟大家一起比赛，所以我向海神许了愿。海神给了我一双双腿，我都是。

0: 人的技术才给大家。
1: 这么说，你是海的女儿？
0: 那是我的姐姐，我是海的儿子。好干啊！
1: 节目我不做了，最后一期下一季我都不做了，我现在就回家写简历去，我换份工作啊！
2: 来来来，我们走。
3: 徐老师，
4: 是的，是吗？啊，
1: 徐老师，
4: 我听说你这档节目办不下去了。
1: 啊，是。
4: 需要多少？蒋诗萌。啊。我还是替你写简历吧。干嘛呀？
1: 年不如带我们拍戏吧。哎呀！
4: 拍戏有什么难的呀？拍戏不是啊？我最近呢开了一道具公司啊，算是这个戏剧服务行业。我在想，你们没什么事儿过来帮帮忙，也算是副业。
5: 一天多少钱，老师？
4: 顾玉芳。
5: 老师，我叫刘思维。
4: 啊，刘思维。
5: 算大了啊，
4: 三板大斧子，至于这么缺钱吗？
5: 对不起，
4: 我是不是你们老师？
5: 是。
4: 十年前，我是不是你们的辅导员？
5: 当然
6: 是。于老师，啊，您别生气，
4: 我不是生气。你这用完了吗？
6: 用完了。
4: 用完了，你给我呀，这个，给我呀，
0: 非常非常。哎呀，
4: 干什么？还有那个呢？
0: 用完了，于老师。
4: 上来就提钱呢，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啊！我先走了。
5: 慢走。
7: 于老师
8: 过气了，不再拍戏了，昔日影帝改做道具了。哎，
0: 大老爷说的，
4: 这下热搜全被我们给占据了。三板大斧子，
8: 有，
4: 接着奏乐。接着舞。
9: 这下边呢是春晚味十足的小品《万万没想到》，
10: 表演者蒋诗萌、何欢等。
11: 喂，喂，你们到哪了？你们公司还有没有点信誉？啥？车坏了？不，你是保险杠掉了还是机油没了？脚蹬，你说这男人现在一个个的多不靠谱。就说我老公吧，天天喝酒，对我那是不理不睬呀。哎，给我整的实在没法了，我就找了一个情感调节公司，人家说只有患难才能见真情，我就雇了一个假道子。哎，
12: 哎呀，这家条件不错呀。哎呦天，哎呀，你好，临近春节，请您注意防火防盗，再见。
11: 你搁这，
12: 大姐，要不是我发现你们家窗户没关，都进来贼了，你知不知道？下回注意点，别稀了马哈。
11: 你给我回来。
12: 大姐，我是头一次啊，大姐呀、啊。大姐，你放过我，不是我。
11: 你想想，你来晚了知道不？啊？几点了？看表，看表，几点了？
12: 叫不准。
11: 你行了，过来。
12: 咱这性质可就变了。
11: 你怕啥呀？我给你钱。
12: 大姐，我要是收你钱的话，咱这性质可就又变了。
11: 这磨磨唧唧的，行，那啥，那不脱衣服也行，来， 把绳子绑上。
12: 绑着你？
11: 你想啥呢？不绑我还绑你呀、啊？
12: 不是大姐，你没吃药吗？
11: 啥？
12: 不是，我说大姐你挺搞笑啊。
11: 我还想说你挺搞笑呢啊！你们公司还有没有点信誉了？说准点来，你迟到；说穿一身灰。
12: 我来你们家就想整点钱花。我这个人本质不坏，没想到事儿惹这么大。现在我这个人吧，我是我老养大的。
11: 你
12: 我特别喜欢小动物。
11: 你赶紧把嘴闭上吧你。你刚才在电话里说的好好的呢，小嘴巴巴的，那个专业，那个破 fashion 都。你看你现在跟完蛋样，还不如一个好老娘们呢。
12: 大姐，你不能侮辱我。你可以说我不爷们儿。但是你绝对不能说我是个老娘们儿。
11: 好、啊，看出来了，这小子还有点潜力，我要继续激励你，激励你呀！来，拿绳子，开拔

0: 气死老娘了。
1: 这活没干完呢，你要是敢从这屋子走出去，以后你就别想来这圈里混了。
0: 不是大姐呀，我要是回回能遇到人，我估计我在这圈也混不下去了。
1: 你们公司还有没有点信誉度？
0: 干我们这行还需要信誉吗？大里排行老三，你就叫我赵四儿吧。
1: 你是小偷啊？
0: 我盗贼。
1: 老公，哎呀，老公，
0: 这怎么都倒给你？你我跟你说，大姐啊，你好像有点病。现在啊，我跟你说，我今天演的够背的，你说我啥也没吐着，我整这玩意儿，我先撤了啊。我这要以后不出门了，万一再遇到个人，我太背了，一天天。站。
2: 退。退。退退退！你为什么选择犯罪？
0: 不是，大哥，
2: 你看他干什么？对眼神的传递信息是不是？你现在就看着我，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是不是他雇来的？
0: 是。
2: 一般这种事儿啊，都逃不过我的眼。我问你啊，你知不知道我们两个什么情况？
0: 不知道啊。
2: 不知道你这事儿，你敢管？啊。坐下。
0: 大哥，我就不坐了。
2: 回来，坐下。我问你，你来我们家他给你多少钱？
0: 大哥，我来你们家钱不是得自己找吗？
2: 啊，那我明白了，这些钱你拿着。
0: 大哥，你在侮辱我的职业。我跟你说啊，这个钱你要诚心给我的话， 你把它藏起来，我自然而然就会过去拿。
2: 我说你在这躲猫猫呢，我喝酒、啊、你说老爷子在外面方方面面压力这么大，那喝点酒有错吗？
0: 没错。
2: 你是不是也觉得没错
0: 啊？是。
2: 他不行，每次喝完回来就说不爱他了 啊，这不就找你吗？找你过来跟我一起演戏，你俩挺逗啊，挺搞笑啊，你俩组个团上春晚得了呗。你不用摇头，那天你给他打电话我都听见了。你是不是讨厌我喝酒？今天我就跟你治这个气。哎，就治这个气，今天我当你面喝。来，老弟啊，陪大哥喝一个。
0: 不是大哥，我喝不了酒，我工作呢。
2: 你工作自己咋回事自己不知道？我钱哪去找了？干了。哎呦，这第二杯啊，咱们敬缘分。
0: 不是，大哥，我真的不是，我这酒壮，我真是不行，大哥。
2: 你有量，
0: 我从小就
2: 来，就剩点酒了，来。哎呦我天，这第三杯酒啊，老弟，我就得说你两句。
0: 大哥，你先听我说，啥事？大哥，
2: 你先别说了，既然咱俩都有话说啊，咱这第三杯喝了再说呗。来，
0: 不是哥，我
2: 来来来。
0: 哎我天哪，
2: 说吧。
0: 不说了，再说就是酒话了。
2: 不说最好，你要这样的话吧，咱俩现在正式开喝啊，我现在下楼买点酒去，咱俩决战到天亮。
0: 哥，我真喝不动了。哥，
2: 你不行，你行，你有量，你能。听着眼整的挺有意思的。
0: 哎，大姐啊，你们这是什么家庭啊？啊，我发现你和你老公怎么着神神叨叨的呢？大姐，今天送我点个位好不好？这样，我走好不好？我以后再不出门了。前面整着喝一肚子酒，我就不该出门，别一会儿被什么东西给我砸着我不可非的。大姐，哎呀妈呀，真是不好意思，我那自行车今天也不知道是咋呀，那脚蹬子一蹬就掉，你看。大姐，你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就这么着急吗？自己还把自己给绑上了。第一步先把你给绑上，你看你给我绑好了。第二步，姐夫的事儿，让他交出银行卡，并且说出来密码，然后逼他借啤酒。不行，咱就剁他手啊！行不行？
3: 你倒说句话呀！
1: 我说，哎呀呀呀呀！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乱套了，全都乱套了。
3: 计划有变啊，但是大姐你放心，干我们这行，讲究的就是一个随机应变，遇事不慌。哎呦我的妈！谁呀？啊，姐夫呀？
1: 不是他，不是
3: 他。行了，姐。我明白了，大姐，就500块钱这点小活，还至于找两个人竞争上岗吗？哦，啊！我跟你说，你要这样的话，我走，
4: 我行，你不要不管这人了，我一喝。哎呀，
2: 怎么还多一个呢？不过没事啊，酒够。你是谁？
3: 他谁呀、啊？

0: 姐夫老能喝了。
1: 姐夫你可能我们两个见过啊，但是你可能不记得了。他呀从小，因为我姥跟我说过，我年龄我小，我水瓶座，然后我是 B 型血，然后他你可能就忘了。
2: 不是，我跟你说千万别要伤害他。
1: 不不不不，
2: 可能兄弟这个局面我可能稍微已经控制住了。
3: 大哥，这事儿交给我，我去。
4: 哎我去。
2: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千万别伤害他呀。不是不是，你就看他这样，你舍得伤害他吗？是，虽然他长得非常的完美，非常的漂亮，但是他身子弱呀。
1: 他是不是啊？我跟你讲，你别过来啊，我现在我就要伤害他，我要伤害了他。
2: 别，千万别，千万别！你这样啊，我跟你讲，我身上有值钱的东西，我手机。
1: 你看着没？这就一步步往那来了啊。那个银行卡，
2: 这
1: 密码，
2: 他生日，
1: 齐活了。你看我这一点点给你往上顶啊。那个，我问你啊，哎，我说话你是不是听？
2: 听。
1: 我说什么你是不是都听？
2: 你说什么我都听。
1: 把酒扔了。我让你把酒给扔了，把酒扔了。我问你啊，现在你前面的这个女性，你在乎不在乎她？
2: 我在乎。
1: 你爱不爱
2: 她？我也聪明，貌美如花，我爱她贤良淑德，勤俭持家。所以兄弟，我求求你，你放了我，放了她。
5: 你无学的心术，有人给你。
1: 大哥大姐，说句实话呀，我真是让你俩这个母子情深的感动劲儿给我感动了。大哥，跟你说句实话吧啊，我是个假的，赝品，他雇的，考验你来了。
2: 我这，
6: 老公，他是我雇来的假的，真的让你给惯懵了。
2: 他呀，
4: 我呀，
6: 老公，刚才那些话你怎么从来都没对我说过呢？不过那些都不重要了，现在有你。就够了。
1: 那个大哥大姐啊，非常冒昧的问你俩一句。
6: 哎呦我天哪！
2: 这开门！
6: 你咋来这么快呢？
7: 咋的？保安小刘来的就是快。哎呦，大哥，我上来告诉你一下啊，巡逻半天了，就你家窗户没关，你说就要进来小偷了，算不算我保安小刘失职？
2: 好，放心，
7: 走吧。
6: 不是，那个他不是贼，
2: 他不是贼
7: 啊！你在这耽误事儿呢吗？贼呢？
4: 搁这儿呢。
7: 贼还挺嚣张啊！起来，
4: 咱俩喝点啊！
7: 上派出所喝去吧啊！来，
6: 太好了啊！
1: 那个大姐，银行卡啊，真有夫妻相。哎呀，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撤了啊！
2: 回，走门吧！
1: 我还以为你得原地返回呢，不好意思，职业习惯啊。
8: 哎呦，李白的诗也太难背了。喂，小娟。
9: 姐夫，球赛马上开始了，我去你家看行不？
8: 你别来了，我诗还没背下来呢。
9: 啊，你还没背下来呀？你太笨了你啊。
8: 李白的诗太难背了。
9: 大哥，李白的诗最好背了，你得有点画面，加上点情感，再懂点理解，你就背下来了。
8: 哦，好，那我试试吧。
9: 大笨蛋，拜拜。
8: 画面，情感，理解，这咋背呀？

0: 唐天宝年间秋，诸事不顺的大诗仙李太白四处散心，试图缓解焦虑，没想到越缓解越焦虑，越缓解哎他越焦虑，焦虑的诗仙李太白竟然写不出来诗了。
1: 可恶啊，怎么就写不出来了？小二上酒。李白老师啊，你今儿都喝100多杯了，你还喝呀？
2: 喝呀，喝完这杯再来300杯。
1: 白哥，你啊肯定有啥烦心事儿，你看我陪你聊聊天，你别喝了，你看这
2: 怎么了？
1: 你们店里没酒了？酒有，问题的杯不够了。你喝一杯你摔个杯，你喝一杯你摔个杯，你这也太伤杯了。
3: 沈阳的妹，哎呀，沈阳的妹，砸我一脑袋大包，大黑长头发是你扔的吗？
2: 抱歉了，我喝多了。
3: 喝多了你也不能。

0: 呀，
1: 你咋在这儿呢？
0: 海白呀，你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1: 是啊。
0: 哎呀，我在这边经商啊。
1: 咱们上次见得是十二年前了吧？
0: 十二三年前吧。
1: 我还记着，上次咱们见面的时候你才到我这儿，这次都到我。
0: 说话还是那么难听，
1: 出手还是那么重。
0: 海白呀，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你不是在长安当大官的吗？你怎么来这儿了？哎
1: 呀，别提长安了，我在那儿处处受人排挤，估计很快就要被人贬了。
0: 啊！让他贬了！
1: 你别，这是啥情绪？哎哎，军儿，
0: 你别提啊！
1: 军儿，你干啥呀？
0: 你我，
2: 你别吵吵了。
1: 龙金要贬我。
0: 你龙金、啊？嗯呐。没提我吧？
1: 我提你有啥用？
0: 小兄台，再说了，就算你李太白被贬了，你也是那个斗酒诗百篇的诗仙李太白。
1: 诗仙也别提了吧，
0: 这咋啥也不让提呢？
1: 我现在写不出诗。
0: 你可拉倒吧，你李太白你还能写不出来诗啊？
1: 是真的，我现在一提笔啊，我一个字儿都写不出来，估计诗仙这个名号啊马上就要拱手让人了。
0: 太白啊，那你别焦虑啊，你是我见过最擅长写诗的人，你肯定能写出来。
1: 主要是我创作平静了，
0: 你看看问题找到了吧，你当诗人你不能太平静，你得澎湃起来。
1: 不是那个平静，
0: 我说的
1: 是这个平静。
0: 大大的哥，别喝
1: 这个平静。
0: 拿碗喝了。哎呀，
1: 不是
0: 二啊，拿两碗。
1: 哎呀，我跟你说不明白。
0: 你说不明白咱就写啊，小的时候我就在你旁边陪着你写诗，写一首成一首，肯定能写出来，我帮你。
1: 这能行吗？
0: 肯定行。最近有啥灵感没？写纸上。
1: 没啥灵感呢，就是头疼。
0: 头疼了？是有点流感。没事，我帮你想。你写写月亮。
1: 有点伤感。
0: 那你写写官场。
1: 没什么好感。
0: 写我，看着我写，肯定能写出来。
1: 甚至有点反感。哎
0: 呀，这人当时脑都包了。哎
1: 呀，是不是小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压力大呀。
0: 太白，我明白。你不用这么大的压力，你相信我，你肯定能写出来，你是最棒最棒的。
1: 你可别捧我了，我在你这就没有不棒的时候。
0: 咋的呢？
1: 小的时候我吃饭多，你管我叫饭仙；我舞剑，你管我叫剑仙；有一回跳高比赛我得第三，你管我叫第三仙。
0: 这不挺好吗？
1: 好啥呀，现在人人叫我诗仙，这称号压得我都想跳海。
0: 太白，就你这才华，跳海了你是大海鲜，
3: 谁要点海鲜？
0: 没人点海鲜，来了干啥去吧？
4: 好意思，听错了。哎，
0: 小二，你回来。我问你啊，李太白的诗你都听过吗？
4: 那肯定听过呀。那大漠孤烟直，长河
1: 不是王维写的。
0: 他都啥样了，你还刺激他？
4: 不是哥，我们记混淆了吗？但李白老师第一天来我店里，我就说了，我非常喜欢他的诗，因为李白的诗朗朗上口，且富有节奏感。
0: 节奏感，太白，我想到办法了，我肯定能帮到你写诗啊！你等我，
1: 小春，你去哪儿啊？哎，
4: 李白老师，我平时啊也好写点诗啥的，你给我看看我这诗写的如何呀？
1: 我自己都写不出诗来，还哪有能力教你呀？
4: 那你这李白老师，你别灰心呢。
0: 太白，现在我要跟你隆重介绍一下我的两位好友啊。
5: 鄙人袁丹丘，岑勋，
0: 这二位。不光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这十里八乡赫赫有名的节奏大师。
5: 太白兄，不必多言，你的事儿啊，今儿都跟我们说过了。写诗节奏感非常重要。
0: 对，
5: 而今天我们兄台二人就是前来给你带节奏的。
1: 不是，这能行吗，军儿？
0: 你听专家的吧。
5: 行不行？试试我就知道了。丹丘，奏乐。啊？
0: 哎，好，来点感情吧。
1: 没有啊，
0: 那我先来。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窗，飞流直下丹田水，是银河天。
5: 从前是明月光，疑是我闭上窗，举头是望明月，我低头思故乡。
0: 干嘛？你来吧，你来。
1: 我没有啊，这太另类了。
0: 提笔，你提笔，你提笔，提笔，提笔。
1: 我提笔，这是《花西游》。三位同乡，我。

0: 话重了，你别内疚啊，我没事儿，来吧。
1: 哎，谁说你了？
0: 我说我发小啊，他走了吗？
1: 还没有。
0: 哎呀，就是，就是太突然了，刚才是我不对呀、啊。
1: 太白，刚才是我不对呀、啊。你说你现在都写不出来诗了，你光靠节奏感有个屁用啊、哎！
0: 是，
1: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缺少了之前那种一往无前的气势。
0: 主任，我现在一点士气都没有，我哪来的气势？
1: 太白，我有啊。
0: 啊？
1: 都上来吧。
0: 都上来。
2: 来了，
0: 这都是谁呀、啊？小春啊，
1: 你别管，这都是来给你提升气势。
3: 这么太白，也不太白呀、啊。
1: 黑白的，搁这。我讲两句啊，太白，你无需多言了。这些人都是我找出来帮你提升气势的。
0: 但是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写不出来呀、
4: 啊。一会儿啊，我们都不说话，默默的给你气势。
0: 那我也
5: 气势，
0: 我气死我了。这能行吗？
5: 说，立正，下
0: 下，别哎，这咋都坐下？哎，不是，哎，各位，哎，你们这是要干啥呀？我真写不出。哎，我平静。我现在一提笔，我，让我写吧。

0: 身体素质，小二，你说你上来干啥
1: 了？这一下就给我灵感远没了呀！
0: 哎，万一那灵感怎么能远没呢？我就奇怪了，你说那写诗对你来说是很容易的事儿啊？
1: 是啊，曾经我也这么觉得，但是自从人人叫我诗仙之后啊，我这一提笔，反而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
0: 太白呀，你是不是让诗仙这个名号压得太重了？那你现在啊，你成诗仙了，那想当初写那首大鹏一日同风行，扶摇直上九万里呢，就不是诗仙了吗？
2: 那时候我是店小二，来世我有大师范，就不是诗仙了吗？
1: 那时候我还在干服务。这是我写的？
3: 这是他写的？
1: 这是我写的？
3: 哪儿都有你的，怎么？
1: 三位兄台啊，
0: 哎，
1: 多谢你们了，你们费心了。
0: 说那没有用的干啥呀？现在就是担心你，整个就是一个担心的大动作。
3: 君儿，你不用担心，你就放心的走吧。等你走了之后，不是还有我们兄弟二人吗？
4: 对呀，太白金蝉也别住这了，上我家去啊。
1: 君儿，你要走？你不是在这经商吗？
0: 哎呀，你说这不巧了吗？太白，我这商队明天就要出发了，那我也想多陪你待几天，问题我是骨干，这得去算账啥的，烦。
1: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那我还写什么诗啊？
0: 咋不写呀、啊？必须写，今天必须写出来。
4: 写，
0: 我就不信了，咱还有一宿时间，
3: 对，
0: 帮他写，
3: 写。
0: 你先歇会儿来，我先给开个头来。
3: 哎，你开什么？
0: 你开什么？你们现在还没有灵感，
3: 你得让
0: 我一把就写。
3: 你得让我
0: 写，帮我写李白行吗？
3: 你干啥？你
0: 不写
3: 啊？
0: 他现在
1: 不动，我不写诗了。
0: 啊，背诗你要干啥？
1: 你明天都要走了，咱们下次再见也不知是何年何月，我还写什么诗？
0: 你说你那你不写诗你不伤悲吗？你哭起癞猴了你搁那。
1: 我有你们三个这样的好兄台啊，我还写什么诗啊？我还伤什么悲啊？
0: 不当大师仙了又
1: 不当，这大师仙当着我贼难受。我今天想当个第三仙。
2: 谁要第三仙？
0: 你说我想一出是一出。
1: 我要的第三仙还有那个大海鲜好酒好菜全都给我上来，我要和我的好兄台们一醉方休。
2: 好
5: 好，我就来。

0: 心儿不见，黄皮这下真上来了。小哥，我写出来了，我写出来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啊！小军儿，等我去找你啊！
1: 最后是小罗的脱口秀，
2: 与生俱来。
3: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罗，大家好。很开心录到决赛，快下班了啊、对，其实写单口本身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到决赛也很不容易，其实也没有太大野心想一定要获得什么，这件事情感觉有的时候跟同行很难对齐。就前段时间大概一年多前吧，我来上海讲开放麦，我们俱乐部的人就叮嘱我说，你去上海你要想办法被看见。我说我又不是鬼，怎么是谁看不见我了？我去哪里被看见？我去那种脱口秀演员专门去的酒吧，然后一有明星出现我就抱着瓶啤酒在那边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没有什么野心，其实我就写段子本身快乐而已。我们小的时候好像一直在被教育，你一定要完成一件事情才能够快乐。我小的时候有一阵子很流行一个玩具叫四驱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我当时很想要一辆，我就跟我姐姐说能不能买一辆给我，她就说如果你现在就要，我就只能给你买盗版，但如果你能忍到期末考结束，我就给你买正版奥迪双钻。我说那我当然要盗版的啊，期末考结束谁还有心情玩四驱车啊？而且四驱车盗版的会怎么样吗？他会跑到一半停下来叫你输入序列号吗？但我真的太单纯了，我姐姐给我送我的那辆四驱车啊，它是后驱的，它甚至都不用电，你只要把它往后拉一下。其实我取这个名字艺名叫小罗，就足以证明我完全没有野心了，因为我取这个名字的时候甚至没有查重一下有没有另外一个演员叫小罗。就有的，你们知道上海有个演员叫小罗的吗？就我讲了两年单口我才发现，我就在微博给他发私信，我说你好，我也叫小罗，我也说脱口秀，请问你会红吗？我想说你要红我可能就要换 ID 了，他就很大度，他说放心吧，我不会红的。过了一会他问我你会吗？其实名字也是个代号而已，我之前有个更朴实的名字，就是我妈妈本来给我取名字叫罗雨生啊，因为我是下雨天出生的男孩，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取名字就是这么随便啊，下雨天出生就叫雨生，刮风天出生就叫风生，教室里风生雨生读书生。后来我妈跟我说我改名没有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出生的那一年我的老家经常下雨，有太多人叫雨生了，你在小区里面喊雨生会有四五个雨生跑出来，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吗？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我出生在福建西部的一个靠山的多雨的小县城。如何多雨呢？就市政建设那么好，会有很多积水，下过雨，很多小水坑。我整个童年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有的小朋友他自己全副武装，他穿了雨鞋，他就会故意去跳那个水坑，然后那个水就会溅在你的小白鞋上面，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霸凌。他不亲手打你，他让你的妈妈替他打你。你知道有的小朋友他穿了雨鞋他就一定要，他就故意踩水坑，他干的地方他就不踩了，他是这样跳着水坑回家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画面，就你们玩过打水漂吗？就老师说放学了，哔哔哔哔哔，小朋友就回家了。后来我索性我受不了了，我就开始穿那种三四块钱一双的塑料凉鞋，那个很好，你们塑料凉鞋不怕弄脏对吧，甚至一场大雨过后它更干净了。我是一个凉鞋爱好者，我九岁的时候跟着我们全家搬到厦门这个城市，当时我就天天穿着凉鞋，但我发现就城市的小朋友他们不穿凉鞋，他们甚至觉得穿凉鞋非常的土啊、哦！我觉得你们真的不懂，我就在等等一个下雨天，我要在下课之后给你们上一课。你知道城市的小孩就是会比较时尚一点对吧，有的妈妈会把自己小男孩打扮得特别可爱，穿那种黑皮鞋，袜子拉得高高，头发烫得卷卷的。我刚转学过来我看到他，我说哇牛顿。很想要融入他们，就他们不懂我的，就他们天天说我穿凉鞋土，他们不懂我的快乐，我觉得他们不懂我下雨天竹杖凉鞋轻胜马的快乐。

0: 他们打车回家了。我一直有在尝试融入厦门这个城市，我一直在学闽南语，我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学会，但我学会了纯正的闽南口音普通话，导致我很容易被人当作纯正的厦门人。小学的时候我经常中午会去吃沙茶面，有时候我点菜点到一半，阿姨就会突然切成闽南语，我说大肠猪血鸭血，他就说哎呦阿迪亚出来吧，猪姜来讲沙爹米，我说啊shut up just give me the bloody noodles。 很想要融入大家，男生嘛就很喜欢攀比鞋子，对吧，大家都穿一款同样的鞋子。我记得有一年初三很流行一款滑板鞋叫 Vans， 哇，我就去存钱买了，我又舍不得，就是一双布鞋卖我三四百块钱一双，我就去买了一双 Vans 的平替，就是它跟 Vans 完全一样，但它没有 Vans 的标签，但这双鞋啊，它只要没有 Vans 的标签，它看起来就像一双老头穿的鞋。我本来以为我能驾驭得了它呢，直到有一天我上学的时候发现我鞋子被我爷爷穿走了。我发现我很难融入大家的逻辑，我经常很难进入大家的逻辑，就好像我以前大家都上节目我就不上节目，今年我上节目了，哎，有两个节目，就好像我融入了大家，哎，大家分家了。我到现在都没有理解今年为什么一定要有两个节目，好像资本一定要把我们分开一样，对吧？就现在看个综艺很难，你还要研究制作团队。之前我看个综艺，人家跟我说，哦，你看这个综艺你要去那里看，你看那个综艺你要到这里看，我去哪里看？我会员充在哪里就在哪里看。我只是消费者而已，我也不想管你们的资本逻辑。你真的在乎那些资本分分合合的事情吗？你们在乎这个电子公司合并了那个科技公司，这个公司合，你们那么喜欢合并，你们把共享充电宝合并了吧？我喜欢玩这个玩具呢，是因为我觉得玩具本身好玩，不是因为这个玩具能赢过别人的玩具。我姐姐当时送我那个车呢，它的学名叫回力车，其实挺好玩的，就拉一下弹，对吧，挺好玩，但是小伙伴就一定要跟我比，他们拿他们的正版四驱车跟我比，我说行吧，那就比一下吧。我们就在县城的马路边拿那个粉笔画了一个起跑线，他们就把四驱车开关开好，然后按在那里，我也把我的回力车按在那里，然后往后退。我让你们两秒。
1: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夏长卿一狠心毒，打算火烧花木兰。木兰认为他们真想放火呢，后来不知为什么这火没放，木兰的心才放下。他跟石金辉两个人靠墙坐下，俩人压低声音商量逃跑的办法。石金辉摸摸这再摸摸那儿，不住地晃脑袋，恐怕咱出不去了，这房子都是石头盖的，非常坚固，又有这么粗的铁条，咱们哪儿走得了啊。哎，木兰心里盘算着，但愿外边的人能知道我们的遭遇，早些把我们搭救出去，不然的话就得活活憋死在这儿。就这样，白天熬过去了，到了定更天，他们两个人一口水没喝着，

一口饭没吃，饿得饥肠辘辘，嗓子眼儿都冒烟呢。可能也由于疲劳过度，两个人觉着头一沉，有点昏昏入睡。就在这么个时候，花木兰觉着好像有人，就听见这个南边，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有金属的声音。花木兰一捅湿巾灰，两个人就站起来了。顺着声音一看，有黑影一晃，有一个人飘落在二人面前。谁？花木兰拾金灰往后退了两步，每人掌中都有宝剑，就做好了准备。就见来的这个人冲他们俩人一摆手，那意思不要误会，然后压低了声音：“二位，咱们是一家人，我来救你们逃出虎口。”哟。花木兰一听，娇滴滴的，是个女子的声音。拢目光仔细一看，可不是吗？是个大姑娘，浑身上下一身黑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身上三串吞口夜星，一寸排骨头钮，勒着带子，背后有把空剑鞘，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剑。甭问，保家伙，不然的话他进不来。他把铁条给砍断了，从窗户出来的。但是花木兰仔细一看，怎么这人这么眼熟啊？在哪儿见过呢？一时之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不但花木兰看他眼熟，拾金辉看他也眼熟，这人肯定见过。在哪儿见的？也想不起来了。由于时间紧迫，又在虎口之中，不容他们多想，更不允许他们多谈。就见这个女人跟他们俩商量：“二位啊，快跟我走，这些人咱们先顾不了了，带着他们碍手碍脚，就耽误了大事。我先把你们二位救出去，然后再设法救这些姐妹，随我来。”花木兰一看这是好人，就这样提着宝剑在后头跟着，从后窗户都出去了。到了外边才发现地下有仨死倒，脖子咕嘟咕嘟冒血，就知道是被这个人杀的。但这个女的是谁，现在猜不出来。就见这个女人拐弯抹角，把他们领到菊花沟的后庄。这菊花沟呢，四面都是山，后边也是山，穿过一道树林，眼前是一座小庙。到了跟前才看清，这庙啊叫狐仙堂。可他没进庙，转过去之后，后边有个山洞，这山洞叫狐仙洞。这人直接把他们俩领进洞里了。哎呦，这一进洞，觉着冷气都拔骨头，寒毛根都发炸，阴森森的。走了一段路，拐过一道弯去，就见这个女人从怀里一伸手，把火镰拿出来了，还拿着半截蜡，把蜡点着了，洞里边这才照出亮来。花木兰和拾金辉一看呢，和这姑娘长这俊劲儿就甭提了，越看越眼熟。后来突然想起来了，哟，如果我们没认错的话，原来是他。那位说是谁呀？前文书咱说过，跟夏长卿交手的时候，夏长卿的夫人带着女儿小玉，还有个年轻的漂亮小伙儿。这姑娘就是那个小伙儿。那阵儿穿的是男人的衣服，这阵儿是女人的衣服，模样是一点不差呀。花木兰那眼够多毒啊，

尽管这衣服换了，也能认出他来。你是，别说了，花将军，石妹妹，我既然把你们救了，我爱惜你们两个人是英雄好汉。关于我的身世，将来你们自然会知道。石金辉就问：“那，你究竟是男的，是女的？”你怎么说傻话？那你看我的衣着打扮，打扮倒是打扮，这玩意儿也辨不出男女来。他花，他刚想说花木兰还女扮男装呢，但是话他又咽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就听洞外就乱了套了，了不得了，坏了，花木丽跑了，谁把后窗户给打开了？了不得了，花木丽跑了。他们三个人谁也不敢说话了，把蜡头吹灭，三口宝剑封锁住洞口。他们屏息凝神，仔细听着，就听着菊花沟就开了锅了。有人急冲冲禀报夏长青，夏长青正陪着石阔海在这喝酒呢。接着禀报之后，他啪把酒杯就摔了。不能啊，我这菊花沟铜墙铁壁，周围都是我的人，这个救人的人是谁？他吩咐一声，来集合人马给我搜。他心里纳闷啊，石阔海也纳闷。哎呀，石阔海心说，这样巧了，我正发愁呢，如何想办法把消息送出去，把我的人叫来救花木丽。我怎么这主先下了手了？这谁呢？他决定跟着出去看看热闹，所以他把双钩拽出来，在后头也跟着。就见夏长青先到了出事的地点，看了后窗户，一看地下有三根蛇的铁条，拿起来掂量掂量，看看插口，就知道用宝家伙砍的。再看看三具尸体，把门开开，进屋转了一圈，知道人被救走了。他赶紧命人把三具尸体拉走了，重新派人把这屋看好了，别让这七个姑娘再跑了。这就开始搜查了，前院后院左院右院叽啦嘎啦全搜到了，搜来搜去就来到狐仙堂。等来到这，夏长青就一愣，因为什么呢？这人最迷信，对狐仙可崇拜了。你看他的绰号叫颜面仙狐，心说这怎么搜是不搜？搜吧，怕神仙挑理；不搜吧，又怕这几人藏在这儿。最后的决定还是看一看。他把家伙放下了，毕恭毕敬，先烧香后磕头，轻轻地把庙门推开，点着灯亮灶里的一照，没有。转身刚想走，狗屎的奴才过来了：“袁老爷，后边您看不看？”后边还什么地方？您忘了狐仙洞？对，自从他占据菊花沟，这狐仙洞他就来过一次。都说里边有狐仙，吓得他没敢往里头深入，顶多也就走了一半。究竟这个山洞通得多远，通到什么地方，他也没底儿。为了抓这几个人，他决心再二次冒冒险，吩咐人多多准备灯球火把。他提着家伙当先开道，就来到狐仙洞，往里一探头，下去把脖子又缩回来了。哎呀，甭问，这里边全是狐仙呐！他心里默默的祷告：胡三太爷，您可原谅啊，弟子冒犯了，为了捉拿我的敌人，我不得不冒险进洞，您可保佑我呀，将来

0: 我必定烧香上供，在您的面前赎罪。想到这儿，他迈步进了洞里，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来到拐弯这儿。花木兰三个人汗毛都竖起来了，一坏来了，就见救他们这个女子冲他们一摆手，那个意思是说沉住气甭着急，他不来是便宜，来了我先扎死他。那说到这儿，咱得先交代明白，他为什么要救花木兰二人。这人原名姓马呀，叫马凤英，他不是本地人，是京城西安府的人，住在西安府北关外马家集，家里的日子过得不富裕。他父亲由于常年干活积劳成疾，最后病死了，就剩下他跟他娘顾氏相依为命。马凤英呢是个苦孩子出身，竟帮着他娘干活了，所以就没缠足，天生的一对大脚。您甭问，女人有特殊的本领，有把力气，准保不缠足，否则的话那就是残废了。她的力气从哪来呢？凤英从小胆子就大，跟着她娘苦拔苦业混时光，在她14岁那年他身体就长成了，要不知道的就认为他是17、18的大姑娘，发育的比较早。偏赶那个时候隋文帝杨坚要死了，当时在那封建社会制度是非常残暴啊，杨坚感觉到不好，下了一道密旨，要找360个殉葬品，叫活人葬。您说这招缺德不缺德呀？把这些妇女选去，都灌上水银，埋在皇上灵柩的左右，说这样嘛吉利，皇上能够早日登天。他这一道旨意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呢。上远处抓人去来不及了，所以旨意就告诉西安府就地抓人，只要是没结过婚的姑娘，小12，大不超过17，一律可以。您像那有钱的人家不惜重金运动官府，那就算没事儿了，就适合这条例的姑娘人家也不要，自然就落到无钱无势穷苦人的头上。旨意颁发了没3天，他们就抢去了200多人，还差100多完成不了，他们又在城里往4乡扩展，灾难就落到马家集和马凤英的头上，让地保给告密了，说老马家的姑娘正合适，今年14，个头也大，模样长得也挺好，让她殉葬是最合适不过了，只要点上名你就跑不了了，你再跑抗旨不遵掉头之罪。但是这封建统治者为了假仁假义，选上谁家的孩子还给这家披花戴红，还给送来文银50两，那个意思呢还得谢主隆恩，这个美差你想找都找不着，谁家摊上这种事儿是谁家的幸运， 您说这不是骂人吗？等敲锣打鼓披红挂花把银子放下之后，这娘儿俩可傻了眼了，抱头痛哭啊，怎么办？当娘的心里头能不难过吗？活不烂跳大姑娘愣送到宫里去殉葬，谁受得了？所以他就告诉凤英，你快些逃走。凤英把头一摇，娘啊，我不能走啊，您怎么办？要走咱娘儿俩一块儿走。一开始老太太不敢，后来一想啊，已救是已救了，真把我姑娘给抓走，剩下我一个人，我活个什么劲儿？我也是死。那么看着我姑娘被抢走，我也得疼死，与其都是死，不如我跟我丫头就跑了就得了。在那个年头啊，说跑那也不容易，人们胆儿都小，谁敢抗旨不遵？跑那是犯人，抓住就地正法，那得冒多大危险呢？娘儿两个一看时间紧迫，商议之后收拾了个小包，这破家也不要了，是连夜潜逃。马凤英虽然是大脚，她娘是小脚啊，根本就走不动。凤英一手提着沉重的包袱，一手还得搀着她娘，有时候她娘走不动了，凤英还得背着，所以这速度是相当慢呐。娘儿两个跑出一夜来，到了次日中午才出来30多里地儿，结果被人家发现了。地保禀明西安府，西安府大吃一惊，马上派出奇巡上寺外搜捕，其中有一只奇巡就撵上了他们母女。撵上他们的时候正是在郊外，周围有一片树林，树林里边有不少坟头，这娘俩走的实在走不动了，正坐到树林里在这歇着。正这么个时候，七雄追到了，往树林里头一看，哎，正是你们地保也跟着呢，就他们家就姓马。这七雄把马带住，从马上跳下来，拿着刀和锁子就冲进来了。娘儿俩一看呢，魂儿都没了，老太就堆在地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凤英呢，天生胆大，可现在不出头也不行了，得一伸手抓了块砖头把他娘给护住了，把腰板一拔，圆睁二目，咬碎钢牙呀，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他妈丫头片子给脸不要脸，我们要追捕逃犯，你们抗旨不遵，身犯掉头之罪，要把你们抓回去砍脑袋。大爷，动手！马凤英可急了眼了，手里这两块石头就扔出去了，去你娘的，去你娘的！有一块打飞了，另一块正砸在齐寻的肩膀上，这下也不轻啊。这齐寻可真急了，好丫头片子，你敢拒捕欧差？往上一纵，把凤英的头发给薅住，两个人就厮打到一块儿了。凤英的手也没闲着，咔哧咔哧把这位齐寻的脸蛋子给掏了3-6勾。那些七旬的都乐了，我老赵真有意思，叫黄毛丫头给掏了啊！那边说他们怎么不过来？因为他们没拿这个当回事儿。你想来了10来个人，抓一个老太太，一个小姑娘，还用大伙伸手吗？这玩意儿能看着有意思，从来没遇上一个小女孩敢跟官府的人厮打，这事儿他们觉得新鲜。 这老赵还是他们的头头，让个小姑娘给掏了好几把，他们看这玩意儿有意思，故此在旁边直乐。这姓赵的受不了了，一伸手把弯刀拽出来了，好东西，我要了你的命，抡刀就砍，刀要真落下来，凤英的命就没了。正在这时，从一座高大的坟头后面转出一个人来，这人呢正靠着坟头在这睡觉呢，被这阵声音把他给惊醒了。此人睁开俩眼，甩脸一看，啊，就是一愣啊，这不是要杀人吗？而且要杀一个小女孩，所以此人喊了一声，住手，不准行凶无礼。他喂，这些七旬就愣住了，心说这声音怎么这么大，真好像晴天打雷相似啊！顺声音一看，嚯，在坟后边转出一个大紫胖子。再看此人，身高一丈挂零，膀阔三庭，是肚大腰憨，腚大腰圆。就这大胖子是本套书中真了不起的风尘三侠大叛飞星侠张鼎、张宗谦。这帮小子一看，哎呦，大吃了一惊。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 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

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发酵中药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的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发酵中药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发酵中药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那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
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又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下去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她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啊，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的，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发酵中药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20年的性命。
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

0: 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是不是特别贵呀？我能不能用得起呀？”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发酵中药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个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发酵中药老是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1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是李老师吗？
2: 哎，你好，是我。
1: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2: 别激动，慢慢说。
1: 李老师啊，
2: 嗯，
1: 我跟你讲啊，
2: 嗯，
1: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2: 嗯，
1: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2: 哎，
1: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2: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用了多少了？
1: 我已经用了3副药，都吃完了。
2: 啊。
1: 都现在都停药都一个礼拜了吧？
2: 啊，停药一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1: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2: 啊，
1: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
2: 嗯。
1: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活死人了。
2: 哎呦，
1: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
2: 嗯，
1: 说话呢也乌里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
2: 嗯，
1: 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躺着等死的。那时候
2: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1: 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都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2: 嗯，
1: 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
2: 嗯，
1: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2: 嗯，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了。
1: 嗯，是啊，一片就1块钱。
2: 嗯，
1: 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了，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儿给我买回来了。
2: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善则备及长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1: 李老师，
2: 嗯，
1: 我用到第5天的时候啊，
2: 嗯，
1: 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哦，我这上的效果咋这么快的呢？
2: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1: 我感觉我这回是有救了。
2: 嗯，
1: 用了10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有个热乎气儿了。
2: 哎，
1: 哎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2: 嗯，
1: 那个腿呀、脚呀，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2: 啊，
1: 那是用了10来天嘛。到1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 也不会轻易的往外拍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
2: 嗯嗯，
1: 一天比一天好了。
2: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1: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2: 那、啊、对对。
1: 最高兴的能走了。
2: 嗯。
1: 这不用人扶。
2: 嗯。
1: 我现在啊，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15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2: 嗯，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1: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2: 我问一下啊，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1: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
2: 嗯，
1: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2: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1: 嗯，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2: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1: 对对对。
2: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1: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2: 嗯，
1: 我再次谢谢你了。
2: 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0: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

0: 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不过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她跟我说她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他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2: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先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3: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2尖瓣、3尖瓣都有狭窄。还有关闭不全。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2: 对对对对。
3: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能治好不？
2: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

0: 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1: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0: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他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8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那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的这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冠膜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啊，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啊。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的，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2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对吧？
1: 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3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1块钱的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

0: 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2: 嗯。
3: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2副药了。
2: 嗯，
3: 李老师，这回呀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呀再帮我指导指导。
2: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试试吧。哎，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3: 嗯。
2: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3: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10多年了。
2: 嗯。
3: 这些年吧，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2: 嗯。
3: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2: 嗯。
3: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2加号啊。
2: 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3: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2: 嗯。
3: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2: 嗯。
3: 哎呀，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呀。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2: 嗯。
3: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2: 你看看全
3: 懂。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2: 嗯。
3: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2: 嗯。
3: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3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50-60，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1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1副药啊。
2: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哈，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

0: 你们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得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
1: 对。
0: 但是用上发酵中药之后，我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两三天吧，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嘴里边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0: 啊，
1: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5.2，餐后血糖也就是7.2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0: 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消下去了吗？
1: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呀、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0: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10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毒所致。咱们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2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3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啊，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那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啊，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1: 哎，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

0: 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
2: 嗯，
3: 那个发药中药我吃了三副药了，现在停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2: 就停药一个多月了，
3: 哎，这一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三十来年的老病根啊，
2: 嗯，
3: 您真给我拔除了，
2: 就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发酵中药，它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3: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说话啊，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2: 嗯，
3: 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70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个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
2: 嗯嗯，
3: 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2: 好，
3: 李老师，
2: 嗯，
3: 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上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2: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哎呀，一个是感谢您，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2: 嗯，什么任务？
3: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2: 嗯，
3: 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啊，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2: 对，
3: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定了个方治疗，
2: 嗯嗯，
3: 这个效果都用得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2: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你这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3: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您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2: 这是应该的嘛。
3: 哎呀，李老师啊，
2: 嗯，
3: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啊，他拿了个笔呀、啊，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2: 嗯，
3: 因为他老伴儿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2: 嗯嗯，
3: 他说按摩地儿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我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2: 嗯嗯，
3: 就问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儿。
2: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就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发酵中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3: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2: 对，
3: 行行行，
2: 嗯，
3: 那我就明白了。
2: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厂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一块钱一片，这省很多钱啊。

0: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

0: 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节目咱们听点什么呢？其实源于我前两天刷短视频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啊，很多的朋友应该还记忆犹新吧，

1999年的动画电影啊，《宝莲灯》里面的主题曲，由李玟演唱的《想你的365天》啊。感觉我这么朴实啊，我就是一个很朴实又接地气的人呢、啊。今天呢，其实就源于听到的这首歌啊，也是网上的一个朋友的一段视频剪辑，然后就忽然想到了《宝莲灯》啊，当时看过的电影，然后就顺带想起了什么呢？在戏曲界啊，有一部河北梆子的电影，就叫《宝莲灯》，而且那出戏呢，特别的好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河北梆子版的这个电影《宝莲灯》特别好看啊。当然，很多的朋友提到《宝莲灯》，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沉香劈山救母这样一个热血的故事。但是呢，在河北梆子的电影里，这部戏不仅有少年壮志，它还有温柔的仙凡深情，隐忍的母爱初心，还有冲破桎梏、坚守本心的人间大爱。那这出戏呢，是取材于传统神话《沉香劈华山》。1976年的时候，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了戏曲电影，这也是河北梆子的标杆代表作了啊。在这出戏里面呢，由齐花坦来饰演温柔善良、敢爱敢恨的华山三圣母。她呢，唱腔清丽婉转，韵味悠长。然后呢，分别由两位演员饰演青年和中年的刘彦昌啊，饰演青年刘彦昌的是田春苗老师，饰演中年刘彦昌的是周春山老师。那当然，这里面的另外的一个主角，咱必须得好好说啊，裴艳玲。裴艳玲饰演的少年沉香，文武兼备，唱腔刚劲嘹亮，自带少年英雄气。裴艳玲啊，是女性啊，饰演沉香。那《宝莲灯》这出戏里面武打的场面是非常多的。我为什么这么推荐这出戏，就是因为裴艳玲老师她在进行武打场面的时候，我最开始一度以为这就是一位男士。包括身形的状态、面部的线条、装束，包括她舞台上的各种各样的动作的表演，我一度以为这就是一个男士，特别的干脆利索，特别的有劲儿。但是等到镜头切到近景的时候，仔细观察面部，你会发现哦，它是有这个女性角色痕迹的啊，才能看得出来，哇，这是一位女演员，非常难得，而且是边打边唱啊，那唱功是相当了得。

故事线呢跟咱们绕绕，三圣母呢独居华山仙宫，常年潜心修炼，心怀慈悲啊，一直手持宝莲灯驱散山间障物，庇护往来百姓，守护一方山河安宁。岁月流转，春去秋来，千年仙宫生活呀清冷孤寂，描述了三圣母对于人间生活、人间情爱的一个向往。咱们来听一听这一段《华山修炼春复秋》。

《宝莲灯》啊当中开篇的一段唱。实际在开篇的时候呢，三圣母这个角色啊有两段唱，一段是开篇他刚从云雾之中显现真身的时候唱的，一段呢是在这一段演唱之后啊，他就开始观看啊人间的另外一个角色也登场了。那就是凡尘书生刘彦昌，这个人呢特别的善良啊，悬壶济世，会治病，常年呢奔走山间宫之中，哎，俯瞰下面人间生活的时候，就看见了刘彦昌上山采药。刘彦昌呢眼睛也尖，底下这边采药啊，就发现山上云雾缭绕，似有仙女之姿在云雾之中起舞，他就想看个究竟啊，奔着山顶就来了。

三圣母一看，那不行啊，我这直接站人前面不给人吓一跳，赶紧的，哎，又变回自己的精神状态了啊。就在这个出场的过程当中呢，刘彦昌有这么一段唱，这个时候是青年刘彦昌，那饰演青年刘彦昌的呢，就是田春鸟老师。

刘彦昌啊，就上山去找去了。吴风光一边说到了自己的采药济世、心怀苍生的医者初心。那饰演青年刘彦昌的田春鸟老师是，河北梆子的小生泰斗啊，唱腔温润醇厚、儒雅端正，自带书卷气。整段唱腔呢也是平稳舒展、干净利落。那刘彦昌呢，在圣母宫啊，没有发现仙女的踪影，

三少母一看他睡着了，哎，就出来瞅瞅，把那个红丝巾拿起来一看，哎呦，这小诗写的漂亮，字儿也好看，寓意也很深呢。我甚至看出了一种琴瑟和鸣的感觉啊。啊，三少母确实对刘彦昌这个人呢、啊、挺满意啊，然后就想逗逗他，呵呵，结果正看着呢，刘彦昌就醒了，抬头俩人四目相对，刘彦昌也没有害怕啊，就真的见到了三少母娘娘啊，他非常的喜悦，非常的开心。那三少母呢也挺高兴，两个人呢就开始了一段长谈，谈着谈着吧，这情意就浓了，越谈越情投意合。两个人呢就因此定了终身了。那接下来咱们来听一听啊，刘彦昌写下诗句之后，三少母的一段唱。

好，刚刚呢咱们听到的啊是三圣母在刘彦昌小睡打盹儿的时候，哎，拿起红纱看着刘彦昌在上面留下的诗句，哎，心生爱意所唱到的一段啊。那么刘彦昌醒来之后呢，两个人呢长谈了一段时间，结果这情意渐浓，三圣母呢就做了个决定，两个人呢就私定了终身了。那私定终身之后，两个人真的成了亲了。真的成了亲之后呢，那自然有人是不乐意的，

很多人呢都知道啊，这出戏里边的大反派是二郎神啊，二郎神。那两人成亲之后，这二郎神呢也该出场了，阻止这段仙凡之恋。那这就出现了这出戏里面的第一次打斗场景，但时间不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三圣母啊，手里还有宝莲灯呢。二郎神下凡来之后呢，要捉拿三圣母。三圣母呢就跟他说：“那仙凡相恋也不是从我开始的，对不对？你看那七仙女，啊，你再说咱娘。”因为二郎神呢是三圣母的哥哥啊，他们的母亲，这个也是天上的一位仙女。啊，也是天上的一位仙女，叫云花女，也是跟人间的男子相恋，生下二郎神。二郎神当时是劈了桃山嘛，哎，劈了桃山救母。结果呢，这二郎神呢说什么就不听啊，非要抓这个三圣母。三圣母呢就手持宝莲灯，把二郎神一干人等给打跑了。这一段呢时间不长啊，咱们来听一听，就一分多钟啊。

0: 你可知杨门的家法年萧月圆？
1: 说什么杨门家法严，父母村黑在天边，可不是不听家门间，哪有我兄妹你也言传。
2: 这段唱词呢非常的坦荡，大气，态度很鲜明啊，就打破了先凡有别，很开心呢。转眼之间这一年时间过去了，两个人呢恩恩爱爱，还有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出生之后，你不得庆祝一下周岁。那三圣母跟刘彦昌自然都很开心啊，在宴会之上呢齐声欢笑啊，开开心心的有那么一段唱啊，叫亲朋馈赠礼纷纷。

这边生日宴上啊，大家呢都是开开心心的，但是呢二郎神不可能这一年之中什么动作也没有。在第一次被三圣母用宝莲灯打败之后，就偷偷的告诉哮天犬啊，等到孩子周岁那天，趁着他们不注意，你去把宝莲灯偷走。偷走了之后，这三圣母啊可就打不过二郎神了啊。那也就在这个生日宴上，哮天犬成功盗走了宝莲灯，那二郎神也带着自己的队伍，内心呢那是实在承受不住了，直接晕倒过去。在这个状态之下，实际上这孩子哪儿去了呢？被霹雳大仙给救走了。霹雳大仙养育沉香15年，15年间呢，这沉香潜心习武，日夜苦练，练就了一身的绝世武艺。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啊，自己跟三圣母到底有什么关系。那就在他15岁的这一天啊，遇见了一个凡间女子，也是上山采药。而此时啊，山上瘴气弥漫，这个女孩子上山采药呢受到了阻碍，她就向沉香求助，最终呢是沉香帮助她取得了山上的仙药，

0: 那么就在沉香练武的时候啊，他自己呢就有那么一段唱，这就是我说的这个裴艳玲老师啊，他自己哎有武打动作，有同时有唱，唱也稳当，打得也好看。打了一圈之后，然后呢凡间女子啊来与他求助啊，咱们来听一听，这段时间也不长，三分多钟。
1: 本是学武，在线上不计寒暑，不计人言，练就动地惊天地，敢抢乾坤。只有在霹雳大仙为师习练武。

采药的小姑娘啊，跟这个沉香聊天，聊着聊着呢，就聊到了以前山中啊，实际上是没有瘴气的，因为仙宫之上有一位三圣母娘娘，能用宝莲灯帮助人们去除瘴气，保护行人。神仙呢？等这个小姑娘走了之后啊，她就跟自己的师父说了这个事情。他师父说，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那师父就得告诉你，那三圣母就是你的母亲。沉香一听，霹雳大仙呢设置了几次的试验，在这几次试验里面呢，给沉香赠了仙药，给沉香赠了兵器，开山神斧，多好的师父呢啊。沉香呢，中年的刘彦昌在三圣母宫前献上桃花，两个人呢因红纱而相认，相认之后，沉香呢就一路要去救母亲，他师父就提醒他，你要救母亲呢，你先得把宝莲灯啊再偷回来。他就在救母之前邀请了山中的仙灵精怪来帮忙啊，分散注意力，盗走宝莲灯，同时呢劈山救母，最终呢还真的打败了二郎神，成功解救了母亲。那是这样的一段故事，在故事最后的一段啊，劈山救母之前有那么一段唱段，这个是沉香和父亲相认时候的一段很感人的唱段，咱们来听一听。

0: 官同，你姓什么？
1: 我姓李。

你在哪里屯身吃货？

0: 艺作品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呢让大家一起来欣赏。那关于这部河北梆子电影《宝莲灯》，咱们今天就听到这儿。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1: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县，三一生走访一线，姜子牙。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
1: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做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

0: 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 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

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发酵中药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发酵中药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发酵中药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2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2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2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那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2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
没太想用他，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又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下去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他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啊，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发酵中药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20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啊，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
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

0: 其就像发酵中药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手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发酵中药老是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1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李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0: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跟你讲啊，
0: 嗯。
3: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0: 嗯，
3: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0: 哎，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一次感谢你，李老师。
0: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用了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3副药，都吃完了。
0: 啊啊！
3: 都现在都停药都一个礼拜。

0: 拜了吧。
1: 啊，停药一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0: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1: 啊，
0: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活死人了。
1: 哎呦，
0: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说话呢也呜哩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炕着等死的那时候。
1: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0: 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都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1: 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对号入座了。
0: 是啊，一片就1块钱，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儿给我买回来了。
1: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善则悲及苍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0: 李老师，我用到第5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哦，我这上的效果咋这么快的呢？
1: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0: 感觉我哦，这回是有救了，用了10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用了个热乎气儿了，
1: 哎，
0: 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那个腿呀、脚呀，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1: 啊，
0: 那是用了10来天，到1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一天比一天好了。
1: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3副药，并且停药都10天了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0: 你看看现在啊，3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1: 那对对。
0: 最高兴的能走了，这不用人扶，我现在啊，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15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1: 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 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0: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一是，让你给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1: 我问一下哈，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0: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
1: 嗯。
0: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1: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0: 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挺香，主要是，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1: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0: 对对对。
1: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儿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
0: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1: 嗯，
0: 我再次谢谢你了。
1: 又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 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不过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她跟我说她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他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1: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先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2: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2尖瓣、3尖瓣都有狭窄。还有关闭不全。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这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1: 对。
2: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拔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能治好不？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2: 不是，我是四川的。
1: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他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8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

0: 要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那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那个门啊，如果血液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三尖瓣儿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的，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对吧？
1: 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1块钱的名额。
2: 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
3: 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延年饭。
2: 好的，欢迎回来。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
1: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2副药了。李老师，这回呀，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呀，再帮我指导指导。
0: 要么说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我试试吧。啊，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1: 哎呀，是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

0: 啥好事儿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俩加号啊！
1: 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
0: 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1: 嗯嗯。
0: 哎呀，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呀、啊。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啊。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1: 嗯，
0: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1: 你看看，
0: 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1: 嗯嗯嗯，
0: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1: 嗯，
0: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三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五六十，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一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一副药啊。
1: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哈、啊！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又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嗯，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
0: 嗯，
1: 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
0: 嗯、
1: 但是用上发酵中药之后，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两三天吧。
1: 嗯，
0: 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
1: 嗯，
0: 嘴里边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给停掉了。
1: 嗯，
0: 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 5.2，餐后血糖也就是7.2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1: 嗯、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
0: 嗯？
1: 消下去了吗？
0: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1: 嗯，
0: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
1: 十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
0: 嗯、
1: 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堵所致。咱们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
0: 嗯，
1: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两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
0: 嗯、
1: 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
0: 嗯嗯嗯、
1: 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三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
0: 嗯、
1: 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啊、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那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
0: 嗯，
1: 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0: 哎哎哎，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
1: 嗯，
0: 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1: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

0: 30分钟浸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
1: 嗯，
2: 那个发药中药我吃了3副药了，现在停药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
1: 又停药1个多月了？
2: 哎，这1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30来年的老病根啊。
1: 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2: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说话啊，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1: 嗯，
2: 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好，
2: 李老师，
1: 嗯，
2: 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上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1: 可不就是嘛，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2: 哎呀，一个是感谢你，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1: 嗯，什么任务？
2: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1: 嗯，
2: 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啊，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1: 对，
2: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定了个方治疗。
1: 嗯嗯，
2: 这个效果都用的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1: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你这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2: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您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1: 这是应该的嘛。
2: 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2: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啊、他拿了个笔呀、啊。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1: 嗯，
2: 因为他老伴儿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1: 嗯嗯，
2: 他说按摩地儿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我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1: 嗯嗯。
2: 就问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要是行的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1: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就瘫痪了。
2: 嗯
1: 嗯，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发酵中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2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2: 哦，2副就够了是吧？
1: 对，
2: 行行行，
1: 嗯，
2: 那我就明白了。
1: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

0: 打场外电话，跟他
1: 是。
0: 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啊，1块钱一片，得省很多钱啊。
2: 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隆重的我们来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啊，楚亮楚老师。那么楚老师呢，曾经带头参与成立中国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啊，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的副主任医师啊，特别是楚老师他提出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欢迎啊，有请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喜儿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3: 对对
2: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3: 啊。是，对。
2: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
3: 嗯，
2: 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
3: 嗯嗯。
2: 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3: 对。
2: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
3: 嗯。
2: 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
3: 嗯。
2: 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3: 是是。
2: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3: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嗯，
3: 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方法

0: 适合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不管是针对于疾病的预防，还是说呢，针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恢复阶段，如果我们学会呢，调整气息，学会吐纳的一些方法，对我们任何人，所有年龄段的人群来讲，他的收获和健康的意义，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我甘愿我拿出，一直到现在来讲，我还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去总结的。一晃20多年时间的光景，也充分的验证了中医千百年来对于呼吸吐纳的系列的方法，它的真实性、它的有效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充分的证实了。所以怎么办？越是这样你就越要让它形成一种趋势。
1: 趋势
0: 啊，这个重要啊！咱说大势所趋，才能势不可挡。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6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1: 对。
0: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个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还是各种马拉松。
1: 马拉松，对，
0: 是吧？你看看，从这个国家到地方吧，是吧？你看看，都在举办类似这样的赛事。
1: 非常重视
0: 啊。
1: 其
0: 实这不就是属于一个全民健身的热潮？
1: 其实老百姓参与度也挺高的，
0: 很高吧？
1: 是。
0: 大家伙对于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1: 非常好，
0: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们作为老百姓也好，作为人民群众也好，说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10年前、20年前，要对比来看，现代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1: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0: 啊，没有多余时间。
1: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肥胖问题，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0: 也想通过运动，
1: 对，
0: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1: 对，
0: 对吧？
1: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0: 是吧？
1: 活动活动，
0: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1: 对，
0: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1: 对。

0: 是吧？还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1: 对。
0: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啊，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现代人呢，说懒了，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我认为呢，让咱们人呐，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 天翻地覆，我
0: 是
1: 还
0: 吧？
1: 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0: 对，
1: 是不是？
0: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1: 对，
0: 是
1: 你得自己
0: 吧？
1: 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0: 你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1: 对，都得步行。
0: 是吧？
1: 对，
0: 你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1: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0: 对吧？
1: 的。
0: 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话题。我说你们现在，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1: 点外卖
0: 是吧？
1: 了，
0: 现在流行外卖呀，
1: 对，
0: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是吧？就差直接喂了，你
1: 确
0: 看
1: 实
0: 看
1: 是，
0: 啊，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了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儿，
1: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0: 就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咱不能说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1: 看看手机呀，玩游戏
0: 对
1: 呀，
0: 呀，
1: 看看动画片儿啊。
0: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不动，甚至都一个姿势，
1: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0: 所以说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1: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0: 对呀，
1: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了。
0: 对对，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但是就这件事儿，
1: 确实有关系。
0: 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1: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减到
0: 对，
1: 标准体重。
0: 对，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1: 很朝气蓬
0: 朝
1: 勃，
0: 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1: 对，
0: 是吧？
1: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0: 对呀、啊，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1: 嗯、对。
0: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啊，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1: 嗯。
0: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
1: 啊、
0: 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运动是现在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1: 对
0: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
1: 嗯，
0: 是吧？我上了五天的班，我得休息两天。
1: 对
0: 啊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0: 哎、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修养修理的休，
1: 修理的休、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
1: 嗯、
0: 啊，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
1: 嗯、
0: 啊。中医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啊，啊，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
1: 嗯，
0: 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
1: 修
0: 修理的修，
1: 修理的修、啊、
0: 修正的修。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
1: 嗯，
0: 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
1: 嗯，
0: 啊，那这个休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啊。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
1: 嗯
0: 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修是这个修了，
1: 嗯，
0: 那这个修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啊？
1: 对，
0: 对吧？一修就代表停止了，
1: 嗯
0: 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呀、啊？是不是喘息的息呀、啊？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呀、啊，
1: 嗯。
0: 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
1: 嗯，
0: 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
1: 嗯，
0: 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
1: 嗯，
0: 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休是修正修理的意思，
1: 嗯，
0: 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1: 啊。
0: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
0: 对吧？
1: 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这不是这么回事儿，
0: 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 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很多人呐，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
1: 嗯，
0: 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呐，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
1: 嗯，
0: 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
1: 嗯，
0: 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
1: 嗯，
0: 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不对、
0: 啊。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嗯，确实是。
0: 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
1: 嗯，
0: 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
1: 嗯，
0: 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休养休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
1: 嗯，
0: 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
1: 样，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对，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也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
1: 嗯，
0: 是吧？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
1: 嗯，
0: 去调养它。
1: 啊，是
0: 去修养它，
1: 调养，嗯，
0: 啊，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
1: 嗯、
0: 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
1: 嗯，
0: 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饭都懒得起来吃，那、啊、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
1: 嗯、
0: 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
1: 嗯嗯
0: 啊，就现代医学讲，这个生命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休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1: 嗯，
0: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1: 嗯，
0: 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1: 嗯，
0: 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啊，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
1: 啊，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啊、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1: 嗯、
0: 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啊，
1: 嗯，
0: 是吧？游泳啊，健身呐、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
1: 嗯，
0: 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啊
0: 嗯。哎，对喽，一个是快，
1: 嗯，
0: 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对，嗯，
0: 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
1: 嗯。
0: 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
1: 嗯，
0: 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嗯，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嘛，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仍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嗯。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瘀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
1: 嗯，
0: 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嗯，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
1: 嗯，
0: 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嗯，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叫去吸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
1: 嗯，
0: 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嗯，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
0: 嗯。
1: 那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0: 对
1: 吧？
0: 对，它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
1: 嗯。
0: 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1: 嗯
0: 啊，因为现代医学讲什么，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1: 嗯
0: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啥？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
1: 嗯。
0: 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啊，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
1: 嗯，
0: 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呀。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角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呀、啊，
1: 精气，嗯，
0: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1: 嗯，
0: 啊，叫吸精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啊。哦，分天和地。
0: 对呀、
1: 啊，嗯
0: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面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1: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1: 嗯，
0: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
1: 嗯。
0: 你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
1: 嗯、
0: 啊，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啊，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
1: 嗯，
0: 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啊，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
1: 嗯，
0: 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呀、
1: 啊，吧？
0: 你吃了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
1: 嗯，
0: 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
0: 啊，这是地气呀、
1: 嗯。
0: 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呀、啊。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1: 嗯，
0: 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嗯，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
1: 啊、
0: 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
1: 嗯。
0: 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
1: 嗯，
0: 对吧？ 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1: 嗯，
0: 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样得和谐统一。
1: 统一，嗯
0: 啊，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
1: 嗯、
0: 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那这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啊。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 对, 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
1: 嗯，
0: 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个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
1: 嗯，
0: 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
1: 嗯，
0: 自然就产生了，
1: 嗯，
0: 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叫啥？这就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1: 嗯，
0: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 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
0: 对
1: 的。
0: 呀，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呀？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
1: 对，
0: 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的特性嘛，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呀，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会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肺主宣发肃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
1: 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那给我们一些提示啊，就是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呐，会出现病变呢。
0: 是这样的，那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哎，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就食欲下降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
0: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呐，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啊？它郁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这莫名的就烦躁。哎呀，

0: 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1: 是
0: 吧？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1: 对呀，
0: 啊，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1: 哦，
0: 哎呀就想发火，
1: 啊啊，
0: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你
1: 就
0: 没什
1: 想
0: 么
1: 发
0: 原因
1: 火，
0: 就想发火，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绪就忘了。
1: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0: 我还真没太注意。
1: 是吧？看你第一眼，我见第一面的时候，我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0: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
1: 是吧？你感不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0: 的。那是
1: 是
0: 油的。
1: 吧？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0: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
1: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0: 吧？病态了。
1: 它是一种病态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0: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
1: 是
0: 存
1: 这样
0: 在
1: 的，
0: 的哈。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
1: 我建议你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
0: 吗？
1: 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甜腻的东西少吃点啊。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心情吐浊，
0: 我，
1: 运用呼吸吐纳。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0: 行，
1: 啊。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颚，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0: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1: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比如说，
0: 发这个气声，吸就行
1: 哎，
0: 了。
1: 把吸这个音发出来，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3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

0: 祛湿，
1: 嗯，
0: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1: 嗯，
0: 你一次练习个10分钟左右，
1: 10分钟就行，
0: 行，你
1: 嗯。
0: 时间逐渐。

0: 你就坚持个一两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哈、啊，楚老师，我就做了两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
0: 啊，
1: 就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
0: 啊，
1: 就觉得气儿都顺了
0: 你看看，
1: 啊！
0: 刚才我教你才做两次，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1: 嗯。
0: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1: 嗯，
0: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啊，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啊，药无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起到辅助配合，它解决的是什么一时之需、一时之功，而并非长久使用之计啊。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啊，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
0: 是
1: 吃
0: 吧？
1: 哈、
0: 嗯。
1: 啊，嗯，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儿，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得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1: 嗯。
0: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啊，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药三分
0: 是
1: 毒。
0: 吧？你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儿了。
1: 嗯，
0: 30分、300分都是它了，
1: 确实
0: 是
1: 是，
0: 吧？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这都不
1: 嗯。
0: 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疹，你不
1: 嗯。
0: 是这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
1: 是
0: 吧？你
1: 吧？
0: 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呀。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哦，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
0: 对
1: 哈。
0: 呀。
1: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啊，做腹式呼吸呀，
1: 啊，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
1: 嗯，
0: 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4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嗯。
0: 憋住4秒不放松，4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6秒钟，把这气儿给它呼尽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4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4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6秒再把气儿呼尽，就这样循环做。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3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的8到10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1: 嗯，
0: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

0: 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1: 嗯，
0: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
1: 啊。
0: 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1: 排出去了
0: 就这方
1: 啊。
0: 法，你做去吧。
1: 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哈。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
0: 对，
1: 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
0: 嗯，
1: 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你可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啊。就是啥呢？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咱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啊，
1: 对。
0: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说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
0: 对
1: 嘛，
0: 呀。
1: 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哎，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祛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没错，我相信的。
1: 节目最后啊，再把楚老师教给我们清除体内药毒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喜儿呢，再带领大家呀，再做一遍啊。我们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呢，腹部用力鼓起，默数4个数，停止吸气。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憋住4秒，屏住呼吸，不放松。4秒钟以后，开始用嘴呼气。呼气的时候呢，腹部啊，要用力向内收。6秒钟，我们把这个气呼进。然后呢，再闭口鼻吸4秒钟。把肚子呢，再用力地鼓起来。憋住4秒以后呢，那还是张口呼气，肚子呀要用力往里收，6秒钟把气呼进，就这样，我们是反复重复我们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每一次3分钟打底，循序渐进，我们争取呢是做到每一次8到10分钟为宜。每天呢，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练习哈。这套方法呀，它能很好的、很快的，就是把身体里的药毒毒素给它排出去，戒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适合长期服药的人群，坚持的去做。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

0: 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衣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石江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0: 舞台，
1: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西洋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1: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4: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幸福快乐一起来。
4: 各位大哥大姐，
5: 各位叔叔阿姨，
4: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5: 我是唐韵。
4: 今天啊，我们的第一位选手已经站在了舞台上，有一位孙大姐已经站在了舞台正中间，给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
5: 有请。

0: 好，刚才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爱江山更爱美人》，是大家熟悉的一首歌啊。演唱者是孙燕燕大姐，那也请孙大姐先到我们的贵宾室，稍后呢准备第二首歌。这首歌曲啊，大家特别熟悉，柔情交织的江湖事业，就好像那种武侠风特别特别浓，侠士们是一边为了理想和正义闯荡江湖，一边呢就对美人深情眷恋的画面在脑海当中出现了。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号当中的一些信息。
0: 嗯，
1: 首先呢是这个是 RY 唐玫瑰，晚上好，金瑞好，
0: 欢迎你。
1: 嗯，
0: 走遍天下说天气预报，刚才我们已经说完了，
1: 报了，你想报多少下？来来来来，我们这儿表演个节目，随便报。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是 Green
0: 对，说瑞哥韵姐晚上好，下午好。
1: 嗯，
0: 刚才听到的是武侠风的，
1: 对，
0: 那第二首是不是算国风了？
1: 哟，这个国风
0: 也是特别特别知名的歌曲，
1: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
0: 是我都会两句呢。
1: 你还会两句啊？那你别唱了。
0: 我也想说，我说留给杨帆大姐来唱吧。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就是
0: 杨帆大姐演唱《枉凝眉》。

0: 刚才呢就是杨帆大姐带给我们的一段枉凝眉，这首歌曲呢是《红楼梦》当中的经典之作呀。这个歌词不用我说大家也都知道啊，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每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想跟着唱那么几句。今天的歌啊真的每一首都很经典，大家别着急啊，下边还有呢。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月幸运说了，刚才这位大美女是我妈妈，她说妈妈加油，个杨帆大姐的孩子给加油了。还有呢，这个是 Bright Green 说，刚才这两位大姐啊表现得特别棒，特别好，真是特别好。月幸运说了，说杨女士太好听了，好棒。
1: 来看一下啊，格人说唐韵姐姐回来了，回来了啊。
0: 是，
1: 嗯，
0: 看看我们已经听两首歌了啊。
1: 两首歌，
0: 第一首是武侠风很浓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1: 那接下来是什么风？
0: 接下来我感觉自由风、流行风吧。
1: 流行风，
0: 这首歌我也会，但是我还是不能唱。
1: 你别会了。其实呢，在今天的节目刚开始啊，金瑞就说了，今天这是属于我的专场，
0: 是我们的专场，
1: 都会，
0: 因为每一首歌我们都可以介入。
1: 但是我不能，这是真心话。
0: 真是二音是吗？
1: 真是二音，
0: 啊、
1: 就是这个所有的歌，我看刚才，应该说是大多数的歌我都不会唱，但我说的比唱的好听啊。
0: 对，那确实啊，这第三首歌大家也很熟悉，蔡琴的原唱，这你的眼神，有请聂丹丹大姐带来。你的眼神。

0: 刚才呢，就是由聂丹丹大姐啊，给我们带来你的眼神、啊，是不是那种很稳、很沉又很有范儿的感觉？
1: 我总觉得怎么就是。这个范儿也很像，
0: 是吧？
1: 嗯，那种状态也很像。
0: 对呀、啊，就是你看那个蔡琴，她在演出的时候、
1: 嗯，
0: 也是拿个立麦，然后往中间一站，
1: 嗯，
0: 没有任何的肢体上的动作，
1: 嗯、
0: 但是我唱歌就是这么稳，
1: 我就是悄悄地走进你的心里，
0: 对，
1: 完全不用，吸引你。
0: 对，我就靠我的歌声来征服你的听觉。嗯、
1: 哎，就是，又特别适合晚上的时候啊，在被窝里，哎，静静地听，
0: 就像傍晚。十分，
1: 嗯，
0: 一阵微风吹过
1: 呀，
0: 你是不是特别凉爽？
1: 对，
0: 特别惬意。
1: 这个时候，你拿着一杯红酒，
0: 哎呀，
1: 啊，坐在烤串的炉子旁边，
0: 我还想说，你说那个窝在沙发里呢，
1: 这点都饿了。
0: 你这个是，
1: 而且就这个时间、
0: 啊，
1: 这个温度啊，这个天气的温度特别适合烧烤。
0: 你这个是烟火气息啊，
1: 这不锦州人哪能离开烧烤？
0: 但是咱们今天必须要拉到高雅的。这个段位上
1: 拉到高呀，那我再给你拉一下然后呢这个可以就是那就是拿着一杯红酒、
0: 嗯、
1: 啊旁边
0: 然后吃着烤串好了咱俩不纠结晚上吃啥了啊
1: 吃啥
0: 看看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嗯、还有视频号上的留言
1: 好的刚才呢我们就是打趣了一下来看一下温柔他就说了他说哎呀这个大姐她嗓音也太温柔了
0: 嗯
1: 我觉得唱得如梦似幻的每一句都能让人感受到那种细腻精致
0: 确实
1: 好听、
0: 啊、
1: 你说的很好叫精致不要像我这样拿着一杯红酒在烤串炉旁边、
0: 你这叫接地气
1: 对、你说烧烤和牛排它不是一样的吗你烤牛肉串
0: 不
1: 烤牛排
0: 那个牛排有那个三分熟、五分熟的
1: 那我羊肉串也有你就是你要带雪劲儿没有雪劲
0: 儿行吧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不说美食了
1: 说到这儿好了、
0: 就是刚才这个聂大姐往这一站我说起范儿了你知道吗
1: 起范儿了对对对对对
0: 那个 Bright Green 说了哎呀今天走的是怀旧路线呢
1: 对啊一首接一首好歌啊我都是我爱听的经典曲目
0: 是吧
1: 就是
0: 别着急啊、今天你看看大部分是经典歌曲而且很多都是这个在中低音表现上很突出的歌
1: 刚才其实我说你告诉我你说你要再高雅一点、我是想说拿着一杯红酒、坐在桌子上精致的杯盘
0: 拿着
1: 盘子里是炒土的丝儿、
0: 停拿着红酒还要坐哪儿
1: 坐餐桌上啊
0: 还坐餐桌上、
1: 对呀、就是那种翘杆了
0: 你这个不是高雅了啊你这坐的有点高了你这是啊
1: 就是那种啊那小资的那个
0: 那叫高脚椅
1: 啊、高脚椅高脚椅、然后呢一盘土豆丝、一盘尖椒干豆腐就是这种好我不说了
0: 是
1: 那个、
0: 这样我
1: 也汉子
0: 不能再给你搭腔了搭腔的话一会儿烤串到家常菜
1: 现在我们没说臭豆腐呢、
0: 是
1: 你是吧你
0: 看看大家对聂姐姐的评价如何好不好
1: 大家对她的评价当然是相当的高了
0: 刚才说一个词叫什么叫细腻是吧
1: 对太细腻了、
0: 看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首歌啊、简直就是对女性的生活状态的描写
1: 哎对对对你的眼神、
0: 你的眼神对
1: 发丝儿的那种
0: 温柔的甜蜜的
1: 对呀
0: 哎呀
1: 其实我都没有
0: 就这些就是女性的魔力
1: 对你看就我这个女汉子只有看到食物的时候眼神才拉丝其他都不好使
0: 哎呀到现在啊三位大姐是每人一首歌表演结束了、
1: 对
0: 那后半场咱们再循环一次好不好
1: 必须循环、必须返场
0: 我们呢稍后会请孙燕燕大姐继续回到舞台当中大家期待一下吧
2: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
3: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2: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4: 幸福快乐一起来
0: 啊我们节目下半场又正式开始了我是金瑞
1: 大家好我是唐韵
0: 在问候各位
1: 我有一个想法下一次呢我再进入

0: 入的时候，我不要这样站着进入了，我要坐着进入，就是这种
1: 拿椅子。哎呀，功夫啊，这是。
0: 对对对。
1: 啊，我就忽然间想到了，有一种戏曲当中的那个女士的叫什么叫鬼步。
0: 啊，对对对对，哎，你看这感觉多好啊。
1: 是吧？
0: 你特别高级。
1: 那个费轮子啊。
0: 然后呢，我再拿一杯红酒，
1: 然后再拿盘土豆丝儿，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就不是、啊，你就不是女人花的形象了，你是女汉子。
0: 我就说嘛，就是我就跟这个女人花，跟这个细腻的女人、精致的女人完全不搭边儿。
1: 哎，别着急呀、啊，那个孙大姐
0: 搭边儿，我跟她学一学。
1: 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把镜头啊切给舞台正中间的孙大姐，由孙燕燕大姐呢给我们带来经典曲目《女人花》。

0: 好，孙燕燕大姐的第二首歌曲啊已经表演结束，
1: 嗯，
0: 用温柔如水的声音呢也是唱出了对女人的一种赞美。
1: 哎，这不能放她走，
0: 是咱们得聊几句啊，大姐啊。
1: 对，尤其是刚才有位朋友啊就问到了一个事儿，你唱第一首歌的时候人家就问了
0: 啊，
1: 为什么呢？
0: 只不过我们没有

0: 书啊，我们说放在这个采访环节来替你问一下。
1: 对，
0: 那个他问的是孙大姐啊，你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吗？唱得很专业呀。
1: 嗯，不是，有点腼腆。
0: 是大姐、可以说一说自己原来的工作是从事什么工作的，然后为什么喜欢唱歌？
2: 嗯，我是那个商业部门毕业那个退休的，我就是从小就是爱唱歌跳舞，比较喜欢，没事的时候就经常唱一唱。今天来的这个平台吧，感到非常开心啊、比较荣幸。
1: 嗯，
0: 大姐在唱第一首歌的时候紧张了吗？
2: 紧张。这首歌也紧张，
0: 但是我感觉你第二首歌曲完全就是稳住了，比第一首歌稳了好多。
2: 但是我也就是紧张的，
1: 别紧张啊、
0: 就是！
1: 我比你还紧张呢。
0: 咱就聊天儿啊，别紧张。
1: 你看岳星韵就说了、换衣服很亮眼呐、
0: 是，
1: 你看这才是精致女人。
0: 这一身红
1: 看看
0: 是吧？这一身红、
1: 比不了我。
0: 是你是一身绿今天。
1: 对呀、这个红花就得绿叶配吗、你以为你不够绿吗？
0: 不是，今天咱们俩都是配红花的。
1: 对呀、所以说这穿的正好。
0: 对，
1: 你看女人和女人之间真是差别巨大。燕燕姐，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
2: 我年轻的时候就唱过一段时间，但是我最近都有十多年也没唱歌了，然后现在就是又把这个歌捡起来了，就是比较喜欢唱吧。
1: 嗯，
2: 因为之前就是生活中就是有很多事也没有时间去唱。
0: 嗯，
2: 现在退休了也没有什么就是特殊就繁琐的事儿了，比较轻松，所以就是又开始捡起唱歌来了。
1: 哎，很多的朋友都质疑，那到你们这老爸老妈大舞台的、人都挺年轻的，
0: 是
1: 谁退休了就退休了。
0: 对，其实都退休了。
1: 对啊、
0: 昨天咱们的这个听评老师也在这个听评记录上说了，其实完全也可以把更加年轻的这个群体呢在舞台上呈现。
1: 对呀，
0: 他们可以唱给他们的老爸老妈。
1: 哎，这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尤其是即将退休的。
0: 对，
1: 还有呢自己带着妈妈一起来唱的、完全可以啊。
0: 不管怎么样啊、有爱好有兴趣，他们永远都是比同龄人更加的精彩更年轻一些。
1: 没错啊，就是
0: 我想问大姐啊，
1: 你问
0: 什么动力让你重拾唱歌？
2: 我觉得现在呀、退休以后吧，就是生活现在不是那么就是说那么紧了、然后就是可以有自己的时间了，就想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就是充实一些，然后既然喜欢唱歌，我们就把这些都捡起来唱歌，毕竟心情好心态好。
0: 对，
2: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退休不退休的心态永远保持年轻。我的心态现在就25。
1: 没事姐，我18。咱俩正好啊、没交叉。
0: 特别好啊。刚才我为什么那么去问呢？
1: 为什么呢？
0: 原来我是有健身的。
1: 你
0: 健身，但是对中途呢、这个口罩啊再加上自己的原因呢就放弃了、现在想捡起来太难了。
1: 慢慢捡没关系，
0: 需要毅力啊。
1: 大姐大哥给你这个力量，
0: 给我力量是吧？
1: 对，然后我们老爸老妈大舞台天天给你力量。
0: 哎呀，
1: 行吗？
0: 坚持下去啊。
1: 哎，坚持就是胜利，你学学 是不是？我也学学人家的女人味儿，你学学人家的坚持。
0: 对，哎呀，也特别感谢孙大姐啊，
1: 好的，
0: 来到我们大舞台上，然后接受采访、到我们的贵宾室可以简单的休息一下。
2: 好的，谢谢
0: 啊。稍后呢杨帆杨大姐也将会继续的返场，给我们带来另外一首歌，名字呢叫做再遇梨花颂。这个梨花颂大家都听过是吧，有那种京剧的韵味在其中。那我们现在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杨大姐带给我们的这一首叫做再遇梨花颂。

0: 刚才呢，杨帆大姐啊，带给我们这段《再遇梨花颂》。哎，其实我刚才和唐韵在说呢，我这段我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
0: 但是，当大姐唱起的时候，我哎，这我听过。
1: 这个就是《梨花颂》，然后再遇。
0: 对呀、啊，所以说想问问大姐，《梨花颂》和这段《再遇梨花颂》是同一段吗？
2: 嗯，也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梨花颂》是原来京剧那个
0: 对
2: 传统的，这个呢就是在结合就是现代的，前边有一段它是三个人唱的，前边有一段京剧啊，然后后边有两个人
0: 啊。那我明白了，就是《梨花颂》呢，它是这个京剧《大唐贵妃》当中的主题歌，是京剧类型的，而您唱的这个《再遇梨花颂》是和现代音乐相结合了。
2: 对，
0: 哎，这就明白了。
1: 而且你发现没发现？之前啊，没和杨大姐说沟通说话的时候，和说话的时候她没唱歌，唱歌的时候她没说话，但是她唱完歌再说话，我发现差别了。
0: 什么差别？
1: 她唱歌的时候声音特别的，甜美，
0: 对，
1: 高
0: 明亮，
1: 对对明亮，然后说话的时候就变成了
0: 低沉了，是吗？
1: 对，低沉优雅
0: 啊，女中音回来了
1: 啊，是，这太神奇了，您这个嗓子真是猴鼻筋儿啊。
0: 然后我特别想问杨大姐啊，就是你选择的这两首歌，像刚才唱的这个第二首啊，是《红楼梦》当中的《枉凝眉》，古风元素很浓，然后这一首呢又有戏曲元素在其中，为什么会选择这两首歌曲呢？
2: 因为我就是比较喜欢京歌类型
0: 啊，
2: 然后那个对，就是四大名著里边的歌曲吧，我还也都很喜欢。
1: 就像岳星韵说的啊，全国风曲目，一首发挥更比一首好。
0: 对，这个刚才他自我介绍了，说是您家的大宝贝儿。
1: 是，岳星韵还说，好听，下回把您姑娘也带来。
0: 你姑娘也喜欢音乐吗？
2: 也可以，
0: 也可以是吧？
2: 对，
0: 下一次来，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让他唱给你听，唱给他的老爸老妈听。
2: 好，有机会。
1: 有机会的啊，欢迎你岳星韵啊，你越来我们越幸运。然后还有啊，他说唐韵美女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好朋友说了，说杨大姐把这个传统戏曲和现代音乐啊融合得太好了，既有戏曲的韵味，又有时代的时尚感，她特别惊艳。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芙蓉花开，他说，哎呀，这个嗓音绝了，清脆婉转，你

0: 说这首歌啊，唱的怎么那么好听呢？是吧？
1: 哎呀，也真的是希望杨大姐啊，下一次再来我们大舞台，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作品，好吧？
2: 会的。
1: 好，
2: 谢谢，
1: 也谢谢杨大姐。稍后呢，我们还有第六首歌啊，聂丹丹大姐已经等得着急了。第六首歌呢，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而且这首歌我也特别特别喜欢。同时，这首歌简单的我透露一下，是我们电台一飞，也就是老姨啊，她特别喜欢的歌。我不知道她一会儿来的时候能不能听到啊。

0: 刚才呢就是聂丹丹大姐给我们带来张三的歌啊，是超级欢快的一首歌。
1: 哎，
0: 那简单的和聂大姐咱们就聊一分钟啊，大姐来说一说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感受吧。
2: 很兴奋，也很荣幸，然后还有点紧张，非常忐忑。
1: 刚才刚唱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紧张，后来就完全放松了。
0: 就是大姐的修正能力特别强，
1: 对，
0: 音乐马上就找到了。
1: 刚才我已经看到外面开始下雨了。

0: 然后呢，很多的朋友也在我们的视频号还有公众微信平台上发来信息，比如说 Green 他说了，今天是雨天，路面比较湿滑，提醒大姐们回去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谢谢。
0: 嗯，
2: 好，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感谢啊，今天这三位大姐呢能来到我们这个老爸老妈大舞台上。
0: 哎，没错，
2: 今天的音乐之旅在这儿就接近尾声了。
0: 嗯，特别感谢孙燕燕、杨帆还有聂丹丹，就刚才我们唱这个张三的歌是丹丹姐用他们美妙的歌声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听觉盛宴，
2: 从爱江山更爱美人的豪情柔情，
0: 嗯，再到枉凝眉的哀怨缠绵，
2: 从你的眼神的温柔浪漫，
0: 再到女人花的坚韧柔美，
2: 从再遇梨花颂的诗意凄美，
0: 再到张三的歌的乐观积极，
2: 每一首歌都像是一颗璀璨的星星，在音乐的天空中闪着独特的光芒。
0: 嗯，希望这些歌曲呢，也能成为您生活当中最美好的陪伴。
2: 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好的，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3: 英雄倒下的地方，作者心若止水。前几年我表妹家儿子结婚，我与爱人开车回了一趟。

0: 60多岁，因舅舅的故事记忆太深，我们不禁在村口的地头开始寻觅舅舅葬在哪里。
1: 听老人们讲，舅舅从小就聪明伶俐，琴棋书画全通，而且还能歌善舞，过年时全村的对联都是他写的，上台演出也扮相俊朗。当地的老人们都说，谢家二少可是难得的后生。舅舅上中学时就秘密参与党的活动，中学毕业就正式参加了八路军，参军后英勇作战，不久就成为队伍上的干部。
0: 1945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为完成一项紧急任务，他冒险潜入一个村庄，正赶上日本鬼子做垂死挣扎，进行最后一次扫荡，天不亮就悄悄进村围剿。舅舅来不及撤退，被敌人包围，他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牺牲在鬼子的枪口下。听说村干部连夜将舅舅的遗体运回，清晨就掩埋在姥姥家村口的田头。
1: 舅舅牺牲时年仅21岁，妈妈也只有14岁。妈妈牢记血海深仇，立志学习二哥精忠报国，16岁就参加了解放军。
0: 小时候妈妈也总讲舅舅的故事，舅舅就成了我儿时的英雄，深深扎根于心底。所以这次回姥姥家，我们就一直在村口田头徘徊，寻找掩埋舅舅的地方。
1: 望着眼前那伸向远方的麦田，我们仿佛看见一位年轻的八路军战士远去的背影。
0: 他倒下的地方正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多少抗日英雄曾在这里浴血奋战。
1: 广袤的大地写满了先烈的名字，
0: 写满了先烈的名字，
1: 而那些名字永远鲜活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上，
0: 永远鲜活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上。

月儿哎，等着我，看看拉萨见面包，快快走呀，快快醒呀！

0: 儿嘞，
1: 等着我，
0: 看看那啥新面貌，快快走呀，快快请呀，哦呀呀呀呀。

0: 每一个日子都要温柔地度过。作者：碑林路人。每一个日，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混沌初分难知晓，
5: 地厚天佑别养高，
4: 日月穿梭催人老，
5: 谁能把那名利抛，
4: 井桃三遍吃甜水，
5: 树大根深扎得牢，
4: 劝君心气平和稳，
5: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0: 说笑笑。
1: 嗯，大家呢如果要看抖音直播，也可以关注和搜索一下啊，小乐抖音号 FM.刘小乐，
0: 哎，
1: 一飞抖音号是一飞。
0: 嗯，
1: 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朋友们。
0: 对，娟儿姐，明天
1: 啊，
0: 嗯，
1: 还有保罗，
0: 嗯，
1: 来就送了粉丝灯牌，谢谢，
0: 青灯客
1: 啊，嗯。嗯，还有对青灯客雷厉风行，欢迎过客。太阳当空照，
0: 嗯，
1: 玫瑰花瓣好，欢迎大家啊，
0: 正好啊，
1: 嗯，
0: 好嘞。
1: 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
0: 嗯，
1: 有些朋友他会有，说一到洗澡的时候就灵感特别多的时候。
0: 哎呦，你瞧瞧，
1: 像有些朋友可能，嗯，洗澡的时候会，比如唱歌啊，
0: 嗯，
1: 唱戏呀，
0: 嗯。
1: 唱戏歌啊，
0: 对，唱歌戏呀啊。
1: 乐儿有什么洗澡时候的癖好吗？
0: 听东西，嗯，
1: 小说啊什么的。
0: 小说偶尔听，更多的是剪一个长一点的这个视频听，比如历史、
1: 哦、
0: 啊，红楼啊，水浒啊，然后那个政治啊，历史、军史啊、军事等等，国际时政。得挑，且得挑
1: 质量是吧？
0: 对，
1: 嗯、
0: 一边洗你瓶得过瘾呢，你光这洗没意思，是不是？
1: 哎，是啊，是好了，到此为止。好，跨腔的大脸猫说：“是小乐吗？”
0: 哎，对对对对，嗯，
1: 是你小乐哥。
0: 嗯，还有东北猫，欢迎啊！今儿猫多呀。
1: 嗯，欢迎大家。那你看，跟乐儿唠这个话题就唠得下去了。
0: 怎么呢？
1: 嗯，你看我们乐儿就有这相关的一些爱好，
0: 是
1: 癖好、喜好。
0: 喜好挺好这个词儿啊，嗯嗯。
1: 大礼猫说了：“你好，小乐，快点打招呼。”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好，
0: 嗯。
1: 我们刚才说洗澡的时候灵感多
0: 啊，
1: 问过几个朋友，还真是这样。
0: 是是。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嗯嗯嗯。
1: 嗯，为什么？就有的他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思路，有的呢就是灵感迸发，还有一些呢就是对这个创新思维啊，觉得哎呀，在洗澡的那个时间，
0: 是
1: 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雾气氤的过程，就让人觉得特别有用啊。
0: 你看看老姨这个是说话
1: 好点子了，
0: 其实
1: 这就很意外
0: 啊啊啊！我还真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关于这个好点子，非得是什么呀？晚上那个失眠且不焦虑的时候啊，比如说那个五一十一晚上开着窗的，吹着这个夜风，嗯，对，
1: 嗯哼，是吧？
0: 哎，
1: 嗯，其实原来我们就是，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
0: 嗯，
1: 可以供我们使用的这些软件呢啊、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在写节目版头啊
0: 啊
1: 插花啊是吧、然后有一些那个需要我们做一些就是思维上的这个想象，
0: 嗯
1: 啊，然后开阔思维的那个过程
0: 动脑的时候、
1: 哎，你会觉得其实在洗澡的时候还真是很容易就产生出了一些新思路。
0: 呵，你瞧瞧，
1: 嗯
0: 啊，原来我们的本头都带着洗发水的味道啊。
1: 你看，
0: 嗯，
1: 是吗？
0: 是，
1: 嗯
0: 嗯。
1: 乐呢，虽然说你看时不常的听一些什么东西，他、是为了就在这个时间段，除了就是
0: 清洁
1: 在那个环境当中啊，对清洁之外呢，他可能也想不要那么安静。
0: 那是是
1: 陪伴着自己，有一些声音、
0: 是
1: 啊，然后这个声音呢是经过自己挑选的，
0: 那是对我喜欢的，
1: 嗯，
0: 也纯听歌的话没有意思
1: 啊，听歌还没有意思，
0: 对，
1: 得有些内容的，
0: 对，我只是在开车的时候爱听歌，
1: 嗯，
0: 它不干扰我驾驶
1: 啊、
0: 但是你说开车的让我听有内容的东西，这个我自个儿都不干。
1: 听车开车的时候听谁的歌呢？
0: 嗯，比如说最近什么像月亮许个愿呢什么的，
1: 啊，还都是新歌
0: 啊，多相见的什么的啊，
1: 啊，
0: 嗯嗯嗯，
1: 这对，
0: 嗯，
1: 我能理解，就是乐呢，如果要听再早的歌吧，
0: 嗯、
1: 他可能就跟着唱，
0: 渴望，
1: 对，渴望了，是吧？鞭子一甩呀、啊，那个歌什么的啊，就是他容易跟着唱，他一跟着唱呢，他容易就溜号，
0: 走神儿，
1: 走神儿，所以就得听点新歌，
0: 嗯。
1: 嗯，唱跟不上趟的，他觉得挺好听的。
0: 哎，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1: 是吧？嗯，你看，我
0: 你跟晚上的杨老师，你俩什么关系？是师徒啊，还是队友？嗯，
1: 杨老师那心理问题解决的，那我都
0: 都是老姨帮解决的，原来
1: 不白陪读。
0: 对对 对。
1: 好，好嘞，那我们就说哈，其实呢，就当人处于极度放松的时候，而且这个外界信息输入比较少的时候，就没有人打扰的时候啊，我们的大脑呢，其实那种一种默认的模式就会被激活。
0: 哦，你看看，也就是说我们大脑。

0: 会有一种固定的程序，
1: 对，它就像你是它就像你后台处理器一样，你看你每天刷手机，然后回信息，就像任务一样啊。然后你一旦闲下来，你开始工作了，你就把这些零散的记忆想法重新连接起来了，
0: 是
1: 啊，我的世界的梦该醒了，说我从高中就听小乐主持，终于看到真人了，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哇，
0: 高中，现在孩子都挺大了吧，
1: 孩子高中了，
0: 行，
1: 你们乐哥乐舅乐叔乐爷爷依旧如此，
0: 还是他们都还习惯
1: 你们常变常新挺好，乐儿呢一直就
0: 总得有根定海神针吧，是不是，
1: 是得有他，得有乐儿，谢谢大家的点赞，谢谢棒棒哒点赞都看到了啊，好，那个
0: 一中一套就相当于是那个什么呀，他总是在后台运行着，是吧，潜意识，但是听老姨这么一说又不是潜意识，他一旦没有外界干扰，他就自动开启，
1: 就是我们得承认这个热水它是促进血液循环的，
0: 对，这我懂，
1: 是吧，
0: 我就是一看到那个小鸭蛋我就滋滋分泌催产素
1: 是吧，
0: 真的
1: 啊，这能理解，
0: 大伙儿可能真不太清楚
1: 什么叫催产素呢，
0: 从名
1: 字上理解是
0: 就是催，就是让你赶快生孩子那个激素，
1: 对呀，催产嘛，
0: 但是它是一种幸福的激素
1: 啊，是啊，
0: 比如说我要看到哪个特别特别是清秀的稳当的小鸭蛋，我一看着我滋滋分泌催产素，我就
1: 你怎么知道呢，
0: 就试过多少回了都，我一看着我就不行了，就把鸭蛋就抱过来啊，得抹死抹死，就那样的，他家老七就那样，
1: 你最好按剧本演啊，
0: 是老几呀那个是
1: 看我的世界的梦该醒了，说乐哥挺帅你说的实话，
0: 谢谢青藤客，你是不懂吧，你相信科学对不对呀，乐大师，对了，我把好好跟我说话真是
1: 啊，又把你这把宝剑找出来了，
0: 真是呢，你配合我这个服装吗，
1: 便宜到
0: 什么便宜到
1: 那我明白了，催产素呢它其实就是一种
0: 激素，
1: 激素，然后它起到一个情感连结的作用，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情绪调节，好，所以这种激素能够显著地降低我们的焦虑感，
0: 对，是这样的，
1: 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的身体一轻松啊，那个总在心里说这不行那不行的，这种感觉就睡着了，然后潜意识当中的这些点子呢也就溜出来了，
0: 对，人最怕什么呀，一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就是内耗，同时呢他是因为什么产生内耗呢，太在意别人说的话，还有一个在你成长过程当中你本身就不是出色的人，你看你本身就不出色，你自己呢就没有自信，同时你的家长也好身边的老师同学也好还经常会讽刺说几句，那么一下子把你这个有的那么一个一两个的天才的这个点子全给你压制住了，所以说跟大伙儿说呢不内耗
1: 啊，不内耗，
0: 对，谁爱说什么说什么，
1: 爱说什么说什么，
0: 对
1: 啊，
0: 大不了啊咱吃糠咽菜，我不伺候你了，是不是，你的点子啪啪啪啪就蹦出来了，
1: 你看乐啊，这都不白来，这都是学习，
0: 是，
1: 这
0: 么多年让我打跑多少台长了，
1: 保时捷说咋了，二品侍卫200斤
0: 哪儿跟哪儿啊
1: 郭客说你应该用桃木剑，
0: 桃木剑是杀鬼的我是要跟你们拼了
1: 我们乐这是那个
0: 啥玩意儿回不去了买不起
1: 你少甩几回吧，
0: 便宜没好货呀，
1: 好吧，你一会儿你再甩我屏幕上
0: 啊，好，这个催产素呢咱们说了 这是洗澡的时候啊，没有外界干扰的时候，这个就是能让我们特别嗨啊。
1: 嗯嗯，其实也不是一种、不算是水龙的魔法吧，反正就是呢，它就是一个放松的过程。
0: 对，
1: 嗯，减压的过程，放松减压，再加上这个有热水的升温，三样东西一联手呢，那个紧箍咒啊就摘了，就有了一些思考，然后平时可能想不到的那个时候就迸发出来了。
0: 对，是这样的，就怕紧张，不用紧张。
1: 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大家啊！
0: 对对对，
1: 来吧，我们下面呢就送给收音机旁的朋友以及在北京海西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一段相声。
0: 嗯，这段相声呢是王世臣、赵世忠俩人合说的《窃洗澡》。
2: 你的这个意思
3: 吓我一跳，
2: 你的是怎么？

0: 我们这是说相声的。
1: 哦，说相声的。
0: 哎，对对对，
1: 咱没听过。
0: 哦，没听过相声。
1: 可不是
0: 啊。哦，
1: 那您我到你此地来过。
0: 哦，您不是我们此地人。
1: 哎，我这头一趟头一回。
0: 哦，您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1: 到这里
0: 啊，
1: 到这里找蝈蝈。
0: 找蝈蝈
1: 啊？对呀。
0: 哎呀，您来的可不是月份，这冬天哪有蝈蝈啊？你要七八月份来能有蝈蝈。
1: 你看七八月就嘛呀，嘛月份全有蝈蝈？
0: 没那事。
1: 你看我找的是南蝈蝈。
0: 哦，你找南蝈蝈啊？那得上南方找去，北方哪有南蝈蝈？
1: 南方做嘛呀？我说的是呀，
0: 啊
1: 南泥蝈蝈。
0: 是，我知道啊，不就是两个须，头头是四个小爪，后头俩大夯，一叫唤嘟嘟嘟嘟。
1: 你说那叫拐子？
0: 拐子。
1: 我说的是南蝈蝈。
0: 怎么南蝈蝈？
1: 他呀，
0: 啊，
1: 是我妈妈养了的。
0: 哦，你妈养过蝈蝈。
1: 你妈妈都瞎蛐蛐儿。
0: 什么的嘛？
1: 看这句话，我说的是男的蝈蝈。
0: 怎么个男的蝈蝈啊？啊，
1: 他呀，
0: 啊，
1: 是人。
0: 是人？
1: 他是我娘养的。
0: 嗯，
1: 我呢也是我娘养的。他比我大呢啊，他是我蝈蝈。我呢比他小，我在这舅舅。
0: 哦，找你哥哥呀。
1: 哎，南蝈蝈。
0: 南蝈蝈。哎，你哥哥在这儿干什么呀？
1: 南蝈蝈在这里
0: 啊，
1: 开买卖。
0: 哦，开什么买卖？
1: 大买卖。
0: 哦，开百货店。
1: 那算大买？我说的是大买卖。
0: 什么大买卖呀？
1: 大粪场子。
0: 啊，大粪场子叫大买卖呀？
1: 可大粪场子你看不起？
0: 没有啊。
1: 你还不如大粪场子。
0: 嗯，
1: 拐过去那个公共厕所
0: 啊，
1: 你都比不了。哎，
0: 咱比不了啊。
1: 我看了看，一共八个坑子。
0: 嗯，
1: 一天操三回。
0: 哦，
1: 你们家几口人？
0: 六口人。
1: 吃不了。不是，我说呀，是那个换那个钱，你们吃不了。
0: 你倒说清楚了。那你见着你哥哥没有？
1: 见着了。
0: 哦，见着了。
1: 南国上阔极了，那个也陪着马包吃的。
0: 陪马包？穿大衣
1: 啊，穿那个鞋就是礼服鞋的泥。
0: 嗨、哎，什么叫礼服鞋的泥？礼服泥的鞋
1: 啊，对呀，
0: 全不懂。
1: 哎，
0: 你哥哥对你怎么样？
1: 不错。
0: 哦，不错啊。
1: 南国说，行，地方没有马逛。
0: 怎么？
1: 没有马逛的，你接着就跑那个小屋子。
0: 小屋子，
1: 脑袋上还梳俩大辫子。
0: 嗨、哎，那是电车。
1: 哦，是
0: 电车。
1: 南哥们，我带你看电影去了。
0: 哦，看电影去。丸子。
1: 嗯，不是圆的，里面是四方的。
0: 全不懂，就叫电影院。
1: 哎，到了门口了。
0: 嗯，
1: 从那块有个小玻璃窗户。
0: 哦，
1: 有个小洞了。
0: 嗯，
1: 南哥们打钱拿出来递给哪个人了。
0: 啊，
1: 哪个人撕了两张纸递给南哥们了。
0: 售票处。
1: 哎，到了大门那儿，哪个人拦住？
0: 啊，
1: 南哥们把这两张纸递给他了。
0: 啊，
1: 他的撕心半拉溜了半拉。
0: 啊，在这付卷。
1: 我进去这么一看，
0: 嗯，
1: 哼，哪里是电影院子的？
0: 什么呀？
1: 大戏馆子。
0: 那就是电影院。
1: 我一瞅里边人嘛人没有。哎，
0: 没人。
1: 有个台
0: 啊，
1: 挂着块飞带子。
0: 那是银幕。
1: 啊，带不红呢，就坐满人了。
0: 哦，
1: 坏了。
0: 怎么了？
1: 闹开了天气了。
0: 啊，
1: 黑了天。这女的，
0: 嗯，
1: 还长得挺漂亮的。
0: 是啊，
1: 又来了个男的。两个人坐那个椅子说话，
0: 嗯，
1: 说着话，两个人还亲嘴呢。你看这个鬼还骚人。
0: 还知道害臊。
1: 这样奔我就来的
0: 啊，
1: 把我吓坏。
0: 是啊，
1: 我怕你的敌人
0: 啊。
1: 我说哥们儿，趴下，还打不着，
0: 打不着。
1: 你说打不着，打的我是误伤。
0: 嗨，
1: 男哥们儿把我救出来了，你看你，趴的一个敌怎么办？不钱中了呗，吃饭去。
0: 上哪儿吃去？
1: 啊，咱上那个啊邓眼楼。
0: 哎，邓眼楼，
1: 邓，
0: 那叫邓英楼。
1: 来着来，邓英楼。哎，对对，
0: 邓英楼。
1: 男哥们儿爬那个小梯子上去了。
0: 楼梯。
1: 上去一看，有一间屋子一间屋子的
0: 雅座。
1: 不，我点心啊。我说点心我受不了啊，你给我来个枪毙行吗？
0: 枪毙干什么？
1: 他点我的心我受得了啊？
0: 人家让你吃点心
1: 啊。对了，上了好几盘子
0: 啊。都上了什么呀？
1: 上了有

0: 着压力啊，小扯骨的小烤面的小补卷，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呀一样一样的说。
0: 那拉着绸的是吗？
1: 那是套环。
0: 瞪着牙呢？
1: 二五眼。
0: 小扯骨的
1: 那是江米藕。
0: 小烤面的是
1: 方子。
0: 你全吃过了？
1: 当然吃过了。
0: 我这又上了一盘小撇轮。
1: 小撇轮？
0: 削撇轮。我们哪里撇了这么大个儿，这里撇了这么一点儿，舍不得上顿，吹不起来。
1: 什么？那是鼻涕。
0: 你别露怯了，鼻涕是黑的，这是白的。
1: 这是削了皮儿的鼻涕。
0: 对对对对，
1: 全部都是海参。
0: 我讲了半天没讲来。拿手抓了一个，往嘴里一扔，没尝着嘛味儿去，真溜达下去了。
1: 嗨，谁让你忙了？
0: 又上了盆小死孩子。
1: 小死孩子？
0: 那孩子脑子这么一点，嘴全扁了。
1: 那是鸭子。
0: 那鸭子不有毛吗？咱们端起碗口里一喝了一口，碎了。
1: 我碎了。
0: 我说你这不找你东西吗？哎，碎了怎么？咱端起碗喝了一口，
1: 碎了。
0: 鸭子。哎呀，好。又上了盆洋火。
1: 洋火。
0: 那洋火没头，挺尖的。
1: 牙签儿，
0: 哎，那个拿起个戳子，戳子出来了。我拿起一把戳子，戳子塞往上漏。
1: 有一把一把的戳子。
0: 我带你洗澡去呗。
1: 哦，洗澡去。
0: 哎，到澡堂子了。哦，到了澡堂子，大门我都一敲。去，哪里是澡堂子呀？
1: 什么呀？
0: 是个刷钱场子。
1: 怎么见得呢？
0: 你里边有好些人全组队了，光着个腚配着片子那儿忍住了。
1: 那是洗澡的。
0: 我过了个人，二位脱衣服，我把衣裳脱完了，脱完了之后呢，我拿那裤腰带拴好了，这头呢我就拴桌腿上了。
1: 你拴那儿干什么呀？
0: 你不丢了呢？
1: 这丢不了。
0: 你说丢不了？在家里洗澡常丢裤子。
1: 你在家哪儿洗呀？
0: 那坑里啊。
1: 坑里啊。坑那儿没人。
0: 什么人还丢裤子呢？那么些人你还去趟
1: 吃？这谁该趟吃？那是池塘。
0: 到了池塘门了，俩门进去，我都没看。哎呦我的娘啊！
1: 怎么了？
0: 可把我吓坏了啊！不是澡堂子。
1: 什么呀？
0: 到了阴间。
1: 阴间
0: 里边有两口大锅煮着好几十人呀。
1: 是
0: 啊。哎呀，他们说那个人正嚷啊，哇，哎呦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你出来你嚷嘛呢？
1: 那是洗舒服了。
0: 那洗舒服煮熟了一个大的搁在凳子上那扒皮儿呢。
1: 那是搓澡的。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怎么的？
1: 洗澡呢？
0: 洗澡啊！啊，你们这就玩
1: 玩儿。
0: 我进你们露一手，你们看看。
1: 露手什么呀？
0: 我扎个猛子，
1: 大猛子，
0: 绑起来三只多高，脑瓜冲下不等下的。和他娘的上了当了，脚丫子没沾水，脑壮大大的。在里边喝了两口水，臭脚丫子味儿啊！里边我就没看鱼了。
1: 那哪有鱼啊？
0: 你不懂啊，有水就有鱼。
1: 是啊，
0: 我摸了半天，摸了半天不摸着鱼，我摸着个大王八。我硬个脱下去是王八，这么大个大王八，我往上一拖，前面那人就一嘴巴，爷们这小子摸屁股做嘛呀？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0: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2: 锦州的营商环境。

0: 好的，我们继续问候收音机旁的朋友和在北极海新闻观看节目直播的朋友啊。我们在听相声作品啊、小品啊，或者是听歌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和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唠一唠啊。
1: 对，是这样的。
0: 那我们下面就是要跟大家好物推荐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鱼排。
1: 怎么个鱼排呢？
0: 这个鱼排呢，就是解决大家吃鱼费劲的难题，
1: 摘刺儿做鱼是这意思吗？
0: 养殖的罗非鱼，活鱼现切，去头去尾去刺，只取鱼中间最嫩的部分，然后一条鱼呢有就只出两片儿，去刺呢有99%以上的保障啊，这大家不用担心。然后配料表也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色素和添加剂。那你看我们要去西餐厅，比如说我要一个鱼扒。然后可能就得100多块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福利，6袋黑椒味儿的，加6袋蒜香的五谷鱼肉，一共12袋，到手只要189。
1: 呵，
0: 12袋价格啊。然后自己在家煎一煎，蒸一蒸，搭配啊土豆泥呀、生菜、西红柿。你这个蛋白、维生素就一次性补齐了。
1: 是。
0: 另外，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鱼肉呢，它。完全可以请大家放心啊，就是它就是没有相关什么激素啊、抗生素啊，这个大家可以
1: 啊，防腐剂什么的。
0: 对，那再说一下啊，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OK，
0: 订购。仔细是一种态度，价格多少？
1: 是
0: 189，一共12袋。
1: 对。6袋黑进了我们的公众号了，然后在对话框里边回复鱼排就能看到是什么样什么东西，还有下单的链接。
0: 对，是的，仔细是一种态度，还说呢，说岁月不饶人。你是说我们乐的发际线是吧？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宁波的微信
1: 公众平台，
0: 对，里面去看一下。
1: 老姨这一低头怎么像刘亦菲呢？
0: 什么？
1: 你这一头一低头怎么像刘亦菲呢？
0: 怎么了乐？
1: 就是好看呗。
0: 你有话直说。
1: 借5亿。
0: 不然了，那还敢说？谁敢比呀？
1: 你一低头像赵传。这年头就不好混呢。兔姐来了。我买过酒，咱们有的同事
0: 公号啊，你要是想看图片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呀？你可以就是去找一下，
1: 瞅一瞅。
0: 我们说每天它不是都要有这个关键词吗？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鱼排。
1: 鱼排，一搜索就有了。
0: 对，
1: 接下来我们跟大伙儿分享一首歌啊，《地图》。

0: 好了啊，我们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最后要跟大伙儿想分享一段小品呢。
1: 啊，
0: 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嗯。
1: 什么呢？
0: 这段小品呢是这个女神和女汉子。
1: 啊。
0: 嗯。
1: 曲影。
0: 对。
1: 贾玲。
0: 嗯。
1: 嗯。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0: OK。
1: 啊，收音机旁的朋友一起来听。
2: 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3: 玲儿，
4: 哥，
2: 干啥呢？
4: 看电视呢。
3: 什么节目啊？
4: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呀、
3: 啊！哎呦，咱不亏心呐。
4: 还行吧。
2: 贾玲说十遍开心。
4: 我太开心了，哥。你说人呢，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着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呐！
3: 哎，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
4: 哎呀，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2: 需要理由，
4: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3: 问谁呢？自己想。
4: 我钱包丢了。
3: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4: 里面没钱。
3: 说点个真正开心的事儿。
4: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2: 意外，
4: 我当评委了。
2: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3: 爸爸去哪儿吃，
2: 今日吃法，
3: 过年七天吃，
2: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4: 谢天谢地饭来了。
3: 你看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
2: 嗯，
4: 都有啥呀？
3: 歌唱比赛，
4: 嗓子不行，
2: 舞蹈大赛，
4: 腿不行，
3: 知识竞赛，
4: 脑子不行，
2: 主持人大赛，
4: 嘴不行，
3: 模特大赛
4: 都不行。
3: 你真行，
4: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2: 真情
4: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30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2: 你们俩别安慰他。
3: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2: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4: 好。
2: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4: 咋解决？

0: 第二，你没有工作，
1: 咋解决？
0: 第三，
2: 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
3: 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1: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3: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0: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1: 我有什么问题？
3: 气质问题，没气质。
1: 谁说我没气质？
0: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1: 谁是气囊？
0: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1: 那你说啥叫气质？
0: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2: 上个有气质的人，
0: 你比方说哥，
2: 上群影。
3: 看见了吧？这才叫气质。

0: 旗子，
1: 用一种新的形式比
2: 女神和女汉子。

0: 我就从来没输过。
1: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女神和女汉子，
0: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

0: 得了吗？
1: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2: 宣布结果，女神完胜女汉子，
3: 反转，
2: 女神赢。
0: 我是女神，
1: 我是女汉子，
0: 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4: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3: 有理由，
2: 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0: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4: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5: 有什么区别啊？你穿多大码衣服？
0: 175。
5: 你呢？
0: 175。
5: 一样啊。你再说这腿吧，虽然它在长度，
0: 这得多少寸啊？
5: 那得多少幅啊？
0: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1: 谁信啊？
5: 我都亏心了，
3: 你们都相信？
0: 啊，我都相信。啊，我是女神了，我要红了，我需要一个团队来帮我。
3: 我帮你。
5: 你缺什么？
0: 我缺一个经纪人。
5: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3: 你来，
5: 我来呀。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0: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5: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
3: 他同意了。
0: 他挂了吧？
3: 那也是默认的。玲儿，
0: 心里了。
5: 好，还缺什么？
0: 还缺一个造型师。
1: 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3: 你来。
1: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0: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1: 等着。喂，彦祖啊。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0: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您。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2: 等着。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
6: 争取能把这个后一个话题跟大伙聊上。
7: 好的。兔姐说钻石神灯阿拉灯。阿拉丁。
6: 阿拉灯神灯啊。我是阿拉灯神灯。
7: 大伙都操心了。
6: 是。
7: 你就放一放吧。

0: 啊，有点要不他就也就这样了，是吧？嗯。
1: 啥呀？
0: 就是，
1: 嗯，
0: 放
1: 你直说直说，没事。你这欲言又止，听更难受。
0: 放弃得了。
1: 嗯。
0: 自己一个人不挺好的吗？
1: 啊？
0: 是吧？
1: 嗯。还想生个娃呢。
0: 啊？
1: 嗯。
0: 还有这想法呢？
1: 不是你这话我就不乐意听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
0: 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隆重的我们来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啊，楚亮楚老师。那么楚老师呢，曾经带头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的副主任医师啊。特别是楚老师他提出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欢迎您，
3: 喜儿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3: 对对
2: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3: 是，对。
2: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3: 对。
2: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3: 是是。
2: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3: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不管是针对于疾病的预防，还是说呢针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恢复阶段，如果我们学会呢调整气息，学会吐纳的一些方法，对我们任何人

0: 人啊，所有年龄段的人群来讲，他的收获和健康的意义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甘愿我拿出，一直到现在来讲，我还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去总结的。一晃20多年时间的光景，也充分的验证了中医千百年来对于呼吸吐纳的系列的方法，它的真实性、它的有效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充分的证实了。
1: 嗯，
0: 啊，所以怎么办？越是这样，啊，你就越要让它形成一种趋势。
1: 嗯，趋势
0: 啊，这个重要啊。咱说大势所趋，才能势不可挡。
1: 嗯，
0: 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6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
1: 嗯，
0: 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1: 对。
0: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
1: 嗯，
0: 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个，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
1: 嗯嗯
0: 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1: 马拉松对，
0: 是吧？
1: 嗯嗯
0: 啊，你看看，从这个国家到地方吧，是吧？你看看，都在举办类似这样的赛事，
1: 嗯，非常重视
0: 啊，
1: 嗯，
0: 其实这不就是属于一个全民健身的热潮？
1: 其实老百姓参与度也挺高的，
0: 很高吧？
1: 嗯嗯嗯，是，
0: 大家伙对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1: 非常好，
0: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们作为老百姓也好啊，作为人民群众也好，说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10年前、20年前。要对比来看，现代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1: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
0: 嗯，
1: 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0: 啊，没有多余时间，
1: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
0: 嗯，
1: 肥胖问题，
0: 嗯，
1: 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
0: 嗯
1: 啊，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0: 嗯，也想通过运动，
1: 对，
0: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1: 对，
0: 对吧？
1: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0: 是吧？
1: 活动活动，
0: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1: 对，
0: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1: 对。
0: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1: 对。
0: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1: 嗯，
0: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
1: 嗯，
0: 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 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就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现代人呢，说懒了，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我认为呢，让咱们人呐，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0: 嗯，对，
1: 是不是？
0: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1: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0: 你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1: 对，都得步行，
0: 是吧？
1: 对，
0: 你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1: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0: 对吧？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话题。我说你们现在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1: 点外卖了，
0: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1: 对，
0: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是吧？就差直接喂了，
1: 确实是
0: 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了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
1: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0: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咱不能说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什么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1: 看看手机呀，玩游戏呀，
0: 对呀，
1: 看看动画片儿
0: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不动甚至都一个姿势。
1: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0: 所以说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1: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0: 对呀。
1: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
0: 了。对。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但是就这件事儿。
1: 确实有关系。
0: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1: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减到标准体重。
0: 对，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1: 很朝气蓬勃，
0: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1: 对，
0: 是吧？
1: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0: 对呀，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1: 对，
0: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它一定是个对立的。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

0: 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运动是现在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1: 对
0: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话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是吧？我上了5天的班，我得休息2天。
1: 对，
0: 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0: 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修养、修理的修。
1: 修理的修。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啊，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啊，这中医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啊，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是修理的"
1: 修"，修理的"修"啊，
0: 修正的"修"。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5天的班很累，我们就要休息1到2天。那这个"休"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休"是这个"休"了。那这个"休"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啊？
1: 对，
0: 对吧？一休就代表停止了。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呀？是不是喘息的"息"呀？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呀？
1: 嗯。
0: 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休"是修正、修理的意思，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1: 啊。
0: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让我们坐着、躺着、静
0: 着，
1: 对吧？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这不是这么回
0: 事
1: 儿。
0: 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很多人呐，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呐。你记得世界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

0: 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不对、
0: 啊。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嗯，确实是。
0: 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休养休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哎，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对，
0: 对
1: 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对吧？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去调养它。
1: 啊，
0: 去休养它，
1: 调养，
0: 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饭都懒得起来吃，那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就现在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休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
1: 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是吧？游泳啊，健身呐、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 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
0: 哎，对喽，一个是快，
1: 嗯，
0: 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
1: 对？嗯，
0: 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
1: 嗯。
0: 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
1: 嗯，
0: 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嗯，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嘛，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能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瘀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
1: 嗯，
0: 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嗯，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
1: 嗯，
0: 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嗯，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叫去吸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
1: 嗯，
0: 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嗯，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
0: 嗯，
1: 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0: 对
1: 吧？
0: 对，它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
1: 嗯。
0: 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1: 嗯
0: 啊，因为现代医学讲什么，咱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1: 嗯
0: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啥？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
1: 嗯。
0: 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啊，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
1: 嗯，
0: 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呀。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的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 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呀、啊，
1: 精气，嗯。

0: 对吧？土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1: 嗯，
0: 啊，叫气清土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啊。哦，分天和地。
0: 对呀、
1: 啊。嗯
0: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1: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1: 嗯，
0: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
1: 嗯。
0: 你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
1: 嗯、
0: 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啊，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
1: 嗯，
0: 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啊，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什么叫接地气儿、
1: 嗯？
0: 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呀、
1: 啊，吧？
0: 你吃了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
1: 嗯，
0: 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
0: 啊，这是地气呀、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啊！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1: 嗯，
0: 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嗯、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
1: 啊、
0: 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
1: 嗯，
0: 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1: 嗯，
0: 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

0: 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样得和谐统一。
1: 统一，嗯，
0: 啊，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啊，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0: 嗯，
1: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
1: 嗯、
0: 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那这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啊。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 对, 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
1: 嗯，
0: 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个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自然就产生了，
1: 嗯，
0: 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叫啥？这就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1: 嗯，
0: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
1: 嗯，
0: 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
1: 嗯，
0: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1: 嗯，
0: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1: 嗯，
0: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呀？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的特性嘛，
1: 嗯，
0: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 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1: 嗯，
0: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1: 嗯，
0: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呀、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会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嗯，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是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1: 嗯，
0: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1: 嗯，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0: 嗯，
1: 那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0: 嗯，
1: 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0: 嗯，
1: 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呐、啊，会出现病变呢。
0: 嗯，是这样的，那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
1: 嗯，
0: 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1: 嗯，
0: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1: 嗯
0: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1: 嗯，
0: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啊、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就食欲下降啊，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嗯，
0: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啊、它淤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
1: 嗯，
0: 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的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1: 嗯，
0: 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啊，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
0: 嗯。
1: 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嗯。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
0: 嗯，
1: 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
0: 嗯，
1: 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
0: 嗯、
1: 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
1: 吧、
0: 嗯、
1: 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
0: 嗯嗯
1: 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呀、
1: 啊
0: 嗯、
1: 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 哎，上来一阵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0: 哦、
1: 哎呀就想发火
0: 啊啊，
1: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
0: 啊、
1: 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
0: 啊、
1: 嗯、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绪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
1: 嗯，
0: 看你第一眼我见地面的时候，
1: 嗯，
0: 我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感不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啊啊啊，那是油。
0: 是吧？
1: 嗯嗯。
0: 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
1: 啊。
0: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1: 嗯。啊。
0: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0: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哦，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
1: 嗯、
0: 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
1: 嗯，
0: 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的哈。
0: 嗯，
1: 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
1: 嗯，
0: 甜腻的东西少吃点，
1: 嗯
0: 啊。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心情吐浊。
1: 啊啊！我
0: 运用呼吸吐纳，
1: 嗯
0: 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
1: 嗯嗯，
0: 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啊、
1: 嗯！
0: 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啊，
1: 嗯，
0: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
1: 嗯
0: 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颚。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1: 嗯。
0: 呼的时候，比如说，
1: 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0: 哎、把吸、
1: 嗯、
0: 这个音发出来，
1: 嗯，
0: 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
1: 嗯
0: 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三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嘘，哎，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
1: 嗯，
0: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1: 嗯，
0: 你一次练习个十分钟左右
1: 啊，十分钟就行。
0: 行，
1: 嗯，
0: 你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十分钟，你看这些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 而且睡得特别香。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按，你就坚持个一两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哈、啊，楚老师，我就做了两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
0: 啊！那我教你才做两次，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1: 嗯
0: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1: 嗯，
0: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啊，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嗯、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啊，药物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起到辅助配合，它解决的是什么一时之需、一时之功，而并非长久使用之计啊。
1: 的确是这样啊。

0: 对的吃吧，
1: 嗯，
0: 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儿。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1: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得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0: 嗯，
1: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0: 嗯，
1: 啊，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0: 对对对，
1: 啊，
0: 是药三分毒
1: 啊，你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儿了，
0: 嗯，
1: 三十分、三百分都是他了，
0: 确实
1: 是吧？
0: 嗯，
1: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
0: 嗯，
1: 都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疖，你不是一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药，用它干什么呢？
0: 它毒性也大，
1: 对
0: 吧？
1: 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0: 嗯嗯，
1: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啊。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0: 啊。那楚老师，你像我们就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1: 嗯
0: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
1: 对呀，
0: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1: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0: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1: 有好方法呀。
0: 嗯
1: 啊，做腹式呼吸呀、
0: 啊，啊，也做腹式呼吸。
1: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
0: 嗯、
1: 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0: 嗯，
1: 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0: 再呼出来。嗯，
1: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六秒钟，把这气儿给它呼尽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呼进，就这样循环做。
0: 嗯，
1: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它八到十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0: 嗯，
1: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0: 嗯，
1: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0: 排出去了。
1: 就这方法，你做去吧。
0: 嗯嗯，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啊。
1: 对
0: 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啊、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
1: 嗯，
0: 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1: 对，
0: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1: 哎呦，你个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了。
0: 嗯，
1: 就是啥的，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
0: 嗯、
1: 咱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
0: 嗯，
1: 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0: 那可不嘛，
1: 是吧？
0: 是，
1: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
0: 嗯嗯
1: 啊，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0: 对，
1: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是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
0: 嗯，
1: 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

0: 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0: 对呀、
1: 啊。啊，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哎，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去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嗯嗯，没错、
1: 啊、
0: 我相信的。
1: 节目最后啊，再把楚老师教给我们清除体内药毒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喜儿呢再带领大家呀、啊、再做一遍啊。我们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呢腹部用力鼓起，默数四个数，停止吸气。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憋住四秒，屏住呼吸不放松。四秒钟以后，开始用嘴呼气。呼气的时候呢，腹部啊，要用力向内收。六秒钟，我们把这个气呼进。然后呢，再闭口鼻吸四秒钟，把肚子呢再用力的鼓起来，憋住四秒以后呢，那还是张口呼气，肚子呀要用力往里收，六秒钟把气呼进啊。就这样，我们是反复重复我们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每一次三分钟打底，循序渐进，我们争取呢是做到每次8到10分钟为宜。每天呢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练习哈。这套方法呀，它能很好的、很快的，就是把身体里的药毒毒素给它排出去，戒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啊，适合长期服药的人群坚持的去做。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有很多的听众，有特别多的老听众，还有很多的新听众走进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节目里。有好多的听众呢是在电波的另一端在收听着参与着我们的节目，但也有很多的听众呢走进了不同的直播间，然后在这里面呢和我们一起呢共同来聊一些话题。那么各位听众，特别感谢宋佳啊，感谢厚德载物，南汇智通，哎呀，太多的听众了，而且这个听众我看到来自什么威海的、葫芦岛、秦皇岛的，就是，因为咱这个电台呢是全网直播哈，所以吧，就是他现在的感觉影响力真的是逐渐的，也是在，就是影响了很多的人，可以说影响了很多的人，而且也传播的地区也是比较广的，那么在今天的话题里呢，就是我在就是应该说这个话题呢是前两天的时候就有听众呢就已经给我发了这个，就是在底下已经留言了，但始终呢没有时间回应，然后今天呢这位听众姓陈，我们管他叫陈阿姨吧，因为这位听众就是陈阿姨呢，她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她年龄我们俩是同岁的，就是年龄差不多，不能说是同岁啊，我们俩是差不多年龄相仿的哈。然后呢，因为他在今天呢，就是我在上播之前呢，因为本来我想这个话题再留一留，但他说老师，就是这个还是，想让我呢，就是，因为孩子马上就面临，可能过两天11就要结婚哈，所以吧，他就是特别想在这里和，在这个直播间里聊一聊。其实我们俩单独也聊来的，但他也想着说，他就说这个话题呢可能不仅仅他遇到了，而且未来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家庭也会遇到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是一个我们传统的民俗，我们民俗是一个很大的庞大的文化，就是文化体系，但也有我们现代的就是这些现代文明带来的。那么在这里可能是一个文化的，就是在这里面就是一个对冲吧，或者是一个对冲。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你看啊，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位陈阿姨她遇到一个啥事儿。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也特别邀请啊啊，如兰师姐说今天来了，是挺长时间没看到你了哈、啊。然后在这里呢，在那陈阿姨，你看我们看看她遇到的一个啥事儿。她说的，她说燕琼老师，我心里一直堵得慌，就想跟您说说，我儿子呢，马上就要结婚了，我在省城呢。

给小两口买了房子，彩礼呢也是按规矩都给到了，婚礼呢就剩几天了，都是从头到尾都是我操办的，我特意都到了，这几个月我都是在省城，在省城待着的啊，也没让亲家那边承担过什么，但是现在呢，就是儿媳提出这个要求，就说，如果生孩子，就是要随儿媳的姓，要随儿媳的姓。然后你看嘛，在这里面，因为我们俩有一个交流，然后后来我的说法我就给省略了啊。然后他接着说，他说其实我不是那种挺顽固的，道理上我也知道，谁现在有随母亲姓氏的情况，我也想开明一点，可心里就是接受不了，特别难受，现在我都不乐意去省城了。我总是觉得如果孩子要是跟着姥姥家姓，就好像这个家就断了根，我们这个家就好像没有延续下去。儿媳还跟我说民法典的规定，孩子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法律上是平等的，这个道理我也听得懂，但情感上过不去，想帮您啊，想请您帮我捋一捋这个事儿，捋一捋这个事儿。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我们这位差遇到了一个瓶颈。在这个里面呢，因为这个呢是儿媳呢，因为已经怀孕了，已经是怀孕了，所以吧，她就是十一着急结婚。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感觉这是两个文化呀，这两个文化在我们当下的一个我们传统的民俗的文化和这个现代的文明，现代的文化呢，在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个我们怎么去做的事儿，怎么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情感，我们怎么接受接纳。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这位我们就管她叫陈阿姨吧，就管她叫陈阿姨吧，其实年龄跟我年龄差不多，但她家孩子比我家孩子结婚晚，比我家孩子结婚晚。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可以说，就你这种心理这种矛盾，我挺能理解的，我真的是挺能理解的。就是从现在来看吧，就是可能咱都比较理智，而且都比较开明，好像是说都想做一个开明的长辈。你看就现在婆婆和儿媳现在相处都挺好的，婆婆一般总是就是真的是也在成长，但是如果真的让孩子就随了这那头姓的时候哈，心里确实肯定是要有落空啊，空落落的感觉，真的有。我感觉这不是谁心眼大呀心眼小啊，这是我感觉这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情感，这是一个真实的感受。首先我们来看看，就从陈阿姨这个角度来看，你看她作为婆婆，那么出钱买房子，然后又出的彩礼，然后接下来操办婚礼的各种整个这个操办婚礼的这个就是这个过程，作为婆婆来讲，其实她不仅仅是物质的付出，其实物质付出的背后呢是藏着一份期待的。因为作为一个公公婆婆来讲，包括岳父岳母，其实背后她都是藏着一份期待的，她付出的同时，虽然嘴上不说，但绝对是一份期待。然后可能就感觉婚姻儿子呢圆满了，然后天人进口了，都是一个这是一个喜事儿啊，是特别好的事儿。但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民俗里呢，孩子的姓呢就是随父亲姓，孩子姓就是随父亲姓，而且呢就是姓氏传承，我们常常被看作一个家族血脉的延续，家族血脉的一个延续，也是或者是一个家庭传承的一个符号。其实姓氏它是一个文化符号，它是一个符号。然后你看吧，作为我们这位陈阿姨来讲，心里的就是物质啊、身体啊、时间上就各方面的付出哈。在这个里面，就是她对应的心理感觉就是家族香火的

延续传承，它对应的就是这个东西。但一旦知道就说将来要生孩子了，要随母亲的姓的时候，感受到的他不是母，这个姓是姓谁，就是姓父亲或者姓母亲的姓，不是姓父姓和母姓的事儿，不是这个事儿。因为这个姓氏的改变往往是啥呢，就是作为陈阿姨来讲，说我多年的付出落空了，我的期待落空了，他可能更多的心里是这样一种感受。因为作为一个很多的长辈人来讲，作为长辈来，你看我也是长辈哈，就是姓氏代表啥，代表一个归属，代表一个归属。孙子如果要是不姓自己家的姓，孙女不姓自己家的姓，就好像这个孩子呢不属于自家人，就不想不属于自家人，就辛辛苦苦家为这个家搭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家庭，仿佛这一下这一脉断开了，就是这种感觉。你看吧，就是如果要行母亲姓的时候，那么在中国传统的叫外姓，中国历史的叫外戚，是不是？那他不是这个家族的人。你看在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因为是农耕时代，农耕时代呢，因为母亲是固定的，就知道这是，但是父亲不知道是谁，所以会用父姓来固定这样一个血脉传承。这是中国古代传农耕时代的，就这样一个传承的一个规则，传承的一个规则。然后为了，因为那时候农耕时代，他就需要土地呀、财产的继承啊，所以吧，他在这个里面随父亲姓，你有继承权。啊，爱玉哥说快手能看到吗？快手我还没开，我这我也是快手没开，等哪天我把快手开，我吧就是这个直播我不太会做呢，还我只是就现在吧，就直播我播了以后吧，大家就有的时候互动我都不是特别太会互动，我就是这个呢，我就是有了这个我就一点开了，抖音能看到，你现在点的就是抖音。你现在点的就是抖音，我那有抖音，有那个微信视频号，这俩我都同时开了，但我抖音可能我有两个抖音号，你看我不咋懂，但是我一个手机一个抖音号，我也不知道它为啥会出现两个。等以后慢慢我归拢，等过完十一，完我慢慢学，然后你看嘛，就像这个吧，就像这个孩子的姓氏，这个哈，这个姓氏的本身嘛，就是农耕时代吧，它是为了分配土地，为了财产继承，所以吧，就是一定得要是，就是孩子呢是属于父亲姓的，如果属于母亲姓的，那你就不属于这个家族里的，你就不能进祠堂啊。那个就是你看，在这里呢，你看我们看就武则天。就是到临终的时候，包括《吕氏春秋》那个吕氏，那到最后的时候，那么他把，就是这个，你想想，他把他这个位置都是传谁了？就是不都会传给父那个？你别看他当了一世的这个霸主，但到最后呢，武则天不最后传给了他的儿子吗？对不？他不能传给他的，他自己母家人，因为母家人是属于啥呀？属于外戚呀，外戚当政。那么从这个就《吕氏春秋》的吕氏掌握大权那长时间，那么到最后的时候，那么他权衡来权衡去，最后不还是给到了，就是他没有给到自己母家吗？所以在这个中国的传承里面，它，这里面它这个是很多的血脉里面，就是是一个它这个传承这个过程啊，父系这个传承的时候，你可能达到，往上数三辈、五辈、八辈、十八辈祖宗，你都能找不了。你母系传，你查不了，你查不了，一查到第二代、第三代就乱了，你查不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它这个传承和我们历史上的这个就是民俗是有一定关系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哈。我就是因为我前两天就是头年的时候，我讲过这个话题，说我脑子里好像有点这个印象。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作为陈阿姨来讲吧，就是她是很失望的，她真的是很失望的，然后但是陈阿姨呢就带着自己的这份内心的就失落啊，然后把这个呢放到咱这个星光夜话的平台和大家。

家一起讨论，我感觉就已经很难得很难得了。他也在试图就是在理解这个事儿，消化这个事儿，或者是在他也在琢磨，就这事儿应该最后应该怎么去处理。那么在这个星光夜话今天这个平台里呢，就是因为咱那个是可以直播回放的，然后这个陈阿姨是这样，今天咱们聊一聊。那么聊的过程呢，过后呢，我有希望呢，假如有机会的时候，你也让你儿媳听一听，让你儿媳听一听。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吧，从这个儿媳的角度来讲啊，从儿媳角度来讲，其实她能提出来，就是让自己的孩子随自己的姓，随自己的姓。他能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他一定有他的心理需求的。作为儿媳来讲，他一定有他的心理需求的。而且吧，就这个心理需求，我想可能都不是单一的，他是可能和多种情绪叠加在一起的。因为但是每一个人呢，有他具体的那个情绪的叠加。那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没看到他儿媳哈，没跟他具体聊。我就从一般化的，就是这个一般化的角度，野蛮分析一下吧。你就野蛮分析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作为儿媳来讲，整个怀孕呐、分娩呐、产后的养育啊，然后可能女性的身体要承担很多，女性的身体可能是要承担很多。另外这个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可以说你从孩子出生那一刻，作为一个母亲来讲，你就不能睡完整的觉了，你就不能睡完整觉，孩子一动你就醒。我反正我是那个感觉哈，我是睡觉特别死的，你就我感觉给我扔地下，我都醒不了。但是从我有孩子那一刻，他只要翻个身，他哽咽一声，我都醒。他这就是一个母爱呀，这就是一个母子，就是亲子，就是母子的心，就是心连心的那个，就是这样一种啥，一个血脉相连的一种关系。他就是这样。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另外有一些可以说女性来讲，就是生孩子的时候，她的事业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可能也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她付出的代价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但可能我们传统认为，那女人不都这样吗？是不是这样？确实是都这样。因为女性这个社会之所以有男性和女性，因为我说句心里话，我也是女性，但是我真的，但是这是我自己的一家之谈哈，不代表绝大多数啊。我就认为哈，女人就应该做这个事儿，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男人有他做的事儿，女人有女人她应该承担的这个。应该说的是家族的或者是民族传承的责任。因为女人你干啥的，你女人在这个里面她就是应该做这个事儿。如果你在这个生儿育女的过程中，就是假如都就是说你在这部分付出，你还感觉自己特别委屈。反正我是那样哈，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是那么，我没委屈过。但是女人在月子坐月的时候确实很委屈，因为她从一个女孩一个女人一下身份转变了，就变成妈妈了，变成妈妈了。但她就是为母则刚啊，为母则刚。那我在这里面哈，就假如谁要说啥的，我不反驳哈，但是我就说哈，我的想法是我自己的，我认为女人就应该承受这些，就应该承受。因为你是母亲，因为你是母亲，你是母亲，你就是要在这个里为了这个人类呀，就是民族的传承，家族的传承。然后可能这个其实就我觉得母亲是很伟大的，我不觉得委屈，我觉得母亲是很伟大的。因为现在有了母亲才有了人类的不断的就是这种传承和繁衍，我觉得那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很自豪的事儿。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感觉就是有的人，因为我在做这个心理工作的过程啊，我真的感觉有些人觉得心里很委屈。这你看吧，同样一个事儿，同样一个都是生孩子，女人生孩子，但每一个人呢，就是对这个事儿的想法，他真就不一样，真就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感觉付出特别多，好像和男人比，其实不是比的事儿，这不是比的事儿。我感觉，当你成为一个女人，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那是非常自豪和伟大的。你创造了一个小的生命，那特别自豪的事儿。我就反正是这是我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可能像我这样的感觉人占了很多很多，但是内心感觉委屈的人，
付出很多的人可能也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这没有谁对谁错，没有谁对谁错，只是人们对这个同样一个事儿，就是认知感受，在这里面就是价值观不同，只是价值观不同，没有谁对谁错。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可能从儿媳来讲，可能感觉自己的生育价值，她就感觉我付出比较多，那么就得反正民法典也说了，谁可以随父亲姓，也可以随母亲姓，那么我付出的多，为啥不随我的姓呢？就是他认为就是理所当然。这可能我认为哈，就从儿媳来讲，这可能是他的一个心理状态。另外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和原生家庭也有关，就是可能一个女孩，一个母亲哈，就一个女孩，当她成为母亲的时候，感觉自己的父母对她付出很多，对她付出很多，就辛辛苦苦养育儿女，然后就是传统观念里，就是女儿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是吧？就是一嫁给谁了，就是啊，我那姑娘给谁谁谁家了，我们传统不都认识吧？给谁谁家了，对吧？然后呢，就是儿媳可能在心里就希望，如果我的孩子呢姓了我，就是母家的姓，随了母亲的姓的时候，他能可能对自己父母的一个安慰安抚，他可能对自己父母是一个安抚的，然后呢让娘家呢就有了一个血脉延续的这个，其实姓它就是一个仪式感，它就是一个仪式感。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这往往啥，就为了弥补父母养育儿女的就是没有儿子那个遗憾。我感觉他可能女孩有可能有这样一种，就是从这个自己父母那个角度来讲，所以吧，希望孩子随自己那个就是自己娘家的姓。但实际上你就想想，你娘家姓你不也是随你爸的姓了吗？这我不往下深究了啊。如果我要具体做工作的时候，那我肯定往下给他深究。我就是让他揪的最后，可能大家感觉到说杨老师你感觉感觉我好像更倾向于是姓父亲姓，对，我倾向一定是父亲姓，但是呢我做这工作的时候呢我是公平的，你自己去选择，最后姓没姓当然都是夫妻两个自己去选择的事儿。但是咱这里面呢就是互相讨论哪一个，就是这个传承的过程中，姓谁的姓啊，就是传承过程中它是一个这个背后的，哎呀，那个机制啊。另外一个呢，给孩子，因为怎么传承终究是要把这个事情给传承，把这个给传承下去，怎么传承对孩子更好，终究是落到这儿的。所以吧，我感觉这个有的儿媳是为了原生家庭，弥补原生家庭他妈他爸没有儿子的遗憾，我感觉可能这是算是一个情感补偿吧，对不对？一个情感补偿。另外呢，也有的儿媳是啥呢？就是通过这个呢，把孩子的姓让他随自己的姓，有的儿媳追求一种平等，追求一种婚姻的平等。然后我们这位木心听众说了，木心在上海，他说：“燕秋老师您好，晚上好，平时只能在收音机里听到你的声音，今天在抖音里看到真人了，很漂亮，哎呀，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就是在这里面确实是就是可以说就是我们星光夜话的我们的听众呢，就是在全国各地呀，在这里面吧，是因为现在抖音吧，还有就是这个各种平台哈，直播的时候它滤镜特别漂亮，所以我特别喜欢，有时候我自己照相吧，我都感觉哎呀，最好用那个抖音的那个直播的那个照相，哎呀，特别漂亮，我特别喜欢。然后你看啊，就我们回头再就看到就是这个哈，就说有的吧，可以说他就是为了追求一个啥呢，作为儿媳来就追求婚姻中那种平等，为了追求婚姻中那种平等，因为有很多的女性呢就把那个姓氏的选择权是行选择父亲呢还是选择母亲的姓氏呢，当作婚姻平等的标尺了，当作他的一个标尺了。如果婚姻很多的事儿呢，因为都是由婆婆家

做主导，都由婆婆家 做主导呢，那么儿媳呢就是想通过这个事儿，就是孩子的姓氏的问题，那么通过这个问题呢，就是打破就一切以男方家族以婆婆家为主为中心的这个模式，他想通过这来打破这个，所以吧，这是一个方式和方法。嗯，哎呀，看到我们听众哈，就来自哈尔滨的，来自苏州的，唐山的，天津的，无锡的，哎呀，辽阳的，沈阳的，临西，黑河的，哎呀，特别感谢哈，就是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特别特别感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看到大家那种关注和支持，就是我就在想哈，那么我们星光夜话的节目呢一定要越做越好，有了大家的支持，也一定会众人拾柴火焰高。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再回到就这个孩子姓氏的选择上来看，那么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个我感觉，就是我想到的哈，我现在想到可能因为一个姓氏的选择，他一就是儿媳为啥选择随之于母家姓，其实因素是很多很多的，而且每个家庭他的原因也不同，每个原因也不同。那么还有一个身份认同，因为姓氏一定和身份认同有关的，就是身份认同吧，在这个部分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女性哈，她不把婆家作为自己的衣服，不是这个，她希望在孩子的身上，在自己孩子的身上能承载着自己这一脉的印记，有自己的那个，而不是只有父亲一方的家族的符号，姓氏不就是个符号吗？对不？那么他希望有自己那个一脉。实际上在这里我们来看哈，就是武则天那么强势，他也没让他的儿子随他姓了。就是吕氏，春秋那吕氏。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就是探讨一下，就说作为儿媳来讲，你看吧，就作为这个陈阿姨的这个她的儿媳，她儿媳就说的，在和婆婆聊这个事儿，说那随爸爸姓和妈妈姓就是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来现在我们来看，一样还是不一样？一样还不一样？你说儿媳妇嘴上说随父姓和随母姓一样，那既然一样，那为啥不按照就传统文化来讲，就是就像什么随大溜，你也随父亲姓，我也随父姓，祖祖辈都随父姓，那自己的孩子也随父亲姓吗？那为啥你要打破这个规则呢？他如果要都一样的话，为啥要打破这个规则呢？所以这个心口不一呀，心口就不是就是不一呀。所以吧，就是如果一个孩子姓氏随爸爸和随妈妈姓氏就是没有差别的话，假如没有差别的话，那么人们为啥要去打破这个就是延续多年这种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习俗呢？为啥要这样呢？它一定有区别呀，它一定有区别的，因为人姓氏它是个符号，既然是个符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它对人心理状态就一定有影响，它就一定有影响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很多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像儿媳哈，确定通过让孩子随自己的姓，确定自己在家庭中自己的价值感，家族中的位置，那种存在感，他一定有这种因素在里面，可能还有其他的，可能还有其他的。然后呢，作为母亲来讲，就把孩子的姓氏呢作为一个追求平等的一个抓手，或者说是一个工具。我这句话说的可能有点，是不是有点太那啥了？但是他作为抓手和工具，那么其实这件事本身呢，就恰恰我感觉哈，我认为哈，因为在这里我讲的这是我的一家之谈啊。暴露他内心深处的不平等的认知。如果他作为一个女孩来讲，他内心是平等的，他内心是强大，那你就记住，孩子随谁的姓都无所谓，你就随父亲姓，他你也有你的印记，你随母亲姓也有你的印记，为啥一定让孩子打破这种规则呢？打破这种传统呢？对不？所以吧，就是我就是其实我是那么想哈，一个真正拥有就内心平等感的人，真正内心强大的人，有平等感有强大，而且真正的有至尊的人，真正有至尊的，他不需要

要依靠，他就绝对不会依靠就是改变孩子的姓氏啊来证明那个平等，没必要啊。他内心强大的时候，你就记住，他到任何时候他都不会拿这个作为一个抓手的。而且呢，你就记住，反正我是那想啊，就是越是拿这个，仅仅拿这个做个抓手来显示一种平等啊，你就记住，他的内心我感觉可能是匮乏的，他的内心可能是匮乏的。然后就是我们想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内心笃定啊人格独立的女性，她为啥要拿这个拿孩子姓氏来证明自己的那个家庭地位呢？对不对啊？没必要啊，她是把这个姓氏作为一个家庭里博弈的筹码呢，把孩子做一个筹码了，实际上表面是孩子的姓氏，实际上她是把孩子做一个筹码了。做一个筹码了，就是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在家庭中诉求的那个载体。其实孩子是最可怜的，因为在这里我做这么多年心理工作，我太知道了，我就遇到过呀。我真的，我这话可能说的，我不是为了给谁贴标签哈，我不是贴标签哈，但是呢，往往父母亲做这样选择的，到最后呢，就是给孩子，如果你要特殊情况下，那么孩子随母亲姓没有问题。但是绝大多数，你看，比如说父母离婚了，从小就离婚了，然后呢，孩子呢就判给了妈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随母亲姓，这都是可以的。但在正常的家庭环境中，就孩子要随母亲姓的时候，真的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我就跟你讲，带来很多的麻烦。其实妈妈就没有完全站在孩子长大以后，站在孩子的视角来去考虑孩子将来要面对的对自己身份的困惑呀。孩子会对自己身份经有困惑的，父亲是谁呀？那这肯定就是孩子有一个很困惑，我的父亲是谁，我的爸爸是谁，别人都随爸爸姓，我凭啥不随我爸爸姓，那么我的爸爸是谁，这是一个孩子特别重要的一个困惑呀。所以吧，当还有这种困惑的时候，你看就是像古代就农耕时代，为啥都随父亲姓呢？不就是因为啥，母亲是确定的，但爸爸是谁谁能知道啊？对不对？只有通过父姓来确定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传统上其实中国的传统咋来的，大家翻翻历史，看看历史就能知道了怎么来的。因为农耕时代涉及到财产呢，涉及到土地分配啊什么的，家的宗祠的什么祭祀什么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了这样一份传承和规则，有了传承和规则。那么这个传承和规则呢，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讲，他心里因为在这个里面他是潜移默化的会传承下去的。所以吧，你随了母亲姓，将来那孩子肯定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那同样都是三口之家或四口之家五口之家的，人家别的孩子都随父亲姓，只有我不随，我随妈妈姓，那么我这爸爸是我亲爸爸吗？是我的爸爸吗？所以孩子他有的时候，因为我在做这个心理工作的时候，我遇到过这样事的孩子。我记得来的时候呢，孩子姓随的是妈妈姓，然后呢我一看他这不是随父亲姓呢，我没问，但是我的表情其实让这个孩子和孩子爸爸妈妈就心里明白了，因为肯定是很多人都有过这种，他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事儿。然后呢，这个孩子妈妈马上就说了啊，这是他的亲爸爸，马上就解释了一下。然后孩子特别尴尬，孩子很尴尬。我想就类似这样的事儿，他们家可能是经常跟人解释，经常去跟人解释。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那个就是这样是吧，给孩子带来那种哎呀，我就感觉真的是身份的困惑，这是一个身份的困惑呀。所以孩子的姓氏啊，就是随爸爸和随妈妈的时候，因为我做这工作经常遇到就是这样事的，所以我就是真的是感觉，就是你比如说就是一个真正独立的自信的，然后呢就是对自我价值感很笃定的一个女性，说她真的绝对不会靠
用孩子的姓氏让孩子姓自己的姓来证明自己，他不会的。他呢在这里面他靠的

啥？靠自己的能力，靠你，就是这种精准的育儿，靠那种家庭教育，把家庭经营好，赢得全家人对他的尊重，赢得全家人对他的尊重。其实，如果一个往往在这儿，越是内心缺乏认可，他特别喜欢外界对他认可的时候，缺乏那种存在感的时候。缺乏那种存在感的时候，他越要拿孩子的姓氏撑场面，拿孩子的姓氏撑场面。其实这是不是平等，这是匮乏，也是自私。我当然了，这是我说的啊，我不是说一定给谁贴个标签哈，但是从我心里来讲，我认为这是母亲的认知的低，认知的低呀，太低了。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很，从现在还有很现实的一个矛盾点，就是啊，很多的比如说当婆婆的往往心里过不去的，当老公他也过不去。那个再就是有一部分儿媳呢，她是双标，她是怎么样享受权力的时候，我在这里不是说儿媳有多不好啊，在这里啊，她享受权力的时候，她沿用了传统的民俗。你比如说她面临结婚了，你得给我准备房子，你得给我准备彩礼，你得给我张罗婚事，这是面对享受权利的时候，那都得拿出来准备。但是他争取自己诉求的时候，就搬出法律条文来了啊，民法典说了，孩子可以行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那不严重的双标吗？对不对呀？那不就太双标了吗？所以在这个里面嘛，就是哎呀，就是这个在这里面，就是这是一种，其实这是一种不对等，我认为这就是严重的不对等啊。就是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在民俗里啊，可以说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全盘接纳，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全盘接纳。但传统习俗里面，就是父系传承的那个部分，那就用现代的法律来否定了。那在这样里面可以那讲，那还有，如果你要那样，我们传统那个习俗里还有入赘呢，对不对呀？你要入赘的话，婆家啥也不用拿了，是不是？人家婆家人家是娶媳妇儿啊，在这个里面，所以吧，在这里有的儿媳妇她就是双标，她就是双标，对自己有利的部分，那就是传统的民俗，对自己想追求的某种诉求了，哎，把法律端出来了。其实有的时候，你既然遵循什么，那么全套的，对不对？那你就是全套的。所以吧，就是规则不能两头都占，你就记住，规则不能两头都占，到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人不能规则两头都占。然后我们那个听众他就写个听众礼，他说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因为在这个里面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我为啥就今天就说这，因为这个话题以前我跟大家聊过，好像是头年的时候吧，应该是头年的时候聊过这个话题。但是那个时候吧，好像也是一个，那孩子都已经挺大了，涉及到继承的，好像那个家长那个提的这个话题。这个呢，孩子是还没出生的，快出生的，因为这个媳妇呢就是已经快出生了，但也要快结婚了，可能是奉子成婚呗。然后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那讲嘛，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可以说一个家庭里，我记得民法典有这个规定。因为作为我来讲，因为我大学是学法律的，我研究生学的心理，所以吧，我对法律吧不是那么精准，但是呢了解一部分。因为在法律上嘛，就是民法典也没有规定孩子呢必须随父姓，也没有规定孩子呢就是一定要随母姓，没有这个规定，也不需要看谁家，就是你家买房子我就一定随呢，没有这个规定。其实法律真的是没有这个规定的，谁家出的彩礼多呀就随谁姓，也不是这样规定的。就是姓氏呢是孩子的一个人身权利，
姓氏是他一个人身权利，这个是由

谁呢？由孩子的父母协商决定的，是由孩子父母来协商决定的，而法律呢，只是保障父母双方拥有平等的选择权，保证父母双方拥有平等的选择权，他不站在传统民主啊或者什么，他不站在任何一方，他只是保证一个平等。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在这里的民俗和法律，他是一个情理和传承，他就是一个情理和传承的事儿。因为在这个里面，如果要孩子就是可以说随父亲的姓，随父亲的姓，在这个里面呢，是农耕时代延续下来这样一个习惯。因为在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这个应该说是以父系为脉络来记载的。因为在这个里面，整个各种各样的，分田地了，什么什么继承财产啥的，继世的、宗祠继世的，都是这样。习俗是长久形成的。风俗是长久形成的一个，就是一个习惯，但风俗呢，就是这个习俗风俗，它不等于法律，它可以说不等于法律，也不等于必须遵守的规则，它不等于这个。实际上啊，随父姓和随母姓啥是平等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人就属于啥呢？你别啥都要。如果你要是用老百姓的话，一个是娶媳妇，一个入赘，对不对？你不能说对己有利了，那么传统。想那个就是那啥了，平等了，法律，哎，那不能这样，就是啥，不能，就是这个规则，也就是说啥呢，在这个里面，你不能两头都占，不能双标，就是人就不能双标。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父姓啊，就是孩子随父亲的姓，可就一代一代的传承，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就是你看吧，父姓吧，你看吧，你往上数的时候，数这个什么三代、五代、八代，你说什么我八辈祖宗啊，或者十八代祖宗呢？你就记住，你往上查，你都能查到了。母亲你查不了，你是查不了的。母亲你咋查呀？你信了母亲姓，然后你在这个。这是因为你的姓是随你姥爷，你随的是你姥爷，你随的是谁呀？你随的是你姥爷姓，所以吧，你往上查你还是查不了，你查的只能是未来是你姥爷那一脉，还是父系吗？对不对呀？所以你咋查那个？其实在这个里面嘛，就是孩子真的要随，父亲母亲姓的时候啊，往往会潜移默化的就给孩子带来一种潜意识上的断裂感，情感上的断裂感，就是内心真的会生出很多的困惑。因为我在做这工作的时候，我就是遇到过这样的事儿，真的就那孩子当时说的，你看吧，爸爸妈妈回避的时候，然后孩子我们聊的过程中，然后孩子也说的我长得其实像我爸，他就是反复跟我俩强调，他说我是我爸的孩子，我是我爸的孩子。但其实为啥要强调啊？其实内心里，或者是说呢，他在同学之间，肯定有人怀疑过，那是不是你的继父啊？是不是你的养父母啊？是不是，就是你的父亲到底是谁呀？所以在这个里面，他之所以反复强调，我想这个孩子内心他是有纠结的，他是有纠结的，所以吧，他是一种内心的断裂感。他就内心的断裂感，而且这种断裂感是会影响孩子在家族中的身份认同，就一个身份认同。其实在这里我们不是否定母系的血缘，不是否定这个，但是呢，因为一个孩子呢，既有父亲也有母亲的，既有父亲的也有母亲的，那么在这个家族的这个谱系里，家族的谱系里，这个世代渊源的角度，这世代渊源的，就是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就是父亲更容易记录记载。因为很多说我们长辈心中那个根，民族那个根，往往都是从父亲这儿传下来的，都是父亲这儿传下来的。这是一个家族的脉络，这是一个家族的脉络。你就随了母亲的姓，你最后家族脉络，你不还是父亲的脉络吗？是你姥爷那个脉络啊，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反复想一想，等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线下课的时候好好讨论这个事儿啊。因为在这个里面，我只能从这个
这个科普的角度和大家聊一聊。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也要知道人性啥天生呢，不是说必须行父性，必须得行随母亲性，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农耕时代产物。因为那时候家庭家族的财产呢，还有土地的分配呀，还有家族的秩序呀，这个就需要一个父系制度，形成一种父系制度。然后但是如果要是孩子真的要是属于母亲姓呢，母亲姓可以那讲，其实姓氏就是一个符号，作为一个儿媳打破那个突破那个，你得一定要知道有没有意义，一定知道有没有意义。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你看吧，我也讲一下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我遇到一些很多类似的案例。但在这里面你看，比如说哈，曾经我就是有一个有一个我就在做工作的过程，有一个他家是双胞胎，因为是俩男孩，俩男孩那时候他妈妈特别高兴，他妈妈说哎呀俩男孩正好，因为他妈妈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感觉哎呀这个老大呢就姓爸爸姓，那老二呢那就姓妈妈姓了，因为双胞胎嘛，正好一家一个，这不多好啊，那时哈，那一家一个。然后当时是好像是皆大欢喜，似乎是皆大欢喜。我为啥我就说这似乎是皆大欢喜呢？因为接下来大家看啊，啥情况，爷爷奶奶就是对大孙子特别好。我们这个听众977说了，我家双方都是一个姓，哇，那你家双方都是一个姓，那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没有这样一个选择了，咋选都是一个姓，对吧？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嘛，那个爷爷奶奶自然就对大孙子好，然后呢姥姥姥爷呢也是对这个老孙子好，老外孙女，外孙子好，因为外孙子姓他的姓，外孙子姓他的姓。有些孩子节假日要一送的时候，老大就送爷爷哪儿去，老二就送姥姥姥爷那儿去。但在这个里面你看吧，这个女孩呢她有个哥哥，然后你看吧，作为舅舅来讲呢，你想哈，两个外甥，那么舅舅作为两个外甥来讲，老外甥呢姓他的姓，大外甥呢是那个就是姓的是他姐夫的姓，他不是那个他妹夫的姓。那么你想一想，现在我们直播间里人也很多，大家看看哈，那么作为一个他舅舅来讲，对这个两个外甥谁更亲一些，是随他自视老大呢还是老二呢？现在我就想在直播间里我们就是互动一下，讨论一下，那这个舅舅对哪个更好呢？有人说老大，有人说老二，现在看说啥都有啊，但可能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啊。那么在这里啊，你看吧，在他们这个家庭就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舅舅对谁好呢？对他这个大外甥好，你看他的老外甥属于他的姓，但他对他大外甥好。后来我们在做工作聊的过程，因为他们家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嘛，后来我们在做工作的过程会发现啥呢？因为这个舅舅呢，他家的是个女孩，但是呢舅舅就认为呢，就是因为这个姓氏呢，从老百姓来讲呢，可能涉及到一些就是继承，他呢在尽管自己是女孩，他认为你不能因为我是女孩，然后你就是上那儿跑我们家来继承我们家的财产。其实在这个里面，实际上现在是男孩女孩，就是家族里是继承是平等的，从法律上是平等的，但是传统上来讲呢，这是心理感受，这是一个心理感受。所以吧，舅舅对谁呢？他对他这个那个大外甥好，他对他的大外甥好。然后还有，因为这个家庭之所以出现重大问题，因为还接着还有啥呢？因为爷爷奶奶呢，就是写了立个遗嘱，
立了遗嘱的时候根本就是他不是说我偷摸立个遗嘱啊，找律师立完了等啥时候我去世了呢。

让他的大孙子继承，随他姓那个继承，因为他们矛盾从这儿开始的。然后他那小孙子一分没有，一分没有，所以吧，儿媳妇就急眼了，他矛盾从这儿开始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啊，其实在中国的农耕时代为啥要随父姓，那不就是涉及到财产的继承吗？为啥就说的就是你看吧，一个姓的那可能叫孙子孙女，那个叫外孙子，对不对？外妻嘛。所以吧，在这个里面，这就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这是我遇到的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事儿，特别典型的一个事儿。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然后你看还有吧，就是生活中其实就在这，我要去讲各种案例啊，太多了。等你将来有机会我要开线下课的时候，我给大家讲更多的案例。那么在这里我给大家讲这个道理，呵呵，讲道理，呵呵。嗯，就是你看嘛，就还有的就是有的家庭啊，就是家庭那种内耗有的时候也是会和孩子姓氏有关。你看就有一个孩子，那小孩才多大呀，那小孩才上小学，人们都认为孩子小他不懂事儿，实际上孩子可不是不懂事儿啊，可真不是不懂事儿啊。就是这个吧，你看孩子吧，就是出生以后呢，孩子就随着母亲姓，爷爷奶奶从来没说过啥也没说过。然后但是呢，就是那个，就是因为他那个，就是爷爷奶奶呢，除了一个儿子以外，他还有一个姑娘呢。你看他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就是爷爷奶奶就认为自己儿子窝囊，他就认为自己儿子窝囊，但是他也不说啥。但是呢，他在生活中，他对谁好呢？他对姑娘家还是好。对姑娘家的孩子好，其实姑娘家也是姓的，爸爸的姓，也人家爸爸的姓，但他对姑娘家孩子好。因为在这里面他就说啥呢，就是爷爷奶奶心里是带有情绪的，他是带有情绪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看到自己的孙子就是眼神就不对，因为那小孩跟我就是我们聊的过程，小孩就说爷爷奶奶不喜欢我，他就说爷爷奶奶不喜欢我。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因为这孩子呢上小学了哈，他对自己的姓他是很敏感的，他很敏感的。因为他的同学问过他，同学就问过他说，你是亲爸吗？你爸是谁呀？就小孩吧，就问的特别直接，特别直接问过。所以吧，他就给别的孩子解释。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小孩的想象力联想力是很厉害的，是很厉害的。他自然就想到了，因为他这么多年他就感觉爷爷奶奶看他就很别扭，他就感觉就很别扭。他能小孩能精准的捕捉到长辈的那种情绪，小孩能精准的掌握呀。所以吧，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像做一个孩子，他莫名的无缘无故的，然后就承担起了家庭分歧的那个压力。他是相对孩子来讲挺不公平的，挺不公平的。实际上后来呢，就是我在聊的过程中，这个孩子的妈妈呢，这个、孩子的妈妈实际上，你说你要各方面特别强也行，还不强，他就是窝里横，就是窝里横。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到最后呢，最后实际上是问题都到我这儿来的时候，一定出现很大问题，一定出现很大问题。这我具体我就不说了哈，就是一定出现特别重大的问题。如果你要真要特别强，那么就在这里，我孩子我愿随身姓，随身姓也行，你不指认对方也行。然后还得处处呢，自己本事不大，能力不大，他就有一个能力，就是决定孩子姓氏了，然后就把这个姓氏滥用，让孩子有了那么多的麻烦，像最后呢，很多家庭的分歧都让孩子来承担了。我觉得这个母亲说心里话，但后来我给这母亲，当时我做工作的时候，我给这母亲批评坏了，因为她说句心里话，她做的太直实了。后来母亲呜呜哭，但哭的目的是啥？你为啥哭？这一切不都是你自己选择的吗？一切真都是自己选择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姓氏这个吧，你真要能打破，你也得有打破的能力。

力，你有打破的能力，你没有这个能力，顺其自然，顺其自然的走。你有这个能力没有问题，那你就破呗，对不对？你破了你就得立，你破了你还立不了，你破的目的是啥呀？你就这样自己孩子痛苦吗？我想你最初一定不是为这个，你最初是为了你自己，而且你根本就没有好考虑到孩子未来会什么样，孩子未来会什么样。因为中国的传统的这个民族的意识啊，民族的潜意识啊，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你姓谁的姓？你看，你比如说我们在，你看有时候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哈，我们那领队姓杨，哎呀，一感觉姓杨就觉得特别亲，你就一个姓氏就特别亲，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你们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是一个什么样，那就是姓氏有没有作用，一定有作用。当然了，今天我在这个讲到姓氏的时候，我有好多也是就是我呢可能是更认同这个传统的规则，更认同传统的规则，但是我也不代表说的我一定反对说的一个孩子随母亲的姓，因为孩子随父姓还是母亲的姓是家长的权利，是孩子的人身权利。在人生权利谁选择呢？是父母来选择的，是父母来选择的。但在这里我特别也希望和各位父母说哈，你在选择的同时，你一定要想到你要想打破某种传统的时候，你得有这个本事，而且呢你还有一个呢，你要考虑到孩子未来的他的成长，不要给孩子带来太多的障碍。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青溶解酶。
1: 曾氏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又在每天同一段时间呢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普及先进的医学知识，解决疾病健康的问题。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通了个电话。说实话啊，我当时是特别的着急，我跟他们说了，我要求他们尽快的汇总库存，给我一个准确的消息。为什么我这么着急呢？因为这两天呢，个别地区的负责人都在跟我通了气儿了。那通什么气儿呢？就是想要确定现在各个地区所剩的曾氏青溶解酶，到底还有没有可能通过内部调解，啊，然后来援助给他们一些断货的人。因为现在这个情况非常紧张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曾氏青溶解酶已经断药了，患者申请不到用药了。不光是他们这两天啊，还有很多不同的地区的患者因为没申请到用药，直接找到了我了。他们都说了，曾老师啊，现在找谁都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只能找你了。啊，毕竟呢你还能想想办法去调一下库存，再给我们争取到这1克1块钱的用药机会。可是找我的人这么多，我不为难吗？ 我也为难呢。老话讲得好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你说我管谁不管谁，说白了全国的库存就这些。我给张三儿的对不起李四，我动了河北的药了，我对不起河南的患者。所以现在呢，急于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这是我要做的。我打电话，我说我要把这个库存进行一次全面的冒底啊，我要落实准确的消息，这样好让咱们的患者朋友在最后关键时刻争取到最后用药的机会。所以我现在不想别的，我唯一希望的是什么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能够把工作做到位了，不辜负每一位患者的信任，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把药给大伙儿有序的发放下去，确保大家后续治疗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在此呢，我也呼吁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患者朋友们，都到这个时候了，再不行动真的就晚了。不要心存侥幸，总以为自己还有机会，因为一旦错过了这次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等以后整事情溶解酶一旦与国际接轨了，那很有可能就恢复到国际定价$56和人民币400块钱一克的价格了。咱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啊！你说有这些钱了，咱们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出去旅的游不行吗？非得等着错过这个推广工程的机会，非得花这个$56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到那个时候得白花了多少冤枉钱呢？是不是？所以我真是发自内心的，真是替那些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着急。但话说回来了，就算我再着急，也不能够替任何人报名啊，他不允许任何人走这个后门啊。大家只能是想各种奇招，抓紧时间是拨打场外电话落实用药的名额。那说到药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说市面上有一种叫不老药，据说吃了这个药的人可以抵抗衰老，延长寿命。这个所谓的不老药，我之前还特意的了解了一下，它是锦达伟集团旗下子公司研发出来的一种新药啊。这个新药啊，据说是可以逆转衰老，延长寿命，而且是由哈佛医学院衰老生物学中心主任戴维·科辛莱尔首次发现的。那他本人呢，也因此获得了《时代》杂志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啊哈，目前这个药呢，在淘宝、天猫这些店里边都有销售，总共呢只有1000瓶啊。仅这1000瓶呢，就给这个锦达伟集团带去了78亿的这个市值的暴涨，算下来相当于一瓶是780万。呵，780万，可怕吧？我相信我说到这儿之后吧，我们很多普通人听起来都肯定吓一跳啊。大家要知道，这可是一个豪宅的价格啊。现在你只是一瓶药的钱，真的是难以想象了，对不对？可是对于有钱的人来讲的话，用买豪宅的钱买健康、买青春，甚至买命，它贵吗？在人家看来，这钱他花的就值。但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必须要严谨。这个药它到底效果如何？我实事求是的告诉大家，目前它在动物实验当中确实看到效果了。这个辛克莱尔教授啊，他在实验室里边通过小白鼠的实验，证实了这个药物的成分能够将平均寿命只剩下2个月的小白鼠延长到4.6个月，最长的寿命延长了15.8%。啊，但是它并没有通过完全的人体临床实验。大家不搞科研可能不了解啊，任何一种药物都必须要经过动物实验、人体实验、临床实验，才能够最终确定其药效是否有效、是否安全。你像之前呢，美国针对于埃博拉病毒研发的抗疫药物，在猴子身上它实验了，它又有效，但在人体它又没效，结果就宣告失败了。如今这个不老药它也存在这个疑虑， 到底人吃了以后能不能长生不老，谁也不敢说。据说有一些富豪吧，正在花巨资服用，但真相如何是难以证实。只能说这个药啊，目前最大的成绩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股价呀，真实的暴涨了。可能听到这儿吧，有的听众朋友要说了，说郑老师啊，您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重呢？就不像之前似的，一提到这个科技新发明，您就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啊。各位听好了，不是我说话沉重，而是我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深知每一项科研成果背后都是扎扎实实的实验数据，都是艰辛的研发历程和百折不挠的科研精神。我们可以创造财富，但前提是我们得切切实实地发现真理，传播了新知识才行。我们说长生不老，这是人类世世代代的梦想，从秦始皇开始就寻找所谓的不老神丹，到今天为止，我们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讲，唯一能够延长细胞生命的，保持细胞活性的，只有酶类能够做到。因为无论是我们人呢，还是说这世间的万物，它都离不开酶啊。这个酶是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的，在咱们身体当中，就我们在座的各位每个人都算上，体内都不下几万种酶类物质。就像目前已经被命名的啊，已经被我们发现的就有5000多种。所以我常说呀，如果把我们人体比喻成一个大的化工厂的话，那么酶就参与了我们生命过程当中一切的活动，包括你的呼吸啊、消化呀、循环的排毒啊、胃肠道的蠕动啊、心跳、血液循环等等，都得需要酶的参与。而且这些活性酶它能够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参与着我们人体的各种新陈代谢，繁衍着细胞，掌管着人体的生老病死。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发出疑问了，郑老师啊，你说这个酶对于我们身体至关重要，我们身体也不缺酶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身体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疾病呢？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虽然酶类物质我们不缺，但是我们缺的是溶解酶。因为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只有溶解酶才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病根儿。失去了溶解酶的其他酶类物质，针对于细胞的治疗如同隔靴搔痒，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疾病。所以说世界医学界才流传出了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那正事情，溶解酶是否能够做到延长细胞生命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曾经给大伙讲过一个实验，叫做牛蛙离心实验啊，它就是直接给出了答案了。今天呢，我再给大家重新讲一遍这个牛蛙离心实验。这个实验呢不复杂，就是取两只健康的牛蛙同时活体解剖，取出它们完整的心脏。那么刚取出来这个心脏它还是活的，它还会有节律的跳动。我们把它们分别放到两个培养皿当中啊，一个呢我们什么都不加，另外一个我们加入了正事情溶解酶。20分钟之后，没有添加任何物质的那颗心脏逐渐的停止了跳动，而另一个加入了正事情溶解酶的牛蛙心脏却还在有力的跳动，直到又过了20分钟之后，它才慢慢的停止宣告生命结束了。一比来看呢，显而易见，我们正事情溶解酶使它整整延长了一个离体心脏长达1倍的生存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正事情溶解酶它具有强大的修复细胞核病变的作用，哪怕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之下，它也能够确保脆弱的心肌细胞顽强地活下去。各位要知道，在临床上抢出1分钟的时间，就意味着 抢救无数患者的生命。为了抢出这一分钟，一代代科研人员叫呕心沥血一辈子的付出。如今整事情，荣姐没将离体心脏存活时间整整发了一倍。各位想想，这是怎么样的生命奇迹呀？当然了，我们这个整事情荣姐没可不仅仅是做了动物实验了，它是获得批准为国药准治 OTC 甲类治疗的药物，也是经过严格的人体临床实验的。那么说到了临床，让我想起来一位患者，一位病人，他叫马兆国。老人家今年呢76岁，他有20多年的冠心病史，3年前犯过心梗，后来下过2个支架。可是3年之后吧，他这个心血管再次检查发现前浆质肿瘢出现了严重的斑块淤堵。血管管腔啊不足正常血管的 15%， 而且这个血管的出现了严重的钙化啊，这就像是被这个铁锈腐蚀的铁管子一样，血管异常的脆弱，你支架一下那血管直接就给你裂开了。那我跟各位讲啊，就这种情况之下，手术台都下不来，怎么办呢？只能是吃药维持。他吃了很多药，他平时吃什么药呢？阿司匹林，包括洛法他汀、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你看看这些药都是干嘛的？都是活血的、扩张血管的。它本身血管就非常脆弱了，那么你说它还要常年的这么扩张刺激，你说它这个心血管能好吗？实质上，这些用药很大程度上都加速了的血管的钙化损伤，所以老人家活的是非常痛苦，心肌严重缺血，尤其是前浆质。应对的心前区心肌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受损严重，已经达到了3级心衰了，经常发作心绞痛，基本丧失活动能力，只能够卧床静养。就像他这种患者啊，因为病情特殊，临床上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而导致心脏病越来越重，随时都可能心梗猝死。说实话，那是很危险的。而且现实生活当中啊，这样的患者还有很多。那怎么办呢？方法就是我们必须第一时间给他用上整事情溶解酶。因为整事情溶解酶它对疾病的治疗跟以往的方法完全不同。它解决的是细胞核病变的病根问题。我之前跟大伙讲过，整事情溶解酶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所以它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不同疾病的细胞核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如果你想要解决血栓的问题，整事情溶解酶中可以说还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纤溶酶，但是前提是必须要依靠整事情溶解酶匹配之后的纤溶酶才可以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最终实现溶解血栓、化解斑块、修复血管内环境的作用。你像在之前的时候吧，我将这个浓缩的整事情溶解酶溶液比在了解剖病人小血管斑块上，就几秒钟的时间，这个斑块就被溶解乳化了，血栓变成了血水了之后，随着血流就消失了。那这是其他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种药物所做不到的。所以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通过匹配整事情溶解酶的纤溶酶进入细胞核以后，纤溶酶就像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器一样，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针对解决的就是心血管疾病患者长期存在的血脂血粘过高导致血液凝聚堵塞血管的大问题。一发现血液存在淤堵的隐患了，它当即就清除，不留一点后患。当然了，最重要的是整事情溶解酶当中还有全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扩张功能的肌酸激酶。 依靠整视镜溶解酶匹配后的计算机酶可以直接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这是确保心梗和心衰的患者全面恢复心脏动力、强大心肌的重要法宝。说到这儿啊，我想到我之前碰到的一位70多岁的患者啊，这位患者常年受心脏问题的困扰，当他坚持使用整视镜溶解酶3个周期治疗以后，等再复查血管造影，大家猜怎么样啊？他的心血管各处堵塞都不超过30%，同时原先的心衰情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心脏机能已经趋于中年人的状态，说他重新换了一颗心毫不夸张。整视镜溶解酶作为尖端的生物医学，它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们就像一把把利剑呢，渐渐命中疾病的靶心，解决的就是细胞核的根本问题。所以不管你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脑血管疾病的，还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风湿骨病的、消化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都能够在3个周期之内让你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来个大翻新，让你的生命实现一次重生。但话又说回来了，生物新药好不好啊？好，但是不得不说好药不便宜，国际售价56美金一克。这个生物新药一度被称之为是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呀，如何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啊？如何少花钱能够享受到富豪富翁才能够享受到的医疗待遇啊？那么本次整视镜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就是大家唯一的机会。所以啊，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已经推出之后，才会受到广大患者的鼎力支持和追捧，以至于到现在各位听好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大家一定要记住，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就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跟各个地区的负责人通了电话了，我要他们做详细的摸底，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可无论结果如何，对于广大患者来讲，此时当务之急就是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看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要有的话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抓住属于自己的那份机会。所以说希望大家呀，不要错过这个宝贵的时机。好了，再多的话我也不想重复了，那大家呢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迅速的行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3: 接下来 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邓老师，你好。
4: 哎，你好，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讲。
5: 哎，邓老师，我呀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这个邓世清荣姐梅呀，哎呀，真不愧是这个生物新药，我这不嘛采用了不到30天，我就见到非常有好的那个效果了。这回呀，我这个病真的是有希望能够治好了。
4: 不错呀，这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这挺好的啊。你要知道，咱们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它是生物新药，既能治其表，缓能治其本，能够快速的改善消除患者的临床症状，最终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对于治病疗效这一点呢，我是心知肚明的，我是非常清楚的啊。你说好，那是必然的结果呀。
5: 对呀，这不是吗？我听说咱们这个大部分地区它都断药了，我呀就赶紧那块儿的再申请一个名额。我是那个河北唐山的，不知道还有没有。
4: 又非常抱歉啊，这位朋友，至于说河北，就说唐山有没有断药，我真是不太清楚，不太了解。那怎么办呢？你这样啊，你抓紧时间吧，拨打咱们场外电话来，了解这个实际情况。如果说唐山没有断药的话，抓紧时间报名，这一颗一块钱咱们还是能抢到的啊。而且我跟你讲啊，一旦断药之后吧，咱们再用的话，那一颗一块钱你就用不到了啊。一颗56美金的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那合到人民币咱们得400块钱，而且就算是这个价格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你能明白吧？
5: 哦，邓老师，那我就抓紧那个时间，我把我这个情况啊我跟你说一说，你呀给我看看。我呀是一名那个糖尿病的那个患者，这不都有10来年以前检查出来的这个糖尿病。我这一直都吃着这个降糖药呢，二甲双胍还有这个拜糖平，但是吧我吃着这个血糖吧它还是控制不住，餐前吧都在这个8-9个，餐后呢也在这个12-3个呢。其实啊，这邓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降不下来，其实我也知道是咋回事儿，是啥原因吧？就是我呀在吃的这上方面我控制不住，我就看我身边有好多这个糖友，哎呀，就算是吃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打着这个胰岛素，吃着降糖药，这个血糖啊倒是控制住了，但是你说这个并发症它还是没有控制住哎。你说既然控制不住，我还干啥非要亏待自己呢？所以我就想开了，我该吃啥我都吃啥。你说我才57岁，你说呀，我年轻的时候我都受了不少的苦，你说到老了，到老了那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吃，你说我这是啥时候是个头呗？
4: 甭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那都是过去治疗糖尿病的方法，那都 out 了。现在咱们有了生物新药了，有了整事情溶解酶了咱们直接从细胞的根本上，细胞核上去治疗，那大家听好了啊，使用上整事情溶解酶的朋友，只要是一个周期之后，饮食方面你就可以完全放开了但是你单纯的使用降糖药、打胰岛素，用这些过时的这些方法的话，你这饮食你必须得控制所以说呢，你要想用整事情溶解酶，那咱们就是按时按顿的按量的把它用好了，最后你不控制饮食没问题。咱们大伙儿如果说抢不上这一块钱一颗的机会，你要是没用上整事情溶解酶的话，就你啊，你真得是控制住你的嘴啊，不然的话呀，你的血糖控制不住，别说并发症接二连三的出现啊，你这血糖高了，你这并发症出现的频率比别人肯定是至多不少，明白吧？
5: 对，邓老师，你说到头来，你说我还是没跑了啊，我这个并发症是越来越多，它最严重的问题是啥呀？就是我这个眼底出血，都出5次血了，你说打了5次激光，后来呀，你说我吓得呀，我都不敢再打了，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呀就跟那啥似的，跟那筛子瓦似的了，不能够再打了。这眼前这个血块我都看上去就跟那个小药片似的了，你说在这个眼前吧挡着似的，我也看不出去，这里这不是勉强的也就是能够看到这个0.2那一行，也就是3-4米吧， 你说我这眼睛也看不清了，也不敢出门，这个电视我也看不了了，这一看它就模糊一大片一片的。
4: 这个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当中啊，所有并发症当中的眼病是最早出现的。那你是眼底出血了，啊，而且出血五次的是极容易失明的，啊，那咱们除了这个眼底出血之外，还有什么这个其他的并发症没有啊？
5: 冠心病，冠心病这个心肌它要是伤害喽，我都出不来那个气儿，有的时候呢我还犯那个心绞痛。这个一犯心绞痛啊，就带着我这个头疼，哎呀也跟着疼。你说我这个糖尿病真的是害人不浅呐，带来多大的痛苦哎！后来不，这不也是吗？我听到这个曾老师你这不是讲课以后，我这才明白了，这个糖尿病啊，这个不从这个细胞上治，它根本都治不好。而且呢，我这个买药吧，也是从来都认准这个国药准字儿的。这一看，咱们这个也是国药准字儿的。这我就可以相信了。
4: 我告诉你啊，国药准字号的，这是正经八百的药品啊。你说保健品不治病，这个咱不强调啊。所以说呢，选择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一治就治到病根上，人的根本上，才能够把病治好。你说对不对啊？
5: 对对对对对，太对了。
4: 哎，那你刚才说了这个申请之后用了不到30天，现在你有什么变化你跟我讲讲。
5: 哎呀，那变化真是太让我惊喜了，我也真没想到，这个血糖吧降到正常了，这个餐前才5点多，餐后也才7点多，也没超过8去，现在呀我就感觉有劲儿了，晚上啊也能够睡好觉了。你说这觉要是一睡好了吧，这个精神头它都够用了。另外吧，我这个喘气儿吧也舒服了，也均匀了，这个气脉吧也足了，而且吧，从用上之后吧，我这个心绞痛再也没有犯过。同时吧，我这个眼睛吧看东西呢，它也清亮了。现在我最多都能够看出5米多远了，这个速度啊也真是太快了。我也没想到有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说实在的，我这心里头啊都别提有多高兴了。这眼睛一亮，身体它也不难受了。这个心情也跟着好了，我天天的在家呀，我也待不住了，我没事儿我就出去转一圈，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哎呀真的是太高兴了，咱老师啊。
4: 好好好，这类姐姐我跟你讲啊，你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呀，哎，就是咱们转换了观念了，咱们使用了新方法了。在这儿呢我说一句实实在在的话啊，大实话，就是曾世清溶解酶而言，谁用谁受益，早用早受益，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正是因为这套方法背后啊有科学依据做支撑，咱们糖友朋友们啊，在治疗糖尿病这件事上啊，观念一定要转变过来，要敢于接纳新的治疗方法，不能够总守着这老路不放。就好比早些年呢，这科技还不发达的时候，那时候咱们出门那全靠走路啊，骑马呀，或者是赶马车赶牛车。那随着科技一步步发展了，我们后来有了28大杠呢，又出现了摩托车、小轿车、电动车。那大家一看，这正是科技不断的迭代升级了，所以他们在实实在在的给咱老百姓的普通生活带来了便利。同样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那当然了，回到治病也是同样一个道理，科技在进步，医学在进步，所以我们这个思路也得跟上新时代。就比如说你刚刚说那些话哈，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吧，耳朵都快的磨出茧子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二甲双胍拜糖平这些药怎么样啊，它就是控制指标的，就是盯着血糖使劲的啊，实质上它根本就不治疗糖尿病。那你就继续用，你再用多少年，甚至我说句不好听的，用来用去命没了，你的血糖还那么回事儿。所以说针对糖尿病的治疗一定要解决它根本原因。大家要知道得了糖尿病之后吧，咱们身体会产生200多种并发症了，也就是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定要解决高血糖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并发症的问题。你像5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包括心脑肾眼角神经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害，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跟各位讲，我们在电波当中给大家介绍的郑世清溶解酶就能体现出它难得的价值。一方面，它能够从疾病的病根胰岛细胞核上入手来进行治疗糖尿病，就是通过依靠了郑世清溶解酶匹配后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酶的细胞核当中来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并再生出新的胰岛酶的细胞。当胰岛酶的细胞健康了，胰岛细胞就健康了。胰岛细胞健康了，它就可以使我们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我们就能自主的充分的分泌充足的胰岛素。你这样一来，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这是第一。那血糖自然而然下降稳定的，这是最主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大家听好了，郑世清溶解酶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它们进入人体以后，依靠郑世清溶解酶匹配后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个组织器官细胞核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这位姐姐，务必用够30天，知道吗？我说了，30天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最终各种并发症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全部彻底的消除，明白吧？
5: 明白了，邓老师。
4: 眼下要紧的是啊，你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了解一下唐山的情况。看看还有没有名额，如果说要是没有名额的话呀，咱们说了，这机会错过了就挺难得的啊，就可惜了啊，治病治到一半的不行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世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6: 曾老师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让你久等了啊。
6: 哎，曾老师啊，哎呀，您可是这个真的是神医啊，您不仅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啊研究出来这个健身长春膏这么好的药，而且呢这价格啊还不贵，这一克吧才1块钱，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能遇到您呢，哎呀，真是我们上辈子修来的福啊。
4: 这位听众啊，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你这么说就抬举我了。我呢只是做了一名医生应尽的职责，只要大家能够第一时间用上郑世清溶解酶，身体健健康康的啊，我们再苦再累我们也愿意，这是我们的工作。那你说这话吧，能看得出来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一定是服用了郑世清溶解酶受益了，是吧？
6: 对对对，这个吧是什么呢，是我们家这个邻居啊，他这个脑血栓呢、这用了之后现在都给治好了，他现在也不用老伴啊照顾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跟那正常人吧差不多了，没啥区别。现在
4: 您是亲眼目睹了他康复的过程是吧？
6: 对对对，这是我亲眼所见呢。哎呀，现在他真的挺好的，前几天吧他还来看我了。
4: 耳听为虚，是眼见为实，这回你相信了是吧？
6: 对，这回我相信了，你看他恢复的这么好，哎呀，这回就增加了我这个治好啊这个信心了。所以这次吧，我把这个健身长春膏啊也申请上了。哎，这回我一下子是定了3个周期的。说句实话，我就怕呀定少了，你说到时候要是吃完了没有药了，而且呢以后还得恢复到这个56美金一颗了，到那时候你说你上哪儿去买去？
4: 哎，这位朋友你是很精明啊，啊，买少了的话，一旦说这个推广工程归复原价了，啊，或者是咱们的正式青龙姐妹没有了，没要了，那这不行了。啊，另外呢，这位听众哈，说心里话，今天呢，我也是头一回把这个统计的情况呢跟大伙讲了。目前在用正式青龙姐妹的朋友当中，有45%是听我郑老师节目过来申请使用的，剩下的55%全都是熟人相互介绍过来的，就跟你的情况是一样的。那为什么熟人之间口口相传的力量这么大呢？因为实打实的改变就摆在眼前的，由不得不相信呢，都是亲戚朋友同学战友的啊，左邻右舍的之间相互转告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邻居以前身体是什么样啊，大家都是看得严厉的，如今是能走了能串门的状态不一样了，跟以前比天上地下了，那咱亲眼所见呢，自然就更有说服力。所以说
6: 是
4: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口碑宣传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6: 是啊，所以我这也是通过邻居吧给介绍的，我也参与上了这次1克1块钱的这个推广工程。我呢直接是定了3个周期的，这现在已经吧给我送到家了。我家呢是朝阳的，今天吧跟您打电话啊，我就想啊把我的情况吧跟您说一下。因为我这个病吧也挺重的，我就想啊跟您咨询一下，这个药是给我送到了，但是我得怎么个服用法，我想呢跟您咨询一下，麻烦您呢帮助给我指导指导。
4: 您这样啊，您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吧先。
6: 好，我这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有这个高血压，这年头也不短了，得有个15-16年了。我一直吧都是在药店呢买这个降压药，服用来维持着。后来吧就发展的严重了，就是整天的吧这个头晕迷糊，哎呀一整就是天旋地转的。2015年那时候是7月份的时候啊就不行了，哎，因为啥？当时吧我正在家里边蹲在地下吧摘菜呢，当时起来的时候。就稍微猛了一点儿，完了咣当一下子吧就倒地下了，就得这个脑出血了。这到医院住院以后经过治疗，也不行，就是恢复的也是不是太好，就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了。
4: 都有什么后遗症啊，你跟我说说。
6: 首先一个是感觉这个脑袋呀总是迷迷糊糊的，

0: 就是头重脚轻，这脑袋就跟要爆炸似的。有时候，关键是啥呢？就是这个胳膊呀、腿吧，它不听使唤了，走不了道，就得他这卧床了。这都是老伴儿吧伺候着我。这个手呢，它也不听使唤，手吧就像拿个勺，吃饭的时候吧倒是能拿住，但是拿不稳。要是吃点饭吧，有时候吧，这老伴儿着急呀、啊，就怕我呛着还，哎呀，怎么说呢？就感觉这一天天的吧，就跟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呐，太遭罪了。而且吧，你看我这总也不动啊，这就吧又出现了啥呢？就是这个便秘了。哎呀，这一便秘吧可坏了，你说吃点东西吧，这肚子就胀得难受啊。这也用了不少的办法。哎，你像用开塞露啥的，但是这时间长了，你说这也不是个办法啊。哎呀，我得了这病以后啊，这简直就是，哎呀，这拖累家人呐。你看我家的条件吧，也不是太好。这老伴儿的退休金呢，这一个月才1000多块钱，这基本上都是给我买药用了。这孩子们过得也不是那么太富裕。这后来吧，我们这块的社区啊。看我们的日子过得挺艰难的，完了就给我老伴儿找了一个在这小区里边吧打扫楼道的活儿。你说他平常吧还得照顾我，完了呢还得分身吧去打扫楼道干活去。完了后来我家这个邻居啊，他知道了我这个情况了，完了就到我家来了，完了他就向我介绍了这个健身长程膏，他说："这个当中呢，匹配了人体啊所需要的这个5000多种的这个活性酶，说效果吧特别好。哎，现在他家的那个他老伴儿用了之后吧，现在都基本上可以说都好利索了。哎，也不用他照顾了，生活吧也是可以说自由自在的了，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了。所以说我听完之后吧，我一看这人家用完之后都治好了。"听他的一说吧，我也感觉我这个病这回啊，也是有希望了，有盼头了。而且吧，这个药吧还不贵，用了之后就是负担也不是那么太重吧。
1: 行，我知道了啊，1克1块钱确实不会给任何家庭、任何患者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啊，当然了，我们要明白啊，不是说这个药不贵，这个药很贵，正常的这个价格1克是原价56美金，因为现在呢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1克才1块钱，但是这个事儿吧，咱们得实话实说。现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啊都断药了，你能够申请上很好，而且你能够一次性申请上3个周期很好，说明你很聪明。你像之前吧，有很多的高血压患者朋友吧跟我说过一句话，血压高给我开点降压药，或者我买点降压药就可以了。啊，这么做对不对呢？不对，知道为啥不对吧？我们高血压患者一定要记住啊。必须要做相关的检查，这个目的是什么？明确病因，掌握病情。各位听好了啊，一定要记住以下相关的检查：第一，糖尿病患者要做心电图、超声心动图以及 X 线的胸片儿。X 线的胸片儿，这是必须要做的。但这些你做了吗？
0: 那倒没做。
1: 另外呢，还要做这个尿常规的检查，还要做血液生化的检查，包括尿素氮呢、肌酐呢、电解质啊、血脂、血糖、血尿酸、血粘度的检查，这些都是必须要查的。另外还要做这个眼底的检查，同时还要做相应的在专业医生指导之下的，包括像 CT 核磁共振的显像、血管多普勒、颈动脉的检查、肾动脉的检查、脑动脉的检查、血管造影的检查，刚刚说的这些绝对不是画蛇添足，不是没事找事儿。你听好了，这是一个高血压患者必须要做的相应的检查。通过检查，我们要了解血压是否异常升高，你变化有多大。第二个，我们要明确病情有多严重。是否对我们那个心、脑、肾等器官造成损伤了？第三，是否有合并症？有没有糖尿病啊、痛风啊，包括高血脂症等？

0: 党，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见的太多了，很多人知道血压高，可是什么检查都不做了啊，直接就买药去了，买这个降压药去了，这不行啊。所以说通过这个栏目啊，今天我必须要告诫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啊，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我控制住这个血压值就可以了，那是不行的，必须要做相关的检查，到正规医院去。就这个过多的话我不多说，就刚才你讲得很清楚，邻居已经治好了脑血栓了，他能治好咱们为啥不能好？同样是脑血管的疾病，都是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只要补充上整视清溶解酶，咱们这个病都能治好啊。那到底如何做到呢？大家都知道，咱们整视清溶解酶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所以它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不同的疾病的细胞核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如果你想要解决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我们可以依靠整视清溶解酶匹配后的脑蛋白酶，还有这 PQQ 生长酶，直接进入脑细胞核内来修复脑神经细胞核的病变，从而恢复正常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我再说句实话，就像那个电灯电线折了，把它重新接上，咱们这个电线接上了，灯泡就亮了。当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之后，你就可以重新的发挥大脑对语言、对感觉、对认知、对脏器、对运动、对肢体功能的恢复。说白了，能走能跳能跑能亮，对不对？咱们就好了。
1: 嗯，对对对。
0: 我呢也不多说了啊，你今天找到我了，那曾老师告诉你，整视清溶解酶你用上就行了。啊，邻居已经康复了，你也看在眼里了。啊，咱们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好日子马上就到，明白了？
1: 是是啊，我就等着这一天呢。等我用了药之后，有了好消息啊，我一定给您回话。
0: 那么说到这个服用方法的话呢，你这个病情非常严重啊，你听我跟你讲啊，早中晚各服用一次，而且一定要和场外的指导老师做好密切的配合，好吧？
1: 啊，那好的好的，那我一定和场外老师配合好。哎，
0: 那我在这儿呢也是期待你康复的消息，咱们再见。
2: 增视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天津的。
0: 哦，找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跟我说。
3: 我呀，打咱们推广工程的场外电话，一直呢也是打不进去呀。我就怕呀我们这没有药了，正好打电话打到您这来了。曾老师，在您这能申请到名额吗？
0: 你得打场外电话，打了多久了？打了几天了？
3: 打了好几天了，一直都在线呢。我这次着急呀，曾老师。
0: 我跟你讲啊，现在真是火烧眉毛了。咱们这些患者朋友闻风而动，可以说都在积极的申请参加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你打电话的一直在线的，在这儿我郑重的说一下啊，第一，你问我天津有没有断药，这个情况我不了解，你还得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争取。第二，我再说一下，在我这儿申请不了，特别在这个关键时期、关键时刻、倒计时阶段，今天有明天横是就没了，我们更得体现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谁报名谁先得，明白吧？
3: 嗯，曾老师，您知道为嘛我这么着急吗？因为我这边的刚用增湿清溶解酶啊也走2个周期的时间，我治这小国呀可以说是特别的好。
0: 你说一下原来什么情况啊？
3: 原来基本上啊我嘛都干不了，手都变形了，浑身都疼。

0: 那么严重了，一点感觉也没有了。早上起来之后啊，我这个手啊活动自如了，也不肿了，感觉膨胀什么的也没问题了。而且现在啊，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不像大石头在那压着了。而且晚上睡觉我感觉也能平躺了，睡觉也能睡舒服了。曾老师啊，你是不知道，过去我就因为我这个手疼，这个心脏不好，一直在吃止疼药，吃一半我的胃呀、也吃坏了。一说不吃吧，疼的不行；一说吃吧，吃的我这个胃里跟着难受了，吃的我都发醋了，不是胃胀，就是呕吐难受。但是用上咱们这个曾石青溶解酶之后啊，不仅不刺激肠胃，而且我溶完后啊，胃病都给我治好了。真没有想到啊，一块钱就能把我的病治好，真是太感谢曾老师您了，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好药啊。
1: 和和神啊，这位朋友，你的心情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啊。你这个电话接进来之后吧，我就能感受到你的心情非常激动，你说的我呢大概都能听明白。那就是现在用上曾石青溶解酶之后效果非常好，但是听到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是断药了，你很着急，怕申请不上，对吧？
0: 嗯，
1: 毕竟现在是一颗一块钱，我是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位朋友啊，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哈，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你虽然是把这个电话打过来找我了，我也帮不了你，就在报名上，咱们还得是自个儿去申请。啊，你听我讲啊，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现在都到了最后时刻了，火烧眉毛了，老百姓讲过过这村就没这店了，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你打场外电话，你看天津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赶紧申请，把这个药了咱备足了，一颗一块钱，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没有任何经济压力，我们就能用上。那回过头来我再说说你刚刚反馈疾病的问题，能看得出来你这个身体之前呢是特不好了，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啊。但是在我曾老师眼里边，你得的就是一种病，是细胞核的病变。我们很多人得病之后不知道该怎么治，我今天再次的通过你刚刚的介绍表达一下我的观点，你们要听清楚，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都是细胞核病变的结果。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你说类风湿，类风湿这是什么？这是骨细胞核病变了所造成的。包括你谈到的说我有这个心脏病啊，风湿性心脏病，这是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带来的。你说你有这个糜烂性的胃炎，很严重的一脚，这是什么？胃黏膜细胞核出现病变的结果，这些都是细胞核病。那好了，那么讲到这儿，我要告诉你得病之后怎么治，必须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谁能解决？记住了，曾石青溶解酶能解决。谈到曾石青溶解酶，我们必须要了解酶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它是人体的发动机。各位听好了，正是因为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完成。但话又说回来了，我之前跟大伙说过，我们人体根本就不缺酶，我们缺的只有溶解酶，因为只有溶解酶才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病根儿。失去了溶解酶的其他的酶类，针对细胞的治疗如同隔靴搔痒，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疾病。所以世界医学界才会流传出不溶解酶就是不生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曾石青溶解酶是通过中医中药组方匹配人体内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提纯出的酶中之王。我们依靠曾石青溶解酶匹配后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当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它就能够促使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各的组织器官功能就能够正常运转了。你想想这病怎么治好的，是不是就解决了病因它就治好了。我就说着这

0: 这个道理啊，咱们得挺明白。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治病就要治细胞，但治细胞治了二十来年了也没治好，原因是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子、细胞核组成的，不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你这个细胞它就好不了，这是根儿。它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细胞核健康，细胞所组成的器官功能才能够正常代谢更新，所以说这个时候效果很好，很正常啊。你这样我不多讲了啊，咱们场外呢抓紧时间去打这个电话呢，申请上，别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克一块钱，今天有明天就没了，所以说呢你也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
1: 好，
0: 对，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卿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6: 好了，北京时间11点了哈，这个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这有3天没主持节目了啊，有的朋友很关心，说什么原因？没什么大事儿哈，就前一段例行做一个肠胃镜啊，就发现胃里这个有这个息肉。然后为什么这个耽误3天时间啊？有做过胃镜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胃肠镜的朋友如果息肉当场就打下去了，我这个有点特殊啊，可能有3个息肉面积比较大啊，当场就不能打，然后得住院啊。一个是1.0，一个是0.8，一个是0.6啊。那现在没什么大事了啊，已经恢复差不多了啊，做完也就挺好的哈。在这里我倒是建议大家哈，体检也好，怎么也好，胃肠镜也好哈，尤其男性哈，其实做一下啊，没有更好。如果发现问题早期解决是吧？啊，省得这个小病养成大病是吧？我倒建议大家呢，有这个时间是去看一看哈。因为咱们经常说那话哈，哎呀，你就有家财万贯，不如有个好的身体哈。你得有好身体才能享受这美好的生活啊，包括我们经常说的是美食什么的是吧，你得病了你吃什么都没有胃口是吧。好了，那么咱们就继续聊聊美食的话题哈。我提一本书啊，你先别乐，你先别反感，哪本书呢？《金瓶梅》。有人说这是一个很淫秽的这个作品啊，其实不要这么看哈。这个《金瓶梅》在某种程度说，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著作，可以说它是明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里面呢有好些好东西，比如说里面有经商，啊，有做官，有合同，有法律，有婚姻，有继承，事儿太多了啊，哪方面呢都够仔仔细细的研究一番的。有个学者叫田晓飞教授啊，他个人觉得说《金瓶梅》呢比《红楼梦》还要好。田教授的意思是说呢，《红楼梦》特别好，但是《金瓶梅》呢比《红楼梦》呢还要好上那么一点点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一丢丢。你要那个《金瓶梅》里吧，写了好多这个美食啊，这个肉啊，那个鱼的啊，而且呢，在这篇这个作品当中，你还会发现哈，就是明代的筵席啊，要比今天的讲究。要是咱们穿越到大明啊，朋友请咱们去赴宴哈，准得露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不懂得人家大明那些那么多的规矩。那么在明代 怎么敷衍呢？大鹏今天呢就好好的跟您呢掰扯掰扯，好吧？一个主人请好多个客人，没有微信群，没有导航软件，客人们约不到呢一起到的这个时间，总得有个先来后到。新来的呢，主人呢要招呼喝茶，但是呢不能光喝啊，来一个水饱，要上茶点，就是茶点啊，先垫点肚子。茶点呢，东家呢随意安排，常规的就是这个糕饼啊和这个水果，什么玫瑰饼啊啊，这个杏干果脯啊，家里会做的家里做，家里不会做的去一趟稻香村啊水果店也能置办不少，足够呢供这个客人喝茶用的。这都属于宴会的小序曲，按照宴会流程咱往下走。

第一个安席，宴会的第一个活动啊，叫做安席。席呢，本意是草垫子。过去呢，没有桌子椅子，大家呢都坐在席子上。最主要那个席子呢，就是主席，坐那个位置的人是最重要的。英语里呢，主席叫 chairman 啊，意思就是坐椅子的人。你看啊，中国的、英国的人物重要不重要，就看坐哪儿，就看位置。坐在主要的席子上和坐在椅子上的，那都是重要人物。席是给客人坐的，铺在呢这个席底下，叫筵，比席长点。后来筵字啊就得到拓展，表示这个宴饮上的陈设。筵席二字呢就转化为呢这酒食菜肴的代称。今天很多地方呢还管呢这婚礼上的那桌席叫席面，是吧？这里头就有古语啊筵席的痕迹。那么在大明哈，一伙人准备聚会，先来的已经喝了好几壶茶了，重要的人物姗姗来迟，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哈，大家一块儿等。比如说有一回，这书里写到说，花子虚呢请大家吃饭，西门庆呢最后一个到，这庆哥一来连主带客，九个人呢是拥到院子里呢来迎接，把西门大官人迎到呢屋子里。人晚啊，这个今晚呢人到齐了，下一个大问题就是来了，怎么做？那时候大明呢有桌椅板凳了啊，大家不坐席子了，围着一个大桌子，大伙儿吃饭，位置呢还是有高有低的。这时候呢不能乱坐，要等呢主人呢叫续坐，啊，续坐最主要的就是续齿和续爵，齿就是年纪。序齿呢就是按年龄最大的坐在最主要的位置，其他依次排开。序爵呢，爵就是指领导岗位。这春秋时期呢有五等爵，叫公侯伯子男。爵位这个东西呢不是西方独有的，咱们也有，比如郑国是伯爵，宋国是公爵，楚国是子爵。春秋那时候一进屋先看爵，爵就是酒杯，酒杯有大有小，酒杯最大的位置是公爵坐的，酒杯第二大的位置是侯爵坐的，酒杯第三大的位置是伯爵坐的。子爵坐哪儿呢？子爵呢只能坐在啊放在小酒杯的位置上，还得帮着啊倒酒端菜。你看楚国那么大那么有钱，但是楚国国君爵位那么低，心里啊不老舒服的。后来干脆你不给我升级，我还不跟你玩了，我也称王。这就是为什么春秋五霸里别人都是公，只有楚国是王。到了大明啊，还有按照岗位高低来排座位的。打个比方说哈，一桌子中级军官，那么大校坐在最主要的位置，大校旁边是上校，上校旁边是中校，中校旁边是少校，按照他们的级别就排出来了。当然还有续分续地等等办法，咱就不一一解释了。无论用什么方法哈，最终的解释权呢是在主人手里，主人可以微调。但是那个时候呢，什么事啊都得文雅。咱们就以续坐，就是主人坐在那儿招呼啊，这个老张啊你坐中间，老李你坐左边，老王你坐右边，别客气，都坐都坐啊。不是这样，这样太粗鲁，不是大明的风格。那时候呢安席呢不是用话语，用什么呢？用酒杯，叫做把盏。主人呢把酒杯端起来，先敬天地，也叫酬天地。古人认为啊，酒是个好东西，给谁喝就是给谁好处。今天呢请人帮忙啊，给的报酬呢基本都是钱，太俗哈，应当给点好酒。酬完天地呢，主人呢转向人群开始酬宾。过去主人给客人敬酒就叫酬宾，而客人喝了就叫应酬啊，把这个酬给应了。第一个酬谁，谁就明白了，今天是安排我做主位，这个主宾要回敬主人一杯，喝完这一杯回到主座上，这就叫安席。第一个客人已经安排好了，那成了，挨个往下走，把所有客人都安排好，
这个筵席就可以开始了。第二步叫开桌。记住啊，到大明的时候去赴宴，第一个你去早了，喝的茶水，吃的果脯，然后正式的叫安席。安席就是怎么去做啊，座位的顺序。接下来叫开桌啊。开桌啊，本是远古的规矩，那时候吃筵席呢，大家席地而坐，人一多呢，就容易呢出现看不见主席的情况，也不知道主席那边开吃没开吃。主席没动筷子，咱先下手有点不合适，主席都开吃了咱还没吃，那就更不合适了。所以呢，开始吃饭要有个信号，要办个仪式，这个仪式也是主人和主宾一起完成的，站着完成，一个站在南边的席子旁，一个站在北边的席子旁。那你看啊，还得先分清楚东南西北，帘站好了，互相一敬礼一客气，就算呢开完桌了，可以吃了。今天呢还有这仪式，上菜了啊，干什么呢？让女士们先拍照，是吧？拍照就是咱们今天的开桌。大明那会儿呢已经有桌椅了，大家呢能看见呢主桌呢有没有动筷子，所以呢开桌仪式呢在大明呢已经是少见了，必须是特别讲究的家庭或者场合才会特意开桌。金瓶梅里写过一回，有一回西门庆呢摆了十五桌，场面很大，特意呢办了开桌。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到了，刚才呀交代了是什么是开桌，接下来呢叫茶食。那么开桌的时候，桌子上可不能是空的，得摆上啊，得摆的呢看上去满满当当的，最起码茶食和小菜得先摆好。今天呢咱们请客吃饭，也不是啊上来一个菜就开席的，也得等四个菜上齐了，主人呢再讲上几句啊，这才算是正式开席。大明的时候呢，筵席上呢就先上茶食。茶食指点心、果子那一类的吃食，四碟果子、四碟小菜、四碟按酒、四样下饭，这叫四顶四，叫四个接着四个。当然不是必须四个哈，二十个人吃饭你也上四个菜那就不合适。有钱的话，你可以八顶八也行，十二顶十二更好。说到这儿，怎么理解点心这个词儿呢？这个没有明确的说法，有人说啊，不是点心，是点胃啊，点一点胃啊，告诉胃准备啊，马上开始工作了。今天有人请客，咱们得加大马力工作。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靠谱的啊。金瓶梅里写过一种点心，叫果馅椒盐金饼啊，这都能算点心。有人说广东人早茶里的凤爪都算点心，你瞅瞅哈，饮食文化真的哈。博大精深，你得多吃啊，多吃你才能够吃明白了，是吧？

关于明代呀、啊、沿袭的这个规矩还有啊，咱们慢慢说，咱得一点点消化。一开始说了，你来得早，先喝茶啊，吃点果脯，然后安席是吧？怎么做？然后呢，开桌，开桌有个仪式啊。明朝呢，肯定就差一点了，今天和今天开桌差不多。然后茶食上来了，是吧？和咱的略微有一点点的小区别，哎，您琢磨琢磨啊，咱们稍后继续讲，好吧？

千年烟火淬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好，我是大鹏，欢迎您呢、啊、跟我一起穿越到这个明朝啊，然后赴一场盛宴啊。但是您得懂规矩，所以提前跟您念叨念叨啊。接下来上小菜儿，小菜啊品种繁多，有点像今天的凉菜、泡菜、小炒的总和。《金瓶梅》里啊提到小菜可不少，一般都是四个菜一个组合。比如说有一回吃的四个菜就是一碟糟蹄子筋儿，一碟咸鸡，一碟摊鸡蛋，一碟炒的豆芽菜拌海蜇，听着就有食欲哈、啊。要给我这四道菜啊，我能吃一盆饭啊。小菜种类多，做起来可也不简单，得根据场合和客人的喜好呢调整。比如说头一天晚上喝醉酒了，第二天呢想喝点粥，那小菜呢就得以腌菜、泡菜为主，别太油腻，上点笋干、糖蒜、豆豉、瓜条之类的。而在酒宴这种场合，小菜呢就可以荤腥一点，什么鸡肉啊、驴肉啊、海蜇呀、蹄筋都可以。所以说小菜呢看着简单，但是不能不重视。茶食和小菜都摆上了，按说可以端杯开席了，您要是着急现在开喝也行，就是呢还差点火候，真讲究的人家呢还不开喝呢。上了这两类还不够，要再等一等，再上一类才能开喝，因为下一类菜就是纯喝酒时候吃的，名字就叫暗酒。

好，咱们说说暗酒。什么是暗酒？顾名思义，就是下酒的菜，就是喝酒时候吃的。金瓶梅里呢也没少提下酒菜，最典型的就是那一句，说又是四碟暗酒，一碟头鱼，一碟糟鸡，一碟乌皮鸡，一碟五炉公。七大暗酒呢还有烧鸭、火腿、熏鹅、银鱼、香肠等等。这下酒菜明显呢油腻了一些，因为这油脂呢能稍微保护一下胃，使人呢能多喝几杯。你看南方人呢普遍的饮食清淡，所以酒量上啊比北方人要小一点。北方人的下酒菜里不是猪肉呢就是羊肉，吃完呢胃里油脂多，容易多喝。当然啊，这个咱们不是提倡啊这个喝酒啊，喝酒过量肯定伤身啊，吃了油腻的菜呢不是不伤身，而是更伤身，是吧？所以小酌怡情，大饮伤身，品品美味就行了，别贪杯，是吧？这个您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内蒙人能喝，是吧？找到理由了，那肚里都是羊，都是这个羊油，是吧？什么羊奶、马奶什么的哈，它保护胃呀，所以它就能喝呀。嗯，当然下酒菜也不全是荤菜，也有素的啊。等等，这个还有这个。用快火炒是吧，叮叮当当三下五除二是吧，很快就能炒熟。比如什么冬笋、豆芽啊什么的啊，炒的这个爽脆可口啊，也很下酒。总之吧，暗酒上齐了，宴会也正式开始了。主人客人推杯换盏，把酒言欢。

人家还得有酒令。说到酒令，先说酒令啊。关于酒令大小呢，在古代齐国啊，有个喜剧演员叫淳于髡，他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他说有这么一天，齐威王呢在后宫呢办酒席，让淳于髡呢这个喝酒。齐文王就问了，说淳于先生能喝多少酒啊？淳于髡就回答，臣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齐威王说，你这酒量弹性这么大吗？淳于髡说，大王赏我酒，执法官在我侧边，御史在我后边，我心怀恐惧，喝一斗就醉。如果家里来的贵客，我陪着，时不时举杯祝酒，差不多能喝两斗。老朋友相聚啊，互诉这个钟情，大概能喝五六斗。如果是乡里间呢盛会，有男有女，男女搭配，无拘无束，席间还有六博、投壶等游戏项目，我心里高兴，大概能喝八斗。天色已晚，酒席还不散，还有美丽女子为我倒酒，这个时候多美呀！我能喝一担。淳于髡呢，是讽刺呢齐威王喝酒没完没了，耽误正事儿啊。但是他描述了古往啊这个古今通用的喝酒情景，就是干喝呀，没啥意思是吧？很快也就喝醉了，喝酒必闹，说话声音大起来，游戏玩起来，唱起歌，跳起舞，就会越兴奋越想喝，越喝越兴奋。这当然是不好的，可是作为主人，你要请客，就得大大方方的啊，就得尽量呢给客人安排好。所以金瓶梅的宴会呢，从按酒上席、酒席开始，就必须伴随一系列的娱乐项目。简单来说，就是酒令。金瓶梅里动不动就说这等吃的酒没趣，取个骰盆，俺们行个令吃才好。行酒令吃酒啊，这样吃有意思。那酒令呢，包括范围很广了，很多游戏项目都可以拿来做酒令。比如扔骰子，可以比大小，也可以先定一个数啊。大家伙呢，尽量呢扔出这个数啊，扔出来还得说一句相应的这个诗词、俗语啊、吉祥话什么的，这才算赢。还有个玩法叫猜梅，就是把一个小东西啊，钥匙扣啊、指甲刀之类的攥在手里，你猜有没有？哎呀，有几个猜对了就赢了啊。我们竟然这个。以前我们玩过猜牙签是吧，差不多是吧，就从那地方流传下来的啊。然后玩这个游戏呢，要全员参加，分为两组，一个藏一个猜，这个组叫曹。所以唐诗里说分曹射覆蜡灯红，分曹呢就是分小组，射就是猜，覆呢就是覆盖，就是藏起来的意思。这一句诗写的就是猜梅。还有投壶，就是把箭头啊去了，用这个箭杆呢做游戏道具，一人呢四根箭往一个壶里扔，扔进去多的算赢，输的喝一大杯。当然新酒令也有玩这个诗词歌赋的，这个就要求啊这文化水平得高了，一般人玩不了。有一回西门庆呢行酒令，他规定啊要说出呢风花雪月的诗句，他起令第一句就是云淡风轻近五天，第二人呢就接着来一句说傍花随柳过前川，哎，这就接上了。第三个人呢应该说一句带雪的这个带雪字的诗，可惜没说对啊，结果就输了，被罚了。这种酒令啊还是非常文雅的，我觉得今天都应该提倡，是吧？行酒令呢还有要求讲笑话了，可见那时候啊讲笑话似乎呢是大家伙都具备的一个小能力啊，要么您把大伙都乐了，要么你自己喝一杯，是吧？现在也是如此哈，这个喝酒哈，不管你是什么场合哈，如果你这玩笑啊开得特别恰当哈，特别挑气氛，是吧？也所以呢，我希望每个人都具备点这个幽默感哈。您觉得在宋朝参加宴会到行酒令就完事儿了吗？没呢啊，还有节目呢，一会儿继续呢给您说。
咱们还是稍后啊

走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真味，漫煮悠悠岁月，细品百态人生，用味蕾丈量土地，考察人情，感受生活，实在有味道。好，这个您和大鹏啊一起呢参加了这个明代的筵席哈，这还没完呢哈，明代筵席很热闹。刚才说这个醒酒令了，这醒酒令啊都是主人和客人一起参与的，是宴席上的这个集体游戏。但有时啊光自己玩也不过人啊，还得叫人一起来玩，比如叫歌星啊来唱歌助兴啊，叫舞蹈演员呢、啊、来跳舞助兴啊，啊唱完了跳完了啊，就帮着主人呢给客人倒倒酒啊，给客人夹个菜啊，陪客人喝一杯呢就更热闹了。好，接下来这话题叫做下饭了，也就是宴会上的大菜。上完了茶食小菜按酒之后，就要来硬货了。我们中国是最早呢种水稻的国家，五谷呢对我们很重要，主食对我们也很重要。我们管吃叫吃饭，而我们做菜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为了下饭。今天我们夸某个菜系啊，说的特别下饭，是吧？下饭就是我们研究烹调的目的。《金瓶梅》啊，第54回说，端上来的下饭菜有20多种，头一道是葱烧荔枝肉啊，听着就好听。第67回提到8种下饭菜，说什么呢？一碗黄熬山药鸡，一碗烧子酒啊，韭菜的酒啊，一碗山药肉圆子，一碗炖烂羊头，一碗烧猪肉，一碗呢这个肚肺羹，一碗呢血脏汤，一碗牛肚儿，一碗爆炒猪腰子。您听完之后想不想吃？爱不爱吃？自己买去啊。大菜呢是宴会上最精华的部分，是展示啊厨师手艺的关键时刻。第一道主菜一般呢都是烧鹅或者是烧猪啊，整个呢叫做大下饭。这个菜由厨师呢亲自端上来，在桌旁边呢给客人操刀切割啊，所以呢也叫大割啊，割东西的割啊。那么主宾呢接了大哥这道菜，要打赏啊，要给红包，表示呢对厨师的肯定和鼓励。第二道菜和第三道主菜叫做小哥或者是小下饭，这两道菜不一定由主厨来处理了，不过来客呢也需要给打赏。下饭菜上了啦，主食就得上了，菜和主食都齐了，最后的最后上汤啊。西餐呢是先喝汤，中餐是后喝汤，上了汤就表示呢今晚呢该上的全上了。这个规矩直到今天啊依然有效，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有时候酒呢还没喝完，汤上来了，客人就会不好意思，感觉呢主人不想招待他啊，想让他尽快走。所以啊这个讲究的饭店在上汤之前会问问主人，说汤做得了，您看要不要端过来，得等主人这一句话。所以从古代起啊，为了主人或者饭店方便，会有客人呢主动要求呢汤饭齐上，意思就是着急啊，不拘泥于程序，不必啊非得先上什么后上什么啊，什么做好了就上什么。下饭菜呢不一定在小菜之后上，汤也不一定在最后上，是吧？今天也是如此，对吧？喝完了汤，整个宴会就结束了。万一啊，我是说万一有客人没吃饱怎么办？好办，要么添要么换。添就是添加，哪个菜您爱吃，我叫后厨呢立刻添上。您要是都不爱吃，或者我们这食材用完了，那咱就换啊，换俩新菜。这个程序叫做添换。请客的人家得防备啊，有人没吃饱啊，得准备添换。
不光光兵这个《金瓶梅》里是这样啊，《西游记》的第62回就是祭赛国国王的请客啊，猪八戒呢把人家的天幻都吃了啊。您要是知道天幻是什么意思，立刻就明白了，猪八戒那饭量能有多大。所以说呀，还是得多读书是吧？不然真的穿越过去了，真是寸步难行。吃饭呢，是为了活着；活着呢，不是为了吃饭。想吃得明白，那咱就多读书，多听节目也行，是吧？多听听大鹏的《实在有味道》，您觉得呢？如果您觉得是这个意思，在我们公众号上打个 OK 吧。好了，关于啊，像明代赴宴哈，就这些事儿啊，您要记住了啊，省着到时候漏气。

0: 近视怎么办？控制增长是关键，科学防控，定制矫正，合适眼科有妙招。全品牌角膜塑形镜现暑假验配送价值3000元防控大礼包，合适电话400-080-0416。
1: 哥哥姐姐，天天气了。

0: 点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这个月的22号就是大暑这个节气了哈。人们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到了大暑呢，真正的大热天也就到了。这热天一到啊，人们食欲呢自然就有所下降啊。这时候呢，如果您要想帮助一家人呢消大暑、去湿气、增食欲，你就不妨呢做一盘呢叫姜汁儿调蛋。没听说过吧？这南方菜是吧？据说呀，这个大暑吃这个姜汁调蛋呢，在浙江台州是备受推崇。台州人就很看重大暑这个节气，还专门举行了叫大暑船的这样一个活动。什么是大暑船呢？就是渔民们呢按照这个旧的习俗自己做的，船上呢载满各种祭品，等祭祀活动结束之后，这大暑船呢就会被渔船呢拉出渔港，在大火上这个大海上烧掉，然后祈求平安。之后呢，台州人就开始吃这个姜汁调蛋。按照当地的说法，吃了姜汁蛋呢能够补人。在民间呢，大暑呢有晒伏姜、饮伏茶、烧伏香的习俗，因此呢大暑时节吃这个姜汁调蛋呢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姜汁调蛋呢在台州一带也叫姜汁核桃调蛋，如今呢已经成为这个地区的一道特色美食。在以前的台州啊，平常百姓家呢把这个姜汁啊、核桃调蛋呢看作是一道呢这个上等的滋补品，只有坐月子的妇女或者身子比较虚的人呢才能吃到。当然后来呢生活条件改善了，这道菜呢就成为人们餐桌上啊常见的一道菜肴。那么姜汁调蛋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它的形状与口味呢比较独特。做好的这个姜汁调蛋呢，和这个形状和这个鸡蛋羹类似啊，但比鸡蛋羹更硬啊。至于口感呢，口味什么的哈，吃起来比较软弱丝滑，还有一股姜汁独有的辛辣味，闻闻呢都让人有食欲。而且姜汁调蛋呢营养丰富，有散寒、暖胃、健脾、活血等功效。咱说那个姜汁调蛋啊，我还要说说大暑时节其他的美食。因为大暑的是全年温度最高的时节，而养生学当中有冬病夏治一说，在这个时候多做一些啊这个节令营养美食哈，致使冬天呢落下的老病根还是很有必要的。这时一些能够这个消暑清热、化湿健脾的美味佳肴呢，就在人们餐桌上就悄然出现了。在民间大暑时节有一个进补的传统方法，就是吃童子鸡。童子鸡之所以大补，是因为它体内呢含有一定的生长激素啊，对发育期的孩子和体弱的老人呢很有益处。因此大暑期间呢，有些人家呢会做童子鸡来给家人进补，比如香菇炖童子鸡啊，青花椒炖童子鸡，蒸童子鸡，烤童子鸡，田七海马炖童子鸡汤等等。另外呢，民间呢还有叫大暑老鸭胜补药的这样一个说法。你看这鸭子呢，它是常年呢生活在水中，性偏凉，有清热补血啊、滋阴养胃等功效啊。老鸭汤是一道不错的营养大餐哈，如果在汤里呢加入冬瓜啊、莲藕等蔬菜，味道呢是更加的鲜美，是吧？这老鸭呢咱可能东北地区不好买哈，咱也不擅长于做鸭子，但锦州我知道啊，有家店我以前吃过啊，他家专门做这个老鸭汤的这个火锅啊，如果你想进补的话，我建议你倒可以去饭店吃一吃，是吧？另外在福建莆田呢，人们会在大暑时节吃米糟、羊肉和荔枝，叫做过大暑啊。等到三伏天，有的地方呢还要吃烙饼啊、摊鸡蛋来补充营养啊，目的就是希望有一个强壮的身体能够送走这个伏天，是吧？ 好了，说这么多啊，咱们能自己动手做的呢，就是这个姜汁核桃调蛋啊，因为它很简单，主料是什么呢？鸡蛋、核桃仁，配料呢是生姜汁、黄酒、红糖。这生姜汁呢，您不愿意自己弄的话，有卖的是吧？这个调料生姜汁，您看好啊，里边是不是啊？它别是这个化学制品哈，就是你自己看看，有这姜汁有卖的啊。怎么做呢？就铁锅的当中倒入姜汁，再加入呢少许的黄酒一起煮，然后呢这煮好之后呢，将姜汁呢倒入搪瓷缸当中晾凉，晾凉之后呢，拿几个鸡蛋打散了，倒入这个搪瓷缸那个碗里，然后取适量的红糖和水加入这个搪瓷缸当中，把这个切碎的核桃仁呢也放进去，然后将搪瓷缸当中的这个姜汁、鸡蛋与核桃仁呢搅拌均匀，放入呢这蒸锅当中，用大火呢就蒸成这个糊状就可以了啊。这之所以用搪瓷缸，是为了这个蒸煮方便，不用搪瓷缸，你搁这个家里的碗、二碗什么的也，我估计也可以啊。要注意呢，这个核桃仁啊，你要给它切成这个小颗粒，不要磨成粉状的啊。营养会丢失，小颗粒儿啊，碎一点就可以了。做起来并不复杂，是吧？给家里人做一做哈，很简单。来，我再说一遍：姜汁核桃调蛋，主料就是鸡蛋、核桃仁，然后呢，配料就是生姜汁、黄酒和红糖。做法呢是：铁锅当中呢倒入姜汁，加入少许的黄酒啊，这里需要黄酒啊。然后煮好之后呢，把这个姜汁呢倒入这个搪瓷碗或者是这个。你家的二碗也行哈，就晾凉，晾好之后啊，一定晾凉了啊，然后呢拿几个鸡蛋把它打散了，倒入搪瓷缸当中，然后取适量的红糖和水加入搪瓷缸当中，把切碎的核桃仁也放进去，然后呢将搪瓷缸中的姜汁、鸡蛋与核桃仁呢搅拌均匀，放入蒸锅，用大火蒸成糊状即可啊。这个核桃仁要切成呢这个小颗粒啊，不要磨成这个粉状，好吧？这个特别热的天气哈，希望吧，您还能够有这个食欲啊。好嘞，到这儿呢，这个也是该接近尾声了哈。这个伏天你们都吃什么？什么比较可口？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共平台介绍一下呗，介绍一下你们家独门的啊，在夏天玩很爽口的这个菜肴，好不好？好嘞啊，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啊，守候一下啊，守候一下啊。

好，以上是今天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交广音乐风云榜。

0: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1: 着急，
0: 车钥匙丢了，
1: 上火，
0: 手机找不着了，
1: 要了命了。
0: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2: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0: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北京时间23:00，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今天我们直播间内呢依然是热闹非凡。首先呢，向各位朋友介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主嘉宾水峰老师。水峰老师您好。
3: 昊天老师您好。
2: 您客气啊，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问一下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峰。
2: 水峰老师呢，写作者，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爱好朗诵、摄影等，著有作品集《西窗静语》。那么除了主嘉宾水峰老师以外呢，今天我们直播间内还邀请到了四位小同学，让他们自己呢一一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王冠杰，来自吉庆小学6年5班，我爱好朗诵。
2: 你像个回答问题的同学。下一位，放松一点。
5: 大家好，我是曲木心，来自吉庆小学6年6班，我的爱好也是朗诵。
2: 你们是朗诵社团的是好了啊。下一位。
6: 大家好，我是唐诗月，来自吉庆小学6年9班，我的爱好还是朗诵。
2: 你们是来搞笑的。我知道大家呢都是多才多艺，稍后有时间的话呢，我们请同学们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好吧。除了朗诵之外呢，有这个唱歌的，我就知道有跳舞的，还有会说评书的，是不是？期待你们稍后精彩的表现啊。水峰老师你好。那么和水峰老师初识，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这个记忆了。
3: 我记忆很深刻。
2: 是吗？您说说看。最开始我们相识
3: 之前都是在电台的声音里认识昊天老师，还有通过一些朗诵的节目里边，还有朗诵的一些演出里知道昊天老师。但是没有面对面更多的接触。但第一次接触是在参加电台的第二届朗诵大赛。
2: 非常
3: 印象深刻。
2: 我那次我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您，之前好像听说过您的大名。但是那次您参加比赛的篇目叫一袭紫色旗袍，大概
3: 着一袭紫色的旗袍。
2: 对，着一袭紫色的旗袍，当时让我很惊艳。后来听说了知道您的大名之后，然后当时有一篇非常非常火爆的这个文章，我说是看上去这么很有江南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女人，着一袭长袍的女人，竟然是李白醉了的作者，洋洋洒洒非常豪迈的这样的一篇作品，当时就不能够把这混为一谈。
3: 反差太大了。
2: 是的，确实是的，反差非常大。然后后来呢再跟您的接触。
3: 你们看着像吗？
2: 李白醉了这个作品你们听说过吗？
3: 小朋友听得比较少哈，
2: 比较少啊。稍后有时间呢，昊天老师将给大家演绎这篇作品，非常的豪迈，把这种李白啊狂放不羁啊，把他诗仙的这种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真的是非常大气的一个作品。说到作品，我们知道水峰老师呢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歌，包括

0: 孩子们来之前呢，都跟我讲，我知道水峰老师，我读过他的作品。来，异口同声的告诉我，你们最熟悉的水峰老师的作品是哪一篇？一点
1: 阳光照在汪牛屯的土地上。
0: 哎，就是这个作品。好了，我们稍事准备一下，然后呢，我们请四位小同学呢，给大家首先给我们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展示水峰老师的这个作品《阳光照在汪牛屯的土地上》。

0: 在墙上，看到地图，锁定硝烟弥漫的战场，爆话机铃铃作响，油灯灭了又亮，纵使只剩下六名战士，配水池的红旗依然在阵地高高飘扬。什么第二个凡尔登，我们是打铁的汉，纵使炮火把阵地变成焦土，纵使战士转眼就成了烈士，我们的阵地还是像钢铁一样坚强。战役胜利的那一刻，我看到铁汉将士脸上的泪光，泪水浸湿了烈士的名字，泪水模糊了拆下门板当担架的乡亲的脸庞。乡亲们记不住那么多名字，但他们记住了这支英雄的队伍，叫做
1: 共产党。
0: 他们牺牲自己，只为人民翻身解放。那一年的初冬有些寒冷，年轻的热血把黑土撒亮。这一年的春天，红星在蒙牛屯闪亮，万物峥嵘，百合花在娇艳生长。我想把油灯再次拨亮，把旧炕席擦拭干净，还是那个粗瓷茶碗，捧一碗高粱酒，问英灵是否看到这鲜红的黑土地，它
1: 今天的模样。
2: 问题，那一年有后面有一了，不可以读那一年啊，那一年。如果说没有这个一的话，那一年是没有问题的啊。王冠杰啊，这个问题，字音的问题一定要纠正好，这职业病犯了、啊。虽然说这首诗啊，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但每每听起来，尤其呢刚刚孩子们在直播间内深情的演绎了水峰老师的这篇作品《阳光照在蒙牛屯的土地上》，让我仍然是非常非常的激动。水峰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诗的写作背景。
3: 好的。刚才听孩子们读，我心里很激动的，想起我当年当时写作时候的心情。
2: 嗯，
3: 写这首诗当时参加那个作协组织的一个活动，到蒙牛屯去参观。
2: 哦，采风。
3: 然后蒙牛屯其实去过很多次，然后那一次采风，因为是有一个要求要写一个作品，然后当时也很有感触，因为写这样的那个进入之后那个场景，场景就是那个当时的那个杯子还在。画报机还在，但是人都不在了。然后当年是因为很多就剩六个战士了嘛。然后那个场景让我很感动，还有就是说，我这句话就是说，纵使战士转眼就成了烈士。就这，当然我这个点是让我最感动。
2: 这句话让我很感动，
3: 很激动的。
2: 战士，活生生的人叫战士，
3: 转眼就烈士
2: 成了烈士了。他牺牲了，前一秒钟。还鲜活地存在这个世界上，下一秒钟为了这个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整个解放锦州，
3: 对、
2: 那么他们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3: 很年轻，十多岁二十多岁，
2: 是的是的，
3: 就是现在来讲，对我来看跟孩子们一样，转眼就没了、为了新中国的解放，这是共产党才有这样的精神，然后就是非常对我感动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说，那配水池为什么这么难打，因为他当年就说是第二个凡尔登嘛，但是我们同学读的时候，什么第二个凡尔登？凡尔登，韩老师

0: 昊天老师也知道，是当年德法战争的时候，
1: 对，
0: 是法国一个要塞，那个要塞非常的坚固，非常坚固，如果打通这个要塞就直接打到巴黎了，
1: 是的是的，
0: 法国就败了，所以当时非常的坚固、嗯、然后国民党认为这个配水石就是第二个凡尔登，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不可能把它给攻下来、嗯、
1: 他们认为是坚不可摧的、哦、
0: 坚不可摧的，是铁打的、嗯、铁打的，所以我们战争是打铁的汉，我们是用什么打铁呢？我们没有坚船利炮、
1: 嗯、
0: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武器，
1: 对，
0: 当年法国人守
1: 凡尔登
0: 的时
1: 候、啊、
0: 是有燃烧弹啊，什么还有瓦毒气弹啊，
1: 嗯 嗯， 嗯，
0: 什么催泪弹啊，各种样的炮弹什么都有，但我们什么，我们有什么呢？我们
1: 只有钢铁意志，我们有一个必胜的信心，
0: 真的只有这些东西。
1: 嗯， 嗯，孩子们，你们知道凡尔登这个战役吗？
0: 还是不知道，这是一战的时候，
1: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法两国呢在凡尔登呢爆发了这样一场战役，双方投入了大量的兵力，
0: 嗯，
1: 史称凡尔登绞肉机。绞肉机你们见过对吧？把肉馅儿，我们要吃饺子了啊，把肉馅放在绞肉机里，唰唰唰唰唰，把它碾成碎末。当时的这个表述战争的这种残酷性，其实呢，解放锦州这场战役我们打得也非常非常艰苦。水峰老师呢，应该说那次站在牦牛屯的土地上，他看到了街道啊、院落呀、啊，还有现在整齐的新房，这是对现在场景的一种描述。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0: 嗯，
1: 幸福。之所以有这样的幸福，得益于当年这些烈士们浴血奋战，他们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今天幸福的生活。之前我印象当中呢，我曾经带着孩子们走进牦牛屯，站在牦牛屯的土地上朗诵的这首作品、
0: 嗯、
1: 你们还记得吧？
2: 记得。
1: 当时的心情，你们的当时的场景，你们还有印象吗？谁能来说一说？
0: 和我这个诗描写的一样吗？
2: 一样的
1: ，那这俩字一样，
0: 嗯，
1: 很激动吗？当时，
0: 嗯，
2: 很激动，
1: 嗯，当时的乐曲配乐呢，也是选择了这样的，我爱你中国，然后呢，好像是孩子们，咱们是有领诵，有大的合诵，非常非常的震撼。那一天，我记得气氛很低，但是大家热情高涨。王冠杰，我看到那天他冻哭了，所以说呢，这个场景应该说可能会印在你们的记忆深处啊，不要忘却烈士们用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打下的红色江山啊。
0: 是的，还有我这个标题为什么叫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
1: 嗯，
0: 我想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就是说我要用什么样一个主题表现这个，因为这个阳光是真的阳光，也是我们现代的阳光，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一个阳光灿烂的牦牛屯，
1: 一个真实的阳光，
0: 这个真实照在牦牛土地上的、嗯、也是我们现在就说这个新时代的新社会的一个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带给牦牛屯的一个变化，一个幸福的生活，这样一个感觉，就把新旧连起来了，说过去牦牛屯战争时候是什么样的，然后呢现在什么样的，说我们说英灵看一看现在的鲜红的黑土地是否鲜活了它今天的模样，
1: 嗯，
0: 让他们看一看。所以这个标题呢，我觉着它会带给我们一种，是不是想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
1: 嗯，
0: 那个将来，
1: 哎，
0: 有一种畅想。
1: 这里面我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请教一下水峰老师。
0: 嗯，
1: 曾经孩子们问过我说，老师为什么这个光影要打在斑驳的粉墙呢？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这么跟孩子们解释的、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是不是把这个墙，现在的这个牦牛屯呢，是把这个墙啊都刷成了粉色这样的一个色调？那不是这样的，
0: 粉墙就是粉刷过的墙，
1: 这粉刷过不是粉色的 墙，
0: 是
1: 吧？
0: 粉色的墙
1: 作为我和你们一样，都作为水峰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啊这个领教了、受教了、是粉刷过的墙，
0: 它一定、
1: 这个粉是动词，而不是一个形容词。
0: yes
1: 是这样的。
0: yes
1: 你们都清楚了吗？不要光笑。
0: 比如说我们说江南粉墙黛瓦，这个粉墙什么墙？其实是白墙，不是说它是粉色的墙、黛色的瓦，它说粉墙黛瓦就是白墙、黑瓦的意思。我说粉墙黛瓦，
1: 所以说那时候活到老学到老，我看几位同学都是

0: 频点头，你们在嘲笑我。
1: 但是我们说粉墙，你说白墙就实话实意说，光阳打在斑驳的白墙，你听着好听吗？不好听。
0: 是的。
1: 斑驳的粉墙它就好听。
0: 嗯，
1: 是不是？因为这个还有什么意思？粉墙是这个墙是粉刷之后可以剥落的。
0: 嗯，
1: 为什么斑驳？因为这个墙它是粉刷之后它会剥落。
0: 嗯，
1: 它会斑驳。
0: 嗯，
1: 如果它不是，它是一个贴了瓷砖的，它不剥落，就没有斑驳了。
0: 没有年代的感
1: 觉。所以粉墙才有年代感，才会剥落。
0: 哎，
1: 斑驳，年代越远，它斑驳的越多。
0: 好，收教，收教。
1: 嗯。

0: 我是昊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主嘉宾呢是水峰老师。刚刚呢，我们一同算是学习了他的在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作品《阳光照在牻牛屯的土地上》，由四位今天邀请到的四位同学朗诵了一下，让我们真的是听起来之后是，我有一种非常非常激动的缅怀先烈的这种感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水峰老师带领四位同学再来朗诵一下水峰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题目叫
1: 《孩子，请画个未来世界给我》。孩子，这个世界的过去，爷爷给你讲过。
2: 这个世界的过去，爷爷给我讲过。
1: 这个世界的现在，爸妈跟你说过。
3: 这个世界的现在，爸妈跟我说过。
1: 人们把它写进书里，那是厚厚的史册。可是，你对我们的话，究竟有几分认可？我希望有一个长长的望远镜，能望得见你未来的世界，望见你跌倒了又爬起，阳光灿烂，过着平常或者不平常的生活。孩子，你画一个未来世界给我。
2: 我画一个未来世界给你。
1: 画上你的村庄。
4: 画上我的村庄。是不是每个村头都有一条小河，河边的姑娘眼睛像河水一样清澈，村里的乡亲是真正的乡亲，说话总是很温和。
1: 画上你的城市。
2: 画上我的城市。是不是每个城市的天空都有洁白的云朵，每个人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每个夜晚都有美丽的霓虹闪烁，每个街道每条马路都有绿树红花和清香的音乐飘过，即使再大的风雨，人们都不会惊慌失措。
1: 你也会有自己的孩子。
2: 我也会有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知道种子如何变成禾苗，他们使土地上的五谷健康地长大，他们和我一样好好学习，用不那么动听的噪音唱动听的声歌，
1: 用不那么动听的嗓音唱动听的声歌。你给他们读史册。
2: 我给他们读史册，告诉他们史册里的世界一直在睡着，站在史册里的人却永远在站着。
1: 孩子，来，请画一个未来世界给我。
0: 真棒。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有那么几个瞬间呢，我甚至走神了，我的脑子里呢全是那个画面感。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如果不是茫茫之心的这句用不那么

0: 动听的噪音，你面对作者，你给人改动这个词句，这是很不礼貌的。而且你用的这个词儿，确实，我觉得当时水峰老师肯定是迟疑了一下，要不要纠正这个孩子？其实就是一个小错，但这个小错犯的呢，这个地方不对，噪音，诗人怎么会用这样的词句去抒发自己的情怀呢？所以说要减少差错率。不过还好，这个篇稿件呢，孩子们也没怎么练过，真的是在上节目之前呢，简单的对了一下稿，然后呢，刚才把这种真情实感真的是表露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讲说朗诵要真情实感，那么什么是真情实感？孩子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在朗诵水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呢，你们觉不觉得有一点很轻松的那种感觉？他的词句呢不是很晦涩，说话不要老是跟我点头，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
0: 那么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我不是强迫你们的，对吧？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其实我在朗诵水峰老师作品的时候呢，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强烈。他的词句呢，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尤其是这篇诗歌，水峰老师还是在我们做节目之前呢，特意的修改了一下，
2: 对，
0: 更加的适合于孩子们你们去朗诵去阅读。
2: 嗯，
0: 站在你们的角度，以第一人称。啊，以这种口吻来写下了这首诗，所以你们在说起来的时候，很容易就融入到这个词句当中，相得益彰，非常非常的好。这就是我喜欢水峰老师作品的原因之所在，没有那么多太多的华丽的词藻，都是朴实无华的语言，但是呢，整个诗的意境营造得非常非常的好。这篇作品，哎，水峰老师也跟我们简单的聊一聊，为什么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歌呢？
2: 好的，首先非常感谢孩子们的朗读，和孩子们合作非常愉快。因为今天浩天老师跟我来节目之前说要请个几个孩子来，所以我就说要孩子们在嘛，所以把这首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本来这个是这里边因为用孩子们一起读，把里面的你都改成我了。
0: 哦，
2: 原来都是没有我，这个都是改成第一人称了，孩子们读起来就更好一些。
0: 嗯，
2: 本来原诗是没有这个我的啊。为什么写这首诗？是因为我，总觉得我给孩子们写一首诗。给孩子们写首诗呢，我就是说，写什么呢？写着我对孩子们的一种期待，期待孩子们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的世界。这个诗是没有一个任务，是我真想写的。就是我觉着，就是我们的孩子将来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面？那个世界应该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纯真、纯洁、清澈。蓝天就是蓝天。白云就是白云，啊，水就是水，小河的水非常的清澈，河边的姑娘眼睛像河水一样清澈，就是姑娘的眼睛像河水一样的清澈，那河水就更加清澈了呀。我们的土地上的五谷非常的健康，都是健康的食品，健康的长大。所以希望孩子们生活这样的地方。那么这个世界靠谁去来
0: 实现
2: 来建设实现呢？也靠我们孩子们自己，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努力，需要你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共同努力来实现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所以这是诗人的一种希望，诗歌的给我们呈现出来一个美好的世界。至于这世界能不能实现，那是靠我们一代人去努力的。
0: 水峰老师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呢，在你们将来长大成人之后呢，你们看到的世界呢，比现在呢更加的清澈、清纯，吃的呢都是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啊，是不是？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成人和儿童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形式，来表达了这一种非常非常朴实的情感。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品您修改之后啊，特别适合亲子去朗诵。
2: 对呀，我觉得可以的。
0: 孩子们回家之后呢，可以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呀，闲来无事的时候，写作业写累了啊，然后呢休闲的时候呢，带着你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朗诵这个作品，然后看看给他们挑挑错，是不是哪个调值不够，哪里又掉尾了。你也当个小老师啊。刚才呢，我在聆听你们朗诵的过程当中，真的 满脑子全都是那种美好的画面。也就是说，一个诗人用文字给我们营造出的这种真实的这种场景，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而且伴随着这首衬乐，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叫《爱尔兰画眉》。哎呦，这个音乐加上你们的声音，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啊，
2: 你好，很喜欢这个《爱尔兰画眉》这个音乐，
0: 特别的喜欢这个这段口诀。
2: 我每次好像都会出现用这样这个音乐，
0: 而且我觉得这段音乐百搭。
2: 嗯，
0: 你表示欢快的情绪的，稍显忧伤的，等等吧。我觉得它都能够适合，都能营造出相应的感觉来。
2: 确实是的。
0: 嗯，特别特别的喜欢。
2: 嗯，
0: 你听一听。

0: 确实，这个音乐让人总想动一动，然后就有一种悠闲的那悠扬的那感觉，是吧？孩子们听也这样的，是吧？我们想，音乐是和诗歌也是不可分割的，
1: 确实相得益彰的，
0: 相得益彰的。而且为什么浩天老师说我在诗里面有画面？我觉得诗就是这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
1: 说到孩子们，我面对这四位同学，我想问你们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现在快乐吗？
2: 很快乐，
1: 很快乐，那非常好，这是我想希望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四位同学呢，都已经是小学六年级，马上要步入到初中生活了。那么童真无邪的童年，这话这个措辞不好。希望你们继续的快乐下去。但是呢，我看到了，除了盲梦之心以外，你们都已经早早的扣上了小眼镜啊，都近视了，可能是学业比较重。我希望你们忙里偷闲呢，现在摘不算，都已经近视了，摘了也是小近视眼。忙里偷闲的时候呢，要做到劳逸结合，都是喜欢朗诵，对吧？你们都讲到。喜欢朗诵，那么在学习之余多去读一些经典的名篇啊，包括水峰老师的作品，多好啊。那么我从里面看到了，又是土地呀，又是小河呀，又是蓝天呐、马路啊、绿树啊、红花，多么朴实的这样的场景。但是孩子们，你想想你有多久没在马路上就是很自由的去奔跑，不是在写作业就是在去写作业的路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没有啊。我希望啊，你们的童年是快乐的啊。当然了，现在学业重，这也能理解，都能理解啊。有话表达出来，不要老是摇头
0: 啊。
2: 是的。
1: 时间过得真快啊。稍后呢，我们还将给各位朋友啊呈现水峰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叫李白醉了。在此之前，我们听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稍后见。

听见声音的力量，感受文字的魅力，带您穿越千年时空，对话古今。每周六锁定 AM 六六六 ，FM 九二点七，昊天时间，和您共赴文学盛宴。

0: 朗读只需要一颗热爱朗读的心，我是浩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再次向大家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主嘉宾水峰老师。
1: 谢谢大家，非常开心到朗读者这个节目。
0: 今天呢，现在的气氛是越来越热烈了啊。那么坐在直播间内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同学，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请其中的一位代表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才艺，一段武术啊，不是武术，是什么呢？
2: 评书小段。
0: 评书小段，好，认真聆听，请开始。
2: 《三国演义》当中，吕布是第一的美男子，穿着打扮与众不同，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掌中将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他好像哪吒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难怪说人中的吕布，马中的赤兔，小伙本事大还骄傲，根本没把十八路诸侯看在眼里头啊，所以到了两军阵前口吐狂言，呆胆大的反派，你们活腻歪了，哪一个阵前受死？吕布话音刚落，阵脚上有人高喊一声：“吕布，三姓的家奴，休要猖狂！燕人张飞到啊了！”
0: 好，
2: 张三爷催开战马，哇啦啦啦，到两军阵前是大战吕布。究竟是谁胜谁负？且听下回分解。
0: 不错不错啊，
1: 真不错呀，
0: 底气非常的足啊，中气十足。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是这样的一个脚腕啊，稍这个稍显得有点小瑕疵，其他地方真的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他的
1: 太棒了，
0: 这个评书小段才艺展示完毕，其他三位同学呢，有还想展示的吗？抓紧时间。说话不要摇头。
2: 没有
0: 啊，
2: 没有。
0: 好，我觉得呢，你们应该再自信一点，给你们提供这样的一方舞台，就应该大胆的把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又点头。我们广播节目呢是要用声音和听众交流的啊，好吧，真心希望你们再有机会的走进直播间的时候呢，能够像你们平时表现那样绽放自己，好吧，我们很是期待。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想利用一点时间，把那篇水峰老师的脍炙人口的这篇作品《李白醉了》演绎给大家。
1: 谢谢浩天老师。
0: 您客气。来，我找一个伴奏音乐。
2: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3: 自称臣是酒中仙。
0: 古往今来，可曾见如此可爱的诗人？天子是谁？李白醉了，醉了的李白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美的王国。什么天子，什么王侯贵胄，都淹没在李白的酒里，幻化出这样一个任情自信的诗仙。我本出狂人，凤歌笑孔丘，千古一醉快哉李白。李白有幸生长在盛唐时代，李白不幸，不 又得在这个盛世金邦济国，然而他不能泯灭自己的个性，俯首为奴，于是他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梦想一次次破灭，没有哀叹，没有悲吟，在浩浩唐风里，李白将他对理想的讴歌，对未来的向往，对人生的礼赞都融入到酒里，飘荡在诗中。李白只有醉了，醉中的李白与月对望，月之高洁，月之冷傲，月之洒脱，月之圆融，成了李白永之不尽的意象。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常思，这些诗句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李白的心里流出来的。孤独的月亮阅尽了千古风流，可是它就那么淡淡的、超然的挂在天上，人间的一切似乎全在眼里，又似乎全不在眼里。这样的月亮融进李白的酒杯，怎不使醉中的李白烦心顿世，俗念全消？月在酒里，酒在诗中，一个飘飘然然的诗仙在千年的月下独酌。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月真的不解饮吗？此时此刻只有月方解其情，只有月方会其意。

别了半轮峨眉山月，飘过峻拔的千里江陵，咏叹壮美的庐山瀑布，李白神采飞扬，意兴满怀地在岐山秀水间飘荡，以他独特的文化人格魅力俯视人寰，傲视众生。只有月才知他的情思，只有酒才解他的豪气，只有诗才能诠释他的性灵。李白以山为笔，以水为墨，把自己浪漫成了不老的艺术形象，一个醉人的诗仙。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沐浴着如霜的月色，李白醉了，我也醉了，醉在了一个梦到李白的梦里。

0: 刚刚呢朗诵了水峰老师的这首李白醉了，由于时间关系呢，中间呢删减了一小段啊，水峰老师可能也已经听出来了。水峰老师呢在来之前呢，这个确实重身患感冒啊，然后呢病呢还没有痊愈啊，也感谢水峰老师带着病体啊，然后呢走进我们朗读者节目，和我们的四位小同学和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一同呢，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字之美啊。水峰老师的这篇作品是我最早接触您的一篇作品，非常的豪迈，非常之大气。刚刚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朗诵了一下，我相信朋友们听着我觉得也是挺过瘾的，能够把诗仙的这种洋洋洒洒、狂放不羁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1: 每天一次过瘾一次，
0: 真的挺过瘾的。我觉得自己玩的也挺开心啊。我不知道孩子们，你们刚才听郝天老师这个朗诵觉得怎么样？嗯，对。对
2: ，good，excellent，
0: 非常好。
1: 这首诗网上朗诵的特别多，对吧？流传特别广。但是浩天老师朗诵，每听一次感觉都不一样。
0: 嗯，
1: 我就是每次听我特别感动，都带来不一样的、不同的感动。
0: 我试图就能够走进您的这个文字当中去，
1: 真的走进。我觉得，我说李白活了。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这确实不敢当。但是我是试图去找寻李白的那种狂放不羁的豪迈的那种性格啊。
1: 是的，表现得非常好。浩天老师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声音。
0: 哎呦，谢谢谢谢，
1: 能够把李白那感觉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0: 以后您常来啊，经常在节目当中夸一夸我，好吧？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临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水峰老师能够带着病体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也同时也感谢咱们四位小同学的默不作声的配合，谢谢你们。下次啊，希望你们能够放开一点啊，毕竟我们是用声音和听众去交流的，好吧？
1: 谢谢，
0: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道个别。
1: 好，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1: 希望朗诵者节目越来越好，好不好？
3: 好。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一些听众呢是走进了直播间，但有更多的绝大多数的听众呢是在电台的另一端，通过电波我们在共同的分享着我们星光夜话这个栏目。在这里呢真是特别的感谢，有的时候呢在电台的另一端呢我们看不到，但是真的能实实在在的感觉到呢我们听众的那种关注与支持。在这里呢你看吧，就是在因为我是就是一般的前提下哈，除非有特殊情况哪天有事儿了，一般情况下呢每周的周六的上午9点半都要在锦州市少儿图书馆呢要有一场公益的儿童沙盘的，就是未成年人沙盘的这样一个公益课，每个周六的上午9点半。然后在这个里，因为我在电台说过这事儿以后呢，那么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一周在做这个沙盘体验的时候，就来了两位，应该是两位我们的听众。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参加活动都要提前报名的，抢位置嘛，然后哎，我一看这个，因为都带孩子来，因为他们就是自己来的，然后我说您是，他说哎呀，他说您是杨老师，我说对，他说我们是你的粉丝。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我特别特别的感谢，真的特别感谢，因为有大家那种关注和支持呢，就在我内心真的我特别的感动，内心真的特别的感动。但当然了，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咱的每一个工作呢，每一天的工作，每一次的相遇呢，我们都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都有彼此的收获，彼此的成长。我们应林说，杨老师晚上好，好喜欢你，特别感谢啊，非常感谢。因为我们所有的听众呢，真的我也真是特别特别感谢我们。就是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因为每一天呢，就是我吧，就是直播。

歌行，你让我讲课讲交流都没有问题，好像这个就是相对来讲是我的强项嘛。但是当然了，比我做的好的有都是，只能说啥呢，我比较幸运呢，就是受邀呢来到了咱这个直播的平台，所以也特别要感谢就是各级领导的那些关心关注和他的重用哈。我们今夜星辰说了，电波呢架起主持人和听众的桥梁，心与心的沟通，情与情的交融。哎呀，今夜星辰，哎呀，你这几句话就像你的名字一样，真的就是这个星辰呢，这是尽管是夜晚，但是确实照亮了我们的内心，真是那样，特别感谢。我们长风说了，衣服颜色好看。我吧就是为了直播吧，可以说从头年2025年的5月21号就是正式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做这个节目以后哈，我为了直播吧，因为我不买艳色的衣服，就是我的衣服就是黑色和蓝色，基本都是这种颜色，但是为了直播了，我买了。大家看我在直播间穿的所有的带颜色的衣服全是我做直播以后买的，我买了老多衣服了，我得买要10件20件的衣服，都是为了做直播买的。因为以前那时候吧，因为以前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吧就是穿平时生活中穿艳色衣服吧，我感觉我驾驭不了，我这个我觉得就是皮肤长得嘛特别白的那样的，穿啥衣服都好看，但是我就得穿就是那个饱和色的，你不是饱和色的暖色调，我就驾驭不了，我就显得哎呀，那才就是一下给我打到反正我就是一般我都是彩色衣服很少很少穿，所以吧也特别感谢这个平台哈，让我有了更多的突破。其实人不都说突破自己然后超越自己呢，突破啥呢，你不就突破你的人格状态吗，对不，超越啥呢，不超越你的行为吗，对不。所以吧有的时候吧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的那种哎呀自我的那种状态，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特别的好。我们长风说口红的色号也不错，因为我吧就是口红吧，你看我不咋化妆，但是我是啊，我必须得化口红，我那口红必须得是号必须得深色的，你看就是比如说艳色的红我也驾驭不了，就是浅色我就驾驭不了，我就是必须得深色的，哪怕口红黑色都没事，反正总的是黑的发紫一色的，就是这是我比如说就是我的一些习惯。你看大家在生活中吧可能每个人习惯都会不同，都会不同，这就是我的习惯，所以有的时候吧口红要颜色艳一点的，我就一般就给人了。哎呀，特别感谢我们听众哈，就是哎呀就是那个这么多就是宋佳呀长风啊，在这里面英林呢太多了，然后平安呢小九啊，那个我们今夜星辰说的萝卜白菜各有所好，真是那样，就是但是吧你看人要长得皮肤特别白的那样的哈，他就一般就不怎么受限制，穿的啥颜色都适合他，但是你要皮肤像我这样的比较健康色的哈，比较健康色的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里面要健康色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就受限了。然后我看见长风说了，再有公益活动我们还要邀请杨老师。长风，我现在有公益活动我一定参加的，我一定参加的，因为我那个可以说就是公益活动我可以说就是做这个从我做心理这个工作以后20年了，将近20年的时间都是在做做这个志愿服务，其实做了很多年。然后吉星高照说，南有大连红梅，西有
艳秋，人如其名啊，鲜艳的秋。

秋天收获满满。哎呀，你说这个急性高照，你说这真要针对。其实我的名字吧，燕秋，是因为我的是，我是十月份出生的。我十月份出生的，所以吧，就是当时我想我妈我爸起的名字，因为我们家姐妹都犯燕，鲜艳的艳，所以我是秋天出生的，所以叫燕秋。所以在这里，我有时候对这名字，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这名字，因为小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啥呢，就是我特别喜欢呢，就是什么叫什么什么红啊，什么什么灵啊，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名字。反正我对自己小的时候，现在我想想，我为啥喜欢别人名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吉星高照，说这是艳阳高照，对，它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寓意。然后在这个里面吧，就是我现在想想，我之所以特别喜欢别人不喜欢自己的名字，是因为我那个小的时候，我对自己肯一定，现在想想哈，不是认同的。我如果要完全接纳我自己的时候，我一定会喜欢这名字。然后在我小的时候呢，我就是，反正我小时候，我肯定我对自己不是特别，认同，对我自己肯定不是特别认同，所以我就是特别喜欢，就是其他人的名字。你比如说在我们班哈，或者在学校哈，这人学习比我好，我就喜欢他的名字，啊，我喜欢他长得漂亮。其实后来长大以后吧，他并不漂亮，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就是属于啥呢？他会有一个单一归因，就是。他只要学习好，只要学习比我好，他各方面条件就是唱歌好，画画好，体育课体育有运动会的时候跑得快，哎，我就觉得他就特别好，他的名字也好，这就是一个认同。你看小孩的认同就那么简单，但是我现在你看，我喜欢我的名字，那么现在呢，我就想想回过头哈，看看我自己，那么可能呢，我就是。年龄增长以后，逐渐开始呢认同自己了，就认同当下的自己。无论你就是我自己当下呢，无论是好啊，或者是不好，在别人眼里什么样，是现在呢，我可能更多的关注啥呢？在我的内心状态，我给自己做这个定位了，所以我就开始呢，就是哎，我比较喜欢我自己的名字了。那别人说怎么说，那是别人说的事儿。你看，你比如说啊，我们做直播。做直播的时候，我就说一个哈，就是我那发音，其实我的发音吧，就是我特别爱锦州，我特别爱家乡，所以我的口音吧，就浓浓的在那个锦州的那个味道。但是当我真的走向了这个直播间以后呢，那么我现在就从走进那天开始，我就开始就是逐渐的呢，向我们各位播音员在学习，但是。咋学？我感觉播音就是你做任何一个事儿哈，就是一定有天分在里面，一定有天分在里面。我感觉我就是只能说我是慢慢学，但是想象播音员那么播出，我是做不到的。但我做不到，现在呢，我能做到啥呢？我认同我自己，我是尽量在努力，向着就是播音员的标准呢学，但是肯定是。和人家是没有办法比的。我感觉这个播音一定是个天分，我就感觉我没那个天分，就像唱歌似的。可能大家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哎呀，你看你儿子唱歌好，你孙女虽然小，现在也展现出来那种天赋了。他唱歌好，用我儿子不，他不随我，他随他爸。我唱歌他就是跑调，我心里那时候那歌吧，实际上那歌吧，就是一定在调上的，别吱声，只要嘴一张开，你都不知道我唱的是啥。你调跑的太离奇了都，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吧，就是但是我认同啥呢？我就认同我跑调也好，我也认同我自己啊，我知道，我说我就是跑调，跑调那就少唱呗，对不对？愿意唱歌别唱给别人，唱给自己听。所以就像有的时候吧，就是人要想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让自己有自信，自信是谁给的呢？自己给的。是自己给的，不是外在给你的。外在的评价，你就一定要知道，那外在评价是外在的你，你是如何评价呢？在这个里面呢，是不是真实的你呢？其实都是真实的，只是角度不同而已，角度不同而已。但在这个里面呢，你如果要否定你自己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
你看呢，就我记上周给大家讲到讨好型人格嘛哈，那么你如果这样，你要是就是完全用外在来评价你的时候，那么你可能各种人格状态会出现一些问题，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你在这里面可能配得感上那就缺失很多。如果你自己在配得感上缺失多的时候，就很容易自卑，就很容易自卑。人如果要一自卑，你就是骨子里就是，假如你就是刻着那种深深的自卑，其实自卑是人人都有的，人人都有的，但是呢你如何运用它很重要，以后慢慢给大家讲你如何运用它。你如果在这个里面你把那个自卑放到前面去了，那你就记着，你做任何事儿你很难成功，很难成功。但如果你真的就是很自信，你就相信自己，那我相信我自己啥呢，不是说盲目的认为我就是好，不是盲目的认为我好，而是呢知道自己呢有不足，但也知道自己呢哪一个部分呢相对呢哎稍微强一些。那好，在这个里面呢对自己有点客观的看，那么做事儿呢自己哪一部分呢有强项，那在哪部分就多做点呗，对不对？哪一部分不足，那好，那这部分能回避就回避。就像有时候我在咱这直播间里，因为有的时候我平翘舌呢，我到现在我是还在学习和纠正中，那么平翘舌经常说不准，但有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我一说，哎呀，这好像涉及到平翘舌，好像我拿不准了，那好，那就回避一下吧，那么用其他的词呢给它替了，就别说这个词呗，对不对？换一个，然后呢就是自己就是少漏气。然后我们吉星高照说了，吉星高照说的这是榜样的力量。相信你是最棒的。然后吉星高照还说了，言之有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然后说，当通过你俩的节目我也改变不少啊，谢谢你，就是我的榜样。我们大家都彼此为榜样，然后呢彼此为镜子，彼此在共同的成长。其实在这个星光夜话这个栏目里呢，我感觉特别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的我们在这里面呢，大家就是互相聊的过程中彼此共同的成长。其实这是星光夜话带给我们大家的特别重要的，这是个啥地方呢，就是大家互相聊天互相讨论。那么在这里面呢，就像有人说，老师，那你都天天，那你天天聊，哪有那么多话题呀？话题都哪来的？都是我们听众来的，都是我们听众来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每一天呢，就是可能在这里面聊的各种，其实每一天话题吧就是不重复，但是呢有没有相近的一些内容呢？有，确实有。但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讨论每一个人的事儿的时候哈，我们聊就生活中可能我们被戳中的点，那么这戳中的点的时候呢，那么不同的人，那么我们给到他的建议呢可能也会不同，也会不同，因为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境遇不同，认知水平不同，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行为方式也不同，情感表达的方式也不同，所以吧，同样一个事儿，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给到他的建议呢也会不同，也会不同。另外一个，就同样一个人，他这个阶段遇到这个事儿和下一阶段遇到这些事儿，那么我们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呢，给到他的建议也会不同，因为这就叫变化，这就叫辩证法。所以在这里面，啥叫？因为心理学啊，心理学本身就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心理学就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而哲学研究的就是什么呀？研究的就是一个辩证法，研究就是个变化。因为这个世界上呢，没有绝对的真理，研究它就是一个变化。当我们知道这个变化的时候，你就记住，我们就能接纳自己。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是出来一个各方面出来特别好的时候，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就是这个规律是什么，我们心里能够接纳自己呢，接下来呢，当我们这生活来到各方面来到最高点的时候，那么就有下滑的这个趋势，因为这是生活的规律，那么下滑的时候呢，我们也能接纳，
我们知道呢，这是一个规律，下滑以后还要上升的。但如果你在生活低谷的时候，你依然相信自己，你知道生活都低到这个程度了，还有啥可再低的了，那么接下来呢，你就该上升了，这又是个规律。其实当我们了解了这个规律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呢，原来生活就是一个这么循环往复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有意识的这样一个过程，有意识的一个过程。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现在我有一位听众呢，就是现在有一个我们先回答一下这位听众的他的一个问题哈。你看我们看看啊，他遇到一个什么他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燕秋老师你好。你看一说燕秋老师一定都是咱的这个老听众啊，一定都是咱的老听的。他说燕秋老师你好，我家孩子呢也是刚刚上学，哎，他没说孩子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哈。他说我家孩子刚刚上学，每天早上到学校门前就开始哭，到了学校里面呢，这一天的时候老师给发的视频，孩子玩的也挺好，晚上接他的时候也挺好，但是早上送他就不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然后这个妈妈说了，说的我天天在墙外看着，墙外那是幼儿园，是学校啊，在看着孩子，然后我就特别担心。哎呀，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样哈，我们这位妈妈呢，大家看看这个妈妈她遇到一个啥，我感觉好像是这个孩子是这个，她没说是上幼儿园还上小学，没说这个哈。那么应该说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孩子适应的问题，可能和孩子适应有关，到一个新的环境适应有关，也可能和孩子分离焦虑有关。因为我们要从孩子角度讲，但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就是这位听众哈，他整了这样一个有一个过程。他说什么？他说，孩子每天呢放学的时候乐呵的出来，只是每天早晨去的时候不乐趣。我倒感觉在这个里面，可能更多的是不是妈妈的焦虑？我们大家来聊一看一看哈，他是不是更多的是妈妈的焦虑？为啥我们说是妈妈的焦虑呢？因为孩子呢，就是你看我前几期跟在聊的过程中哈，我真的就有一个什么，妈妈呢和孩子，因为他是个动力系统啊，这个家庭的内在有个动力系统啊，妈妈就是一个发射器，孩子是什么？妈妈是个情绪的发射器，你不用说，你就是那种情绪，你那个各种开心的、不开心的、焦虑了、抑郁了，或者是非常放松啊，或者是紧张啊，就你那个情绪状态，实际上嘛，在这里面，孩子是一个什么接收器？孩子就是一个情绪的接收器。那么，妈妈你怎么表现说？那我搂着点儿，你咋搂？你就记住，情绪是搂不住的。情绪是搂不住的，因为在这个里面他会有一个什么，他这个情绪为啥说搂不住哈？你心里想的时候，那么你在整体为啥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你具备的这个东西从内往外散发的就是这样一个气场，就是这样一个气场。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这个气场啊，可以说孩子能够精准的接受，精准的接受，因为你担心孩子啊，那么孩子呢，就是孩子，你看早晨去学校的话，那么他又哭又闹，又哭又闹，他是即时情绪，就那一阵儿，就那一阵儿，因为妈妈担心，妈妈焦虑，所以吧，他就是得配合妈妈，接受了妈妈这个信息，那么他就不去，他就不想去。然后每一天早晨呢，在幼儿园也好，学校门前呢闹着一小会儿，哭着一小会儿，那么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就无限的又哄啊又哄啊，哎，孩子还很享受这个，所以吧，他就一种行为习惯，这就是一种行为习惯。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孩子是什么？孩子是效忠于妈妈。你要焦虑，那我给你表现出来。好，我们今夜星辰说了，孩子在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有一定的感情，换一个环境有点陌生，慢慢习惯就适应了，时间长了就好了。这个说的非常对，非常对。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我们今夜星辰这位听众朋友啊，他是从孩子的角度在聊这个事儿，从孩子角度在聊这事儿，孩子确确实实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呢，有的孩子呢自来熟，他有的还适应特别快，但有的孩子他就慢，他就是慢。在这个适应，如果要是在这里面他适应慢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可能

早上一去的时候，就是各种不舒服不愉快就出来了。另外一个还有呢，习惯，你就是爸爸妈妈呢总是又哄啊，又怎么地的哈，那么孩子呢很享受这个过程，所以吧他就早晨呢就是重复这个强迫性重复这个行为。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呢作为孩子，你像我们今夜星辰说的哈，说时间长了就好了，慢慢就习惯了就适应了。为啥后来慢慢他就孩子就不闹了呢？因为后来时间长了以后吧，他经常享受这以后呢，在这个里面呢他发现呢也不过如此。另外一个作为小孩来讲啊，他要面子，他特别要面子。你看他小孩和大人一样的要面子，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每天如果要上学这样吧，如果妈妈说啊那我告诉那老师，那你就记住孩子在这个里面如果要面子孩子哈，马上他就不再闹了。因为他干嘛，他怕老师他怕爸爸妈妈告诉老师，他怕同学知道。你看就这个，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另外一个呢他会发现呢，因为小孩很聪明的，他是很智慧的，他会发现呢啊原来同学都是这样，那么他呢一定要随大溜从众，别的同学都不哭不闹，他都认为一个正常的，那么他也会就是从众的心理，那么他也会和其他同学一样的。另外一个呢，他在学校这个他也在心里他还有一个什么，他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说你咋哭咋闹我也得去，你哭也没有用，闹也没有用，学校是或者幼儿园我是一定要去的。所以吧他不能抗拒的前提下，那好那我就去吧。你说这孩子吧就是啥叫适应啊，这样一来哎，他就是适应了这样一个环境，那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去，那就去吧。所以在这个里面孩子们呢成长的过程都特别有意思。但在这个里面你看我们从孩子的角度，因为孩子有的时候适应能力很强的，但有没有孩子适应能力弱的呢？有，那是适应障碍。你比如说一个孩子都一个月了两个月了依然不能适应，那么一定要调整，那他可能就适应障碍。而且到了学校以后呢，他一般孩子吧，孩子的原因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早上哭闹一会儿，到了学校表现都正常，晚上回来也是乐乐呵呵的，你就记住这样不是孩子的问题了，不是孩子问题。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啥呢，如果孩子假如这一天在学校闷闷不乐，然后在学校呢总是去想想妈妈呀，然后想回家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呢眼泪不断呢，就是整个一天都是这个状态，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呢又持续了将近这个半个月一个月呀两个月了，如果孩子这个状态一定调整，那么孩子可能在适应这方面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今夜星辰说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是孩子自立的启蒙老师，这个说的特别的好，尤其未来是 AI 时代的 AI 时代到来的时候，这个好奇心呢想象力啊创造力啊是孩子未来的手中最重要的他生存的武器，生存的工具，也是一个工具。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好奇心是人人都有，就包括我们成年人也是特别好奇的，其实人的好奇心是无处不在的。你看我记得有一个小品里这谁了，拿个灯泡往嘴里放，那个那是范伟吧，那也是好奇心，其实他试图尝试一个东西。其实在这里面好奇心表现方式非常非常不同，你看小孩呢来到大自然中，带孩子大自然看那小蚂蚁呀，看看那个蜻蜓啊，看看那个小蝌蚪的变化呀，反正就是甚至家里养了几束花，然后看着花的变化，花开花落。我记得前两天我还在网上买了一个生成水晶那个啊，我让我那小孙子看，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呢每一天一个变化，当然那个科技含量太少了哈，但也就是说什么哈，人们的好奇心，因为这个好奇心就是人们所有的好奇，对某个事的好奇是未来就是一个人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资源。人就怕什么，因为你有好奇心你就有一个向上的动力，就有一个向上的动力，无论你的好奇心是什么样的，甚至你就看到一棵树，这棵树为什么它这个就是年轮这么长，
为什么树皮它长得这样，那棵树的树皮是那么长，它的树皮是这么长，都是好奇心。其实任何一个好奇心，未来的时候都有可能成就你。你看就像那个牛顿似的，那苹果落地了，那它这个万有定律，对不对呀？那我们可能性，那苹果落地那就熟了呗，对不对呀？熟了以后自然就落地，我们就把这个作为认为一个它是一个常态。但是作为牛顿，他那个好奇心，他那想象力就跟咱就是把他的想象力就是调动出来了。他就说，那为啥往地下掉，为啥不往上头掉呢？为啥不往边上掉呢？你看他这个思维模式就是打破了我们常有的常规化的思维。那么他在这个思维里，他就最后呢，人万有引力，那人家 就发现了呗，对不对？万有引力不是他发明的，是他发现的。实际上在社会中所有的定理定律都是发现，没有一个是发明的。因为在这个里面他就不发现这个定律也在，只是我们以前不知道，但是人家就发现了呗，对不对？

然后你看啊，再回到刚刚就我们那位听众哈，就是孩子呢，就是他就说的上学哈，他没说上幼儿园和小学啊。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看我们从孩子那角度，孩子角度呢，他有可能是适应障碍。但也有可能呢，他就为了配合妈妈，你不焦虑吗？那好，我通过我的行为把你的焦虑表现出来，因为他是接收器呀，孩子就是妈妈情绪的接收器。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因为孩子的情绪吧，就是绝大多数哈，绝大多数，因为孩子适应障碍的孩子有没有？有，但是很少，很少。但是孩子呢，就是孩子的情绪呢，往往都是啥？你别看他早晨那一阵儿又哭又闹的，又不想去的，但他的情绪吧，就是进了幼儿园以后，那或者是进了学校以后，那么孩子呢，你就记住他智慧在哪儿，他会主动的、自觉的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认知的模式，然后适应环境，这就是孩子的智慧，这就是孩子的智慧。但是谁焦虑呀？妈妈焦虑，孩子一会儿就完事儿了，但妈妈是啥情况呢？妈妈是全天焦虑呀，又在外面看呢，完然后可回家了，又想啊，哎呀，孩子会不会这样那样，是不是受气呀，是不是受欺负啊，然后这个喝水是怎么办呢，什么如何如何的，哎呀，想的，你就记住，妈妈就把可能想到的不好的因素，她就挨个想，就脑洞，妈妈在家就是脑洞。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这里心理学有一个效应叫情绪的镜像效应。镜像效应不就是镜子吗？就像我们照镜子似的，镜子中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真实的自己。因为镜子呢，不一定夸大，也不一定缩小。那除了哈哈镜啊，哈哈镜了，那就有一种变化了。但如果不是哈哈镜，就平面镜子的话，那么既不给你夸大，也不给你缩小。这个就是啥？这叫镜像情绪的镜像效应。其实孩子天生就是妈妈的情绪的镜子。你看到孩子啥样，你就能看到妈妈自己心里啥样。妈妈自己心里啥样，就是他的镜像效应，他也是接收器效应。他也是一个孩子是妈妈的接收器，就是这样。因为孩子，你就记住他100%的复刻妈妈的隐藏的情绪，他100%的复刻这个东西。其实很多妈妈说，那我也没焦虑，我很淡定啊，我没焦虑，我很淡定啊。但是你作为妈妈来讲，你就记住，你的行为、你的语气、你的态度，你骗不了孩子。就是孩子去什么，孩子去感觉你，感受你，你就记住，孩子去感觉你，去感受你，不用你去说多少，不用你去说多少，说多少。因为在这个里面，有时候妈妈的有些行为，她是潜移默化的，悄悄的在影响孩子，她在悄悄的影响孩子。你比如说啊，同样是孩子送孩子上学，到学校的时候，比如说一个松弛的妈妈，还有一个焦虑的妈妈，那么她和孩子那个交流的话就完全不同，她完全就不同。你看焦虑的妈妈，那么她在日常中，她的细节就说的，就是早上呀，快点起来，你叫孩子起床的时候，你语气就已经开始急促了，然后就隐隐的带着一种你起来还是不起来呀，你去还是不去呀，眉头也紧锁着。其实你的语气的背后，你就藏了这样一份的，就是你的内在的感受。其实这个感受，你就记住，孩子能不能读懂呢？一定收到啊。为啥我说孩子就是一个接收器呢？孩子一定能收到啊。然后吃饭的时候反复叮咛啊，到学校要听话，别调皮，然后别想家，你别想妈妈。哎呀，就在这里面，看到孩子情绪要不对了，又赶紧又安抚了。实际上，就是完，然后马上孩子情绪不对，马上就是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想上学呀？你看看一个焦虑的妈妈，就早上和孩子交流的过程，我们来看哈，这个过程它传递的是什么？满满的都是那种不安，满满的都是焦虑，满满的对孩子不信任，是不是？而且他坚定地相信孩子到学校会有这样一系列的让他担心的表现，他是坚定地相信孩子会像他想象那样。
你看他这里面，他不是说不相信，他相信啥？他一色相信他自己焦虑的东西。他是这么相信的，到了校门口啊，依依不舍呀，又是回头啊，又是那个眼神呐、啊，就是看着对孩子就是那种，哎呀，就是实际上作为一个孩子来讲，他每一个孩子，你就是都绝顶的聪明，绝顶的聪明。所以我孩子呢，捕捉到这个所有的细节以后呢，潜意识他就会判定了，人家孩子潜意识就会判定什么，上学。不是一件好事儿，可能上学还有一些危险，因为妈妈有担心呐、啊，所以吧，他说可能上学还有一些担心，而且上学可能是个可怕的事儿，因为孩子在妈妈的这个态度里，妈妈的感受里，他读的就这个，而且感觉学习上学是一件让人不安的事儿，因为在妈妈身上他能感受，他想妈妈这么不放心，妈妈这么不放心。可能我真的不能够独自面对，他读到妈妈，因为妈妈担心他，妈妈就是担心他不能独自面对，所以他能精准的读到妈妈认为我不能独自面对，那么我可能就不能独自面对。你看孩子就是把妈妈这个就是内在的语言，那么在他的行为中那就给呀体现出来了。孩子干嘛呢？孩子不就是在这个里面，大家知道孩子是妈妈的情绪的接收器，妈妈发射器接收，然后呢是镜像效应，孩子是一个镜像效应，而且孩子是什么，是绝对效忠于父母的，绝对效忠于父母的。所以吧，就是孩子呢用早晨呢又哭啊又闹啊又想妈妈呢来呼应什么，回应妈妈那种紧张啊那个焦虑。你看这个孩子多孝顺呢，我们想想是不是孝顺呢？我们今夜星辰这位听众朋友说了，语言是人类表达情感的主要方式，声音是五彩斑斓的翅膀。哎呀，说的这个，他就把那个，你看今夜星辰哈，他把这语言把这个声音哈，就是他描述的哈，就是特别的让人感觉内心的温暖，还特别的浪漫，特别的浪漫。而且呢，他把那个语言和声音动态化了，他是动态化的。哎呀，就是在这里面特别感谢啊。有时人的语言呢真是那样，语言呢其实它有很强的过滤性，有很强的过滤性。你看吧，我们今夜星辰嘛，在这里面哈，它用就是其实它是用了一种说语言是五彩斑斓的翅膀，它是用了一种隐喻，其实用了一种隐喻，隐喻要比直接的语言的描述更丰富。你看他说的第一句话的时候，我看啊，这是他说语言是人类表达情感的主要方式。你看嘛，他说这个主要方式，也就是说语言背后是啥呢？因为就是人类情感有太多太多的表现方式了，语言只是其中的一种，语言只是其中的一种。然后他第二句话说，声音是五彩斑斓的翅膀，那么在这里他就用了一个隐喻，那么这个隐喻实际上呢就是把声音能带给我们那种感受，让我们其实在这里面就调动了我们的想象力，我们成年人或者是我们孩子的脑洞，我们自己去想象的。因为每一个人他这个声音，对声音呢，因为既然是五彩斑斓的翅膀，那么每一个人对这个翅膀那么概念都不同。你看嘛，这个就是今夜星辰哈，就是他这个描述，哎呀，我感觉真的是不仅是精准，而且呢他这是艺术化。为啥说未来的 AI 时代的时候，艺术一定是要主宰我们人类的。你看就像那个我们不有那个就是有那是就是那个马斯洛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不有那个五阶段理论吗，五层次理论吗，哈，其实五层次理论呢最高一个层次他说是自我实现，但是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在马斯洛在临去世之前头一年的时候，他又发现了人类除了这个五层次理论以外呢，他又发现了第六个层次。第六个层次是啥呢？审美，人都要有审美的需要，都要有审美的需要。人的审美需要，但是
第二年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他就没来得及研究。我想一定现在有人在研究，一定有人在研究。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家看哈，未来 AI 时代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人要在自我实现中要达到这种审美的需要，人人都有审美的需要。其实这是所有的有生命的就是物种，不是不仅是人类呀，有生命的物种审美是最终的需要。我们现在认为是最终的，但未来的时候是不是还有超越审美的呢？可能也会有，可能也会有，但只是从我们当下这个状态，可能我们的认知可能才也就到这儿吧，也就能那个到这个高度吧。所以刚刚我说的就今夜星辰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他在这个里面用的这个隐喻啊，这种比喻啊，其实这个比喻同时呢，其实为啥我说用这个隐喻呢？因为隐喻的背后，它可以说啥叫五彩斑斓？五彩斑斓的背后呢，你就记住，任意的去想象，你任意的去脑洞去。也就是说它是包罗了太多的东西，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然后你看吧，刚刚我说了一个紧张的妈妈是这样，那同样是早晨送孩子，对不对呀？那么一个松弛的妈妈，那她就不一样了。松弛的妈妈起床的节奏也特别稳平稳了，语气特别平和，她就很常态化，到点了起床吧，没有商量，没有商量，就说的你去呀不去，没有商量，因为在这里就是个规则，就是个规则，到点了你就得起床，没有啰嗦。然后起床以后呢，该吃饭吃饭，对不对？然后没有那种反复的又叮嘱啊，到学校这样的，上学了到学校以后呢，然后到校门口呢干净利索，你就进去吧，微笑着告别，然后妈妈转身自己干自己的了。那么孩子呢，妈妈干净利索的一转身了，那孩子干净利索走了，转身就走，孩子是转身就进学校了，理所当然。妈妈走理所当然，孩子理所当然，就是都接受这样一个过程，都接受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彼此没有丝毫的犹豫，这一个松弛的妈妈就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孩子呢，妈妈为啥这么松弛？因为妈妈相信呢，孩子到了学校，他有自己的选择，他有自己的能力处理自己的事情，他相信孩子。那么妈妈心里这么去想的时候，那么孩子呢，那自然就接受妈妈的信任，妈妈这么信任我，那我一定往那个妈妈信任上就是自我求证啊，那么就往那上做呗，对不对？那么孩子呢就是更加相信自己，那么这一个松弛的妈妈，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他就会认为呢，孩子认为上学很正常，处理这个事儿呢，我的事情由我来自己处理也很正常，也很正常。所以吧，就是妈妈呢相信我，那么我就相信我自己。你看我有一次呢，就在咱那个东湖公园，咱东湖公园啊，就是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的就是那个游乐哈，特别好。有一次呢，就是我在游乐场那块儿，我在观察孩子们，就是这些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就是每个孩子性格特点真的不一样。有一个就是那个，就那个大轮胎，完了就是拉到上面，拉到上面以后呢，然后往下滑梯，就坐着轮胎就滑下来，那个就是那个一个游乐的项目哈。我就看到哈，在这个里面，就是里面有，我记得那时候是三个孩子，有一个孩子呢，我估计也就是三四年级那个小男孩，就是拿着轮胎自己往上走。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也就是一年级、二年级那小男孩，那么他在上去的时候呢，就是他的爸爸拽着这个轮胎向上走，然后下面还有一个，也就是幼儿园中班、大班一个小女孩，那小女孩吧，一看就跳舞的料子，用那形就跳舞的料子，然后你看这个小女孩。那小辫梳的小朝天辫，然后他是属于啥呢？就是自己，就是拿这个轮胎，哎呀，费劲的往上拽，必须得拽到顶才能秃了下来呀，对不对？滑下来是不是？所以他自己费劲的拽。就那个小女孩，我就感觉哈，就是她的，因为她妈她爸爸呢也从旁边看着呢，也是在旁边看着呢，但是爸爸妈妈呢就是没有帮助这孩子。就让孩子自己，而且这个小女孩我感觉呢，
你看旁边比他大的小男孩吧，就是理所当然认为父母应该帮我，但这个小女孩根本就没有去求助那种意愿，这个小女孩就自己拽着那轮胎向上走，然后到最到快顶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抖了，然后拽着有点费劲了，这个时候她就是我就看她哈，她旁边不有那个栏杆吗，她一手拽着栏杆，一手拽着那个用栏杆来借力，自己夸拽上去了。哎，我就感觉你看不同的孩子成长过程中家长的态度就不一样，就不一样了。你看在这个里面，你看那个就那个小男孩比这小女孩年龄还大呢，但是爸爸妈妈就是不放手，就是不放手。后来我在旁边站着，我就跟那个男孩说，我说你让这孩子，你看因为有一个小女孩在那坐，你让他让你的儿子也自己拽上去把这个拖上去。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如何就是教养孩子这种方式特别的重要。你说其实这小女孩的家长，我感觉那的就满心满眼的就是盯着孩子，就盯着孩子，但是呢他们，我就感觉他们是特别相信这个孩子。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我就感觉就是这教养方式不同啊，就是你传递给孩子的东西就不一样。这个小男孩他父母传递就是啥呢，我往上走一步你都得帮我，但这小女孩就不是，小女孩是啥呢，我的事情就得我自己做。你看那是孩子传递的完全不一样，而这小女孩根本没有就是说当她吃力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很委屈，没有，她认为我感觉特别开心的，特别自信的，就是我往上拖这个，而且吧当她拖上去就是特别开心，特别开心，而且在拖的过程中我感觉她特别投入。这个孩子我就在观察，我在旁边在看呢。有的时候因为在这个做心理工作哈，我有时候我经常去，有时幼儿园呢、学校啊或者是游乐场，我去观察去，我去观察这个就是孩子们这些各种各样的成长的方式啊，然后他这个行为模式，我特别在观察这个东西，尤其还有孩子们彼此互动的模式。你看吧，我每天不是每天哈，就是每个周六的上午九点半呢，在少儿图书馆呢，我们要有个公益的就是那个沙盘活动。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有不同的主题，因为我们沙盘活动吧就主题特别多，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像这个做沙盘活动过程中，孩子们摆放沙盘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让他自然去摆，其实摆的过程中，那么每一个孩子的性格特点呢，当下的心理状态，哎呀全都凸显出来，特别好玩。然后这孩子啥叫成长啊，这就叫成长。然后有很多的孩子，我都鼓励家长，我说孩子第一次呢就出水沙盘，我说你给他照下来，然后下次再来的时候，那么你这个沙盘给孩子做一个沙盘的档案，那么你就能看到孩子成长的轨迹，看到孩子成长的过程。其实沙盘嘛，以前可能有人说，那一学心理，一说心理，那就心理问题，有心理问题找老师，其实不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呢，其实找老师做这个工作的时候，调整的时候，真正的有问题的是极少部分。但有人说，那我那孩子不能上学，这是不是问题？这个可能是一个状况，但是呢是不是问题呢，不能一概而论，还不能给孩子贴标签。因为在这个里面呢，绝大多数找心理老师，那我天天做这工作哈，我能有特别深刻的体会。因为绝大多数叫发展咨询，就别说孩子，就我们成年人也是不是也经常找着老师更好一些。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让我们呢活得轻松，让我们活得轻松，同时呢让我们呢在这个里面就是未来发展的更好。哎呀，特别感谢啊，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送的各种小心心啥的哈、特别感谢，也特别感谢大家那种点赞支持啊。因为每天的时候我下播的时候，我一看啊，就是咱这个点赞呢就是都特别的高哈。因为我不太会就什么又发福袋啥，我不懂，我不知道啥叫发福袋，也怎么互动，有的时候我不是特别
特别太互动的。但有的时候大家在后台呢，就是有些互动呢，比如说打出的文字呢，有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能回应大家。我们夜市一炉说的真好，也特别感谢你的小心心，特别感谢啊。我们朴树无华呢送的鲜花，然后大拿呢也赞了直播，就是特别感谢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很多的就是这个一场直播下来的时候啊，点赞都是特别高，最高的时候我可能都过10万了。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吧对这个吧，你看我这个我不太会看那个哈，然后但是就是直播下来以后呢，哎呀，我才知道哇，原来这么高啊，这么高。就像有一次呢，我在那个有一次我在这个就是抖音还有那个微信视频号，当时我发了一个小作品，我发完了我就睡觉了，我就睡觉了。我记得那天可能也是半夜吧。可能也都是不是半夜11点了12点了，反正那点发完我就睡觉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一看，哎呦，我一下给我吓到了都。因为这点赞超过了多少的50万。哎呦，50万，这一下给我惊到了。就是我那个抖音视频号是50万，然后那个不是抖音是20万，微信视频号是50多万，52万好像是。所以吧，在这里面吧，就是有的时候我有时候我真的就是不是太会操作这个东西，但是就是我有时就是随手发了一下，但是在这里面有的时候可能有些话题呢，可能恰恰戳中了我们听众啊，就是某一个，就是和大家呢引起了一些共鸣，我感觉可能引起了共鸣。那么在这里以后呢，我也会就是尽量呢去跟上我们听众的这个认知，我得跟上咱听众认知。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做了星光夜话的栏目以后呢，可以呢讲就是我也特别高兴在哪呢，就是逼着你学习，逼着你学，你不学不行啊，而且与时俱进呢。因为在这个里面社会发展的是就是太快了，实在是太快，快的让你就是迅雷不及掩耳啊，太快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我们和大家交流的时候，你还用陈旧的老的知识，老的那些见解和大家交流，我感觉这就是就跟不上家的我们各位听众的这个认知水平了。因为在这个里面，你看我们每一天听众他提的各种话题呀，我感觉好多的话题就是特别有专业性，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也特别大家有那种交流，就是专业性。而且在这个里面，我也是在向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学习。其实提问题的本身就是一个认知的高度，你能把问题提出来，就是特应该说你的。为啥我说这是一个认知高度呢？你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你看比如说我在做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哈，我已经做了20年了，那么我现在还在做。那么在做的过程中呢，我有一个什么样的体会呢？上最开始的时候，最开始那些年啊，我可能也没学过那么多心理学，特别

相关的那些技术、那些理论、那些流派。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但是我做的过程中呢，可以说我一定是用心去做了。可以说在这个里面也挺得心应手的。后来我在学习各种心理学这些专业的理论流派的时候，哎，我就发现这些东西我

我们那个听众哈，每一天都有很多的问题，每一天都能提出特别多的生活中被戳中的点。那么这个点意味着什么？就是说我们能提出问题来，我们听众的，所以我说大家认知水平一定都很高，一定在我之上。那么我就像一个学生，我给大家解题。那然后呢，大家呢，就是我们大家其实共同在讨论。所以在一个所谓的就是教学相长，那么互相提高，互相提高。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就是这一个孩子早晨上学的时候哭闹的事儿。那么作为孩子来讲，孩子当然了，就是假如他真就是适应障碍的时候，你就记住适应障碍它是有诊断标准的。如果真的是时间长，比如说孩子到了学校整个一天的时间他都缓解不了，而且呢就是这持续了多长时间，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还是不能适应，一定调整，一定调整。那么孩子可能是适应障碍，可能是适应障碍。但如果不是这样，孩子就早上闹那一会儿，然后到学校该干啥干啥，然后晚上回家以后就是应该是乐乐呵呵的从学校出来了，你就记住这个时候，你就记住是谁的焦虑呀？妈妈的焦虑，那一定是妈妈的焦虑。孩子就那一小会儿给爸爸妈妈表现一下，然后那个但是妈妈不一样呢，妈妈一焦虑一整天呢，甚至24小时啊。我记得上周有一个哪位家长来的，孩子上学一周他瘦了10斤，那不是妈妈的焦虑吗？你想一想，孩子就上学就是一周的时间他瘦了10斤，那是天天就想着孩子这事儿啊，然后把孩子想的就是各种不放心的，各种担忧啊，各种不信任的。对不对？所以大家知道呢，一个焦虑的妈妈，一个松弛的妈妈，那么和孩子相处的时候差距其实真的是很大的，差距很大的。但最重要一点，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妈妈一定要学会什么，相信孩子，一定要学会相信孩子。你要相信你的孩子一定会就是能够适应这种环境的，一定会适应这种环境的。当你相信孩子的时候，你就记住孩子也一定相信自己。哎呀，这又到了咱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赤峰，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

0: 有腔调，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咱们该说谁了呢？严兴鹏。很多朋友都说呢，在严派里面是严兴鹏先生啊，把严派艺术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巅峰啊。确实大家都觉得是这样啊。严兴鹏先生呢，可以说是集家学之大成，也是开一代新风，一个全能的戏曲大家。不同于祖辈父辈的传统演绎，严兴鹏的唱腔呢，他兼具古韵风骨和现代审美，既守住了严派的字正腔圆、以情喻腔的这种核心精髓，又打破了流派的桎梏，拓宽了唱腔的格局，同时丰富了舞台的表现。他是既能演传统的古子老戏，也能创编新戏，还能唱现代京剧。同时呢，他自己啊多才多艺啊，你看他还唱越剧，还唱过评弹，还唱过歌剧，跨行跨的很多啊。可以说是文武兼备，古今通吃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来听一听严兴鹏先生的一些经典唱段。首先咱们要分享的呢，那必然得是让严兴鹏先生名声大噪的一出戏啊，新编京剧啊，曹操与杨修。这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出戏啊，也拍过电影。那这个电影版呢，也给大伙儿介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其中的一段啊，《青天外白云闲，风清日朗》。这是里面比较有层次感的，然后也能比较彰显人物风骨和内心变化的一段。故事呢是三国曹魏时期的故事啊，那名字提出来了，曹操与杨修，那主人公呢就在这儿。那这个唱段呢，说到的就是当时的杨修啊，独坐花间，闲观流云，表面上呢悠然闲适啊，很清闲。但是呢，内心呢确实也是波澜翻涌啊，因为他之前立下了军令状啊，要这个筹粮济军啊，安定军心。但是呢，限期将至，驰援的军粮战马还未到，好朋友苦文岱呢也是杳无音信，所以说呢，内心也是有很多的焦灼与担忧的啊。咱们来听一听严兴鹏先生的这一段《青天外白云闲，风清日朗》。

0: 我不是臣外边，你当了战马军粮。
1: 这段唱呢是这出戏里面比较情景交融的啊一段唱，唱腔舒缓空灵，意境悠远，也完美做到了眼底是景啊，心中是情这样的一个状态。唱词开篇呢是那种清雅的唯美的，描摹长空云闲清风日朗的状态。之后呢这画笔又一转啊，开始说自己内心的一些状态啊，形成了一个反差。那严兴鹏先生这段演绎呢，我们就能听得出来啊，从严菊鹏先生到严少鹏先生再到严兴鹏先生，三代人声音呢是越来越清亮啊，越来越细腻啊。情绪表达呢也很高级，很入微啊，松弛悠然，又带着一点点的牵挂。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出老戏啊，宫门带啊，宫门带也叫石道本啊。其实以前呢一直想跟大伙儿一起分享一下完整的石道本这出戏，但是当时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啊，我还在继续找啊。那么宫门带呢这出戏啊，严兴鹏在里面饰演的是君王啊，跟刚才这个不一样了。这出戏是老生戏啊，特别展现老生的唱功，聚焦的是皇室朝堂的家国格局和骨肉亲情。唐高祖李渊晚年皇子储位之争啊，愈演愈烈，手足相残，朝堂动荡。那么出现过一些误会啊，出现过一些误会。

0: 为什么说出现了一些误会呢？啊，咱们得说一说那个这出戏。
1: 嗯，

说的是李渊生病，然后李世民去市集，哎，奉汤药，然后有一天晚上入宫市集的时候呢，一更入宫，二更侍奉汤药，三更出宫，行经西院的时候，看见李建成啊、李元吉呀、啊，哎，在引张二妃宫中啊饮酒取乐，您这个与理不合，对不对？哎，李世民呢就觉得这样不对，啊，就取了这个系带挂在宫门之上，啊，就是告诉他们啊，算是个警告吧啊，但是。两个妃子见了这条带子啊，反倒跟李建成和李元吉商量啊，就拿着这条玉带到皇帝前面去了啊，就说李世民入宫调戏，实际跟人李世民有啥关系？但是李世民确实是把身上这条玉带落下了，对吧？哎，皇帝那肯定是听了就大怒嘛。那么有大臣进宫来保啊，李渊盛怒之下呢，就想把这个李世民给问斩啊。后来是褚遂良啊，连奏十本，哎，极力的来诉冤，才保下了李世民的命。嗯，同时呢。以在宫市集的时候啊，证明这个两个妃子是诬告啊，也指出李世民他的这个留下的玉带是完好无损的，也没有什么拉扯的痕迹，对不对？哎，所以啊，这肯定是诬告。这时候李渊呢才醒悟了啊，把这个李世民给召回来了，还对褚遂良加了封赏啊。后来呢，还让褚遂良呢来彻查这件事情啊。那李世民自己做了一个警告啊，结果呢反被诬告，皇上呢还要砍他，那多少内心肯定是不乐意的。所以这个沉冤得雪之后啊，皇上对李世民呢有一段劝慰啊，劝皇儿啊，咱们来听一听这一段。

袁兴鹏先生的咬字啊，真是特别的方正、圆润、规整有力啊，句句走心，既有帝王的那种威严格局，又有长者的温柔恳切。就把这个李渊身为帝王的这种家国担当，身为父亲的这种期许，还有复杂的心境啊，演绎得很立体，很饱满。

0: 好，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听战北园啊，战北园也叫展正文啊，挺有意思的一出戏啊。司马懿呢让郑文去诈降啊，三国这出戏里边啊各种诈降啊，那么郑文就去了啊，就假说司马懿呢用人不公啊，然后又说司马懿呢会出大将秦朗啊，然后司马懿那边呢就让秦朗做先锋。哎呀，诸葛亮寻思，那你去吧，你去对一对秦朗。不到一回合啊，秦朗被郑文斩于马下。诸葛亮一看，这里肯定有事儿。然后就说司马懿营中有几个秦朗啊。后来呢假装大怒啊，要斩了郑文。那郑文呢没办法啊，就实话实说了。然后诸葛亮呢就让郑文啊说，那既然这样的话，你写封信吧啊，你劝司马懿来结债。司马懿得到书信之后啊，一看郑文亲笔，嘿，去吧。啊，然后司马昭是个很精细的人，对不对？哎，就说父亲你先别去，是吧，咱们先找人探探虚实，然后让那个真秦朗去探虚实去了。结果呢秦朗就中计了吗？哎，操，秦朗死于乱军之中啊，就高低这个秦朗呢就不能活。那么诸葛亮在跟郑文啊对话的时候，其中有那么一段啊，我本是卧龙岗一道家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唱，咱们来听听。
1: 郑将军，你这是何苦？

刚刚呢，咱们听到的是这个战北园啊，战北园呢，实际上有马派的表演，也有严派的表演，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啊，就是严少鹏先生，也就是严兴鹏先生的父亲，他是拜了马先生为师的，所以严少鹏先生呢，既唱严派又唱马派。那严兴鹏先生呢，作为很多的严派的戏迷啊，认为的是把严派发扬光大的这么一个人，他呢自然也是又会唱严派又会唱马派。所以很多的朋友呢说，严兴鹏先生啊，他在演这个一些戏的时候啊，里面既有严派的状态，又有马派的状态。

接下来咱们就听一段马派戏啊，马派戏，但是是阎兴鹏先生唱的啊，《甘露寺》。甘露寺呢，以前也是给大伙儿推荐过的啊。今天呢，咱们听到的这出《甘露寺》呢，就是阎兴鹏先生饰演的乔玄啊，乔国老，从容洒脱，通透睿智啊，这也是非常喜庆的老戏了啊。刘备过江招亲，然后龙凤呈祥，圆满佳话。那劝千岁呢，就是这个乔玄当时给吴国泰啊，和这个当时要说杀掉这个刘备嘛，啊，对吧？是当时话头是这样的，然后乔玄呢就在从中劝和。啊，就说你不能杀，为啥不能杀呢？刘备这个人呐，大英雄太厉害，你杀了之后有后果，承担不了。而且他这个人呢，他还不自己厉害，他如果就自己厉害，咱们抓了也就抓了，杀了也就杀了，他后边还有一帮人呢，一个比一个厉害，所以还是不要妄动杀心啊。咱们来听一听这个阎兴鹏先生他唱的这个《劝千岁》，跟马派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好，哎，这一段甘露寺啊，哎，确实里边很有马派的味道，是不是？嗯，那接下来咱们听点特别的吧。啊，都说阎锡逢先生呢，他多才多艺嘛，是吧？哎，今天咱们就多才多艺听一听啊。比较带有一点京剧韵味的苏州评弹。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听评弹的人啊。苏州评弹呢，它的演唱的状态要软糯细腻，娓娓道来，对吧？哎，诗意悠长，它咬字比较轻，比较软，口型也不大啊。那么今天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段啊，是莺莺操琴，也是苏州评弹里面非常知名的一段啊。开篇，咱们来听一听。

0: 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呢，是英英操琴的开篇啊，咬字真的是准啊，但是也能听得出来，其实里面很多的口腔状态啊，一直是在维持着京剧的口腔状态啊，比苏州评弹的口腔呢要更立体、更圆润啊，但确实真的多才多艺啊，这个必须得说。我们说作为严氏三代啊，这严派的集大成者，严兴鹏先生最动人的艺术特质呢，他就是守古但又不拘泥于古，创新但又不离根，哎，这个就很特别啊，让古老的严派艺术既有百年梨园的古韵风雅，又有新时代的鲜活生命力，哎，清雅隽永，历久弥新，这是很难得的。那今天关于严兴鹏先生的戏我们就听到这儿，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古不耻先秦之所量。

0: 水清兄，听说你以前有个意中人名叫婉莹姑娘，不幸早年仙逝，你在书中写的宝玉黛玉是否有你们的影子呢？
1: 二弟，人家心里正难过着呢，你还追问什么？
2: 没什么，是这么回事儿。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党人，
5: 无锡人，
6: 蒙古人，金边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0: 大凡聊心，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心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 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2026年的国庆假期已经过去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文旅的成绩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一看咱们这个辽宁的文旅市场啊，延续了中秋的假期热度，按照可比口径测算，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了12.29%，实现了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1.1%，实现了双增长。那相信呢，大家呀也是更为关心啊，咱们锦州的，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文旅市场的成绩又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在这个7天的时间里面啊，那么咱们锦州市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05万人次，实现了文旅总收入超41亿元。超过41亿呀，我们的大锦州，哎，真的是太牛了啊。那么在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共同盘点一下啊，那这些游客们啊，他们爱咱们锦州的热点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咱们就得说说这个早市和夜市了哈，都说早晚来锦州，早晚来锦州啊，从早上锦州就已经开始吸引游客了啊。那么石桥的早市呢，人气实在是太热了，你看3元吃饱10元吃好，来锦州的游客都觉得哎呦，这躲过了高速的堵车，躲不过早市的人潮。而各个夜市呢，也是伴着夜色丰富各方游客的味蕾。他们业主说啊，这个国庆7天体重，如果说啊来咱们锦州不长2斤的话，那都算我们招待不周。在这个假期当中呢，咱们锦州市以及各县区的景区也都使出了绝招大招来吸引八方的游客驻足。你看这个国庆期间，笔架山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客流稳步的增长。那么这个北普陀山景区呢，秋景如画，假期累计接待游客将近4万人次。世博园呢，也是依托滨海秋景与东北超赛事惠民政策，吸引了本地市民与跨城球迷前来游园打卡。在假日当中，北镇伊吾吕山景区啊，还有青岩寺景区、大芦花景区都以各自的特色吸引了游客，把这个实惠啊直接就送到了市民以及游客的手上。一线文旅市场呢也是活力迸发啊，刚刚开放的这个奉国寺景区游人如织，还有呢万佛堂石窟、宝林楼、辽巴塔等点位热度也是同步攀升。这7天的时间里啊，临海的特色景区也是多点开花。您看像这个东方华地城湿地度假区，还有呢虎溪民俗文化村等等，也让很多的这个游客啊漫步在乡间小路，感受宁静质朴的乡村风貌。黄金周的远去啊也不是结束啊，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咱们锦州2026冬季旅游的新篇已经蓄势待发，锦州期待与各地游客持续相遇。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2: 糖葫芦，
1: 探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在11长假呢，有这样的一个消息登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啊，有游客反映说，广西梧州一个高速路上的“广西人民欢迎您”的标语被山上的树木给遮挡了。

就是这样的一条建议啊，仅仅相隔一天的时间呢，这个树木就已经被清理干净了。那么当地的文旅工作人员回应说啊，这个检测到相关的情况之后呢，文旅部门就立刻联系属地，组织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按照规定对于遮挡标语的树木进行修剪，进而呢也规避了道路的行车风险。您看，就是这一句标语被遮，看上去是一个小事儿吧，但是你看24小时马上安排，马上办完，让人看到了一种稀缺的态度，什么呢？听劝。大家发现了吗？文旅听劝，为何总是被全网夸？这只是态度好吗？这背后远不只是这么简单吧？实际呢，它藏着治理逻辑和政绩观的深刻转向。有不少人把这个听劝啊解读成被动讨好游客啊，甚至呢是怕舆情的应急公关，那这个可能就看浅了。文旅部门听劝的核心呢，恰恰是主动打破传统治理的身份，重构了政府和游客的关系。那么在传统的治理逻辑当中呢，游客是被管理者，意见就是麻烦，投诉就是负担。那么近些年呢，各地文旅的实践也正在颠覆这套逻辑。安徽齐云山景区招募了服务体验官，让游客兼具考官身份，反馈景区在项目组织、住宿、餐饮、交通衔接等等环节的问题。贵州黄果树景区推出了黄马甲机制，1600多名一线的人员一人一马，游客扫码就可以评价，数据呢就实时汇入到了指挥中心。那你看这些做法就共同指向了一件事儿啊，就是把这个游客的吐槽转化为治理的信号。那么真正的听劝正是此类的民未呼我先问的主动制度的设计。那么如果说呢，仅靠某个领导或者是某个部门的重视和自觉，那听劝那就是偶然的一个善意啊，它也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治理的能力了。那么这种治理逻辑的转变本质是什么？本质是政绩观的校准。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文旅真正的成绩呢？眼下的不少的地方呢，可能还在重险绩轻前绩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就是能看到的和不能看到的可能态度做法都不一样啊，忙着造什么网红地标啊，冲游客人次啊，但是呢对于有一些游客吐槽的小事儿视而不见，那么结果就是红得快，凉得也快。那么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四川雅安市名山区一茶园因为千里版，这个县市版的《千里江山图》全网刷屏了。面对这个天降的流量啊，当地没有急于变现，而是说建立了听劝的快速响应的机制。游客反映说，夜游缺灯光，连夜安装太阳能路灯，打造星光茶园路。那么摄影师呢，希望说能够更好的取景，在当地不破坏茶园风貌前提之下，科学的增设了拍照的点位，多重举措最终把这个千里江山图创建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咱们说这个流量啊，是显迹明显的显啊，光鲜亮眼见效快，而服务呢是潜迹潜藏的潜，藏于细节，润物无声。说到底啊，文旅听劝呢，恰恰就体现了一种辩证统一。修剪一棵树，增设一把椅，回复一条留言，那么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也正是前记的生动的主角。游客的满意度呢，也不会立刻转化为 GDP 的数字，但是却会沉淀为口碑、富游率和地方的形象。所以说，您看啊，当这个政府把游客的小事儿当成是大事儿，把吐槽当成是鞭策，那么政绩就直接写在游客的笑脸上，也写在了地方发展的长远根基上。

0: 新谈到的歌曲呢是一首老歌啦，小虎队演唱的叫你一声 My Love。 看一看啊，在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洪荒翱翔的比心我收到了，还有呢陆不真老师啊留下的这个点赞，还有你点亮了粉丝团灯牌啊，特别感谢大家的在线收听收看和互动。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3: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4: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您现在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这个十一假期过后啊，低息被骗的中登已经开始在网上发文控诉了。哈，控诉什么呢？按照大学生的旅游攻略出行，结果钱没省多少，罪没少受。明明想的是五天就能刷完五岳，一天就逛完北京，结果照着攻略走一天，我就得在酒店躺三天。但是人家大学生是对此不屑一顾的，他说什么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这才是人生标配。所以啊，这个苦哈哈的中登们啊，在受骗之后呢，就诚恳建议千万别信大学生的旅游攻略啊。那中登呢，就得有中登的攻略啊，主打呢走到哪儿躺到哪儿，躺不动了再起来溜达。所以咱们就想说，你看同一个流程，怎么大学生就美滋滋，中登们就已经吃不消了呢？有一个让人略感吃惊的现象啊，现在呢这个中登已经成为旅游市场的主力军了啊，不少中年游客也摆脱了跟团游啊，就是按照什么小红书啊，还有一些抖音等平台上的攻略开启了自由行，或者呢通过出资的方式邀请大学生家人一同来出门。有人分享啊，说自己请假凑出13天的超长假期，原本呢是想花1到2万跟上大学的侄子一起出游，结果对方呢不仅是把所有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而且还把预算直接就压缩到了2000块。点开侄子的行程攻略一看，才发现呢这侄子做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攻略啊，他是特种兵拉练计划。为什么说是像拉练一样呢？全程只坐硬座的火车，景点呢尽量找免费的，吃饭呢就吃廉价的外卖，住宿呢就选几十一晚的青年旅社，偶尔呢还得上洗浴中心去过夜去啊，或者是夜宿火车站。更让人崩溃的是，一天辗转4-5个城市啊。而且呢，这侄子还十分热心地标注了省钱的注意点，就是说点外卖一定得领券，室内通行呢就优选公交和共享单车。在他们的这个旅游计划当中，硬座、夜爬、免费，这都是标配，省钱和高效那是主旋律。每到一处景点呢，目标清晰且坚定，就是要找好网红打卡点，拍完照立刻赶往下一站。沿途风景呢是出片的这个附赠品，甚至呢可能就成为催眠药了。他们不在乎什么累不累，吃的好不好，他就关心我是不是我走这一趟我能出片儿啊。如果一不小心陷入到网红的照片的这样的景区的话，也可以一边避雷一边用修图和滤镜来疗愈受伤的心。哎呀，这一套流程大学生觉得挺好的，但是中年人看完之后就觉得腿抽筋了啊。按照大学生的这个旅游攻略的话，中登玩一天那就得歇2天，也难怪有人调侃说，跟着大学生旅游攻略出游的话，别人花2000我花2万，因为治膝盖就得花18000。呵呵， 所以说被这个大学生的攻略毒打之后呢，越来越多的中年人又开始重新回归自己的旅游方式了，找一个舒服的酒店睡到自然醒，慢悠悠的逛一两个景点，然后吃一顿漂亮饭，下午呢回房休息，晚上出门散步吹风，主打一个随心所欲轻松自在。说白了，中年人旅游的时候睡到自然醒的悠闲舒适，跟大学生的打卡优先效率优先的这个节奏太不一样了。在网上呢，我们可以搜索一下中登的旅游攻略啊，关键词呢就是酒店、睡觉，还有观光游览车，这些略显慵懒的词条绑在一起。甚至呢有中年人说啊，如果景点逛累了，最好的就是回酒店躺平，然后点一份外卖，可以是当地的特色小吃，也可以是自己熟悉的家常菜，主打一个不踩雷。而行业数据最直接的说明是什么呢？去哪儿旅行2026年的暑假数据显示，80后成为了县城游当中最舍得花钱的群体，酒店民宿的平均支付价格达到了526。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中登在旅游的时候不再追求什么能睡就行，他们希望可以睡得更好。那么至于旅游搭子呢，也有人给出了诚恳的建议，结伴呢你就得找那种什么呢，进景区买冰箱贴，能坐车就不走路，能花钱解决问题就不靠腿的人。他们吃饭不是为了省钱，虽然上班的时候得拼好饭啊，但是在旅游这个节骨眼就愿意为吃饭付高价，只要口味正宗，环境舒适，那就值得千里奔赴。这个大学生旅游主打一个青春无悔，是吧？随便一家小炒，一碗小面，人都觉得开心啊！只要味儿够，肉菜够多，那就觉得这必须得上必吃榜啊！但是中年人的身体可不一样，是吧？被加班应酬、久坐透支了，同样的行程走下来，膝盖肯定受不了，腰背也跟着受苦。要是再吃上一顿廉价的外卖啊，睡几十块钱一晚的青年旅社，第二天大概率就得上医院排队挂号了。你更别说硬座上在火车上过夜哈，一天辗转好几个城市，你光是想想，那这就让我们头皮发麻了。那么这个直白的说明了什么呢？大学生的旅游攻略也不是骗，只是说呢不再适合中年人。他要求践行者呢有充沛的体力、轻松的心态、富裕的时间，同时呢还要有结伴同行的人。那么这些呢都是人到中年难以求得的。那么如果说中年人生搬硬套，那自然就会发现处处都跟不上，处处都不合适。那么最后呢只能感叹一句，这攻略啊我用过，但是他怎么就不行了呢？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在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当中啊来互动一下，您对刚才我所说到的这个关于年轻人啊或者是这个中年人旅游的方式的一些看法。好，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好的，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韩聊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在下面时间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条资讯啊，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伙都已经知道了啊？因为临河夜市主街区实施市政雨污分流改造工程，那么按照相关的工作安排，临河夜市10月12号起休市。那么由此呢，给游客市民商户带来的不便也敬请谅解。10月12号啊。如果说呢，这个还有那些朋友想要去逛一逛临河夜市，或者说我还没逛够呢，抓紧时间啊。近日呢，歌手李玉刚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宣布，那么今后呢，任何歌手在演唱会上演唱《万江》这首歌曲，他将分文不取，永久的免费授权。他说啊，我认为万江的这首歌值得每一个人去传唱去分享，我们一起共同唱响这首万江。那么在祖国生日的时候，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那么公开信息显示呢，万江这首歌曲呢是由李舒作词，刘延嘉作曲，李玉刚演唱。他是在2021年5月4号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作品发行，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与中国歌剧舞剧院联合发起，歌曲在上线之后呢，迅速的走红网络。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吧，由李玉刚演唱的《万江》。

好，那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有两个咱们辽宁的这个景区啊营业时间调整的公告。首先第一个呢是东北有戏景区，那么自10月8号开始呢，调整日常的营业时间，变为10点到20点。那么如果说呢有疑问的话呢，你可以拨打客服热线啊，89512777，89512777。另外呢，这个鸭绿江断桥景区营业时间也有所调整，同样呢，也是从10月8号开始呢，调整为8点30分到17点30分。那么17点呢，就停售、停止入园了。那么咨询电话呢，大家也可以记一下：0415-2122-145，2122-145。好的，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

0: 调控，一起治，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到病灶，三十天病变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变干净，三十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眉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正式清溶解酶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正式开展了，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啊都听说了，了解了正式清的推广工程，给我打电话呀，第一句话就说，这个价格啊真是太让人意想不到了，太便宜了，真没想到一块钱呢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那我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呢，我只想跟大伙说八个字，抓紧时间，莫失良机。因为现在既然有这个一块钱一克的这个价格福利，能够让经济条件、经济收入水平相对差一点的患者能够接触使用上当今这个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就像有些患者讲的一样啊，国外一克要56美元，人家还都抢着用呢，我们这得一块钱就能用上，这要是错过的话呀，上哪儿去买这个后悔药去？科技发展了，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尤其是生物医学，以前大家伙认为的解决不了的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现在我们能够从细胞核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你像正式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人人都用得起，人人都用得上，大家伙再也不用像以往那样有钱才能够续命，没钱只能等死，就那种日子算是过去了。不过得说到这个价钱的问题啊，想当初啊，我把这正式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时候，我的一位企业家的朋友啊也曾为此啊和我产生过分歧。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就给大伙讲讲这个事儿啊。我这位朋友啊，他姓陈，在国内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因为这个企业做得很大呀，做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为一声陈总。可这个经商的人吧，经常是劳心伤神啊，然后呢应酬又多，结果这个老陈呢在56岁那年就得上脑血栓了。他是个大老板呢，不差钱呢，什么方法好啊，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住院呢，家里人就请来了这个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就给他做了这个颅内取栓手术，啊，脑袋里边把这个血栓给他取出来。虽然这个手术很成功啊，但是因为他这个血管堵得太久了，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了，就后遗症出现了。之后呢，他也请了几位国内的专家，这些专家看了之后吧，也没给出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于是呢，家人就开始四处打听，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结果呢，就打听到了生物研究领域溶解酶的研发了。那说可以帮助中风的病人呢，哎，恢复大脑及肢体的功能。所以说，那个陈总啊，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就找到了正在开展这项研究的我。咱们说都是中国人呢，但凡是我能帮上忙的，我绝对不会拒绝呀。可是当时啊，这个有关溶解酶的研究啊， 这个技术尚未成熟，我只能是从人体所需的1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微量的溶解酶，远远达不到今天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溶解酶这个技术高度，而且关键是价格很高了。可尽管如此，陈总在花了上100万的费用之后，已然用上了溶解酶，而且收到了非常满意的治疗效果。陈总他从原来偏瘫不能自主行动啊，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有点不利索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他对这个疗效啊是非常满意的，他对我也是非常感谢。从此呢，我们俩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结果就在半年前，陈总再次给我打电话呀。这一次倒不是说他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中风了，而且这个病还很重。陈总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总事情溶解酶这个科研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他想让我为他的朋友啊做最好的治疗。再次见面，我们聊到溶解酶，我就跟他讲了，目前我们已经是能够利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能够从我们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酶中之王溶解酶了。现在你吃这1颗的溶解酶，就相当于补充了其他酶类物质5000克之多呀，而且在各种疾病的治疗的疗效上都是成倍的增长啊。我还跟他开玩笑的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要是能用上如今的整事情溶解酶，那他这个说话不利索这唯一的后遗症都不会有了。他听完之后也是非常高兴啊，他说太好了，郑老师，你赶快给我的朋友用上这个药吧。他说我不怕花钱啊，只要是把人给我治好了，几100万都没有问题啊。话虽如此啊，可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我才发现呢，原来他这个问题啊比老陈的要严重得多。他这个朋友是脑梗二犯了，虽然送医的及时把命是给保住了，但是患者的意识不清啊，丧失了基本的行动能力了，而且这哈喇子流淌不止啊，这护士用的毛巾垫着枕头，过不了多大一会儿，这口水把这毛巾都给湿透了。当时这个转诊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了个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损了。我一看这情况这么严重啊，赶紧的为他开展了整事情溶解酶的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的时间过得挺快的，服用整事情溶解酶治疗3个周期之后啊，就在这上个星期，老陈过来接着朋友出院。两个人一见面，的老陈惊呆了，他朋友恢复得特好啊，这个肢体功能完全恢复行动能力了，而且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流口水发糊涂谁都不认识的样子了，说话也非常流利呀，从外表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呀。看着老陈还乐呵呵的走上前，跟老陈一个大大的拥抱，老陈看到这儿高兴都不知道说啥了，给他乐坏了。但是他反复地讲了，他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啊，我肯定跟他一样好的利利索索的。当然这个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就拿着这个收费单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呢。看完之后啊，总是在那摇头，他不敢相信，找我的时候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你们研究院少打了2个零啊，怎么给他治疗的时候省了这么多钱呢？我就跟他解释啊，我说这个整事情溶解酶要是在国外1克56美元啊，就确实非常贵，可是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之后，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是由政策帮扶全国推广，1克只要1块钱，别说像你这样的大老板呢，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用起来也没有任何压力。唯一不足的是啊，这个推广时间呢非常有限。你朋友这是赶上了 啊，为他省下了可以说是天价的治疗费用，这是属于他的幸运。听完我的话之后吧，这老陈要说呀，他真不愧是生意人呐，立刻这一个心思就活了起来了。回去以后吧，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就收集关于董建梅的资料。这一收集啊，让他是大吃一惊，哎，甚至说是震惊，因为梅类的药物在国外屡屡地获得了医学大奖，很多的跨国医药集团将不少的发明专利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每出一款梅类的新药，定价都是极其的高昂啊，而且这梅类新药应用的还只是一些普通的梅类物质，或者再就是集合了几百种的复合酶类物质。而像曾仕清这种具有高含量的酶中之王的溶解酶，现在国际上找不出第二个。所以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他也抵挡不住这个诱惑了，他又找到了我。大家猜一猜，他找我说妈妈。他说，曾老师，不瞒你说，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像曾仕清溶解酶这么好的项目了。在国外酶类的药物就没有低于上千美元的，如果进口到国内价格还要翻上几番。他说这个商机咱不能错过呀，你救了我和我的朋友的命啊，我们都不是外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这样你看我们能不能够合作呀，你出个价，你把这个专利权卖给我，我把这个药的价格调整一下，现在一克一块钱忒亏啊，我出100块钱一克，然后我给你分红，你觉得怎么样啊？当时我听完他的话之后，我真觉得很好笑。作为一名企业家，作为商人，我承认他有着别人不具备的商业头脑，可是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跟他站在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眼里，所有患者都是平等的，哎，越是贫穷的重病的患者，他们越需要前沿的医疗技术。我们说实话啊，像他这种有钱人，有病了花的180万的，不管是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不管是什么高科技的方法，他都能用得上。可是我们普通的患者，谁能有这个经济实力呀？我为嘛要把曾仕清溶解酶留在国内呀？我不就是为了让那些没钱的、没背景的、家庭条件困难的患者同样有机会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吗？如果我要是图这个经济效益想赚钱的话，说实在的，国外那些医药集团开出来的条件比他的丰厚得多。所以当时直接我就给他拒绝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曾仕清溶解酶之所以啊能够一块钱一克，这是有国家政策绑缚的，有国家政策给予大力的支持，要不是这样，别说你100块钱，你给我500块钱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而且国家慢性病患者多达3个多亿呀，绝大多数患者的家庭普通的工薪阶层啊，甚至有很多人得了病之后，多少年攒下来的家底都不一定够治他的病的。如果说曾仕清溶解酶卖上高价了，经济上我们是受益了，良心上我能过得去吗？于关于您这种事儿，我不能做。老陈听我说完话之后啊，久久不语，最后脸红的跟你灯泡似的啊，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给我发了条微信，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太庸俗了，生意场上我混迹这么多年，看人看事儿都非常现实，说要向我学习，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说他要给我们曾仕清溶解酶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可以说啊，我们现在曾仕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里啊，也有老陈的一部分功劳。那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吧，可能我们节目中有中风的患者呀，或者家里边有亲属有中风的听众朋友啊，估计是该坐不住了啊，就该问了，中风病人无论是吃药啊还是溶栓呢，往往都恢复的不好，会留下后遗症。那曾仕清溶解酶是怎么做到让人能走，让人能动，让这个中风后遗症瘫痪卧床的人恢复往日的风采呢？这个回答问题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伙说说我们大脑的这个重要器官。大脑作为人体的司令部， 它结构是非常特殊，它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这个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根本就过不去。而正式性溶解酶是什么呢？我说过，酶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需的物质，它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的、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酶都可以轻松地到达，快速地起效。咱们打个比方啊，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不认识，那么它来敲门的时候，是敌是友你分不清，不敢随便开门，那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你们自己家人回来的话，亲人回来了，你别说，你马上给他开门了，他自个儿带着钥匙呢，轻松进屋，道理就这么简单。作为人体必需的重要物质，酶不仅能够快速地修复细胞的损伤，而且还能够再生各种死亡的细胞，全面激活细胞的活性。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所有的酶类物质确实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到达我们的脑细胞，但是要想修复损伤、激活细胞活性，只有酶中之王溶解酶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细胞损伤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这是根本原因。其他的酶类物质只有溶解酶能够打破细胞壁，直达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那你的细胞核好了，细胞自然就好了。咱们就拿这个脑中风为例啊，正式性溶解酶我说过，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那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酶类物质，它里边就蕴含着能够快速溶栓经血的多种溶栓酶、经血酶，以及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的神经活性酶的精华。当我们用上正式性溶解酶之后吧，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直达细胞核内，疏通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的、胡言乱语的、不认识家人的、不知道饥饱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醒、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交流。正式性溶解酶它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样，能够精准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组织器官细胞核发生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隙性脑梗，或者是脑梗、脑萎缩、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咳喘、老哮喘、老胃病、老肠炎等等，均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要的是，正式性溶解酶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它的价格却不足其他酶类物质的1/10甚至1%。咱们举个实例啊，以尿激酶为例，一支尿激酶48元，而我们正式性溶解酶因为有政策的扶持，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朋友们想一想，在当今这个社会里，1块钱能干嘛呀？坐了公交车2块，说实话，哪怕是一粒简单的普通的消炎药，这个价格买不下来。但是现在你花的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治疗一身的慢性疾病。那这个政策虽然好啊，但是1块钱一克的福利却持续不了多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帮扶资金非常有限，一旦使用完毕，推广工程马上结束，到时候正式性溶解酶很可能会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定价。到那个时候，恐怕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患者将无力承担了。所以这个时候吧，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省钱用好药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要拖延了，不要等待了。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你拖延1分钟，可能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又说了不少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落实政策。接下来还是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3: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是曾老师吗？
4: 对，是我。你有什么问题呀？
5: 曾老师啊，我叫赵秀梅，是沈阳铁西区的，我也是你的忠实听众，每天都听您的节目啊，感觉越听越有道理呀，越听越崇拜你。
4: 好好好啊，首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对咱们栏目的支持啊。长话短说，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下。
5: 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而且我这个风湿啊，原来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不管是春夏秋冬啊，见不了风，平时穿的可多了，还是总感觉身上有风，这股风啊，从头刮到脚，然后呢，这手、胳膊肘、脚腕、膝盖都患着疼啊，每次疼的时候啊，就是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啊憋得慌。后来去医院检查，说是叫二尖瓣狭窄，还有反流。大夫给我解释了一下，大概啊就是我这个心室门啊没关严。反正我也说不太清楚，咱也不敢太多问。然后呢，就睡觉的时候哈，我就得把这个枕头啊垫高点儿，感觉舒服一些。要是放平了呢，我就觉得喘不上来气儿了。另外往左边躺着呢，我也感觉气脉不够用，非得往右边躺着，感觉能顺点气。
4: 对，这个心脏瓣膜的病变，那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了所带来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啊，我说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问题都是细胞核的病变，包括你这个风湿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这是骨细胞核的病变了。还有什么问题啊？
5: 我这个腰还不好。我这有腰间盘突出，突出坐下去的时候就起不来。这要是犯一回病啊，就得在床上躺，2个多月，啥也干不了。还有我这个胃也不太好，有萎缩性胃炎，平时总是打嗝、反酸啥的，总感觉到胃胀气，吃东西啥的都有点忌口。
4: 你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57。
4: 57岁，这一身的病啊，你也遭了不少罪呀、
5: 可不老遭罪了。我跟你说，曾老师，我吃过止疼药、消炎药，还做过热敷、理疗、拔罐，都没治好啊。这治病真的讲究方法。你说我要是早用上这么科学的方法，那不早就好了，省着遭这大罪。
4: 早用上。我听你话里的意思是用上整事情长春高了是吧？
5: 我用了10天了。
4: 用了10天效果怎么样？你跟我讲一下。
5: 效果可好了，原来我这腿脚不都冰凉冰凉的吗，现在感觉这腿和脚都热乎了，就像有阵阵暖流在身上来回流淌似的，而且还感觉心脏不憋闷了，喘气顺畅多了。尤其现在啊，我跟你说，曾老师，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用枕头垫那高了，我现在啊平躺着也能睡着了。原来的时候一宿能睡3个多小时，现在一宿能睡6个多小时，而且第二天感觉哈，这心也不扑通扑通的乱跳，也不心烦了。现在啊，上超市买个啥菜，跟老伴儿去，我也能跟上溜了。原来你别说出去了，就搁在屋里都呼哧呼哧的喘气儿，走个道上个卫生间啥都得喘的厉害。另外我这个腰现在也行了，现在能干点家务活了。原来的时候只要一弯腰，就比如拖地啥的，就感觉这腰直不起来。我现在干点简单家务活，扫地、拖地，拿个东西都可以了。
4: 耶，这非常好啊，这恢复的非常好。
5: 而且这两天我感觉哈，胃也挺舒服，不像以前反酸打嗝那个味儿还挺难闻的，不好意思说，这两天我感觉都不咋打嗝了，感 感觉这气顺了以后，而且这胃也不怎么难受。
4: 我跟你讲啊，你刚刚说了，用了整四清长春膏用10天，那就整四清长春膏，让你这个疾病看起来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你自己也很满意。啊，那这方面呢，咱们足以说明什么呢？整四清长春膏跟你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使用了整四清长春膏之后给我来电话说，整老师啊，我真是太惊讶了，我非常惊讶，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都不好使啊，怎么长春膏这个效果这么好呢？这是过去患者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长春膏的效果这么好？是因为它解决的是我们发病的根本原因。比方说吧，针对你的风湿骨病的治疗，整四清溶解酶当中还有着能够解决你骨细胞核病变的活性酶的精华，哎，它能够直接的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去给你修复你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掉已经死亡的细胞，重新激活细胞的活性，让骨细胞好了，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就好了。我们常说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但是治细胞治了这么多年病没好，原因在哪儿？原因就是没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而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的物质，这就是我们人体的溶解酶。但是5000多种酶当中含有的溶解酶数量是非常少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溶解酶也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利用现代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奖的技术，那细胞囊包荷载技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溶解酶给提取出来了，它能够直接的解决细胞核内的病变，解决了骨细胞核的病变了，我们就恢复了骨关节正常的结构和功能了，啊，从根源上解决你这个风湿骨病。所以说呢，你用的是最前沿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坚持下去，坚持一个周期，就相当于给咱们一身的骨头给你换了副新的了，明白了吧？
5: 对呀，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肯定坚持用下去呀。所以说在这里我得感谢曾老师，感谢国家能让我们这1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方法。
4: 别客气啊，大家都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收获健康，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是多种慢性病的治疗已经进入了溶解酶的时代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和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要做一个决裂，咱们摒弃传统的方法跟着科学走，一定会走上健康之路的啊。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0: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0: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0: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0: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 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没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曾仕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正式开展了，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啊都听说了，了解了曾仕清的推广工程，给我打电话呀，第一句话就说这个价格啊真是太让人意想不到了，太便宜了，真没想到1块钱呢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那我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呢，我只想跟大伙说8个字，抓紧时间，莫失良机。因为现在既然有这个1块钱1克的这个价格福利，能够让经济条件、经济收入水平相对差一点的患者能够接触使用上当今这个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就像有些患者讲的一样啊，国外1克要56美元，人家还都抢着用呢，我们这得1块钱就能用上，这要是错过的话呀，上哪儿去买这个后悔药去？科技发展了，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尤其是生物医学，以前大家伙认为的解决不了的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现在我们能够从细胞核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你像曾仕清溶解酶1克1块钱，人人都用得起，人人都用得上，大家伙再也不用像以往那样有钱才能够续命，没钱只能等死，就那种日子算是过去了。不过得说到这个价钱的问题啊，想当初啊，我把这曾仕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时候，我的一位企业家的朋友啊也曾为此啊和我产生过分歧。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就给大伙讲讲这个事儿啊。我这位朋友啊，他姓陈，在国内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因为这个企业做得很大呀，做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为一声陈总。可这个经商的人吧，经常是劳心伤神啊，然后呢应酬又多，结果这个老陈呢在56岁那年就得上脑血栓。他是个大老板呢，不差钱呢，什么方法好啊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住院呢，家里人就请来了这个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就给他做了这个颅内取栓手术，啊，脑子里边把这个血栓给他取出来。虽然这个手术很成功啊，但是因为他这个血管堵得太久了，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了，就后遗症出现了。之后呢，他也请了几位国内的专家，这些专家看了之后吧，也没给出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于是呢，家人就开始四处打听，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结果呢，就打听到了生物研究领域溶解酶的研发了。那说可以帮助中风的病人呢，哎，恢复大脑及肢体的功能。所以说，这个陈总啊，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就找到了正在开展这项研究的我。咱们说都是中国人呢， 但凡是我能帮上忙的，我绝对不会拒绝呀。可是当时啊，这个有关溶解酶的研究啊，这个技术尚未成熟，我只能是从人体所需的1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微量的溶解酶，远远达不到今天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溶解酶这个技术高度，而且关键是价格很高了。可尽管如此，陈总在花了上百万的费用之后，依然用上了溶解酶，而且收到了非常满意的治疗效果。陈总他从原来偏瘫不能自主行动啊，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有点不利索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他对这个疗效啊是非常满意的，他对我也是非常感谢。从此呢，我们俩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结果就在半年前，陈总再次给我打电话呀。这一次倒不是说他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中风了，而且这个病还很重。陈总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总事情溶解酶这个科研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他想让我为他的朋友啊做最好的治疗。再次见面，我们聊到溶解酶，我就跟他讲了，目前我们已经是能够利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能够从我们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酶中之王溶解酶了。现在你吃这一颗的溶解酶，就相当于补充了其他酶类物质5000克之多呀，而且在各种疾病的治疗的疗效上都是成倍的增长啊。我还跟他开玩笑的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要是能用上如今的整事情溶解酶，那他这个说话不利索这唯一的后遗症都不会有了。他听完之后也是非常高兴啊，他说太好了，郑老师啊，你赶快给我的朋友用上这个药吧。他说我不怕花钱啊，只要是把人给我治好了，几百万都没有问题啊。话虽如此啊，可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我才发现呢，原来他这个问题啊比老陈的要严重得多。他这个朋友是脑梗阿尔法了，虽然送医的及时把命是给保住了，但是患者的意识不清啊，丧失了基本的行动能力了，而且这哈喇子流淌不止啊，这护士用的毛巾垫着枕头，过不了多大一会儿，这口水把这毛巾都给湿透了。当时这个转诊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了的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损了。我一看这情况这么严重啊，赶紧的为他开展了整视情溶解酶的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的时间过得挺快的，服用整视情溶解酶治疗3个周期之后啊，就在这上个星期，老陈过来接着朋友出院。两个人一见面，的老陈惊呆了，他朋友恢复了特好啊，这个肢体功能完全恢复行动能力了，而且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流口水反糊涂谁都不认识的样子了，说话也非常流利呀，从外表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呀。看着老陈还乐呵呵的走上前，跟老陈一个大大的拥抱，老陈看到这儿高兴都不知道说啥了，给他乐坏了。但是他反复地讲了，他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啊，我肯定跟他一样好的利利索索的。当然这个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就拿着这个收费单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呢。看完之后啊，总是在那摇头，他不敢相信，找我的时候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你们研究院少打了2个零啊，怎么给他治疗的时候省了这么多钱呢？我就跟他解释啊，我说这个整视情溶解酶要是在国外1克56美元啊，就确实非常贵，可是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之后，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是由政策帮扶全国推广，1克只要1块钱，别说像你这样的大老板呢，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用起来也没有任何压力。唯一不足的是啊， 这个推广时间呢非常有限，你朋友这是赶上了啊，为他省下了可以说是天。

廉价的治疗费用，这是属于他的幸运。听完我的话之后吧，这老陈要说呀，他真不愧是生意人呐，立刻的一个心思就活了起来了。回去以后吧，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就收集关于董洁梅的资料。这一收集啊，让他是大吃一惊，哎，甚至说是震惊，因为梅类的药物在国外屡屡的获得了医学大奖。很多的跨国医药集团将不少的发明专利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每出一款酶类的新药，定价都是极其的高昂啊！而且这酶类新药应用的还只是一些普通的酶类物质，或者再就是集合了几百种的复合酶类物质。而像曾司清这种具有高含量的酶中之王的溶解酶，现在国际上找不出第二个，所以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他也抵挡不住这个诱惑了。他又找到了我，大家猜一猜，他找我说妈妈。他说：“郑老师，不瞒你说，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像郑思清溶解酶这么好的项目了。在国外，酶类的药物就没有低于上千美元的。”如果进口到国内，价格还要翻上几番。他说：“这个商机咱不能错过呀！你救了我和我的朋友的命啊！我们都不是外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这样，你看我们能不能够合作呀？你出个价，你把这个专利权卖给我，我把这个药的价格调整一下。现在一克1块钱忒亏呀，我出100块钱一克，然后我给你分红，你觉得怎么样啊？”当时我听完他的话之后，我真觉得很好笑。作为一名企业家，作为商人，我承认他有着别人不具备的商业头脑。可是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跟他站在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眼里，所有患者都是平等的。哎，越是贫穷的重病的患者，他们越需要前沿的医疗技术。我们说实话啊。像他这种有钱人，有病了花的百八十万的，不管是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不管是什么高科技的方法，他都能用得上。可是我们普通的患者，谁能有这个经济实力呀？我为嘛要把郑思清溶解酶留在国内呀？我不就是为了让那些没钱的、没背景的、家庭条件困难的患者，同样有机会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吗？如果我要是图这个经济效益，想赚钱的话，说实在的，国外那些医药集团开出来的条件比他的丰厚得多，所以当时直接我就给他拒绝了。我就跟他讲，我说郑思清溶解酶之所以啊能够1块钱一克，这是有国家政策绑缚的，有国家政策给予大力的支持。要不是这样，别说你100块钱，你给我500块钱，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而且国家慢性病患者多达3个多亿呀，绝大多数患者的家庭普通的工薪阶层啊，甚至有很多人得了病之后，多少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不一定够治他的病的。如果说郑思清溶解酶卖上高价了，经济上我们是受益了，良心上我们过得去吗？于关于您这种事儿，我不能做。老陈听我说完话之后啊，久久不语，最后脸红的，跟你灯泡似的啊。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给我发了条微信，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太庸俗了，生意场上我混迹这么多年，看人看事都非常现实，说要向我学习，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说他要给我们郑思清溶解酶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可以说啊。我们现在郑思清溶解酶1克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里啊，也有老陈的一部分功劳。那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吧，可能我们节目中有中风的患者呀，或者家里边有亲属有中风的听众朋友啊，估计是该坐不住了，啊，就该问了：中风病人无论是吃药啊，还是溶栓呐，往往都恢复得不好，会留下后遗症。那郑思清溶解酶是怎么做到让人能走、让人能动、让这个中风后遗症瘫痪卧床的人恢复往日的风采呢？这个回答问题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伙说说我们大脑的这个重要器官。大脑作为人体的司令部，它结构是非常特殊的。

0: 它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这个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根本就过不去。而增湿性溶解酶是什么呢？我说过，酶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需的物质，它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的、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酶都可以轻松地到达、快速地起效。咱们打个比方啊，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不认识，那么它来敲门的时候，是敌是友你分不清，不敢随便开门，那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你们自己家人回来的话，亲人回来了，你别说，你马上给他开门了，他自个儿带着钥匙呢，轻松进屋，道理就这么简单。作为人体必需的重要物质，酶不仅能够快速地修复细胞的损伤，而且还能够再生各种死亡的细胞，全面激活细胞的活性。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所有的酶类物质确实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到达我们的脑细胞，但是要想修复损伤、激活细胞活性，只有酶中之王溶解酶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细胞损伤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这是根本原因。其他的酶类物质，只有溶解酶能够打破细胞壁，直达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那你的细胞核好了，细胞自然就好了。咱们就拿这个脑中风为例啊，增湿性溶解酶，我说过，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那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酶类物质，它里边就蕴含着能够快速溶栓经血的多种溶栓酶、经血酶，以及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的神经活性酶的精华。当我们用上增湿性溶解酶之后吧，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直达细胞核内，疏通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的、胡言乱语的、不认识家人的、不知道饥饱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醒、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交流。增湿性溶解酶，它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样，能够精准、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组织、器官、细胞和发生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隙性脑梗，或者是脑梗、脑萎缩、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咳喘、老哮喘、老胃病、老肠炎等等，均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要的是，增湿性溶解酶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它的价格却不足其他酶类物质的1/10，甚至1%。咱们举个实例啊，以尿激酶为例，一支尿激酶48元，而我们增湿性溶解酶因为有政策的扶持，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朋友们想一想，在当今这个社会的1块钱能干嘛呀？坐了公交车2块，说实话，哪怕是一粒简单的普通的消炎药，这个价格买不下来。但是现在你花的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治疗一身的慢性疾病。这个政策虽然好啊，但是1块钱1克的福利却持续不了多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帮扶资金非常有限，一旦使用完毕，推广工程马上结束，到时候增湿性溶解酶很可能会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定价。到那个时候，恐怕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患者将无力承担了。所以这个时候吧，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省钱用好药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要拖延了，不要等待了。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你拖延1分钟，可能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又说了不少，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落实政策。接下来还是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 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到病灶，三十天病变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彻底净化，三十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的朋友啊？
3: 曾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老朋友啊。你看，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过来跟你说个好消息的。就咱们这个曾世清长春膏，我用了2周期了。哎呦，现在我就感觉好像让我重新活过来似的啊！就像你节目中说到的，这治细胞核真的是治到这个根儿上了。这么多年我这个病啊，都不敢想能恢复得这么好，所以呀，我要谢谢曾老师啊。
0: 好好好啊，别客气了，您刚才说了啊，咱们治细胞核还是治到病根上了，看来你这个理解是很透彻的，节目也是听得很认真啊。实质上我跟你讲啊，我们人体的所有疾病啊都是细胞核的病变，这是最先进的科学了。只要你解决了细胞核的问题，所有的疾病都能从根本上给你治好啊。你这样啊，你先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3: 哎，好，你看我主要是类风湿，这类风湿都有7-8年的时间了。你看这个手指发麻发木，而且早上起来还特别的僵硬，这手都不能动，得僵这么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这个劲儿来。然后吧，这手指头还打不了弯儿，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自己想梳个头，拿着梳子我这手都攥不住。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啊，我这心脏也不好了，总感觉大口大口的喘气儿，会觉得舒服一点儿。到医院里检查，说我这是心脏瓣膜有问题了。
0: 哦，你这是属于风湿性心脏病啊。
3: 对，你说这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结果把这肝都吃坏了。肝这块吧特别疼，然后口干口苦，这尿还特别黄。我跟你说曾老师啊，得了这病以后啊，这药是真没少吃啊，但结果只能说越吃越重。我都想着这辈子啊算是完了，结果我做梦都没想到能用上这个长春膏恢复得这么好。你看现在我这个手能打弯了，也能攥住拳头了，夹菜也不掉了。你看昨天老伴煮的花生米，我这个平常啊别说夹花生米了，那大块的菜我都夹不住，但是现在啊，我能夹住这花生米了。
0: 得说明吧，咱们这个关节呀灵活自如了。
3: 是的，然后我这心脏现在也舒服了，喘气顺畅了，就不像以前老是大口的喘气了，这心跳的也有规律了，现在说话也底气儿

很足了，感觉特别好。然后这嘴也不干了，也不苦了，排的尿吧也不黄了，而且这肝脏这块啊，现在感觉也不疼了，胃口也挺好，不像之前吃点东西这胃就难受，和之前相比，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我真的感觉自己重新活过来了，我就感觉这个曾氏清肠春膏真的是太神奇。

0: 郑世清溶解酶，它不是治病，它是治人呐、啊。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洗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寒弱的生物制剂，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它能够穿透我们细胞膜，直达细胞的中枢位置细胞核，来修复人体细胞核的病变，来恢复细胞的活力，以新生的细胞替换死亡细胞。所以说我经常讲啊，我们给大家治病，实质上要解决你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细胞寒弱的病变才是治到了根儿上。啊，能取得康复的效果，一定是从细胞寒弱入手，它才没有问题。实质上这也是我在这儿负责任的告诉你，这是你选对了方法之后必然的结果。咱们说句心里话啊，你得了风湿骨病了，那咱能不治吗？那肯定得治啊，不是他难受啊。传统的方法你肯定是用过了很多了，他们都是围绕着这个症状来进行治疗的，要改善症状，包括止疼的、抗炎的、贴膏药啊、针灸啊、祛风除湿啊、祛风散寒呐、通经活络呀、哎，大体上都是这些方法。但是你想想，这些方法能够沿用了这么多年，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的老方法，如果这些方法能够治好病的话，还要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干嘛呀？咱们国家还有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研发新药干嘛呀？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病根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研究，再深入的研究郑世清溶解酶蕴含着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更关键的是，它是从细胞寒弱的层面上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解决了你骨细胞寒弱病变的问题，才能够给你带来骨基质结构的改变，恢复了我们骨骼关节的功能，真正的可以说做到了脱胎换骨啊！到这个时候，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啊！我们对于心脏瓣膜细胞核进行全面的修复，那细胞核修复好了，细胞就激活再生了，你恢复了心脏瓣膜的功能了，所以说你心脏整体功能全面恢复，包括心脏跳动有力啦，血管血流通畅啦，这是科学治病的好结果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老百姓要想治好疾病，一定要救治不育的这样的家庭。所以说咱们能够让大家选择科学的方法战胜疾病，不再走老路，告别病痛，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把郑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主要目的，明白吧？
1: 哎，是，要一盒都得30多块钱，就吃2-3天。
0: 所以说呀，咱们这个郑世清溶解酶的推广政策呀，大家千万要抓住。推广期间是1克1块钱，什么样的家庭都能承受得起，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希望大家抓住这次机会，把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
1: 是，能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啊，我可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申请名额去，等我用完30天以后，我再跟你汇报好消息。
0: 没问题，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你好啊，郑老师。
0: 你好，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3: 郑老师，这不是听到咱们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呀，所以我找郑老师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病呗。
0: 好好好啊，我再强调一下，国外1克56美金的郑世清溶解酶，咱们现在推广工程期间呢，一克仅需1块钱人民币，也就是说咱们普通的老
3: 年了，一直用着诺和伦，有时候吧还配着那个中药，平时也是特别注意饮食啊，管住嘴啊，迈开腿啊，我每天都在锻炼的。
0: 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3: 哎呀，血糖控制的不行啊，经常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 有时候餐前把血

0: 常多的八九个，餐后十三十四，因为严格控制饮食嘛，弄得我这个整个人啊都没精神，浑身没劲，最主要的就是这眼睛出问题了，眼睛眼底出血都出了三次了，打了一次激光，视力下降一次，哎呀，我眼前还有那个黑影，一次比一次大，眼睛看什么都不方便。
1: 这是眼内有淤血了。
0: 还有就是这个尿也有问题啊，这个尿看着好像有杂质一样，上医院一化验吧，说是我这个尿蛋白有一个，非常着急啊，浑身感觉也没劲，想去哪也去不了。为了这个事啊，我也挺重视的呀，可以说是把能吃的药都吃了个遍，要什么电视上的、广播上的，包括马路边人家发的那个传单啊，还有咱们楼下的那个理疗店，人家说是有治疗糖尿病的好药，这我都用了，结果这钱花了好几万啊，哎呀，拿回家的这个药啊，全都是保健品，他根本不治病。老伴呢成天埋怨我，他说你还有病乱投医啊，把工资卡也给我收了，就是不让我再胡乱花钱买药了。
1: 这也是怕你走这个冤枉路，花冤枉钱呐。
0: 可不是嘛，把这个工资卡没收了呀。不过这几天老伴跟着我俩都在听您的这个节目的，我一听啊，真是轻容姐没说是全球最新的生物疗法，能够从那个细胞核上治病嘛。我想看着这细胞核是细胞的内部，这所有的病变啊都是从内里发生病变的，那这细胞核要是好了，这细胞也就健康了呢，那细胞健康了，人肯定健康啊。再加上我们单位的领导啊，人家哎呀，那些儿子姑娘都在国外工作，从国外专门买过这个药的，人家用的挺好的，也给我介绍过。我一听那个价格，哎呦，太贵了，你看我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就用不起。哎呀，不过这一回老伴对我这个病啊也挺上心的，虽然不让我乱买药吧，但是他听我说我们领导用的这个溶钾酶对糖尿病的效果非常好，再加上啊，他听广播里说这个真是轻溶解酶一颗就一块钱嘛，哎，这心思也活了，老方法用了那么多年，你看也不管用啊，这要是换点新的法子啊，并发症也好好治一治，要不然等以后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啊，哎呀，都挺可怕的呀。
1: 好的啊，你基本的情况我了解了。啊，我在这儿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第一，就是你患有糖尿病到现在为止，血糖还是控制的不稳定。虽然说呢，吃了降糖药，打了胰岛素，但是没有很好的控制血糖。第二，出现了并发症了啊，眼底出血。眼底出血，你要记住啊，在所有的眼病当中，它是致盲速度最快的。啊，你都出了三次血了，当某一次出血量非常大的话，大量的血进入到玻璃体，导致玻璃体积血，你就失明了，随时随地都可能失明。另外你这个肾功能也不好啊，有糖尿病肾病，现在这个尿蛋白有假号，那随之发展下去可能会出现尿毒症、肾衰竭，用不了几年就透析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都是落伍的、落后的。那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从历史来说，最早治疗糖尿病用的是饥饿疗法，就饥饿疗法就是让人少吃东西，不吃东西，啊，后来随着发展用上了传统的方法，啊，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呢，糖尿病的治疗又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了，出现了化学西药降糖药，很多人呢吃这个降糖药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后来呢又发展又进步到了1921年，加拿大人发现了胰岛素了。22年开始在胰岛素打上一个月打一回的，啊，有用吗？血糖控制的很好，并发症该出现还是出现呢？所以说，传统的方法落后了 ，out 了，那我们就要用更新的方法去治疗疾病。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有病的治细胞，这是，最先进的方法。是轻溶解酶是怎么治疗糖尿病的？它就是直接的针对于胰岛细胞核上来进行治疗糖尿病的，一步到位，一步到根了，能够对胰岛贝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使我们人体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自己体内能

0: 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在体内都完成抗代谢了啊，我们血糖能不稳吗？然后这是其一，
1: 对
0: 其
1: 对。
0: 二，整四氢溶解酶可以针对以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啊，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因为整四氢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可以说它蕴含了里面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这5000多种活性酶该有的功能它都具备，所以我经常说，吃1克整四氢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针对于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当你补充上整四氢溶解酶之后，它进入你的细胞核内，修复你眼底细胞核、肾小球细胞核、心肌细胞核等等。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逐一的把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给解决了，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且见效了，改善了。再坚持30天之后，并发症全部消除了，您就恢复跟健康人一样了，明白了吧？
1: 那你那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以后再也不用就是大把大把吃药了吧？老伴儿这回也支持我，那我就抓紧时间我报名吧，好吧？
0: 好哦，咱们有了这个推广工程之后啊，整四氢溶解酶1克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之后，价格和国际接轨了，那就真的是贵如黄金了啊！我们
1: 对
0: 绝
1: 呀。
0: 大多数的患者真的是用不上、用不起了，所以说现在抓住机会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增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曾老师吗？
0: 对，是我，你有什么问题呀？
3: 啊，曾老师啊，我叫赵秀梅，是沈阳铁西区的，我也是你的忠实听众。每天都听您的节目啊，感觉越听越有道理呀，越听越崇拜你。
0: 好，好，好啊！首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对咱们栏目的支持啊！长话短说，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而且我这个风湿啊，原来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不管，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啊憋得慌。那后来去医院检查，说是叫二尖瓣狭窄，还有反流。那大夫给我解释了一下，大概呀，就是我这个心室门啊没关严。反正我也说不太清楚，咱也不敢太多问。然后呢，就睡觉的时候哈，我就得把这个枕头啊垫高点儿，感觉舒服一些。那要是放平了呢，我就觉得喘不上来气儿了。另外，往左边躺着呢，我也感觉气脉不够用，非得往右边躺着，感觉能舒。我这个腰还不好，我这有腰间盘突出，突出坐下去的时候就起不来。这要是犯一回病啊，就得在床上躺，2个多月，啥也干不了。还有我这个胃也不太好，有萎缩性胃炎，平时总是打嗝、反酸啥的，总感觉到胃胀气。吃东西啥的都得忌口，
0: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7，
0: 57岁，这一身的病啊，你也遭了不少罪呀、
3: 可不老遭罪了。我跟你说，郑老师，我吃过止疼药、消炎药，还做过热敷、理疗、拔罐，都没治好啊。这治病真的讲究方法，你说我要是早用上这么科学的方法。那不早就好了，省着遭这那罪。
0: 早用上，我听你话里的意思是用上整四氢长春膏了，是吧？
3: 我用了10天了。
0: 用了10天，效果怎么样？你跟我讲一下。
3: 效果可好了。原来我这腿脚不都冰凉冰凉的吗？现在感觉这腿和脚都热乎了。就像有阵阵暖流在身上来回流淌似的。 而且还感觉心脏不平。

0: 憋闷了，喘气儿顺畅多了。尤其现在啊，我跟你说，郑老师，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用枕头垫那高了。我现在呀，平躺着也能睡着了。原来的时候一宿能睡3个多小时，现在一宿能睡6个多小时，而且第二天感觉哈，这心也不扑通扑通的乱跳，也不心烦了。现在呀，上趟超市买个啥菜，跟老伴儿去，我也能跟上溜了。原来你别说出去了，就搁在屋里都呼哧呼哧的喘气儿，走个道上个弯腰，就比如拖地啥的，就感觉这腰直不起来。我现在干点简单家务活，扫地、拖地，拿个东西都可以了。
1: 对，这非常好啊，这恢复的非常好。
0: 而且这2天我感觉哈胃也挺舒服，不像以前反酸打嗝，那个味儿还挺难闻的呀。不好意思说，这2天我感觉都不咋打嗝了，感觉这气顺了以后，而且这胃也不怎么难受。
1: 我跟你讲啊，你刚刚说了用了整四清长春膏用10天，那就整四清长春膏，让你这个疾病看起来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你自己也很满意，啊，那这方面呢，咱们足以说明什么呢？整四清长春膏跟你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使用了整四清长春膏之后给我来电话说，整老师啊，我真是太惊讶了，我非常惊讶，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都不好使啊。怎么长春膏这个效果这么好呢？这是过去患者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长春膏的效果这么好？是因为它解决了是我们发病的根本原因。比方说吧，针对你的风湿骨病的治疗，整四清溶解酶当中还有着能够解决你骨细胞核病变的活性酶的精华。哎，它能够直接的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去给你修复你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掉已经死亡的细胞，重新激活细胞的活性，让骨细胞好了，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就好了。我们常说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但是治细胞治了这么多年病没好，原因在哪儿？原因就是没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而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的物质，这就是我们人体的溶解酶。但是5000多种酶当中含有的溶解酶数量是非常少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溶解酶也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利用现代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奖的技术，那细胞囊包核载技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溶解酶给提取出来了，它能够直接的解决细胞核内的病变。解决了骨细胞核的病变了，我们就恢复了骨关节正常的结构和功能了，啊，从根源上解决你这个风湿骨病。所以说呢，你用的是最前沿、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坚持下去，坚持一周。
0: 所以说，在这里，我得感谢郑老师，感谢国家能让我们这1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方法。
1: 别客气啊。大家都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收获健康，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是多种慢性病的治疗已经进入了溶解酶的时代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和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要做一个决裂。咱们摒弃传统的方法，跟着科学走，一定会走上健康之路的。啊，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2: 增氏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曾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有什么情况您直接讲啊。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给你报喜来了啊。
1: 哦。
3: 我是咱们这个。长春高的受益者了吧？
1: 哦，已经用上了咱们整四清长春膏了，是吧？
3: 用上了，用上了，我现在已经用了30天了。我跟你说，曾老师啊，你研制的这个出来这个这么好的。

0: 哎呦，哎呀，真是太好用了，真是太了不起了！今天我在这儿给你点个赞。
1: 好，好，好，哦，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啊！咱们这个整视青溶解酶啊，确实是生物新药，应该说是科技为先导，治病机理极其的先进，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达到了治病去根儿、防复发的目的呀。
0: 是啊，我确确实实啊，真是亲身体会到这个咱们这个肠润膏的神奇效果了，因为那个我以前主要有这高血压，我这高血压15、16年时间了，而且脑供血不足，这个头老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还头疼的厉害，再加上这3年前吧，还得过次脑血栓。
1: 还得过脑血栓，还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0: 有啊有，当时就是走道时候晕慢，哎，就腿脚就使不上劲儿，走道时候画圈儿，就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说话，跟现在说话不一样，不利索，舌头发皱，一句话结结巴巴的，才能说出来。另外，这个脑子反应特别慢，尤其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好觉。这一晚上最多睡上2、3个小时，是最好的情况下。白天整天发困，没精神，没劲儿。后来多亏了咱们这个增湿清肠润膏了，我现在已经用了30天了吧？这血压，基本上就在130，低压在80左右，还挺平稳，没有出现忽高忽低那种现象。另外，我现在这个降压药不用吃了。感觉脑袋、脑瓜子不迷糊了，清晰多得多了，脑袋不头疼了，感觉那个腿啊，踏踏实实那种感觉，扎住根了。比以前走得远了，我现在反应嘛，脑子也快了，说话，比以前利索多得多了。另外，这个手现在软乎了，也不僵硬了，胳膊也能抬起来了。不像以前那样老是垮着烂子一样举不起来，现在能举起来了。我这个病啊，我感觉我好了一大半这种感觉，特别睡觉特别好，现在基本上能睡上6个来小时了吧，现在可好了。
1: 切切实实的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啊，这非常好啊。
0: 是啊，所以我说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申请这个名额。把这个量备足，这样我就不再担心以后再受罪了，就能过上个好日子啊，心里就放心了。
1: 后来有了
0: 对，
1: 先进的武器了，你光拼命不行啊！谁的武器好，谁的杀伤力大，谁就能够成功嘛。而且现代战争咱们说的导弹呢，带来的杀伤力是刺刀、步枪、大炮，它能比得了的吗？比不了。而且再过几年，那更是机器人的时代了。所以说，时代在会给我们拖向更加严重的地步。所以说，不管是哪个方面，我们都得是走这个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样啊，才能够解决陈旧性的问题。好了，咱们说回你的疾病。啊，为什么用了增湿清溶解酶之后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增湿清溶解酶我说过，它是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它是具备了这5000多种活性酶所有的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种酶，相当于吃了10斤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对于你这个脑梗后遗症来说的话，增湿清溶解酶当中蕴含了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还有脑神经细胞各种生化反应、神经的连接都需要的溶解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它承担着修复脑细胞、活跃脑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作用。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医院原来只需要接待100个病人，你忙得过来，那能救得过来。现在突然之间来了10000人了，而且个个都是重症的、危症的，那是医生数量没变，结果就导致这个医生呢、医院这个系统又崩溃了。所以说，像你这样的脑中风的患者、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啊，必须要补充上脑蛋白酶。在这一点上，传统的任何药物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么咱们这个时候通过使用了增湿清溶解酶，直接进入脑神经细胞核之后，同时将含有特殊的脑蛋白酶的。

0: 我们中风呢，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用上之后啊，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都将得以保障。这个过程就相当于说把断掉的电线重新接上了，啊，供电系统恢复正常了。在这个脑蛋白酶的作用下，神经功能恢复正常，能够达到自我管理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才是先进的疗法，科学的治病啊，你懂吗？
1: 对对，叶曾老师啊，你说的太有道理，说的太对了啊！现在这个科学在飞速发展，这治病要跟着科学走，这样我们这个病啊，嘿，
0: 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而且在国际上，你知道多少钱吗？一克增湿性溶解酶在国际的卖价是56美金，换算成人民币是400块钱呢。所以说这个机会是真的很难得，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1块钱1克的机会，抓紧的把科技性药增湿性溶解酶给用上。
1: 嗯，好的好的，这回啊一定要把握住。那曾老师啊，这回麻烦你赶紧给我帮上明白。哎，我就想这回多背一下，
0: 你这样啊，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你别着急了啊，你正规的流程的话得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
2: 再次提醒大家，增湿性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5: 增湿性溶解酶。
4: 增湿性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夜便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不，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 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曾世清溶解酶一颗一块钱的推广计划，就说这个价格啊真是太让人意想不到了，太便宜了，真没想到一块钱呢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那我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呢，我只想跟大伙说八个字，抓紧时间，莫失良机。因为现在既然有这个一块钱一克的这个价格福利，能够让经济条件经济收入水平相对差一点的患者

能不接触使用上当今这个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就像有些患者讲的，上哪儿去买这个后悔药去？科技发展了，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尤其是生物医学，以前大家伙认为的解决不了的、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疾病，现在我们能够从细胞核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你像曾总解梅留在国内的时候，我的一位企业家的朋友啊，也曾为此啊和我产生过分歧。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就给大伙讲讲这个事儿啊。我这位朋友啊，他姓陈，在国内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因为这个企业做得很大呀，做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为一声陈总。可这个经商的人吧，经常是劳心伤神，然后呢应酬又多，结果这个老陈呢在56岁那年就得上脑血栓了。他是个大老板呢，不差钱呢，什么方法好啊，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住院呢，家里人就请来了这个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就给他做了这个颅内取栓手术，脑袋里边把这个血栓给他取出来。虽然这个手术很成功但是因为他这个血管堵得太久了，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了，就后遗症出现了。之后呢，他也请了几位国内的专家，这些专家看了之后吧，也没给出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于是呢，家人就开始四处打听，看看有没有恢复大脑及肢体的功能。所以说，这个陈总啊，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就找到了正在开展这项研究的我。咱们说都是中国人呢，但凡是我能帮上忙的，我绝对不会拒绝呀。可是当时啊，这个有关溶解酶的研究啊，这个远远达不到今天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溶解酶这个技术高度，而且关键是价格很高了。可尽管如此，陈总在花了上100万的费用之后，依然用上了溶解酶，而且收到了非常满意的治疗效果。陈总他从原来偏瘫不能自主行动啊，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有点不利索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他对这个疗效啊是非常满意的，他对我也是非常感谢。从此呢，我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中风了，而且这个病还很重。陈总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总事情溶解酶这个科研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他想让我为他的朋友啊做最好的治疗。再次见面，我们聊技术能够从我们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足量的酶中之王溶解酶了。现在你吃这一颗的溶解酶，就相当于补充了其他酶类物质5000克之多呀。而且在各种疾病的治疗的疗效上都是成倍的增长啊！我还跟他开玩笑的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要是能用上如今的整事情溶解酶，那他这个说话不利索这唯一的后遗症都不会有了。他听完之后也是非常高兴啊，他说太好了，郑老师，你赶快给我的朋友用上的。我才发现呢，原来他这个问题呀，比老陈的要严重得多。他这个朋友是脑梗2犯了，虽然送医的及时把命是给保住了，但是患者的意识不清啊，丧失了基本的行动能力了，而且这哈喇子流淌不止啊。这护士用的毛巾垫着枕头，过不了多大一会儿，这口水把这毛巾都给湿透了。当时这个转诊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了个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损了。我一看这情况这么严重啊，赶紧的为他开展了整视情溶解酶的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的时间过得挺快的，服用整视情溶解酶治疗3个周期之后啊，就在这上个星期，老陈过来接着朋友出院，两个人一见面，的老陈惊呆了，他朋友喝了，说话也非常流利呀。从外表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呀，
看着老陈还乐呵呵的走上前，跟老陈一个大大的拥抱。老陈看到这儿，高兴的不知道说啥了，给他乐坏了。但是他严肃的讲了，他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啊，我肯定跟他一样好的利利索索的。当然，这个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就拿着这个收费单，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呢。看完之后啊，总是在那摇头，他不敢相信。我就跟他解释啊，我说这个郑世清、荣姐妹要是在国外，1克56美元，啊，就确实非常贵。可是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之后，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是由政策帮扶，全国的压力。唯一不足的是啊，这个推广时间呢非常有限。你朋友这是赶上了啊，为他省下了可以说是天价。

下的治疗费用，这是属于他的幸运。听完我的话之后吧，这老陈要说呀，他真不愧是生意人呐，立刻这一个心思就活了起来了。回去以后吧，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就收集关于董建梅的资料。这一收集啊，让他是大吃一惊，哎，甚至说是震惊，因为梅类的药物在国外屡屡的获得了医学大奖。很多的跨国医药集团将不少的发明专利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每出一款酶类的新药，定价都是极其的高昂啊！而且这酶类新药应用的还只是一些普通的酶类物质，或者再就是集合了几百种的复合酶类物质。而像曾仕晴这种具有高含量的酶中之王的溶解酶，现在国际上找不出第二个，所以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他也抵挡不住这个诱惑了。他又找到了我，大家才知道他找我说妈妈，类的药物就没有低于上千美元的，如果进口到国内，价格还要翻上几番。他说这个商机咱不能错过呀，你救了我和我的朋友的命啊，我们都不是外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这样。你看我们能不能够合作呀？你出个价，你把这个专利权卖给我，我把这个药的价格调整一下。现在一克1块钱忒亏啊，我出100块钱一克，然后我给你分红，你觉得怎么样啊？当时我听完他的话之后，我真觉得很好笑。作为一名企业家，作为商人，我承认他有着别人不具备的商业头脑，可是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跟他站在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眼里，所有患者都是平等的。哎，越是贫穷的重病的患者，他们越需要前沿的医疗技术。我们说实话啊，像他这种有钱人，有病了花的80万的，不管是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不管是什么高科技的方法，他都能用得上。可是我们普通的患者，谁能有这个经济实力呀？我为嘛要把曾仕晴、溶解酶留在国内呀？我不就是为了让那些酶清解酶之所以啊能够1块钱一克，这是有国家政策绑缚的，有国家政策给予大力的支持。要不是这样，别说你100块钱，你给我500块钱，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而且国家慢性病患者多达3个多亿呀，绝大多数患者的家庭普通的工薪阶层啊。甚至有很多人得了病之后，多少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不一定够治他的病的。如果说曾仕晴、溶解酶卖上高价了，经济上我们是受益了，良心上我能过得去吗？于官于民这种事儿我不能做。老陈听我说完话之后啊，久久不语，最后脸红的，跟灯泡似的啊，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给我发了条微信，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太庸俗了。生意场上我混迹这么多年，看人看事儿都非常现实，说要向我学习，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说他要给我们曾仕晴、溶解酶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可以说啊，我们现在曾仕晴、溶解酶1克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里啊，也有老陈的一部分功劳。那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吧，可能我们节目中有中风的患者呀，或者家里边有亲属有中风的听众朋友啊，估计是该坐不住了，啊，就该问了：中风病人无论是吃药啊，还是溶栓呐，往往都恢复得不好，会留下后遗症。那曾仕晴、溶解酶是怎么做到让人能走、让人能动、让这个中风后遗症瘫痪卧床的人恢复往日的风采呢？这个回答问题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伙说说我们大脑的这个重要器官。大脑作为人体的司令部，它结构是非常特殊的。经溶解酶是什么呢？我说过，酶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需的物质，它是我们人体细胞的一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的、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酶都可以轻松的到达、快速的起效。咱们打个比方啊。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不认识，那么它来敲门的时候，是敌是友你分不清，不敢随便开门，那不可能的，对不对？
但是你们自己家人回来的话，亲人回来了，你别说，你马上给他开门了，他自个儿带着钥匙呢，轻松进屋，道理就这么简单。作为人体必须的重要物质，酶不仅能够快速的修复细胞的损伤，而且还能够再生各种死亡的细胞，全面激活细胞的活性。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所有的酶类物质确实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到达我们的脑细胞，但是要想修复损伤、激活细胞活性，只有酶中之王溶解酶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细胞损伤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这是根本原因。其他的酶类物质只有溶解酶能够打破细胞壁，直达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那你的细胞核好了，细胞自然就好了。咱们就拿这个脑中风为例呀，

0: 正是青龙姐没我说过，她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那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酶类物质，它里边就蕴含着能够快速溶栓经血的多种溶栓酶、经血酶，以及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的神经活性酶的精华。当我们用上正视青溶解酶之后吧，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直达细胞核内，疏通血液转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的、胡言乱语的、不认识家人的、不知道几宝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醒、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交流。正视青溶解酶，它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样，能够精准、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组织器官小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咳喘、老哮喘、老胃病、老肠炎等等。均能够在30天之内实现血液净化，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要的是，正视青溶解酶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它的价格却不足其他酶类物质的1/10，甚至1/1。咱们举个实例啊，以尿激酶为例，一支尿激酶48元。而我们正视青溶解酶，因为有政策的扶持，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朋友们想一想，在当今这个社会的1块钱能干嘛呀？坐了公交车2块。说实话，哪怕是一粒简单的普通的消炎药，这个价格买不下来。但是现在你花的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治疗一身的慢性疾病。这个政策虽然好啊，但是1块钱1克的福利却持续不了多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帮扶资金非常有限，一旦使用完毕，推广工程马上结束，到时候正视青溶解酶很可能会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定价，到那个时候，恐怕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患者将无力承担了。所以这个时候吧，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省钱用好药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要拖延了，不要等待了，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落实政策。接下来还是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视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视青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场外报名电话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的朋友啊？
3: 曾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老朋友啊。你看，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过来跟你说个好消息的。就咱们这个曾视青长春膏，我用了2周期了。哎呦，现在我就感觉 好像让我重新活过来似的啊，就像你节目中说到的，这治细胞核真的是治到这个根儿上了。这么多年，
0: 身体的所有疾病啊，都是细胞核的病变，这是最先进的科学了。只要你解决了细胞核的问题，所有的疾病都能从根本上给你治好。啊，你这样啊，你先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3: 哎，好。你看我主要是类风湿，这类风湿一个多小时才能缓过这个劲儿来，然后吧，这手指头还打不了弯儿，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自己想梳个头，拿着梳子我这手都攥不住。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啊，我这心脏也不好了，总感觉大口大口的喘气儿，会觉得舒服一点儿。到医院里检查，说我这是心脏瓣膜有问题了。
0: 哦，你这是属于风湿性心。

0: 对，你说这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结果把这肝都吃坏了。肝这块吧特别疼，然后口干口苦，这尿还特别黄。我跟你说，曾老师啊，得了这病以后啊，这药是真没少吃啊，但结果只能说越吃越重。我都想着这辈子啊算是完了，结果我做梦都没想到能用上这个长春膏，恢复得这么好。你看现在我这个手能打弯了，也能攥住拳头了。夹菜也不掉了，你看昨天老伴儿煮的花生米，我这个平常啊，别说夹花生米了，那大块的菜我都夹不住，但是现在啊，我能夹住这花生米了。
1: 这说明呐，咱们这个关节呀，灵活自如了。
0: 是的，

0: 解决细胞核的病变才是治到了根儿上，啊，那么取得康复的效果一定是从细胞核入手，它才没有问题。事实上，这也是我在这儿负责任地告诉你，这是你选对了方法之后必然的结果。咱们说句心里话啊，你得了风湿骨病了，那咱们能不治吗？那肯定得治啊，不治他难受啊。传统的方法你肯定是用过了很多了。他们都是围绕着这个症状来进行治疗的，要改善症状，包括止疼的、抗炎的、贴膏药啊、针灸啊、祛风除湿啊、祛风散寒呐、通经活络呀，哎，大体上都是这些方法。但是你想想，这些方法能够沿用了这么多年，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的老方法，如果这些方法能够治好病的话，还要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干嘛呀？咱们国家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研发新药干嘛呀？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病根儿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研究，再深入的研究，正式型溶解酶蕴含着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更关键的是，它是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解决了你骨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才能够给你带来骨基质结构的改变，恢复了我们骨骼关节的功能，真正的可以说做到了脱胎换骨啊！到这个时候，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了。我们对于心脏瓣膜细胞核进行全面的修复呢，细胞核修复好了，细胞就激活再生了，你恢复了心脏瓣膜的功能了，所以说你心脏整体功能全面恢复，包括心脏跳动有力啦。血管血流通畅啦，这是科学治病的好结果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老百姓要想治好疾病，一定要相信科学。科技在发展，新的药物出现了，绝对可以挽救更多像你这样的患者，像你患病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家庭。所以说，咱们能够让大家选择科学的方法战胜疾病，不再走老路，告别病痛。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把郑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主要目的，明白吧？
1: 哎，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是我们的福分。关键价格还这么便宜，一克才1块钱。我昨天到药房给老伴儿买个感冒药，一盒都得30多块钱，就吃2、3天。
0: 所以说呀，咱们这个郑世清溶解酶的推广政策呀，大家千万要抓住。推广期间是1克1块钱，什么样的家庭都能承受得起，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希望大家抓住这次机会，把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
1: 是，能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啊，我可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申请名额去，等我用完30天以后，我再跟你汇报好消息。
0: 没问题，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3: 你好，郑老师。
0: 你好，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3: 郑老师，这不是听到咱们那个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吗？说是国外要56美金一克。但是现在我们1块钱一克就能用得上，哎呀，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呀！所以我找曾老师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病呗。
0: 好好好啊！我再强调一下，国外1克56美金的曾氏清溶解酶，咱们现在推广工程期间呢，一克仅需1块钱人民币，也就是说，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呢，任何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3: 哎，好的，我的糖尿病都10年了，一直用着诺和伦，有时候吧还配着那个中药，平时也是特别注意饮食啊，管住嘴啊，迈开腿啊，

0: 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1: 哎呀，血糖控制的不行啊，经常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有时候餐前吧血糖都得8、9个，餐后13、14，因为严格控制饮食嘛，弄得我这个整个人啊都没精神，浑身没劲，最主要的就是这眼睛出问题了，眼睛眼底出血都出了3次了，打了一次激光，视力下降一次，哎呀，我眼前还有那个黑影，一次比一次大。眼睛看什么都不方便，
0: 这是眼内有淤血了。
1: 还有就是这个尿也有问题啊，这个尿看着好像有杂质一样。上医院一化验吧，说是我这个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白细胞呢还偏高，说这是糖尿病带来那个肾病，再加上啊，这整天眼睛看东西不是看不清楚嘛，心里也非常着急啊，浑身感觉也没劲。想去哪也去不了，为了这个事啊，我也挺重视的呀，可以说是把能吃的药都吃了个遍，要什么电视上的、广播上的，包括马路边人家发的那个传单啊，还有咱们楼下的那个理疗店，人家说是有治疗糖尿病的好药，这我都用了，结果这钱花了好几万啊，哎呀，拿回家的这个药啊，全都是保健品，它根本不治病。老伴呢，成天埋怨我，他说："你看有病乱投医啊，把工资卡也给我收了，就是不让我再胡乱花钱买药了。
0: 这也是怕你走这个冤枉路，花冤枉钱呐。
1: ”可不是嘛，把这个工资卡嘛收了呀。不过这几天老伴跟着我俩都在听您的这个节目的，我一听啊，真是青蓉姐没说是全球最新的生物疗法。能够从那个细胞核上治病吗？我想看出这细胞核是细胞的内部，这所有的病变啊，都是从内里发生病变的。那这细胞核要是好了，这细胞也就健康了呢。那细胞健康了，人肯定健康啊。再加上我们单位的领导啊，人家，哎呀，那些儿子姑娘都在国外工作，从国外专门买过这个药的。人家用的挺好的，也给我介绍过。我一听那个价格，哎呦，太贵了！你看我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就用不起。哎呀，不过这一回，老伴对我这个病啊也挺上心的。虽然不让我乱买药吧，但是他听我说，我们领导用的这个溶解酶对糖尿病的效果非常好。再加上啊，他听广播里说这个真是青溶解酶一颗就1块钱嘛，哎，这心思也活了。老方法用了那么多年，你看也不管用啊！这要是换点新的法子啊，人不就活死了吗？所以我就想问问甄老师啊，我用咱们这个中式青溶解酶，我不光想治好我这个糖尿病，我还想把我这个并发症也好治一治，要不然等以后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啊，哎呀，都挺可怕的呀！
0: 好的啊，你基本的情况我了解了啊，我在这儿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第一，就是你患有糖尿病到现在为止，血糖还是控制的不稳定。虽然说呢吃了降糖药，打了胰岛素，但是没有很好的控制血糖。第二，出现了并发症了啊，眼底出血。眼底出血你要记住啊，在所有的眼病当中，它是致盲速度最快的。啊，你都出了3次血了。当某一次出血量非常大的话，大量的血进入到玻璃体，导致玻璃体积血，你就失明了，随时随地都可能失明。另外，你这个肾功能也不好啊，有糖尿病肾病，现在这个尿蛋白有加号，那随之发展下去可能会出现尿毒症、肾衰竭，用不了几年就透析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啊，咱们该怎么治呢？第一，我们先来了解这个传统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在我的眼中，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都是落伍的、落后的。那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从历史来说，最早治疗糖尿病用的是饥饿疗法，就饥饿疗法就是让人少吃东西、不吃东西。啊，后来随着发展，用上了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就是咱们传统中医中药，吃一些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滋阴补肾的药物。那就是最早吃那个六味地黄丸。啊，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呢，糖尿病的治疗又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了，出现了化学西药降糖药。 很多人呢吃这个降糖药来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后来呢又发展又进步，到了1921年，加拿大人发现了胰岛素了，22年开始在临床上使用。但是你想一下，1921年发现的胰岛素到现在100多年了，你的100多年难道医学没进步吗？没发展吗？我们还是用很传统很落后的方法去治疗，直到后来有医疗棒了，包括啊这些方面的逐步发展啊。你现在说了有这个胰岛素打上一个月打一回的啊，有用吗？血糖控制得很好，并发症该出现还是出现呢？所以说传统的方法落后了 out 了，那我们就要用更新的方法去治疗疾病。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有病了治细胞，这是、啊、最先进的方法。但是治细胞治不好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研究，研究得更细，发现了要想让细胞健康，必须得制造细胞核。那么整石清溶解酶是怎么治疗糖尿病的？它就是直接的针对于胰岛细胞核上来进行治疗糖尿病的，一步到位，一步到根了，能够对胰岛贝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使我们人体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自己体内能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在体内都完成糖代谢了啊，我们血糖能不稳吗？然后这是其一，其二，整石清溶解酶可以针对以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啊，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因为整石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可以说它蕴含了里面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这5000多种活性酶该有的功能它都具备。所以我经常说，吃1克整石清溶解酶就相当于吃5000克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针对于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当你补充上整石清溶解酶之后，它进入你的细胞核内，修复你眼底细胞核、肾小球细胞核、心肌细胞核等等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逐一的把这个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给解决了，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且这位朋友你放心啊，就是咱们这个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它起效非常快，使用之后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的改善，30天血糖血压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务必坚持用够30天，各种并发症逐渐的见效了，改善了，再坚持30天之后，并发症全部消除了，您就恢复跟健康人一样了，明白了吧？
1: 那你那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以后再也不用就是大把大把吃药了吧。老伴啊，这回也支持我，那我就抓紧时间我报名吧，好吧？
0: 好哦，咱们有了这个推广工程之后啊，整石清溶解酶1克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之后，价格和国际接轨了，那就真的是贵如黄金了啊！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真的是用不上用不起了，所以说现在抓住机会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你好，是曾老师吗？
0: 对，是我。你有什么问题呀？
3: 曾老师啊，我叫赵秀梅，是沈阳铁西区的。我也是你的忠实听众，每天都听您的节目啊，感觉越听越有道理呀、越听越崇拜你。
0: 好好好啊，首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对咱们栏目的支持啊。长话短说，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下。
3: 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而且我这个风湿啊原来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不管是春夏秋冬啊见不了风，平时穿的可多了，还是总感觉身上有风，这股风啊从头刮到脚，然后呢这手胳膊肘脚腕膝盖都患着疼啊。 每次疼的时候啊，就是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啊憋得慌。那后来去医院检查，说是叫二尖瓣狭窄，还有反流。那大夫给我解释了一下，大概啊就是我这个心室门啊没关严。嗯，反正我也说不太清楚，咱也不敢太多问。然后呢，就是睡觉的时候哈、啊，我就得把这个枕头啊垫高点儿，感觉舒服一些。那要是放平了呢，我就觉得喘不上来气儿了。另外往左边躺着呢，我也感觉气脉不够用，非得往右边躺着，感觉能顺点气。
0: 对，这个心脏瓣膜的病变，那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了所带来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啊，我说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问题都是细胞核的病变，包括你这个风湿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啊，这是骨细胞核的病变了。还有什么问题啊？
3: 我这个腰还不好，我这有腰间盘突出，突出坐下去的时候就起不来。这要是犯一回病啊，就得在床上躺，两个多月，啥也干不了。还有我这个胃也不太好。有萎缩性胃炎，平时总是打嗝反酸啥的，总感觉到胃胀气，吃东西啥的都得忌口。
0: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7。
0: 57岁，这一身的病啊，你也遭了不少罪呀、
3: 啊。啊，可不老遭罪了。我跟你说，郑老师，我吃过止疼药、消炎药，还做过热敷、理疗、拔罐，都没治好啊。这治病真的讲究方法，你说我要是早用上这么科学的方法，那不早就好了，省着遭这大罪。
0: 早用上，我听你话里的意思是用上郑世清长春膏了是吧？
3: 啊，我用了10天了。
0: 用了10天，效果怎么样？你跟我讲一下。
3: 嗯，效果可好了。原来我这腿脚不都冰凉冰凉的吗？现在感觉这腿和脚都热乎了。就像有阵阵暖流在身上来回流淌似的，而且还感觉心脏不憋闷了，喘气儿顺畅多了。尤其现在啊，我跟你说，郑老师，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用枕头垫那高了，我现在呀、啊、平躺着也能睡着了。原来的时候一宿能睡3个多小时，现在一宿能睡6个多小时。而且第二天感觉哈，这心也不扑通扑通的乱跳，也不心烦了。现在啊，上趟超市买个啥菜，跟老伴儿去，我也能跟上溜了。原来你别说出去了，就搁在屋里都呼哧呼哧的喘气儿，走个道上个卫生间啥都得喘的厉害。啊，另外我这个腰现在也行了，现在能干点家务活了。原来的时候只要一弯腰，就比如拖地啥的，就感觉这腰直不起来。我现在干点简单家务活，扫地拖地，拿个东西都可以了。
0: 对，这非常好吧，这恢复的非常好。
3: 嗯，而且这两天我感觉哈，胃也挺舒服，不像以前反酸打嗝，那个味儿还挺难闻的，不好意思说，这两天我感觉都不咋打嗝了，感觉这气顺了以后，而且这胃也不怎么难受。
0: 我跟你讲啊，你刚刚说了、用了郑世清长春膏用10天，那就郑世清长春膏、让你这个疾病看起来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你自己也很满意啊。那这方面呢，咱们足以说明什么呢？郑世清长春膏跟你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使用了郑世清长春膏之后给我来电话说，郑老师啊，我真是太惊讶了，我非常惊讶，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都不好使啊，怎么长春膏这个效果这么好呢？这是过去患者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长春膏的效果这么好？是因为它解决的是我们发病的根本原因。比方说吧，针对你的风湿骨病的治疗，郑世清溶解酶当中还有着能够解决你骨细胞核病变的活性酶的精华，哎，它能够直接的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去给你修复你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掉已经死亡的细胞，重新激活细胞的活性，让骨细胞好了，你的风湿骨病自然就好了。 我们常说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但是治细胞治了这么多年病没好，原因在哪儿？原因就是没

0: 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而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的物质，这就是我们人体的溶解酶。但是5000多种酶当中含有的溶解酶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溶解酶也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利用现代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奖的技术，那细胞囊包核载技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溶解酶给提取出来了，它能够直接的解决细胞核内的病变，解决了骨细胞核的病变了，我们就恢复了骨关节正常的结构和功能了，从根源上解决你这个风湿骨病。所以说呢，你用的是最前沿、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坚持下去，坚持一个周期，就相当于给咱们一身的骨头给你换了副新的了，明白了吧？
1: 对呀，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肯定坚持用下去呀。所以说，在这里，我得感谢郑老师，感谢国家能让我们这1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方法。
0: 别客气
1: 对。
0: 啊，大家都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收获健康，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是多种慢性病的治疗已经进入了溶解酶的时代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和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要做一个决裂。咱们摒弃传统的方法，跟着科学走，一定会走上健康之路的。啊，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曾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有什么情况您直接讲啊。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给你报喜来了啊。我是咱们这个长春膏的受益者了吧？
0: 哦，已经用上了咱们曾仕清长春膏了，是吧？
3: 用上了，用上了，我现在已经用了30天了。我跟你说，曾老师啊，你研制这个出来这个这么好的药，哎呀，真是太好用了，真是太了不起了。今天我在这儿给你点个赞。
0: 好好好，哦，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啊。咱们这个曾仕清溶解酶啊，确实是生物新药。应该说是科技为先导，治病机理极其的先进，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达到了治病去根防复发的目的啊。
3: 是啊，我确确实实啊，真是亲身体会到这个咱们这个长春膏的神奇效果了啊。因为我以前主要有着高血压，我这高血压15、16年时间了，而且脑供血不足，这个头老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还头疼的厉害，再加上这3年前吧，还得过次脑血栓，
0: 还得过脑血栓，还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3: 有啊有，当时就是走的时候晕慢，哎，就腿脚就使不上劲儿，走的时候晃圈，哎，就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说话，跟现在说话不一样，不利索，舌头发抖，一句话结结巴巴的，才能说出来。另外，这个脑子反应特别慢，尤其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好觉，这一晚上最多睡上2-3个小时，是最好的情况下。白天整天发困，没精神，没劲儿。哎，后来多亏了咱们这个曾仕清长春膏了，我现在已经用了这30天了吧。这血压，哎，基本上就在130，低压在80左右，还挺平稳，没有出现忽高忽低那种现象。另外，我现在这个降压药不用吃了，感觉脑袋脑瓜子不迷糊了，清晰多的多了，脑袋不头疼了。再一个，你看我现在走道的时候腿能用上劲了，哎，不光也不撇了，不画圈了，而且走道的时候感觉。那个腿啊，哎，踏踏实实那种感觉，扎住根了，比以前走得远了。我现在反应嘛，脑子又快了， 说话，哎，比咱力作多的多了。另外，这个手现在软乎了，哎，也不僵硬了，胳膊也能抬起来了，不像以前那样老是挎着篮子一样举不起来，现在能举起来了。哎，我这个病啊，我感觉我好了一大半，这种感觉，特别睡觉特别好，现在基本上能睡上哎六个来小时了吧，现在可好了。
0: 切切实实的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啊，这非常好啊。
3: 是啊，所以我说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申请这个名额，把这个量备足，这样啊、哦、我就不再担心以后再受罪了，哎，就能过上个好日子啊，心里就放心了。
0: 你说的太对了啊，时代不同了啊，我们必须要学会啊用先进的科学手段来保护自己，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啊，要讲科学。咱举个例子来讲啊，原来打仗拼生的拼的是命，只要往前冲啊，那么胜利的几率啊就比较大。后来有了先进的武器了，你光拼命不行啊，谁的武器好，谁的杀伤力大，谁就能够成功嘛。而且现代战争，咱们说的导弹呢带来的杀伤力是刺刀、步枪、大炮，它能比得了的吗？比不了。而且再过几年，那更是机器人的时代了，所以说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落后就得挨打。那咱们治病也是一样，如果治病的方法落后的话，不仅治不好病，还会给我们拖向更加严重的地步。所以说不管是哪个方面，我们都得是走这个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样啊才能够解决陈旧性的问题。好了，咱们说回你的疾病啊，为什么用了整式青铜解酶之后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整式青铜解酶啊，我说过，它是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啊，它是具备了这5000多种活性酶所有的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一种酶相当于吃了10斤的普通的复合酶。所以说对于你这个脑梗后遗症来说的话，整式青铜解酶当中蕴含了一种特殊的脑蛋白酶，还有脑神经细胞各种生化反应、神经的连接都需要的溶解酶的参与。其中这个脑蛋白酶，它承担的修复脑细胞、活跃脑神经系统、稳定大脑功能的作用。那么讲到这儿啊，我还要给大家具体说一下啊，像脑中风、脑萎缩，包括老年痴呆的患者，脑蛋白酶的消耗是非常巨大的。重症的、危重的，那是医生数量没变，结果就导致这个医生啊、医院这个系统又崩溃了。所以说，像你这样的脑中风的患者、脑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啊，必须要补充上脑蛋白酶。在这一点上，传统的任何药物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么这物质补充到脑神经细胞内，哎，恢复受损的病变的细胞，激活细胞的活性。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中风呢、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用上之后啊，脑神经的各项生理功能都将得以保障。这个过程就相当于说把断路达到自我管理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才是先进的疗法、科学的治病啊，你懂吗？
3: 对对，叶曾老师啊，你说的太有道理，说的太对了啊！现在这个科学在飞速发展，这治病要跟着科学走，这样我们这个病啊，哎，好。
0: 科技性要整式青铜解酶给用上。
3: 嗯，好的好的，这回啊一定要把握住。那曾老师啊，这回麻烦你赶紧给我帮上明白。哎，我就想这回要多背去，背上去。
0: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你别着急了啊！你正规的流程的话，得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不然的话，
2: 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2: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

0: 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全市12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全市12度。每天抽一点时间读几页书，不必赶进度，也不必强求自己立刻悟出什么大道理。读书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马上变现，那些读过的文字会在潜移默化中打磨我们的思维逻辑。我们今天翻过的一页书，或许就能在未来的某一个日子、某一个场合信手拈来，或许就藏着人生转角处的一次机遇。美好一天从读书开始，周一早上好。
1: 马凤英咔哧咔哧把这位七旬的脸蛋子给掏了3-6勾，那些七旬的都乐了。我老赵真有意思，叫黄毛丫都给掏了啊！这姓赵的受不了，刀要真落下来，凤英的命就没了。正在这时，从一座高大的坟头后面转出一个人来。这人呢，正靠着坟头在这睡觉呢，被这阵声音把他给惊醒了。一个小女孩，所以此人喊了一声：“住手！不准行凶无礼！”他喂，这些七旬就愣住了，心说这声音怎么这么大，真好像晴天打雷，噔噔噔噔的。紫微微一张脸膛，连鬓乐腮带卷的大胡子，两道刷子眉，一对眼睛往里头抠了着，眼珠往外鼓鼓着，如果眼皮一松，这俩眼珠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狮子鼻子，鲶鱼嘴，厚嘴唇，两颗虎牙支出唇外，相貌十分凶恶，就好像庙里那判官差不多少。头上戴着绛紫色的扎巾，身穿绛紫色箭袖，腰书板带，外披英雄氅，舔着大肚子，左肋下佩戴一口红毛宝刀。这帮小子不认得这主是谁，就这大胖子是本套书中真了不起的风三侠第二位，人送绰号大盼飞星侠张鼎张宗谦。风尘三侠是仨人，头一个就是李靖，因为他是三原县的人，大伙儿都管他叫三原李靖。第二个就是大盼飞行侠张，因为他们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净做好事了，在老百姓当中威望极高。不单说练把式的人知道他们，连官面在普通的老百姓，您说这事儿有多巧？张鼎张二爷遇上这个事儿了。张鼎这是上哪儿去？上京城。京里有一座大庙叫中庆寺。哎呀，因为走到这儿累了，老侠客打算休息休息，养足了精神，一口气就进了京了。没想到遇上这件事了。张鼎还不清楚为什么呢，所以大吼了一声，把齐雄什么厮打呀，你身犯何律，法犯哪条， 因何拒不欧差呢？

方英一看，哦，这是个人呐，不是神。干脆我就跟他说说，糊涂。这时候他娘啊，也见着一线希望了，仗着胆子也跪在张鼎的面前，在旁边补充。张鼎这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哦，老侠客就一皱眉，扭回头来问这些七兄弟。现在他抗旨不遵，私自逃跑，你说他犯罪不犯罪？普天下犯罪的人，还有比抗旨不遵的罪名更大的吗？哎，各位，我看这就不对呀。皇上宾天死了，有那么多的嫔妃陪葬也就够了，为什么还叫这些无辜的女孩去殉葬呢？真是惨无人道啊！当然，齐寻往上一闯，张鼎把脸往下一沉，心说：“这帮东西太可恶了，怪不得老百姓都恨你们。”老侠可把手指头伸出来，他这手指头跟小棒槌差不多少。别动，别动，别动！嘣嘣嘣嘣，啷子啷！就拽出红毛宝刀。你看他这个人又胖又大，他使这口刀也出号，宽了下没有五寸，差不多少，长了下3尺8，就好像一口小铡刀相似，头都给剥了下来。但是又没这么做，原因是什么？他被他大师兄李靖说了不是一回了。你看，当师兄的有时候代替老师，就开导和训教自己的谐音，毫不客气，一个是不留。所以这李靖啊，就规劝他们俩，别这样。你能把世上的人全杀光吗？这坏人有的是，古往今来是多如牛毛啊，不可。那么不该杀的，或者能劝好的，那就不杀，不要同等对待。所以这张鼎呢，就听了师兄的话了。他拿着刀一会琢磨，我师兄说的有道理呀。就拿这11个小子来说，上知下派，皇上叫他们这么干，他们敢不干吗？拖家带口，为了吃这口饭也不那么容易。当然，他们有些做法是太缺德点儿，但也不至于犯死罪。我都把他围救这母女呀，我别给人家找了麻烦了。这母女本来就有罪，再摊上11条人命，他们这官司哪打得起啊？算了吧，老侠可思前想后，把这把刀横的这。有道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我希望你们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了，睁一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今天我每个人给你们留点小记号，往后要犯在我的手里，杀你们个二罪归一。说着，老侠把手腕子一翻，把这当头这耳垂就这像大手指肚那么大一块肉刺儿给拉下去了，然后挨着个的给拉下一块的，每人屁股上又踢了一脚，滚滚滚滚滚滚滚直不登登滚。这11位这才能动狠，哎呦我的妈，如蒙大赦一般窜出树林，是上马就跑。顾氏老太太和马凤英一看这人是个好人，把我们给救了，磕头真好像鸡千岁你一样，谢谢恩公，谢谢恩公。起来起来起来，不必。你想，既然要管这个事儿，我就管到底吧。摸了摸兜里头还富裕点银子，拿出来数了数，用手掂。

掂了掂，也就三十来两吧。在当时那个社会，三十两银子那是钱，是一阵风。当时人数凑足了，也就不追此事了。你们快点走，越远越好。到了外乡，隐姓埋名，找个地方一住，也就不会有事了。娘儿俩千恩万谢，就这样分手了。他们也不知道张鼎是谁。有那么一句话，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越倒霉还越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一步赶不上，还步步赶不上。这老太太通过这次惊吓啊，病了，保不住了，只好住在山沟里一座小店房里头。往这儿一住，马凤英去给找先生去。先生到这一看，惊吓过度，哎呀，一半会儿难好啊。再加他这个岁数也不小了，这样吧，我尽量给抓好药，一定把他治活了也就是了。就这样抓了三副药，这三副药不喝呀，这人还能多活几天。三副药下肚之后，再看顾氏老太太俩眼一翻，咽气了。闹了半天，这大夫是糊弄人的，白白骗取文银二十两，还把个人给治死了。按理说凤英得打官司，但是现在敢吗？本身就是逃犯，躲避官府还来不及呢。这是哑巴吃黄连，要不是真心死啊，且得观望，往左右看看有没有过路的行人呢，有那好心的把我救了。这个不然，凤英就是想死，但是他脑袋往里头一钻，碰绳折了。当他苏醒过来，回头一看，砸浮尘，在身后还站着个小童子。这小童子啊，也就是十三四岁，给背着包。马凤英心说：莫非我做梦不成？可抬头看看绳套，此路过发现你上吊，这才把你给救活了。你为什么要上吊呢？还不对我师父讲讲吗？马凤英明白了，跪倒在地，谢过人家救命之恩，就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不太容易，投胎一场，14岁就断送了这条小命，岂不可惜？县长，我倒不想死，可是我又到哪里去呢？什么人能把我收留呢？这老道啊，就动了怜悯之心了，低下头思索了半天，也罢。姑娘，这样吧，如果你要相信贫道，我就把你收养了，就是。那小童子一听，乐得直蹦，因为他没事在街上玩，邻居们要谈论起风尘三侠的李靖，都奉为活神仙，说这个人医道非常高明，有起死回生的能耐。据说有个人死了七八天了，李靖赶上了，道长就是活神仙，真是惊喜交加呀。又磕了顿头，李靖这才叫他起来，就这样把他带回连云山白云观。那位说：李靖这是从哪儿来？从长安。不但说会来事儿，体质也非常好，李靖就决心传授他本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之间就是八年。马凤英二十挂零了，武艺也学成了，长拳短打。

0: 相遇后才后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1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5: 大家好，我是刘旭。
4: 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
5: 1948年10月15号，东北野战军浴血攻坚，解放锦州，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10月15号11点到18点，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融媒直播。记者探访红色旧址，寻访革命后代，记录锦州发展新貌。直播含历史访谈、红色打卡等内容，锁定集团全平台，重温烽火岁月，传承辽沈精神。
4: 近日，锦州市总工会联合辽宁华兴机电有限公司举办汇聚良缘
5: 鱼虾肥美螃蟹新鲜上市。大家买菜更偏爱润燥养胃的时令好物，在满满烟火气中品味秋日养生，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
4: 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2026年10月11日晚，每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计划前往游览的游客记得提前规划行程。
5: 抚宁风干肠是秦皇岛抚宁县的特色美食，咸鲜适口，回甜耐嚼。代表性的潘氏风干肠历史可追溯到明代万历年间，储存解决了边关鲜肉短缺难题。后来这门手艺被带回抚宁潘关营村，代代相传。如果去秦皇岛游玩，不妨品尝这份藏着边关往事的老味道。
4: 浙江省台州府城市区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江滨中路，偏爱古城风光的朋友不妨前去打卡。
5: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6: 临水奔流，因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坊
7: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局。
8: 想周转一下，
9: 你有公积金或者房贷，就可以了解一下建行建议贷。
8: 建议贷能贷多少？
9: 最高100万元，期限最长可达7年，年利率低至3.0%起，
8: 还挺方便。那需要抵押吗？
9: 纯信用贷款，申请简单便捷，还可取现。
8: 那我得赶紧去问问。
10: 建行建议贷，资金周转更轻松。
9: 详情请咨询建行网点或拨打3130212。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909文旅报道，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3: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
4: 当我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比方说啊，你看上就是在这个放假之前啊，有一位南票的朋友，他说我想在锦州买个房，结果呢有好多朋友都来提供信息。如果您家里有闲置的房子想往外出租出售，您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有
3: 能你拨打号码是3800380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4: 此时此刻你也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或者是在抖音直接搜钟磊两个字，在抖音平台直接搜钟磊，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可以观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
3: 手机呢也可以在微信当中啊搜花生总动员视频，
4: 可以拨打3817696，3817696。
3: 除了这个特约的信息办理电话之外呢，我们还有两类挑战，一个答题挑战，一个才艺挑战。只要您挑战成功了，都可以把您的信息免费连续播出5天。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4: 今天上午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6度，黑山北镇临海25度。
3: 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2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接通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3: 首先来，
5: 一个华为 P20 手机售200元，
4: 一部手机，
5: 舒格尔高压锅卖200元。
3: 稍等啊 ，P20 手机售200元是吧？您稍等一下，华为 P20 手机售200元是吧？32马伦滑鞋，
5: 一辆儿童电动车售200元。
3: 稍等啊。32马轮滑鞋，儿童电动车是吧？
5: 两个玻璃缸，玻璃鱼缸，
3: 两个玻璃缸，
5: 8元。床罩两个，1:5×2米的，给钱就卖。
3: 两个床罩，1:5×2米的。
5: 好嘞，我现在想申请唱首歌，连播5天。
3: 好，唱什么歌啊？
5: 现在可以唱吗？
4: 可以。
5: 我唱首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春风啊春风，你把我吹绿，阳光啊阳光，你把我照耀，大地呀母亲。
4: 熟悉，以前这个信息呢是个小姐姐发布的，看来呢老两口啊这是轮番上阵。
3: 有才艺您就来。
4: 各自呢都是施展自己的才艺。好的。
3: 交易地点在哪里啊？
5: 可以撂了吗？交易地点在宝地东湖湾。
3: 宝地东湖湾交易。
5: 电话是18。
3: 那您这个信息啊，给您连播5天，满意不满意？
5: 好，谢谢，满意。
4: 希望您这些旧物呢能够早日的转让出去。好嘞，我们再会。
3: 好，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下面这位朋友的尾号是7745，你好这位朋友。
4: 电话尾号77。
3: 好这位朋友。
6: 你好，早上好，钟磊刘旭，早上好。
3: 太和超市小哥哥。
6: 我想卖旧物。
3: 上周小哥哥参与过节目是吧？
6: 我想这个反馈一下吧。我这个
3: 人啊，您这个是哪天参与的呢？我看看，是上周三，上周三参与的。今天呢是周一啊。好，那我们 算是一周一次嘛。那今天再把您这个信息播一下啊，您稍等，给您说一下咱们山点啊。出售四把铁椅子，每把售价500，一塔售价20，折叠铁床售价50，铝合金双拐售价50。太和超市附近交易，联系电话是13941601426，13941601426，对吧？
6: 对对对，这个对对。
4: 好
3: 的，好，那咱就说到这儿啊。
4: 好，
6: 我想唱个歌，行吗？
3: 您这个上周啊已经播一次了，今天反正也行吧，唱吧。嗯，有这个心情，唱什么歌？
6: 唱一个。大海航行。

0: 靠左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中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的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1: 嗯，不错，唱得好啊。
2: 你看这歌听起来就非常的有气势。
1: 对，那好，您这个挑战也成功啊，信息给您连播几天，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
3: 我卖一个全新的音响。
1: 啊，稍等，
3: 音响买了买完了，我这个也不太适用我，但是别人肯定挺适用。昨天才开箱，我就试一下。
1: 啊，
3: 这音响音量比较大，
1: 嗯、
3: 适合全家呀 K 歌。或者户外唱歌
1: 啊，
3: 还是伴奏唱歌，
1: 嗯，
3: 带两个可充电的无线话筒，
1: 啊，带两个无线充电话筒，嗯，
3: 对，我原价买是178，现价是100块钱就卖，
1: 嗯，售价100，
3: 谁，对，谁重新买还有商量，
1: 嗯，将近，
3: 这个咱买的也不说买的时候就上当了，就是买完了他说这个花的挺好。实际一到咱这一用吧，就根本它不是那个事儿。
1: 网上买的呀，
3: 只能是赔钱卖了。
1: 这是网上买的吗？
3: 是在网上买的，那昨天收到，昨天收到
1: 我。我要是说跟对方联系一下，应该是可以达成这个退货的这个意向的。
2: 对，您这个物品呢，可以直接退货，不用在我们这出售。
1: 对，因为什么呢？这个事儿吧，就必须得强调一下，有可能就是让。我们的很多听友会疑惑说您是不是就是做这个生意的呀，
2: 对呀、啊、因为什么都是昨天买的今天拆了然后在你们这儿卖，
1: 嗯，
2: 您说您这个版本也得翻新一下吧，
1: 就是别让我们太为难，
2: 对，
1: 行不行？嗯
2: 嗯，好的，感谢您的理解啊，我们这个是让大家手里面家里有旧物啊、有这个求职用工方面的需求，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嗯，
2: 但是我们这个呢不是说您想做广告的话您可以提前预约，
1: 对，
2: 3817696，好嘞。
1: 场外电话可以记一下啊，3817696。您这个信息呢，我们也今天给您播出了啊，但是下次的话呢，就是您可以先和这个卖家联系啊，嗯。好，我们来接下一位，这位朋友的尾号是7745，刚才电话一直没出，18841667745，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哎，有声了，你好，嗯，你好。
4: 卖东西
1: 啊，卖东西，嗯，都有什么呀？
4: 暖壶，
1: 暖壶，嗯，
4: 啊，就是，
1: 交易地点在，交易地点在哪里呀、
4: 啊？家在德富里，
1: 啊，德富里交易，嗯，好，电话是本机号码吗？
4: 啊，
1: 电话是本机号码18841666，
4: 是，
2: 嗯，
1: 尾号是7745，
4: 给钱就卖，
1: 啊，给钱就卖。好
2: 好的，
1: 这信息啊，给您重复一下啊，出售暖壶、烧水壶、拉杆箱，德富里交易，联系电话是18841667745，18841667745。嗯，
2: 好的。
1: 那就说到这儿了，小哥哥，我们再会了啊。嗯，
2: 嗯，好。你看刚刚那位朋友，如果说您不会退货的话，中美流旭可以帮您啊、网上给您帮您退回去啊。就是我们这服务绝对是到家，但是呢。嗯，不要以同样的事情，而且你这都是昨天买今天就退，昨天买今天我就打折便宜卖了。
5: 哎
1: 你好金姐。
5: 哎，我想卖折叠轮椅
1: 啊，出售折叠轮椅，是新旧程度什么样的呀？
5: 全新的，
1: 全新的
5: 播
1: 啊，
5: 最近没的哈，
1: 全新的，全新的折叠轮椅，
5: 轮椅
1: 售价350元，嗯，
5: 折叠靠椅，
1: 折�叠靠椅，嗯，
5: 30元。
1: 好，稍等啊，折叠靠背椅，
5: 30元，
1: 售价30元。
5: 电麦，拿电麦。
1: 好，还有吗？
5: 血压仪，
1: 血压计是吧？是水。
5: 30元。
1: 呼叫器，嗯，护理病人的呼叫器。
5: 嗯，全这一套全是新的，没动过。
1: 啊、好，卖多少钱呢？
5: 嗯。这也30
1: 啊，收30，嗯，好，
5: 嗯，给钱就卖了，见不着手了，
1: 嗯，还有吗？
5: 这没有了，
1: 交易地点，
5: 哎，我那个，北湖公园，
1: 北湖公园附近交易，
5: 啊，对，
1: 嗯，还有什么？
5: 我还有个事儿，我想求求那啥。
1: 如果发布信息的话，没问题。嗯，
5: 不是，我想问一下那个那什么，
2: 就是在临川桥农行门口有一个牌子，那块挂牌子弹棉花。
5: 是我找这两天找好天都没有。
2: 嗯，
5: 一些古塔。
2: 您家是在什么哪儿住啊？
1: 北欧公园附近啊，
2: 北欧公园附近是吧？我记得原来贴北有一，那现在就是桥南，我看到的是，因为当时我也把这个号码记下来了，但是我看看啊，今天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没，大概在一个月之前了
1: 啊。
5: 嗯
2: 嗯，您注意收听我们节目，如果明天我下节目给他打一下电话，看看他还做不做，还
5: 做完我就去。
2: 对，
5: 麻烦你光哪上？
1: 对，原华光转盘，现在那改那个红绿灯路口了。南侧啊，往南边走，十二中附近，嗯，
5: 现在还有是吧？
1: 哎，对哈、

0: 他去了没有？他那边等待，
1: 方便的时候骑电动车绕一圈，花光转盘往南走啊，这个
2: 对。
1: 有明确的指向性了。十二中附近。
2: 那旅游的时候背包那个拉锁坏了，我上哪儿去修呢？就想，我说好像是在就是那个龙鸟，锦州标志性龙鸟，往南走一点有个胡同，就是那个，大概是那个一个胡同，就是往那个叫云飞街吧，人民街，人民街还没过龙鸟那个转盘呢，在转盘南边那个东边的第一个胡同里边，
1: 有修拉锁的，
2: 哎，然后还，我当时其实这个十一假期呢，这也是我让我很受感动的一件事儿，这修了两下，原来是有一家，但具体的应该是那儿，
1: 小琴在说呢，马家市场东门往南走50米处就有这个摊棉花的，
2: 好的，
1: 你看看
2: 你
1: 这一下
2: 看，
1: 汇总多少信息啊？
0: 是你是接纳我是上那嘎打听，比
1: 那您都记好没啊？马家市场还有丹东都有，还有这个圆环，
3: 桥西，
2: 桥西，
1: 有小区名吗？
3: 龙庭家园小区，
1: 龙庭家
2: 龙
1: 园
2: 庭
1: 啊，这
2: 家
1: 是一位
2: 园，
1: 老朋友了，龙庭家园，楼层几楼啊？
3: 2楼。
1: 二层，面积是，房屋有装修吗？还是清水房状态？
3: 有装修，
1: 有装修啊，那售价打算卖多少钱呢？
3: 免疫吧。
1: 好，免疫，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吗？
3: 是。
1: 本机号码，152-4163。
4: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响
5: 我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
1: 还用免提是吗？
0: 也用着呢。
1: 你把免提给它调整回来，要不这个我们这边听不太清楚。您这一喊，我们这边是声音就是听不清楚了。您调一下，来，您说两句呀。
0: 我这屋子人家那老太卖东西那个就还聊我没那玩意的，我他那卖那个有血压计，我想
1: 啊，想买电子血压计啊，好，电话记一下，纸和笔都准备好了吗？
0: 好嘞，哎，
1: 155-6649，
0: 6649，
1: 91了，
2: 正确，
0: 好嘞，谢谢
1: 好，
0: 啊，好
1: 下
0: 嘞。
1: 次不用免提啊，免提这个不行，声音发空，我们这边听不清楚啊。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9779，你好，这朋友。
6: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
6: 我
1: 好，
6: 想租啊，
1: 你想干嘛？没听清。
2: 这个信号不是很好。
6: 哎，花园里43号楼64号，就是八一公园旁边。
1: 花园里43号楼
6: 64号。
1: 43-64。楼层几楼啊？
6: 2楼。
1: 二层，稍等，记录一下
6: 五个
1: 啊。
6: 厅，两室的。
1: 二层。
6: 电话吧，因为我这个电话我上班我害怕接不着，
1: 好，可以，您
6: 就
1: 说。
6: 是1394064，
1: 4064，
6: 8640。
1: 8640，1394064，留着一部电话就行，是吧？
6: 对对对，
1: 1394064，有好多朋友啊，也给我们汇总了一些信息啊。这个青鸾也说，关键是哪家谈得好，这个吧，这个就无从判断了，是吧？咱现在空口无凭啊。
2: 哎，对，其实他说的也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你看，就是修拉锁，锦州修拉锁的也很多，但是呢，你看我觉得在
1: 对，你看 Cherry 大哥说了，说这个 弹棉花的其实在咱们锦州市内有很多呢，比如说像重庆路、湖北路交叉路口往南走不远处就有。他说呢，另外这个明德街啊，也是赞成了其他朋友的这个汇总信息，说明德街也有啊。
2: 对，
1: 确实还是有很多的。好，又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问候一下，尾号是1197。你好，这朋友。
7: 两块白布，完还有一块小花布，这昨儿我收拾床底下都整鲜满了。还有一个线器，就那个过去那线器特别好，特别厚实，绿色的。
1: 是我没听明白什么
2: 线儿屉，
1: 线儿屉是什么？
2: 它就是一个布料，
7: 做棉袄了，做棉裤。嗯，两个两块那个铝合金的大镜子。
1: 嗯，两块铝合金啊，两块。
7: 我这多点儿哈。
1: 没事，慢慢进啊。铝合金大镜子，这是多大尺寸呢？
7: 1.5米宽，2米长的。
1: 1.5米乘2米。
7: 特别好，大镜子。毛衣毛裤。
1: 毛衣毛裤。
7: 长，因为咱那时候吧，买那个三粒毛线，抢着买。
1: 多大尺码的呀？
7: 1.6米

0: 到1.75米的个都能穿。
1: 嗯，160到175。
0: 嗯，都特别密实。
2: 嗯，
1: 这
0: 那时候买
1: 什么颜色的呀？褥子。嗯
0: 嗯嗯，就这些了，给你添麻烦了。
1: 嗯，不客气。交易地点在哪里啊？
0: 安居。
1: 安居。哪个
0: 小
1: 区？安居顺小区。嗯。
0: 啊，我这是从床底下翻出这一堆呀、啊，我这是整啊，织的东西也在这放着。
2: 嗯，
1: 好。
0: 没有现在。
2: 嗯，能够会织毛衣，就是我家里也是，就是我的。我的孩子的、
1: 嗯、
2: 我父亲的、
1: 嗯、
2: 那个我先生的、
1: 嗯、
2: 哎呀我妈活着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织了好几套、嗯、就是我们家现在大概得有一大立柜
1: 毛
2: 衣
1: 毛
2: 裤。那天我还想呢，我说哎呀，当时我妈上海路，
0: 哎对，上海路，
2: 你说我都特别有印象。
1: 青鸾呢问说安居这家这个朋友的电话是多少，没记住啊。好，青鸾记一下啊，这个小姐姐此刻正在跟我们通话当中，她的手机号码是157-2466-1197 157-2466-1197。小姐姐咱就说到这儿啊，这个青鸾这是我们一位听友，可能要给你打电话、
2: 嗯、
1: 一会儿记得接热线啊，接电话啊。
0: 哎，谢你钟磊刘旭啊。哎，
1: 不
2: 客气，
1: 客气
2: 嗯、
1: 我们说到这儿告断了啊。
2: 哎，估计谁想学这个织毛衣啊，给孩子、啊。织个小毛衣什么的，
1: 嗯，
2: 那快要失传了。
1: 对，
2: 大家都可以有这方面的兴趣的，哎，可以传承一下嘛。
1: 对，以前这都怎么
2: 锻炼手工，
1: 叫什么呢？叫传内不传。
2: 这样的。
1: 对，我当年也是想学哈、啊，但是大小伙子学这东西吧，有的时候笨手笨脚。
2: 但是我记得当时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好像。
1: 好了，时间来到了7:44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辽宁省的整体气象走势。今天上午啊，咱们辽宁省的这个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大雾或者浓雾的天气，能见度呢相对来说会比较低、
2: 嗯、
1: 所以说朋友们外出的时候啊，出行要注意安全，尤其开车啊。同时呢，新一轮的降水持大，那么在今天傍晚前后呢，预计会覆盖到全省，所以说今天早上出门，如果晚上回家晚的话呢，您最好随身携带好雨具啊。
2: 哎，目前来看啊，这个今天的气温呢，受影响程度并不大，升温降温就在1-2度之间，大连营口盘锦最高温22到23度、
1: 嗯、
2: 其他城市
1: 风里呢开始透着明显的冷意了，所以说明天晚上回家晚的朋友，这外套咱得穿厚点了。
2: 哎，对，到这个下周二白天降水进入到收尾模式，但是这场雨呢预计会给我省带来6到10度的降温，秋日的舒适体感瞬间下陷，空气当中透着
1: 节，前后两天呢体感的温度呢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及时关注我们最新的气象信息，合理安排自己的着装和出行，谨防感冒、
2: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锦州的天气怎么样啊。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锦州全市多云，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1: 过这个毛线活的都可以啊。
2: 对，现在有朋友说，哎，你看我在这个夜市啊早市啊可以看见那个织地毯袜的
1: 啊。
2: 嗯，
1: 神家儿女发来信息了，打了个一啊，
2: 嗯，
1: 这是织过毛衣的啊。我织过毛围脖，嗯，拿那个大棒针织的，
2: 嗯，
1: 然后当时买的那个线，那上大学的时候那还，哎呀呵，误解了
2: 是吧。
1: 对。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特约信息。
1: 嗯，特约信息方面我们先来看一下1278
2: 城南南山刘中屯啊，秦穗苹果也熟了，采摘呢是8元一斤，电话是13894067688
1: 13940676881，
2: 出售中央大街建行南180米的1层楼房，房本面积96平米，实际使用面积可以达到120平。另外呢，还送100平米的仓房，南北格局，有部分挡光，交通便利。电话是1560055066115600550661，现在一楼抢手啊。
1: 嗯，好，再来看下面这位朋友呢，是奖励信息啊，他是要出售全新承重6000斤的千斤顶，售价2承认了。
2: 嗯，
1: 他说围脖用大棒针大粗线织，
2: 嗯，
1: 一会儿就织完，他说我也织过。柴大哥老实说，你这个织给谁呢？是织给嫂子的吗？啊，
2: 嗯，肯定是啊。你想他这个岁数应该是70后吧，还6岁的时候，
1: 啊，哎，对，
2: 嗯，没准行给老师织呢，那个时候送给老师，那给老师织也没准
1: 编，继续编，
2: 嗯， 对，那个反正有无限可能。
1: 就你看，叉叉大哥给我发了一个小笑脸儿，一个小笑脸儿，然后写着我也织过
2: 啊，对，
1: 你说这都有皮，对不对？
2: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1: 哎呀，这还有啥事儿来？咱们现在啊，还有团购。
2: 说天冷了，你看你刚刚小姐姐说要弹棉花嘛，你看，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说哎，那棉被呀太沉了，4-5斤呢，太厚了，你看。天冷了，
1: 16度是明显升温了啊。
2: 对，但是呢，这个今天晚上开始又降温，到下周三可能会还会更降大更大的温度。
1: 对，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必须来一款温暖过冬的宝贝儿。
1: 哎，什么呢？
2: 澳洲进口美丽奴羊。美丽奴羊毛被，
1: 羊毛被啊，
2: 对，
1: 这很暖和。对，这个澳洲的一种这个羊的品种啊，
2: 优质的美丽奴羊毛，直径呢可以达到11.7微米以下，特别细而且特别软。
1: 对，咱们今天团的。

0: 这个羊毛被呢，它有两个规格，一个是1米5×2米的单人的呗，相当于是，是吧？
1: 对。
0: 一个是2米×2米3的，这是双人的啊。
1: 哎，这个单人的啊，到手只要349元；双人的啊，6斤左右的，今天只要399。
0: 哎，
1: 而且都是100%填充的澳洲进口美丽奴羊毛。
0: 嗯，
1: 这价格跟捡白捡的似的。
0: 嗯，
1: 如果您觉得，哎呀，这个冬被太厚了，还有毛毯，还有一双羊毛袜，
0: 哎，
1: 数量有限，
0: 嗯，
1: 抓紧
0: 保暖产品啊，
1: 嗯，
0: 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跟这个小管家说一下，我是参与经济广播团购来的啊，就可以了，嗯，
1: 或者是在微信搜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
0: 这个差事大哥说呢，那时候我上小学啊，跟我妈妈学的
1: 啊。哦
0: 特意强调了小学，
1: 嗯
0: 嗯，小学就情窦初开了，你。好了，这是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个产品啊，我们还得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联系电话是13898368559，13898368559。再来看一下红日出生发来信息，是要出售这个穿衣镜，是铝合金块的啊，高1米，宽呢是半米，售价20元。联系电话是13390-2，
1: 一般都是应该在，要么呢是市政府，就是那市府广场。